大都督，让他率众前去拒敌尔朱荣。另外他还又派郑先户、郑继明二将去把守河桥，还命五位将军费穆到小平津驻扎，也算是做了一番安排。可是他哪知道，尔朱荣的大军一到，姓郑的二将和五位将军费穆就投降了。大都督李神鬼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了。就这么，尔朱荣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桥，离洛阳可就近在咫尺了。胡太后那两个男宠郑衍和徐和一听这个事儿，就撒丫子也跑了。哎呦，胡太后现在是欲哭无泪呀。想了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拿起剪子咔嚓一下就把头发给剪了。刚把头发剪下来，尔朱荣的军兵就到了，不由分说他们就押着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胡太后和这个年仅3岁的小皇上元昭奔河桥来了。这时候文武百官也已经奉尔朱荣之命捧着玉玺背着法驾来到了河桥，干嘛？要恭迎新皇上。胡太后一见着尔朱荣就连哭带说呀，说我被郑衍、徐和等佞臣所误，还请荣公原谅。小皇上元昭呢，吓得一个劲儿的哭，这一哭把尔朱荣给惹火了。哼，快把这银猴粒子给我装进口袋，沉入黄河。好吧，这位多年来作威作福、贪淫好色的淫女荡妇胡太后，就这么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可惜呀，小皇上元昭才刚刚3岁就做了水中冤魂。闲言少叙，刚投降不久的费穆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了，说明公军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兵不血刃，即见此大功，成功太速，威力无闻，而京中文武官吏不下数百，兵民更是不可胜计，若知功虚实，必然轻视，今日非大行诸法，更值亲党，恐共他日北还，必生变故。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您带这么点人马就兵不血刃取得了成功，威风不够大，您必须得杀人立威，如其不然，您前脚走恐怕后脚就得出事儿。尔朱荣是频频点头，他跟心腹战将慕容绍宗把这话一说，慕容绍宗就竭力苦劝，说胡太后荒淫失道，避性弄权，小乱四海，公才得兴师问罪，入清公平，若无不杀人，不分忠奸，恐是天下所望，于公不利，请明公三思。尔朱荣闻听此言紧皱眉头，最后他把牙关一咬，就传下了命令，说新军要接见百官，即日祭天，请各位王公大臣从属前来。等百官到的差不多了，尔朱荣一声令下，手下骑兵就七撒四将乱抖脚踝，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把百官给围起来了。然后尔朱荣便厉声说道，国家丧乱，先帝暴崩，全由尔等贪劣，未能皇帝所致，其罪当斩。这话一说出来，把王公大臣们吓得是魂飞魄散，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眼睁睁看着这些军兵过来，对他们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杀一个，气就咔嚓，气就咔嚓，扑哧咕噜，是鲜血飞溅，人头滚滚的。好家伙，功夫不大，就将在场这些王公大臣2000多人是全部斩首啊，脑袋全给砍下来了。这尔朱荣可真够狠的，有100多朝臣来晚了，结果也被围起来了。他当即下令
有能作善为诏书者，贬其免死。

侍御史赵元泽立马就说我能，于是就把他给放了，其余那些人这绝大多数全都给杀了。通过杀这么多人，这尔朱荣的威严还真就树立起来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元始当命，尔朱始当行。手下军兵就都同声附和，元始当命，尔朱始当行。说着说着，这尔朱荣一时兴起，竟然派人冲进行宫，把新皇上元子攸的哥哥吴上王元绍和儿子始平王元正也都给杀了，把元子攸本人也抢迁到河桥给软禁起来了。这件事被称为河桥之变，又称河阴之变，也就是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臭名昭著的河阴之变。新任皇上元子攸这时候是又忧又愤，是又发愁又气愤。发愁是因为他拿尔朱荣一点办法都没有，气愤是因为这尔朱荣做的实在太过分了。他心说，我这皇上当的还有什么劲儿，弄不好性命都难保啊，实在没肉咽。他就让人给尔朱荣转达，说帝王兴敌，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头没起兵，所向无前，此乃天意，我生不逢时，早即衰乱，本不敢妄自觊觎天位，只因将军相逼才勉强登基，若天命已归将军，不妨早登大宝，就算推让不惧，存为社稷，也当更择亲贤，善为辅弼，我只求保全性命，不必多疑。听这话，尔朱荣就跟众将商议，说我该怎么办。都督高欢就说了，说明公你呀，应该即日称帝。贺拔也给拦住了，说不行，将军您手见一兵，制除奸逆，今大功未立，具有此谋，恐未必是福，反且是祸呀。这个尔朱荣拿不定主意了。贺拔越继续往下说，明公啊，高欢出此立言，存心不善，请杀高欢以洗天下。嗯，言之有理，来呀，把高欢推出斩首。左右人等赶紧就劝他，这才算把高欢给饶了。众文武散去之后，尔朱荣说什么也睡不着，心说我怎么杀了这么多人，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这个一直到四更天，他翻身坐起，飞身上马，一个人就来找皇上元子攸，干嘛？他要请死谢罪，把元子攸吓了一大跳啊！听他这么一说，就勉强安慰了几句。天亮以后，尔朱荣说要奉旨入都，也就是要伺候着皇上元子攸进入京都洛阳。手下众将一听，这哪行啊，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人家要报复怎么办？干脆迁都北方得了。这个尔朱荣又没主意了，五位将军迅疾拼力死谏，尔朱荣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于是他就安排了仪仗，簇拥着魏主元子攸的车驾进入了京都洛阳。过不多久啊，魏主要册立皇后，这尔朱荣就又强逼着魏主把他原先进献给魏主元许的那个女儿立为皇后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啊？这叫怎么从辈分上说，原先那个魏主元许是现在这个魏主元子攸的堂侄，尔朱荣的那个女儿既然已经进献给了元许，那她就是当今魏主元子攸的侄媳妇，叔叔娶侄媳妇还立为正宫国母，这像话吗？这但是没办法，皇上不敢得罪尔朱荣啊，相反他还因此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特许尔朱荣有先斩后奏之权。之后不久，这尔朱荣就到晋阳走马上任去了，但他的心腹袁天穆等人却留在了京城，
这些人经常跟他通报朝中情况，向他请示，这就跟他在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突然有一天，他打来报，说是葛荣率百万之众兵围邺城，这邺城离洛阳很近呢，所以魏主就想御驾亲征。他命大都督上党王袁天穆统兵八万为前军，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统兵十万为左军，命司徒杨春统兵十万为右军，命司空穆少统兵八万为后军，准备就这么兵分五路增援邺城。哪知道他还没起兵呢，尔朱荣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怎么回事？感情尔朱荣接到命令之后，以侯景为先锋，亲率精锐骑兵7000人昼夜兼程东出浦口，到地方后他将人马分为数队埋伏到山谷之中，继而以疑兵之计骚扰葛荣，最后趁葛荣不备一个突然袭击，就把葛荣给生擒活捉了。主帅一被擒，祈祷胡孙散，葛荣的军兵整个就散了帘子了。不过这尔朱荣还从中收了一员虎将，谁呀？宇文泰。这宇文泰虎背元曲，与众不同，武艺十分了得。尔朱荣立了这么大的功，魏主元子由哪儿敢怠慢呢？所以当葛荣被借到洛阳枭首示众之后，他立即就加封尔朱荣为大丞相，还册封尔朱荣的几个儿子为王。怎么？怕尔朱荣挑理呀？现在北方已经基本上被平定了，故而北魏朝廷就把目光转到了荆州。感情荆州已经被梁军围困3年了，北魏一直没找出功夫来增援，所以魏主啪把眼光往那一落，就派中军将军费穆到那去了。这费穆可真行，带人马到那一战，就把敌将曹义宗给活捉了，把荆州之围也给解了。梁武帝得知此事后愁眉不展，忽然间眼珠一转，他便心生一计，哦，我何不如此这般因敌攻敌。想到这儿，他就把前来避难的北魏皇室宗亲元昊给叫过来了，说朕现在封你为魏王，命陈庆之将军率军随你北去开创基业，何如啊？元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往人家这避难，人家不但给你兵，而且还给你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你去打江山，这不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他愣怔了片刻，一看梁武帝那庄重的样子，知道是真的，于是他就双膝跪倒，磕响头，表示感谢。然后他和陈敬之带人马直扑北魏，一举就攻克了荥阳。在荥阳，他自称是大魏国的皇帝，而后元昊挥戈西进，把虎牢关也给拿下来了。虎牢关一失，洛阳大震，吓得魏主元子由一撂蹶子就跑河内去了。于是这个所谓的大魏皇帝就被迎入了洛阳。进入洛阳之后，这个元昊一面派使臣四处招降，一面就在宫中纵酒淫乐。哪知道他四处招降，好多人都不归顺，纵酒淫乐又实在是令朝野寒心呐，所以就时不时的总有人从洛阳逃出去，跑到河内袁子攸那儿去了。子攸就问那些人说，现今洛阳情势如何？有人就说了，说元昊败在旦夕，不足深虑。哦，子攸的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这个元昊啊，实在不地道。怎么？他此次出兵转战进入洛阳，共取下32多城池，大大小小打了47仗，这47仗无不获胜。谁的功劳啊？陈庆之。陈庆之谁派来的呀？梁武帝，看他久望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带陈庆之也就渐渐的步入从前了。这才是
当初避祸奔南梁，如今称帝。

洛阳，水源树根全不念，恩将仇报白眼狼。功高足可镇主，何况遥指朝廷，明光殿中无刀兵，全歼顷刻丧生，而诸群龙无首，竟至互相争雄。弑君立主各自行，狼烟四起不宁。书接上回，元昊忘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对待给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梁朝大将陈庆之，也就渐渐的步入从前了。陈庆之一看情况不妙，这我得预先防备着点，于是他就来找元昊，恕我军不满万人，远来至此，人心未服，敌人若知我虚实，从四面包围，如何抵御？因此不如请南朝再发点兵。哦，元昊就把这话跟安丰王袁延明说了。袁延明说，陈庆之兵不过七千就如此了得，若再添人马，又岂肯为我所用？大权一旦旁落，事事看人脸色，恐怕我们袁氏宗庙从此就要倾覆了。元昊一听有道理，所以也就没让增兵。陈庆之的副将马不厌这时候就劝陈庆之杀元昊占据洛阳，陈庆之摇了摇头，说此计风险太大了，恐怕行不通。说话之间有人急报，说是尔朱荣从晋阳起兵，与袁天武会合，要护送魏主袁子攸南还洛阳。如今先头部队都已经到了黄河了。陈庆之闻听，急忙来见袁昊，袁昊命他据守黄河南岸。尔朱荣满以为到这儿就可以兵进洛阳，哪成想跟陈庆之相持了三个多月，也还是没能取胜，于是他就有回兵之意。黄门侍郎杨侃就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并未大损，怎可中道折返？如果你担心没船渡河，那不要紧，可以多造木筏；如果你忧虑有陈庆之把守不好渡河，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您看这黄河上下数百里间，哪儿不能渡啊？将军高道木也说，大王拥兵百万，奉主南归，若分兵造筏沿河散渡，则执掌可定，如无端退兵，养虎为患，悔之晚矣。碰巧这时候伏波将军杨彪的族人说话了，说我们那儿有一艘船，可以作为向导。尔朱荣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他命侄子车骑将军尔朱兆和都督贺拔胜前去督造木筏，而后就在夜色的掩护下从马竹过了黄河，紧接着就给元昊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一下子就把元昊给打花了。他自己被杀不说，就连陈庆之也是剃去头发，刮净胡须，假充和尚，才最后逃回了建康。魏主袁子攸呢，当然也就在尔朱荣的保护下入居了洛阳华林园，随即他就颁诏大赦，他加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加封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加封袁天穆为太宰，加封宇文泰为宁都子。另外凡是随驾的文武诸臣也都给加了五级。尔朱荣在洛阳住了几天，他就辞别魏主回晋阳了。他命都督贺拔胜出镇中山，又命统军侯渊带人马去把葛荣的余党韩楼给消灭了。转过年来，他又命侄子骠骑将军

耳如天光，左都督贺拔业和右都督侯莫陈业前去关中讨伐万四丑奴，把万四丑奴也给消灭了。在万四丑奴手下当太傅的那个萧宝寅，最后和万四丑奴一块被押到洛阳，万四丑奴被处斩，萧宝寅则被赐死。宇文泰也随军立了大功了，被魏主擢升为征西将军，行援州事。这个宇文泰安抚关陇，待民有恩，也就是对老百姓很好，有恩情，所以老百姓就都奔走相告，说是早遇宇文君，我等怎肯从乱。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早遇到宇文泰使君这么好的官，我们又怎么会跟着万四丑奴造反呢？由此可见，这宇文泰也是个人物啊，绝不是等闲之辈。不说他，还说尔朱荣。这尔朱荣连连平定叛乱，功劳越来越大，那官爵也就越来越高。他虽然住在济阳，但在宫廷内外到处都有他的心腹，他的耳目。魏主元子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魏主元子攸呢，很勤政啊，他总想着要把国家给治理好，因此每逢选官什么的，他就总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在一块协商。有一次，尔朱荣保举一个人做曲阳县令，他们一看那人不够格，就给搁置起来了。这下可把尔朱荣给惹翻了，他啪啪啪擅自就做了一番人事的调动补充，把名单往上一递，吏部尚书李神俊吓得当时就辞职了。尔朱荣一看正好，他让身为仆射，也就是吏部二把手的堂弟尔朱世龙代理吏部事务。接下来他就宣布要调他手下的那些北方人，也就是黄河以北的人，来镇守黄河以南的这几个州。魏主元子攸一看这哪行啊，说什么他也不答应。镇守并州的太宰袁天穆这时候就上书魏主，说天柱大将军立有大功，是国家的宰相，就算他请求变更全国的官吏，陛下也不能骤然违拗，更何况他才请求调动这几个州的官员呢。那意思就是您赶快答应不就得了吗？魏主袁子攸这个气，他给袁天穆下了一道谕旨，说天柱若不为人臣，那朕就也必须得听他的命令，如果他还有臣节，又怎能随意处置官吏。袁天穆把这话就给尔朱荣说了，尔朱荣心里当然也就更加不痛快。这事就传到尔朱皇后耳朵里了，尔朱皇后一听，什么袁子攸不听我爹的话，他这天子是我们家给立的，怎么能自己当家呢？真是岂有此理，我爹本打算自己登基的，哎呀，他怎么不早做决断呢？感情这尔朱皇后是一肚子怨气，他都不想想他爹要当了皇帝，他顶多也不过只能做个公主，怎么能总掌六宫呢？他不乐意，他的堂叔尔朱世龙更不高兴。尔朱世龙心说，我哥哥不当皇帝，我也就不能封王，瞧这事闹的。所以说魏主元子攸现在这日子呀是真不好过。他有没有亲信呢？还真有两位，谁呀？一个是程阳王元辉，一个是侍中李煜。怎么他们俩就是亲信呢？因为程阳王元辉的王妃那是魏主元子攸舅舅家的女儿，侍中李煜则干脆就是他的姐夫。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这元辉和李煜就想博得魏主的宠信，想掌握一些实权。但魏主基本上是个傀儡，不当家做不了主。

全让尔朱荣掌控着大权，故而他们从心里的就对尔朱荣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他们经常就劝魏主元子攸说必须得及早出监，否则将后患无穷。元子攸何尝不这么想啊，他也想除掉尔朱荣，只是呢一直没有机会。他们盼哪盼哪，哎，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尔朱皇后怀胎九个月将要分娩，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要来探望女儿。成阳王元辉等人就说，尔朱荣要真的来了，设下伏兵把他一杀也就得了。经常跟他们商量事的胶东侯李侃熙摇了摇头，说奸贼此来必有防备，恐怕不行，因此不如先杀掉他的党羽，然后再发兵拒敌。他们这还没商量出结果呢，人家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就知道了。尔朱世龙即刻给他哥哥捎信，说皇上要杀你，你要小心。可是尔朱荣还不信，他啪把书信往地上一扔，借给他们个胆子，我就单骑入朝，他们也伤不了我一根毫毛。夫人也劝他，既然兄弟来信了，你还是不要入朝了。尔朱荣呢没听，他率领将士南下，直接就来到了洛阳。碰巧袁天穆也奉诏入都，这天突然从宫中传出消息，说是尔朱皇后分娩，皇子已经降生。尔朱荣非常高兴，他和袁天穆一块奉旨就来到了明光殿。进到殿来，魏主与他们分君臣落座，刚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呢，胶东侯李侃熙等人拿着刀就进来了。不好，尔朱荣一个箭步就窜到了魏主元子攸的跟前，他伸手去刚要抓元子攸，元子攸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右膀扇给卸下来了，疼得尔朱荣啊惨叫一声，扑通他就栽倒在地。紧接着李侃熙上来手起刀落，就将他的人头砍下，一代全歼尔朱荣就这么死了。旁边的袁天穆呢，见势不妙，刚一炸他就也做了刀下之鬼。尔朱荣袁天穆一死，可炸了营了。虽然魏主元子攸当即就颁发了赦免诏书，说只杀元凶，胁从不问，一概赦免，但也还是无济于事啊。尔朱世龙一听说哥哥被杀，吓得立刻就带着他哥哥的妻子及部下出了洛阳城，跑河阴驻扎去了。然后他据守河桥，是讨敌骂阵，魏主几次派将出兵都连连被他杀败。后来散骑常侍李苗请令出战，纵火焚烧了河桥，才逼着尔朱世龙撤兵北去。尔朱世龙哪去了？上晋阳去了。一到晋阳，他就碰上侄子尔朱兆了。感情尔朱兆听说叔叔被杀，就从汾州起兵要兵伐洛阳为叔报仇，可巧到晋阳这儿遇上尔朱世龙了。俩人一商议，就立前中山王元婴的侄子长广王元业为皇帝，继而便约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兵伐洛阳。此时远在关陇的尔朱天光、贺拔业和侯莫陈业已经得知了尔朱荣的死讯，他们也准备杀奔洛阳。还没起兵呢，魏主元子攸派出来的天使官朱瑞到了，他当众宣旨加封尔朱天光为侍中，兼领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就告诉诸位说，请您回奏皇上，就说臣并无异心，只想仰奉天言，希望圣上能再次声明我叔叔尔朱荣的罪状。而同时他还要命手下人给魏主上表，就说他尔朱天光

0: 暗蓄意图，图谋不轨，得预先防着点。魏主得知这两份奏报，不免就怀疑，咋回事呢？
1: 哦，
0: 这耳珠天光虽有异心，但看来还可以争取。于是他就加封耳珠天光为广宗王。这耳珠天光官运亨通，被封为广宗王不久，刚刚被耳珠照他们立为皇帝的长广王元业又加封他为陇西王。这耳珠天光接受册封，来者不拒，他要干嘛呀？感情他要做官成败。他做官成败，耳珠照却是真的。耳珠照起兵要打洛阳之时，先给晋州刺史高欢去了一封信，希望高欢也能参加这次行动。高欢接着他的书信之后长叹一声，唉，耳珠照狂于至死，感情悖逆，看来我是不能再这样长此下去为耳珠家做事了。他给耳珠照回了一封信，说我这还不太平，实在脱不开身。耳珠照一看，你不来我照样打洛阳。他率领军兵就被南边下来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宅，势如破竹，急如风，快似电，很快就杀进了洛阳，把魏主元子攸也给生擒活捉了。进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宫里扑杀皇子，拘拿嫔妃，挑选美人，再就是纵兵大肆抢掠。耳珠照打进洛阳不久，他叔叔耳珠世龙和南路军的统帅徐州刺史耳珠仲远也都先后赶到。他们本想在洛阳好好享受一下，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的河斗陵不凡，声称奉了魏主的密诏，要讨伐耳珠氏，进军秀龙川。哎呀，耳珠照机灵灵的可冷战，怎么秀龙川是他的老家呀，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家不能丢啊。所以这耳珠照就留下耳珠世龙等人镇守洛都，自己则挟持着魏主元子攸急急忙忙返回了晋阳。晋州刺史高欢率领骑兵想着半道把皇上截下来，但是都没来得及呀。没办法，他只好给耳珠照写信，说是请不要加害天子，因为那样不但一点好处没有，反而还会让我们背上骂名。耳珠照一看就火了，你不说我或许还会留他几天，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杀，来呀，把这昏君给我一死。可怜魏主元子攸啊，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才是勤政治国为民忧，平生遭际泪空流，锄奸不慎招恶果，魂归地府做梦游。全歼丧生洛阳城，魏书报仇动刀兵，攻入地阙灭人性，晋阳弑君最难容。书接上回，耳珠照不听高欢的劝告，在晋阳把魏主元子攸给勒死了，而后他率部取秀龙川，抵御河斗陵不凡的进攻，没成想却是连连失败。没办法，他就又向高欢求援。高欢率军过来，只和人家见了一仗，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哎呦，耳珠照高兴得无可无不可，他当即就与高欢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了。回兵晋阳之后，他又向高欢问津，说葛荣余党总在六镇者出没，怎么办呢？高欢说可选用心腹做统帅，哪有叛乱让他也跟着受牵连，要这样的话那叛乱自然也就少了。那我选谁呢？旁边贺拔云

不受。他越这样，尔朱兆就越信任他。这六镇统帅的差事还真就非给他不可了。最后高欢实在推脱不过，就接受了。他说承蒙王爷厚爱，欢当天理报效，万死不辞。那么这尔朱兆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他不是立长广王元业为皇帝了吗？感情这个王爵呀，是那个元业给封的。闲言少叙，尔朱兆任命高欢为六镇统帅。高欢说心里话，他是求之不得呀，因为他们是在酒席宴前说的这个事儿。尔朱兆说这话的时候有着喝高了，所以高欢就唯恐尔朱兆酒醒以后反悔，为了把这事做瓷实，席散之后趁着尔朱兆歪倒在座上的功夫，高欢就出来宣布说，王爷已经委任我为六镇统帅，尔等可到樊东集合接受号令。尔朱兆手下的军兵呢，向来都十分害怕尔朱兆，因为尔朱兆这人特狠，现在一听高欢做了六镇统帅，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被拨给了高欢，有很多人就都争先恐后的过来投到了高欢的麾下。继而高欢又向尔朱兆请示说，咱们河东晋阳这儿经常闹灾荒，我是不是可以把病死二州的降户拉到山东去救时啊？尔朱兆现在正信任高欢呢，所以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这时候就提醒尔朱兆说，如今四方纷乱，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若再使他手握强兵，就犹如蛟龙得云雨，猛虎进深山，他还会受我们的约束吗？尔朱兆罢脸一沉说，我们乃是把兄弟，对天都蒙过誓的，又何必多虑。慕容绍宗说，王爷呀，如今亲兄弟都不可信，又何况把兄弟呀。尔朱兆勃然大怒，啊，都你敢离间我们兄弟之情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好嘛，把慕容绍宗给压起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就又把这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怎么回事？感情高欢兵到府口之时，正好碰上尔朱龙的妻子赶着300匹良马从洛阳方向走来，他一声令下就把那300匹良马给截下来了，另外又给换了300匹老弱的雷马。尔朱兆心里就犯嘀咕，莫非那高欢真有二心不成？所以他就把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办？慕容绍宗说，不要紧，先把他追回来再说。于是尔朱兆就开始追赶高欢，一直追到襄垣，恰好遇上漳河涨水，桥被冲塌了。高欢隔着河给尔朱兆深施一礼，说我借马并无他意，只是为防备山东盗贼，王爷听信谗言前来追赶，欢何惜一死，只是恐怕不重离散的。尔朱兆说，愚兄也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送走贤弟。说着话，他飞马渡过漳河，拔出刀来交给高欢，然后伸长了脖子，贤弟如果不信，你就把哥哥我杀了吧。高欢也放声大哭，说自从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轰逝以来，贺六魂何所仰望，只愿大家戮力同心，共成基业。今大哥胡出此言，可叫小弟我如何担当？贺六魂是谁呀？贺六魂就是高欢。感情这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给自己起了个鲜卑族的名，就叫贺六魂。现在这高欢还真动了情了，他这么一哭一说，尔朱兆便苍啷一下把刀给扔了，随即他们又杀白马为誓，表示彼此之间绝不变心。

当天晚上，高欢把耳珠罩留到了自己的营中，使白酒兑饮。俩人约好了，第二天要到耳珠罩的大营继续喝。天明以后，耳珠罩离去，等安排停当了，他隔着张河请高欢前去赴宴。高欢分身上马，刚要去，长史孙腾给拦住了。于是高欢就找了个借口不去了，把耳珠罩给气的是大骂高欢赴宴。高欢也不搭理他，没办法，耳珠罩就又返回了晋阳。本来这心里就够窝火的了，一回晋阳又有消息传来，说是京都洛阳里边换了皇上了。哎呦，耳珠罩差点没哭了，先说你们换皇上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那位说咋回事，感情陇西王耳珠天光到洛阳了，他跟耳珠世龙说当今圣上元业未洽人望，也就是没人缘没威望，因此不如把他给废了再立一个。耳珠世龙点了点头，我也这么看。郎中薛孝通这时候就给他们推荐了广陵王袁公，说这袁公既属近之，又有令望，还多年来不说话，据说是嗓子有病。耳珠世龙说他不会嗓子真有病吧，要立一个哑巴皇帝可好说不好听啊。耳珠天光说咱不妨派人试试，结果一试广陵王还真就能说话。于是他们就决定改立广陵王袁公，等把立谁的问题解决了，耳珠天光就又回了雍州了。接下来废立皇帝的事儿，当然就由耳珠世龙来操办。您说这耳珠天光鬼不鬼呀？废立皇帝是他提出来的，但到时候他却溜着大吉了。其中最倒霉的就是袁业，本来亲王当得好好的，偏偏耳珠世龙和耳珠罩他们要立他为皇帝。被立为皇帝没几天，随耳珠罩的军兵来到洛阳，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可屁股还没坐稳当，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被废掉了。最幸运的那当然就是广陵王袁公了，不过他也不容易，从胡太后被幽禁袁义擅权那时候开始，因为怕招灾，他就说嗓子有病，一直装哑巴到今天。现在当了皇帝了，他还真就像那么回事。除了将袁业有原来的长广王改封为东海王之外，其他官员基本上一律照旧。有人提出耳珠荣死的冤被他给顶回去了，耳珠世龙想让耳珠荣配享太庙，这事也没弄成，因此朝野上下就都说这袁公是一位有道明君。耳珠罩可气坏了，就因为耳珠世龙这次废立皇帝事先没跟他说，现在他发兵要来攻打耳珠世龙，吓得耳珠世龙急忙命燕伯前来调停。好说歹说，耳珠罩总算平息了怒气，不发兵了。兵是不发了，在心里边这疙瘩却是结下了。他们不打了，幽州刺史刘灵柱这时候却造反了。这刘灵柱自称燕王，声言要为故主袁子攸报仇。幽营仓冀四州的老百姓来投奔他的还真不少，他一看人马聚集的差不多了，就率众南下进去柏林郡的安国城。这时信都的河北大使高乾、高敖、曹兄弟也给刘灵柱来信，说愿意受其节制。感情这哥俩在耳珠荣刚刚被杀、耳珠世龙据守河桥骂阵之时，奉魏主袁子攸之命到冀州招兵。耳珠罩怕有变故，不久前派监军孙白耀来抓他们。他们闻讯之后先发制人，等孙白耀来到冀州的治所信都之时，他们就袭击信都，把孙白耀给杀了。所以他们才给刘灵柱写信，说愿意受他节制。

42柱以上。一听说高师兄弟造反，就也来了个突然袭击。哪成想高凹槽仓促之间，只带10几个骑兵出的城来一阵冲杀，就把他给打花了。再加高前的8兵500接应，把二柱羽生吓得抱头鼠窜，就跑回殷州去了。这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车骑大将军高欢扬言要讨灭信都。哎呀，信都人都吓坏了，心说我们这虽然有高敖曹将军骁勇善战，不亚于项羽重生，可高欢有勇有谋，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们紧张，高潜却另有打算。他告诉兄弟说，高晋州高欢的实际职务是晋州刺史，所以称为高晋州。说高晋州雄略盖世，且肯长居人下，今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他来这儿必有深谋，我要先去拜访他。于是这高潜就到府口来求见高欢。见着高欢之后，他就说：尔朱残酷，大逆不道，人神共愤，明公威德肃助，天下归心，若兵一异动，定可无敌。毕州虽小，户口不下10万，赋税亦足计军资，愿明公深思，勿误良机。哎呀呀，高欢听罢这番慷慨陈词，很是感动啊。他口称高潜为叔叔，当即就和高潜促膝长谈，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便在一张床上是抵足而眠。第二天他让高潜先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高潜走后，这高欢收拾收拾，催动人马就奔信都来了。这天正往前走着，忽然有一个人坐着敞篷车，抱着古筝琴，还拎着把酒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要见高欢。高欢一犹豫，他还转身就走，所以高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感情此人叫李元忠，那是南诏郡的太守。这李元忠就告诉高欢说，河北形势莫如殷冀二州，殷州这边太小，不足以成大事，您最好是去冀州，冀州的高潜兄弟定会倾心辅保民工，殷州呢您让我去就行了。如果占据了冀殷二州，那沧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就会归顺。哎呀，高欢闻听真如醍醐灌顶一般，他把李元忠留在瀛州交谈了数日，然后就派他去取殷州，自己则率领人马直奔信都。来到信都，高潜兄弟就把他接入城中，奉为统帅。本来这高潜兄弟是依附与刘灵柱的，高欢这一来，他们就同刘灵柱断绝了关系，所以刘灵柱很快就被魏军给扫灭了。讨平了刘灵柱，北魏朝廷就又想收复冀州，他们知道高欢不好惹，所以就先加封他为渤海王，然后征令他入朝。高欢能去吗？当然不能，他一不去，北魏朝廷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就又加封他为东道行台大都督、冀州刺史，干嘛？先笼络着呗。这么一来，高欢的雄心就更大了，再加部将忽律金、库迪干、小舅子娄昭、姐夫段荣等人在旁边给怂恿，所以说不久，这高欢就在信都打出了讨伐尔朱氏的大旗。碰巧这时候李元忠兵取殷州，尔朱羽生被杀，故而高欢随即就上表北魏朝廷，列举了尔朱氏的种种罪状，说要兴兵讨贼。尔朱世隆一接着高欢这道表彰，没敢往上递，他只是启奏魏主说高欢造反了，必须得即刻出兵平叛。于是尔朱兆、尔朱仲远、尔朱天光、

尔朱杜律等尔朱家族中所有那些带兵的成员，就都奉命前去征讨高欢。那么有谁统一指挥呢？当然就是尔朱世隆了。早有太史马报起了信度，高欢说好，你们这群狼既然一群上，那我就一群收拾你们。刚要分兵派将，有一人满身带笑哭着跑进来了，说我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听说明公起义兴师，所以奔波至此，愿效犬马之劳。哈，高欢往下一看，便目瞪口呆，这正是高欢崛起行伍间，雄才盖世威名传，起义兴师风雷动，闲时效命到上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

0: 还提着大包小裹的往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消费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验。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啊，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能收更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

0: 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啊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工业用的抹布。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过程里，这些衣物的来源呢，几乎是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咱们老百姓出于爱心免费捐赠的。而有些人呢，就是靠着这些零成本的原料，从进小区的好处费哈，到分拣后的层层倒卖，把公益变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咱们的爱心啊，就这样成了别人赚钱的筹码。但是呢，咱们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 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救医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他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1: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这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哎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2: 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2: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还放在哪里呀？
1: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2: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有选择性的。
1: 哦，
2: 你想卖给谁你能卖给谁。
1: 哦，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3: 啊，
1: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3: 不一定，
1: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着是干啥的？
3: 我们在家里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那儿，人家弄个拖箱子就过来拿就走了。
1: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3: 啊，面包车。
1: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啊，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他把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耶，在哪儿？人呢？
4: 来了，老弟。
1: 狗咬人啊！狗拴好没？
5: 差点给我送走。
1: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6: 对对对。
1: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6: 看衣服。
1: 现在是什么价呢？
6: 一万现在8毛。
1: 收8毛。
6: 对。
1: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6: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1: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6: 老板。
1: 哦，你是帮老板的时候。
6: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1: 哦，他过来上门收。
6: 嗯。
1: 他们收的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6: 拿往非洲吗？
1: 他们不是说收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6: 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像那个你看石油马路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1: 啊，就是那个。
6: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1: 我以为真往山区捐了，我的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6: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1: 啊，
6: 去拉去了，他拉走以后，他收拾收拾，他也得卖。
1: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6: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1: 天，这么多，
6: 哎，这得多少？
1: 可能得有1吨了吧？
6: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排到这里。
1: 哦。
6: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1: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是就直接装箱拉到国外去。
6: 对，
1: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6: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啊，
1: 就3块5块钱一件。
6: 对，这种衣服
1: 啊，
6: 在咱新都都有卖的。
1: 这个他们拿去摆摊卖。
6: 成都批发那个衣服批发市场，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你知道吧？
1: 荷花池吗？
6: 那里老板一整他妈的到我们老板去卖衣服。
1: 他们买这个衣服干啥？
6: 回家运运，给你整好一点，打上标牌，你知道是啥的。
1: 就相当于把这个衣服拿回，不是暴利啊，你再收七八毛钱，一件不到七八毛钱吧。
6: 他卖他妈就贵了呀。
1: 他可能卖个十几二十几，他。

0: 发的了，
1: 最少得个十几二十几的那玩意儿，新都都有卖，衣服店都有卖的，干净啊！
0: 还能这个样子吗？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1: 做了有近十年了吧。
0: 那说明有人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的吗？还是贵的？
1: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0: 夏天的呢？
1: 夏天2000多点。
0: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1: 在哪儿？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你看厂子在哪？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3: 那刚才呢听到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大概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听到音频呢，可能这个没有视频看得更直接哈，但是音频里面也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有一些口语化的东西我们稍微忽略一下哈，因为呢它不是咱们哈尔滨，也不是咱们东北人在做这件事儿。这个口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南方的某一地区哈。然后呢，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产业链确实已经很形成规模了，而且它的销售的渠道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咱们呢再好好算一笔账啊，看一看这些旧衣回收的这些生意到底能赚多少钱。就按一个普通回收点，咱们来看，一天能收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设备折旧、日常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啊，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 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

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啊，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哈。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哈。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

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它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在市场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有类似的情况有调查组织呢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追踪，他们把呢 GPS 定位器缝在一件旧夹克里，跟着这些衣服旅行，结果就发现这件衣服先被以每公斤0.4到0.5欧元这样的低价卖给当地的回收公司，接着呢回收公司会分拣整理，再以每件3到5欧元的价格卖给下游的经销商，经过好几个零售商的转手，这些衣物最终会被运到一些废物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说非洲或者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售卖。整个过程呢，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经过多次的转手，利润被不断的进行放大，而且呢出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募捐箱的话，必须并且说是为了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别要捐了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

0: 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的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出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口厂准备原材料。
0: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1: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0: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1: 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0: 这个衣服，
1: 对，
0: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0: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1: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0: 这边还有包包，
1: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0: 哎呦，还有 LV 呢？
1: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0: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1: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一克的样子。我
0: 真金的，
1: 真金的。
0: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1: 啊，对，
0: 哇，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1: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0: 出口到非洲？
1: 对。
0: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5毛钱？
1: 在我们平台自己说的话都是6毛一公斤。
0: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1: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0: 6毛一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1: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绞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0: 夏装就夏天的衣服嘛。
1: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0: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1: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0: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1: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现在的话就是冬装，
0: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1: 东南亚。
0: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啊，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布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0: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就是、
1: 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0: 白料，
1: 白料就是纯白的
0: 哦，纯白，
1: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
0: 白料，
1: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0: 这边呢？这边是？
1: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0: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1: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就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0: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2点？
1: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少称呀，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0: 秤上做手脚，
1: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0: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1: 啊，有有有，这个是
0: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1: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0: 人力？
1: 要不要
0: 交通？
1: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打包，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 如果你是真的不长的话，
0: 还要给那个物业

0: 给钱是吧？
1: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0: 做的这个纯公益的话，那就不成立。
1: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到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到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所以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0: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0: 各位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1: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生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哎还可以，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0: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1: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0: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2: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子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整个链条里面，哪一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1: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货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我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拣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下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一吨，所以他的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到800的利润。
0: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1: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2: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1: 对，
2: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上下班，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口厂，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1: 对，
2: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0: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共很简单，就3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货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大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
3: 对，
0: 但是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的话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2: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的话，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桶货的话就是夏装，价值最低的就是
1: 白料吧。
2: 白料
1: 现在目前
2: 白料。
0: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2: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0: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1: 对，
0: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 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

0: 他们得赚多少钱？
1: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示，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那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啊，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哈，这个温暖一片心哈，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哈。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哈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啊，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啊、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哈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啊，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啊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啊，或者说收纳袋啊，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哈，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其用。第五呢，就是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啊，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哈。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该不该捐？ 而是要弄明白

哈，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啊，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哈，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哈，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的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来健康知识讲解，欢迎朋友们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众多的高血压呀、脑出血等等后遗偏瘫的患者，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绝望是什么呢？就莫过于康复达到了瓶颈期，怎么努力这肢体功能呢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那面对这样的绝境，我们如何来重新获得心理上的新生和肢体上的新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外科手术来解开这个死结。那外科手术怎么进行？在外科手术当中能解决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如何解决偏瘫康复卡住这个瓶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文字留言在上面，我们都会看到，也会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陈冲主任。
9: 那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8: 嗯，陈主任，您看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您来讲，门诊当中是不是涉及到的就更多大家是康复达到了瓶颈期，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甚至都觉得放弃了这样的患者？
9: 咱们生活中吧，偏瘫的病人特别多。
8: 嗯。
9: 特别是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就是大家，你看每个小区、公园，甚至说就是有些地方，把一条道都戏称为叫血栓路。就都是栽栽愣愣的人，就这类病人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特别的多。
8: 嗯，那您看我们现在说到比如说偏瘫，偏瘫我们的理解就是一侧或者是一个部分的功能

0: 受到了限制，瘫痪嘛、
1: 嗯。
0: 那具体我们用科学的这种叫做名词解释，什么是偏瘫，是不是还是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哪些原因导致的偏瘫？
1: 嗯，好。
0: 嗯，
1: 我还是用我就是习惯在门诊工作中跟大家广大朋友们这么交流吧。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就需要这样、
1: 啊、
0: 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啊、嗯，
1: 要说书面语吧，太晦涩了。
0: 是，
1: 其实咱所说偏瘫呢，就是老百姓说半身不遂。
0: 嗯，
1: 就是脑袋得病了。我们专业词叫脑卒中，然后也就是说脑梗或者脑出血、
0: 嗯、
1: 或者脑头部的其他疾病、
0: 嗯、
1: 引起了这个对身体指挥的一个失灵，不论是感觉还是运动、
0: 嗯、
1: 或者是颜面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吧，就是胳膊腿不好使了。
0: 嗯，那这些问题出现的一般应该更多的是叫做疾病后遗症呗？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脑卒中吧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它分为出血和缺血两大类。
0: 嗯，
1: 出血吧咱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脑出血，然后缺血就是脑梗。
0: 对，
1: 然后像其他还有像脑外伤，脑肿瘤、脑手术、脑炎，还有一些脊髓病变也都可以引起、然后引起这个对这个人健康的人对这个偏瘫一侧身体的这个支配的一个失灵。
0: 嗯，
1: 不论是感觉运动是大体上是这么个情况。嗯，
0: 您看脑卒中导致的偏瘫，我们一般可能会知道，就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了解、
1: 嗯、
0: 比如说胳膊叫跨筐，
1: 嗯
0: 嗯，然后呢腿叫往外甩着走，
1: 画圈
0: 啊，画圈。
1: 嗯，
0: 这是大体上的脑梗之后、
1: 嗯、
0: 或者脑出血一般也会有这样的肢体的问题吗？
1: 这个、
0: 脑出血好像一般是语言方面的障碍多一点，对吗？
1: 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得病之后不论脑梗脑出血啊，
0: 嗯，
1: 脑梗是堵塞之后，然后这一部分脑功能丢失了，
0: 嗯，
1: 然后脑出血呢直接是一个物理性的、
0: 嗯、
1: 它首先是把神经直接损坏，然后之后是一个压迫。
0: 嗯，
1: 相对于就是脑卒中这一块吧，脑出血病人的伤害要大于脑梗病人的伤害，但是说是大体上、
0: 嗯、
1: 不是绝对的，具体还要看片子、
0: 嗯、
1: 看面积看病情。
0: 嗯，那除了这种我们说脑卒中造成的这种偏瘫，我们会知道什么位置出现的障碍？那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像脑瘤啊或者脑外伤啊、
1: 嗯、
0: 那这些造成的肢体的障碍也是在和脑卒中相类似吗？
1: 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0: 啊、都是一样、
1: 就是、
0: 都是肢体的障碍。
1: 咱们简单的就一个人的活动吧，我们把大脑简单打比方为司令部、
0: 嗯、
1: 这个司令部指挥着你所有的功能，不论是你看我们肢体的运动、
0: 嗯、
1: 我们感觉包括我们颜面语言说话这一块、
0: 嗯、
1: 然后还有情感认知都是这个司令部在操控。
0: 嗯，
1: 而且咱大脑吧一般是分两半都是交叉支配的，就大体上是、
0: 嗯、
1: 有些功能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当咱们这个一侧的那个大脑受损了，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外伤啊手术啊，
0: 嗯，
1: 它可能相应区域受损之后，它的一些神经功能就丢失了一些。
0: 嗯，
1: 然后你像刚才您问到了说有些语言说话不好，我们这时候就是大脑吧，我们常规一般人左侧的大脑叫优势半球，然后管语言。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是左侧病变，不论它是梗啊还是出血呀、啊、一般它是右侧肢体不灵活，然后语言受影响。
0: 嗯，
1: 而右侧大脑病变的人呢，他是左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1: 然后他说话却很利索，确实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啊、
1: 哦
0: 嗯，那就等于是不管刚才说到了我们说脑部神经哪些方面造成的问题或者哪个部位造成的问题、
1: 嗯、
0: 那都是跟他在哪半球有关系，造成你
1: 肢
0: 体影响、还是你的语言受到了障碍。那么在这块我们看啊，偏瘫有的可能比如程度不一样，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什么疾病说你没控制好会复发，偏瘫也会吗？
1: 它一定会的。
0: 嗯，
1: 在这里就是我觉得生老病死是咱一个人的就是自然规律，这个谁都违背不了。
0: 嗯，
1: 当就是我有时候在门诊跟逗这些病人，我给他们打比方，我说咱们这一套零件啊，就这一套水管，如果你好好用哈，七八十年甚至能用百八十年。
0: 嗯，
1: 当这个我说管道里的很多指标你要是调控不好，比如说沙粒子多了，泥土多了，把这管子堵了，那就出现梗了。
0: 嗯，
1: 堵在脑子里叫脑梗，堵在外周叫外周的血栓，
0: 嗯，
1: 闭塞梗塞。
0: 嗯，
1: 然后还有如果这个管道的承受的压力特别高了，爆管了，就像咱自己家那自来水管爆了整一滴水，那要爆在脑子里那就是脑出血。
0: 嗯，
1: 我们要尽可量去 控制各种指标，维护好这条管道，多使一使。
0: 嗯要不然的话，你治了一次，没有维护好，下次可能还会复发。
1: 特别是这些得完病的人，他肯定有。

0: 有很多基础病。
1: 嗯，
0: 如果不把这些指标基础病控制好，那他很有可能再犯病。
1: 嗯，
0: 就是他们是再犯病的一个就是高危的人群。
1: 嗯，
0: 得过病的人。
1: 嗯，所以有一个大家现在也明白的，老百姓也大概都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中风是越复发越严重。
0: 嗯，是这样。
1: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防范二次中风的关键所在。
0: 嗯
1: 嗯，那现在很多偏瘫的病人，比如说他半夜什么腿抽筋啊、疼痛，一疼呢醒了又睡不着了。
0: 嗯，
1: 那这种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在门诊临床中吧，就是有很多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来以后说，大夫我腿疼，我半夜我一抽筋，
1: 嗯，
0: 我给我疼醒了。
1: 嗯，
0: 就是这里面就是咱针对偏瘫这个人群，除了一小部分人可能说老年人啦、缺钙啦会引起一定的抽搐，然后绝大多数这个偏瘫的病人，他可能是由于肌张力高引起的肌肉痉挛。
1: 嗯，
0: 就是老百姓说的肌肉抽筋，是这个抽。
1: 嗯，
0: 一般都是这个情况。
1: 嗯，那这是等于我们在和平时的理解当中要区分开的。
0: 嗯，
1: 这个抽筋不是你平时的缺钙，
0: 是这样。嗯，
1: 而是你病情导致的出现的这个问题。
0: 是这
1: 样。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0: 针对肌张力这一块，就是传统的来说，一个是康复，就是正规合理的康复，
1: 嗯，
0: 能改善一部分肌张力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药物，有些病人吧，可能要配合适当的药物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药物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嗯，这个吃药需要在正规医生指导下，就是一定不要乱吃。
1: 嗯，
0: 然后最后如果康复药物都不见效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但是要有专科医生进行评估。
1: 嗯，
0: 就是手术不能随便做。
1: 嗯，那这是大家在了解到偏瘫相关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和大家来进行介绍。
0: 嗯，
1: 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所说到的更严重的一些大家的困惑，或者是遇到了瓶颈期、绝望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冲出这样的一个迷雾啊，或者冲出这样的迷障。
0: 嗯，
1: 那在稍后的时候我们会向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这里您正在进行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这是特别有个叫偏瘫门诊的主任陈冲陈主任。那既然如此，对于偏瘫这方面肯定陈主任呢也是研究特别多，门诊量也应该很多，遇到的患者也会非常的多，都怎样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又解决的怎么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信心。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留言进行咨询。在这儿呢，我们对于陈冲主任啊再做一些更多的介绍。那陈冲主任呢在神经外科工作已经是有20多年了，而且呢也多次在像北京天坛医院呢、清华大学的玉泉医院呢、解放军总医院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还有北京航空总院等等这样的医院呢进行外科进修学习，也就等于是一直在临床工作当中，也一直在精进当中。嗯，
0: 一直在路上。
1: 一直在路上。而且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成立了神经外科亚专业偏瘫病房，这个说的是手术加上康复一体化的综合性专病病房，这个特别拿出来说是比较稀缺吗？
0: 目前就是国内来说吧，就是可能大家经常提到就 MDT 一个多学科合作模式。
1: 嗯，
0: 但是我觉着合作的一个深度还是相对的差一些，而且对于患者还是有相对的一些不方便。
1: 嗯，
0: 所以就是综合这几年就是临床工作就针对偏瘫这一块的情况。
1: 嗯，
0: 我跟我们康复的一个主任叫陈建平。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合作，就是想打造这个手术康复一体化，这样省去了病人的很多麻烦。
1: 嗯，
0: 特别是有些病人可能术前他要有一些康复的介入，这样对他术后有好处。
1: 嗯，
0: 而且术后啊很多病人如果没有经过正规的康复可能效果出不来。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在工作中能遇到，就是全国各地很多做完手术的病人，感觉效果还是有所不是那么特别的理想。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有很多都是没经过有效的一个康复，可能他自己练，咱说土话练跑偏了。
1: 嗯，
0: 就没练到道上。
1: 那在我的理解是说，常规来讲，要么就是康复，要么就是手术，而不是很好的能把它俩综合在一起，手术和康复结合 进行，是这意思吗？所以您这儿等于是开了一个先河吗？
0: 就是也算是吧。目前我所了解，可能咱们东北目前没有这个情况。
1: 嗯，就是
0: 全国范围内别处
1: 进行的，
0: 不十分了解。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聊了这些之后呢，也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们留言，稍后再来看啊，稍后再给大家回复，因为我们还要继续了解一下陈冲主任，他呢擅长的就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尤其是通过外科的手术。这个外科手术里面呢，像叫神经调控脊髓电刺激，还有一个叫做SPN 周围神经平衡术，这些来进行治疗脑出血、脑梗死，还有脑脊髓外伤导致的一些偏瘫。这里面包括比如说肌张力高，您刚才也提到了肌张力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像跨栏手、内翻足、四肢痉挛、脑瘫、截瘫等等啊，常规开展叫周围神经平衡术，那也是在这方面呢得到了患者的更多的这种认可啊。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应该有一些患者，就您的患者可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留言也很多，一会儿的时候我再来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看您的这个是市级科技成果也有两项哈。
0: 嗯，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特别来涉及到的就是偏瘫康复，如果卡在瓶颈怎么办，我们希望大家了解的是有一种方式叫外科手术能够解开这个死结。看一下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里面这是啊，有位朋友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给竖了大拇指，还有东三省，这说的是，我不知道他说的准不准确，因为他是说你这是首家医院把手术跟康复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还有呢，这位说啊，主任好，他还说了他自己是哪儿的，他说他丹东的老赵，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0: 啊、
1: 或者还记不
0: 记
1: 得？记
0: 得记得啊。
1: 然后这位朋友说，陈老师医者仁心，嗯。还有说，尤其是啊，这他是留了好几次。他说陈主任说的太好了，对老百姓太有帮助了，尤其是对肌张力高的患者特别有帮助。嗯，啊，有人说这是陌上花开啊，他说最棒的陈冲主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留言，大家有问题在上面直接提出来啊，把握这个机会，让陈主任呢给您进行一些解答，或者是解决您的一些困惑。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些患者呢，确实他经过了多轮的这种康复，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似乎就到了一个平台期，或者大家说到的是瓶颈期，有的反而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什么关节变形啦，肢体僵硬啦，有些患者这时候可能就选择放弃了。而且我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也是周围的朋友，他说一个人一旦脑梗之后，其实他的惰性会增强，就你让他去训练呢、啊，你让他去康复啊，很多的时候他自己不太情愿，而且这个东西呢，他又非常的缓慢，让人很难持之以恒，很容易失去信心。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观点。
1: 嗯，
0: 我想替就是广大偏瘫病人说句话，就是很多病人他不是懒，他是疼，就是特别是有很多病人就是撇开认知不好这一部分啊，要认知不好，他做起康复肯定是受影响的。
1: 嗯，
0: 但是说如果认知正常，特别是肌张力高这一部分病人，他胳膊腿邦邦硬，他每做一个动作，比如他咱们走个十步二十步很轻松，或者是走一公里、
1: 嗯，
0: 他走每一步都要对抗肌张力，他要去抵抗肌张力、
1: 嗯，
0: 相当于就是说咱你背袋米或者抱块大石头在那走，咱们走一段路很轻松走下来了，咱要抱个大石头，你要是走个、
1: 举步维艰，
0: 哎呀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吧都是趋利避害的。就是我总告诉我的病人、
1: 嗯、
0: 我说他不是懒，他是疼、
1: 嗯、
0: 他每动一下都疼，甚至你说的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多练练就好了，就
1: 是、
0: 这个、
1: 是啊，大家总说你不够努力
0: 然后但是对于这种病人，他每一次练完之后，他不但没有进步，他还在加重、
1: 嗯、
0: 那你说人吧都是趋利避害，所以说他只能通过那我不练了，我在这待一会儿，哪怕我不练了，待一会儿都要比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难受和加重强。
1: 嗯，
0: 确实存在这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有些病人吧，不是就是那个没有机会好。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方式方法，可能需要改进。
1: 嗯，
0: 如果有合适的方式方法， 这个病人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哪怕这个病人通过咱们合适的治疗，他有一点进步，他心理上那个结一旦开开，他不感觉到绝望了，他说哎，我还有希望，我这个病还能治。
1: 嗯，
0: 他心结一旦打开，其实这种病人多数都是特别刻苦的
1: 啊。
0: 他开了之后，这一个家庭这一家子全开了，
1: 是，
0: 就很多都是有这个情况。
1: 嗯，您刚才有一个朋友叫陌上花开，那真的家庭里面可能也这样了，
0: 嗯，
1: 是吧？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比如说他经过了多轮的康复，没有进步，反而更严峻了这个问题，
0: 嗯，
1: 也似乎是更严重了。那这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啊，遇到这样，就是有一个老哥吧，
1: 嗯，
0: 他在很多康复中心的，就是一直在掰这个胳膊，掰这个腿。他肌张力特别高，
1: 嗯，
0: 就咱老百姓说的邦邦硬，都变形了，
1: 嗯嗯，
0: 上面跨栏，
1: 嗯，
0: 底下腿像个大棍子似的，
1: 嗯，
0: 就是坐着轮椅进屋把这个腿全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康复那个主任戏称说这是大炮，开个大炮就进来了，
1: 啊，
0: 人没进来，脚丫子先支进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脚整个都是变形的，就是不能正常的脚挨地，它是什么足下垂内翻，脚趾头抓地，
1: 嗯，
0: 整个就是外脚帮咱说这个小脚趾头这一溜在这着地，
1: 嗯，
0: 然后跟腱也挛缩了，时间长。
1: 嗯，
0: 这时候吧，他走了很多康复中心，
1: 嗯，
0: 掰了半年。
1: 嗯，
0: 就是后来他媳妇跟我说，
1: 嗯，
0: 大家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我的视频号，就是在这个视频号里就有这个病人，
1: 嗯，
0: 就都是他媳妇说的。
1: 嗯，
0: 然后说，当时吧，他在某些康复中心吧，特别努力，
1: 嗯，
0: 每次都掰哭，
1: 嗯，
0: 就是一个大老爷们能掰哭，
1: 啊，
0: 你说他得多疼，
1: 啊？对，得多疼。
0: 掰了半年，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加重。
1: 嗯，这太打击了啊，太打击了。
0: 就是对于这个人群，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就是这个结构改变了，畸形很严重，脚都不能沾地儿，那他怎么练呢，
1: 嗯？
0: 那这种病人吧，其中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就是把他的脚给他平过来。他如果脚能挨地了，这种病人有机会练站，更有机会练走。就我们在工作中也有很多这种病人。
1: 怎么平过来的？
0: 通过手术的方式做脚型。
1: 通过手术啊，脚型，
0: 嗯。
1: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这位叫新宇啊，
0: 嗯，
1: 他说我是脑出血的患者，是加格达奇的，去哈尔滨五院看病遇到了陈冲主任。他说对陈冲主任呢非常的认可啊，他对您非常认可。
0: 啊，
1: 最美的白衣天使陈主任会越来越好啊，谢谢。然后，
0: 哎，谢谢。
1: 这位朋友说陈主任代患如亲，在偏瘫病房住院期间，不仅能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心理上也得到了抚慰。这个我真是感受特别深，
0: 嗯，
1: 就是现在很多医生到节目当中来都说，
0: 嗯，
1: 有的甚至还要考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业证书，
0: 嗯，
1: 就是一个医生现在已经真的不只是治疗大家的身体疾病，还要治疗他的心理疾病啊，甚至是解惑，叫心理解惑。因为现在我知道还有一种治疗叫做身心同治，
0: 嗯，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现在很多的医生都在走这条路，嗯，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的患者不只是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更要解决你心理的问题，因为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偏瘫患者，
0: 嗯，
1: 心理的问题真的都很大的，这个我们特别理解，
0: 嗯，
1: 谁突然之间活蹦乱跳的一下子这出问题那不能走了，
0: 嗯，
1: 那心理压力能不大吗？说不出问题，说你的心理不够强大，这样的人真的就很冷漠了，所以他的心理出现问题我们都特别理解的。那么怎么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也是医生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心理问题怎么解决，就接纳了吗？其实也未必，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能够更好的去解决他的问题，那我身体上的疾病解决了，可能我心理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0: 嗯，是这样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这种足内翻啊，然后脚叫什么垂地，就是等于那个，神经的支配到这儿不管用了是吗？
0: 就是脑梗脑出血病人吧，根源咱这个司令部不指挥这胳膊腿了，
1: 嗯，
0: 然后底下胳膊腿各自为战，
1: 嗯，
0: 我们都知道，拿小腿为例啊，小腿大家都知道后面腿肚子的肉多，
1: 嗯，
0: 一样不听话的时候，他要乱使劲的时候，腿肚子劲儿大，腿肚子劲儿大，然后小腿前面的肉却很少，
1: 嗯，
0: 然后腿肚子劲儿大，把这脚就拽成什么，拽成足下垂，拽成内翻，然后脚趾头抠地，
1: 嗯，
0: 然后脚不能正常的踩地了，
1: 嗯，
0: 就这么个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只有就是不但是要做这个脚型，把这个型正过来，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调大脑吧，目前咱们目前的科技手段吧，不论脑机接口啊，还有很多技术，也是有它相对的一个局限性。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外周，就把这个事儿相对的简单化，然后处理外周神经，对它肌张力进行一个降低，让它屈伸的这个 肌力和肌张力相对的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有利于下一步的康复，为康复打一个基础。
1: 那您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去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解决它的牵拉问题，那我们在手术之前直接去先解决这个牵拉的问题，因为手术嘛，好像大家还觉得呢，毕竟又是一次手术，直接解决这个牵拉问题是解决不了吗？
0: 康复吧，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病人这个肌张力高的问题，但是严重的肌张力高，就像三四级，整个肢体梆梆硬
1: 啊，三四级
0: 上面跨栏就是跨死，然后下面这腿整个像个大棍子似的，这种他康复是无法去做的。你不论是怎么掰怎么撅，就是我说土话，你掰不过他，你干不过他。
1: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患者，支着大炮，
0: 大炮就进来了
1: 啊、
0: 嗯。
1: 他那个，而且他那还真不是没有做努力啊，他那种掰就是要让你这个肌肉缓解的那个，要让他牵拉解决问题是吗？
0: 就是，
1: 但是他没有掰过来。
0: 我跟很多康复老师也交流过，如果比如肌腱挛缩，就是轻微的挛缩，就一公分以内吧，轻微的，有些通过康复的手法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可以的，但是比如说要挛缩两三个公分，甚至说四五个公分，这种，那个跟腱很粗很粗的。
1: 嗯，
0: 我原来我特意做手术的时候，有时候留过图片，我给我的康复医生，我说你们看，这个这么老粗，我说我做手术要延出来五公分，这个人才能大概上恢复。你通过牵拉，就是我说之前那个病人，你把他掰哭了掰半年，不但没有帮助，却越来越严重。
1: 那
0: 这部分病人可以尝试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 就是你要手术了之后把它先位置给它调整过来，然后
0: 结构改回来、
1: 然后再解决你的肌肉问题，
0: 然后再去练功能
1: 如果你就直接把它改过来，你不练功能，功能丧失，它到时候还会再拽回去是吗？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我是神经外科医生，要针对神经和局部结构要同时下手。
1: 所以您的这个偏瘫病房就是要康复加手术，手术加康复同步进行，这样才是对一个患者全周期的一种康复治疗。
0: 因为在工作中吧，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有些经验吧，往往就是很多患者，就是包括你看我有些患者在外地做完手术的，做的肌张力手术，其实手术做的都是不错的，
1: 就
0: 是效果挺好，
1: 跟您说是一样的手术是吗？
0: 当时吧做完效果都出来了，但是过后吧一段时间，病人说的我又复发了，我又回去了，
1: 就是又那
0: 往往是他的康复做的不对。如果错误的康复，他不但说没练功能没练力量，他练的是肌张力，他把肌张力又练回来了，那你这个手术白做了。这也是我在门诊有时候我跟很多病人说，我说我要求你在我这做手术的话，尽量是术后要在我这再来做一轮康复，我们教你一些方法，你别练错了练偏了。因为这个针对手术这一块的康复跟传统的康复有所不同，它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说我都跟患者说这个。
1: 所以这种等于科学康复准确康复是手术之后至关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的。
0: 因为所有的偏瘫病人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偏瘫病人都适合手术。我门诊看100个病人，大概能可能有几个适合做手术，然后还有20-30个吧就是不适合做。就是这个不适合做是差在哪儿呢？有些是差在力量，有些差在功能。所以我的病房就是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在做这个术前的康复，他要打一些基础。你有基础了，然后我们做手术才可能有一些疗效，就是改善它一些功能。如果基础特别差的话，甚至如果基础特别差，可能手术不但对它没有帮助，有可能还会让它加重，有这个情况。
1: 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些环环相扣的关系。
0: 对医生的要求很高的。
1: 不是说你这足内翻了，你这个肌张力，你胳膊跨框了，你也改不回去了，我们就来手术吧。也不是的，
0: 不是
1: 所有
0: 这
1: 样的都是手术的适应症，
0: 所有的都需要做康复
1: 啊。您说到的前期要进行康复，比如说它的功能或者刚才说结构是吗？那它不就是功能受限了，我们才需要它遇到了瓶颈期才需要手术吗？那什么样情况它反而还达不到手术的指征呢？
0: 这里面就是偏瘫病人吧，一个咱说偏瘫病人恢复大概那么几个时期，这个我不做细讲。当就是我们做病人呢，就是一般都要求病史1年以上，肌张力稳定了，确实康复无效了这里面这个病人有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无力，如果你没有力量，这种病人可能不适合做，你需要先康复练力量。因为我做手术我做不出来力量，力量是你自己的，需要通过康复练，把力量练出来了，有基础了，才有机会去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再有一部分是特别有力，这个有力到啥程度呢？
1: 过高，
0: 肌张力特别高，就三四级啊，
1: 嗯，
0: 胳膊腿都像个大棍子，梆梆硬，掰也掰不动。那这种病人，我们可以如果康复做不动了，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手术的方式，再给他肌张力降一降，然后这样为康复打一个基础。
1: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什么时候手术到着来，能不能直接手术，还要根据你的
0: 需要见面看，就是
1: 需要见面看。
0: 对，
1: 这是叫东北大猩猩，他说陈主任对手术适应症把控十分严格，
0: 是
1: 这样哈、
0: 啊。
1: 嗯，还有这位说陈主任无私奉献，把好的康复方法无条件的告诉我们，这可不是告诉我，这是指导和、直接的要给大家进行。这康复治疗现在也是医疗领域不可或缺的，现在也非常重视的一项治疗手段。
0: 嗯
1: 嗯，然后他这说治疗叫什么肩关节半脱位，什么方法特别有帮助？治疗肩关节半脱位、
0: 哦、那这个病人应该是看我视频了，就是我之前跟我康复的主任我俩分享一个方法，就是摇棍，就很多
1: 半
0: 脱
1: 位
0: 通过摇棍的方式就是复位了，解决了疼痛和脱位的问题
1: 啊啊、哦哦、那看来他是在这方面、
0: 应该他受益了
1: 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主任陈冲陈主任。偏瘫康复卡在了瓶颈的这个期限、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死结打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正在涉及的就这方面的内容、那刚才说到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来进行手术，当然了说来到了陈主任的病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可以手术，但你还要需要等，你需要康复，这个时期的康复是要在医院进行吗？说你要等你的，比如说像刚才说你一点力气都没有，你需要锻炼出来一定的力气、我们才可以手术，这样是在回家去康复还是在医院？
0: 我说一个就是广大病友都能听懂的吧，就是我做手术的一个前提，一个是有力量、然后再一个尤其涉及到脚的话需要会勾脚，就是因为勾脚的力量也是他自己的。
1: 嗯，
0: 如果不会勾脚吧，我们做肌腱移位，就是远期效果就是也是相对的差一些，不理想。如果会勾脚了，然后做完手术，相对效果和脚的功能相对好。
1: 嗯，
0: 这里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吧，如果自己在家居家能练的，这是最简单的。
1: 嗯，
0: 有些在当地能做的，你就在当地做。
1: 啊，
0: 如果我说居家和你们当地康复都做不好了，可以上我们这来，让我们的康复师。你门诊指导也好，住院做也可以、
1: 啊、
0: 就都可以，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1: 然后当适合手术的时候我们再手术。
0: 对，得达到标准。
1: 那这个手术叫什么手术？
0: 这个手术吧叫周围神经平衡术。有些老师就我们书面也叫 SPN 周围神经缩窄。我现在是周围神经缩窄，一个是处理神经，再一个要处理肌腱。对于这些关节变形的，我们要把这个形状给它绞回来，叫绞形。然后对于挛缩的肌腱要做个松解延长，要把它的结构让它趋于正常。既把这个肌肉的紧张度降下来，然后又把它结构恢复到大体正常，这样这个病人才有机会重新站，重新练走。
1: 那这您说到的是脚部的啊。还有像您说跨框的这种，那这种也能手术吗？
0: 这种也可以。
1: 那这种手术也叫周围神经。
0: 通过手术吧，就是我们能让这个跨框的手放下。能让这个握紧的拳头也能让它打开，但是一个前提，又涉及到康复了，就是我们的理念是，如果这个病人下盘要走稳了，他在上面肌张力自然就会往下降，也是我病房有很多病人吧，就是做完了下肢的手术，上肢通过一段时间锻炼，肌张力下来了，我们手术就不做了，他下盘稳了，上肢自然就不使劲了。我打一个小比方，你要卡倒的时候，自然手舞足蹈的要炸起来。要找平衡，这个偏瘫病人也是，他是拿这个胳膊来找平衡，每次都这么发力，所以术前康复很重要，要纠正这些异常的姿势，术后再康复，让他回到正确的发力模式上来，这样的肌张力，他才不会说，很刻苦的在练肌张力，就很多病人都是这个情况，虽然很刻苦在练肌张力。
1: 那比如说像跨框的这个，会同时，他下肢是功能受限也很大的程度上。同时伴随吗？就又跨框又什么甩腿？
0: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病人都是这情况。存在。
1: 那所以就要先解决下肢的问题。我听您的这个顺序的话，
0: 是我们就一个理念是建议是先搞下肢。下肢下盘稳了， 然后通过康复，有些上肢就不用做手术了。
1: 嗯，
0: 或者说练一段时间，下盘稳了之后，上肢肌张力有所下降，在做手术的时候，把这个手术也做得相对小了。就是病人创伤和费用都下来了。
1: 那再有就比如现在，比如我们就以脑卒中的这个来说啊，现在的医生呢也是把这个叫康复前移，是你脑卒中急症期治疗稳定的时候，说这时候康复就应该介入了。那么越早介入，等于是你后面的愈后越好。那如果手术呢？手术是这样的吗？
0: 手术吧，就是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发病半年吧，进入后遗症期。但是半年到一年，还有很多病人有恢复的空间和希望。所以我这儿的时间就掌控是，病史一般一年以上，确实系统的康复无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考虑手术来介入干预。
1: 那这等于是这个期限在一年之前，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进行康复。
0: 是这样的，
1: 因为如果你前期康复的好的话，其实后面什么手术啊，还有术后的康复，那可能这个不光是省了，而且你的自信心可能也提早就已经来了。所以在康复的这块，其实我们说病后的康复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再有，我们在其实提到的这些的时候，您看，把它这些功能改善了之后，如果它在二次复发，比如说脑卒中，二次在复发的时候，那他这些我们已经做好的手术，已经恢复的功能，是不是还会再受到影响？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不论脑梗还脑出血的病人啊，就是很多病人头一次犯病，症状很轻微，但是二次犯病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然后甚至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是家庭有的都可能支离破碎，就是整个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个人和家庭都受很大影响。这里面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总跟病人说，我说你最大的事儿是你要稳住现在，稳住现在，然后开始立足眼前有所进步，尽量控制二次再犯病，我们叫二级预防，尽量不要再犯病，这是你最大的事儿。如果你再犯一次病，可能咱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是这样，
1: 确实是这样。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陈冲，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认识的多吗？其实在之前哈，还真没有特别关注到，比如说康复还有手术这一说，因为可能现在康复用的手段也很多嘛，比如说针灸啊、按摩呀，然后专业的康复师进行功能训练呢，还有一些仪器的这样的辅助。但是说你这些康复都没有很好的作用的时候去手术，好像以前大家并不太熟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0: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吧，就是由来已久。这个手术历史吧，在国外100多年前就有，但是它逐步在发展。最早早期吧，做得很粗糙，然后就是后果也相对很严重。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更迭哈，我们显微镜啊、神经电生理一些监测，就是上了这些手段之后，对神经和这个疾病掌控的更加的好一些。但是，也达不到完美，就这个是个改善类的手术。你像北京的很多老师，像30180几年就开展了。80几年就是姚建祥姚老就开展这个手术了，然后还有北京很多大医院很多个老师，就是已经这个手术时间不短，在咱国内至少20-30年30-40年了这个手术。
1: 但是好像大家熟悉度没有那么高吧？
0: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或者说很多宣传呢，
1: 科普的这个
0: 相对的
1: 还是少一些，是吧？所以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健康开讲的节目里面，我们又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其实确确实实就等于给偏瘫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而且呢，给大家也能把握时机。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一年之后就是手术，那如果是他已经2-3年了？他依然保持在这种状态，还适合手术吗？还有救吗？就是这个有救是说怕他的肢体啊。
0: 就是我在临床中遇到时间最长的病人是40年，就病史40年。40年当然一定要是见面系统的评估，要专业的评估。你评估他这个手术如果对这个病人有益有帮助，他就因为这个筋短了，就因为这块肌张力特别高影响他走路了，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对他还是会有帮助的。然后这种病人我们可以考虑去给做手术。最长的我做过40年的，他术后的效果也解决了他一些问题。
1: 嗯，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手术，我们是把它平衡过来。
0: 嗯、
1: 那这个手术过程长吗？对于一个、
0: 嗯、
1: 比如说已经是一个脑梗的患者来讲、
0: 嗯，
1: 对他的有什么风险吗？
0: 这个手术相对非常安全。
1: 嗯。
0: 我们在胳膊腿上，嘎个小口，大概4-5公分、
1: 嗯，
0: 有的可能2-3公分，很小的口子，
1: 嗯、
0: 然后找到这个责任神经。我们一般要找到神经的、
1: 啊、有个责任神经、
0: 要找到这个神经的末梢。就是比如你看我们做小腿的时候，我们要做颈神经，把颈神经分到比如说前面小腿三头肌的、胫骨后肌的管。

0: 电生
1: 啊，
0: 理监测呀、电
1: 嗯，
0: 刺激仪啊，去精准的找这神经，这是个技术活
1: 那这个对于医生的要求应该非常高吗？
0: 对医生的要求，相对的，要是有神经外科显微操作基础的，你像神经外科医生、骨科医生或者手外科医生，这个手术这块相对的容易，但是对手术一些指标的掌控，这个需要一些经验和加持。
1: 技术
0: 对
1: 哈，
0: 对
1: 那这个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一般？
0: 对，手术短的可能我们有时候半小时、一小时就做完。有些涉及到矫形，有些涉及到就是术中要反正面，我们要翻身的，这种可能要做两三个，甚至做5、6个小时。
1: 那大体上是说，有的可能只是把你的肌张力降下来，就你的平衡就来了，是吗？
0: 这个要具体看病人，就是这个，
1: 那这个是在术中看吗？还是你先评估
0: 要
1: 呢？
0: 评估。
1: 先评估。
0: 主持人，我这么跟你讲，我有时候逗我的病人啊，包括就是我发一些自媒体时候，我也说，我可能是国内就动刀的医生里面讲康复讲的最多的。我在门诊的时候，天天给病人讲康复。我说你练的不对，你现在练的越练越重，你肌张力这么高，是你自己很刻苦练出来的，方法不对。如果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有些病人通过正规的康复，合适合理的康复，他的症状就得到改善了。有很多病人都不需要做手术
1: 那这块儿您提到了这儿了啊，
0: 的。
1: 说大家做错了，一般错在哪儿？
0: 这个就是。我没法一句话来表述这个事儿，就是
1: 那应
0: 因
1: 该
0: 为，
1: 怎样去练才是正确的
0: 就
1: 呢？
0: 是教大家最简单的，你不要在家琢磨，也不要说这个康复吧，一个阶段一个样，你不是说教你一招就打天下了，就是这一招对这个病人好使，可能对你就不好使。你要定期的上医院找康复医生，让他给你评估，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方法。当然说有条件的上医院做最好，如果家里确实不方便的，你居家你也要定期来医院。让康复师来评估，教你，不要在家盲目的练，越练越差。
1: 先要知道怎么入门，然后才能更好的去练习。
0: 一个阶段，然后做一阶段的事儿，这个阶段练成功了，翻篇了，做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哪块没做好，局部要加强，然后康复师再给你指
1: 那
0: 出来。
1: 这个阶段大概是多长时间为一个阶段呢？
0: 每个人都因人而异，就是，
1: 那什么样情况觉着我又应该到医院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如果你康复不但不进步，而且还稳不住，现在还在加重，这个时候一定要上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对你进行一个指导。
1: 并不是你病情加重了，是你
0: 你自
1: 练
0: 己练的加重了，
1: 啊，你练的加重了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能是一个新的认知，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么努力反而害了自己。
0: 是
1: 那
0: 这
1: 这
0: 样
1: 是等于我们如何康复？怎样才是一个科学准确的康复训练？这是和大家说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到手术的这一块的时候，比如说，进行一个评估，它是指进行一个松解，我们叫做肌肉松解，类似于啊，就把它肌张力降下来，还是你需要进行肢体的这种结构的改变？那这种结构的变化，我们在手术的时候难吗？
0: 这个就相对复杂了，就是对医生，要是对有经验的这些骨科医生啊、神外医生、矫形医生，这个手术都很常规。都很常规，但是至于这个什么时机段来做这个手术，就是手术时机得掌握，然后手术标准的一个掌握，这个需要医生有一定的经验和基础。就是你做这件事儿，有时候你看我评估患者的时候，我的习惯，我要拽着康复医生，我们一起来看病人，因为这个病人怎么能好，他必须要做康复，所以说我要求术前也介入康复，术后还要康复，
1: 对。
0: 就是评定的时候。不是说我一个手术医生来，我说你就应该做啥，我是拽着康复医生，我说哪个事儿影响你康复了，咱们我手术我就解决哪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有利于你康复？我们就是这么来找这个标准的，我觉得这样更合理，
1: 是更合理、更规范，而且呢更理性。
0: 是这样，
1: 不是盲目自信，我这经验太丰富了，我
0: 不，
1: 上来就
0: 有时候经验不准，
1: 还是要结合着专业的康复医师，再加上你。神经内科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那么在手术之后，我们知道还要进行这种康复，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
0: 早期吧，就是一定要休息。有的人吧，就是说我术后的病人，有的术后即刻就下地出溜了，开始满地走。 然后但是我要求病人吧，一定要是术后的头一两周，我说你要休息，然后头两三个月。

0: 你不要高强度的去锻炼，
1: 嗯，
0: 要确实让这个手术后让你的神经和肌肉包括这关节养好了，养好了你再去做这个锻炼。如果没养好，那你这一练不把自己练坏了吗？我都有病人刀口没长好呢，就开始抗阻训练，然后把刀口十来天刚愈合的都挣开了，这我都遇到过
1: 啊。
0: 这病人都老着急了，我说你们别着急，就天天天天在说这话
1: 啊，就是这个也要循序渐进。这位朋友说，陈主任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那当然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陈主任肯定也是遇到了太多这种非常急迫心情的患者。那来了呢，首先要安抚是吗？说在心理上给大家很大帮助嘛。
0: 主持人说这个也我也展开说两句。
1: 嗯，
0: 就是这个偏瘫的病人吧，头一个你看刚得病时候，这个角色转换没转过来。
1: 嗯，
0: 然后原来是。原来很多病人，我说都叱咤风云的，都说的算的，都是当头的，领导一片人。但是现在吧，突然间变成个病人，反而被家人照顾，然后很多功能也没有了。这个适应不过来。然后他很努力的做治疗、做康复、做锻炼，结果不但不见效，还越来越重。这时候对他的团队一直在鼓励病人，就是我们要身心双治。这个病人如果，他的心情要好了，对他的恢复绝对有帮助的。他怎么能心情好呢？当你的治疗，就这种病人怎么能给他希望让他好起来呢？当你的治疗哪怕他有一点点的进步，他都有希望。他有希望的时候，就你们之前说那个，你咋这么懒呢？你咋不练呢？多练练才好，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了。他做的这件事有帮助、有进步、有希望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好起来的。他不用吃抗焦虑的药，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他也会好的。然后他好起来了，我说这一家子都逐渐好起来了。所以我跟我的团队啊，就我康复那个主任，我俩一查房总是嘻嘻哈哈的，就是包括我们那康复医生，我们护士长啊、护士啊，我这些医生，我说你们没事就跟那患者交流唠闲嗑，
1: 都能量满满，
0: 七大姑八大姨，然后那个逗他们乐，就是有时候开玩笑啊，有时候我也愿意跟我病人肢体接触啊，有时候扯扯手啊，摸摸他呀、拍拍肩呐、就是我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些行为尽量的去鼓励他、激励他。就是只要去做吧，我说还是有希望的。就虽然说就这个病吧，我们不可能治愈治好。但是我们尽可量的去改善，提高生活质量。不能动的咱让他动起来。不能自理的他要是有机会自理起来。
1: 对呀。
0: 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 嗯、
0: 也减轻了他个人的一些痛苦。
1: 是。
0: 我们是这么一个观点和理念吧。
1: 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手术之后大家又经过了这些持续的一段康复训练、作用的怎么样，大家的这种恢复的功能都如何？
0: 我们在临床中吧，就是有很多我说上述那种情况、确实康复很多轮无效，然后关节变形。有很多病人甚至也做了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类的手术，但是就是有些效果可能还是达不到。然后我告诉大家啊，对于这种关节变形结构严重的，你确实连着地都着不了的，可以就是有这里其中有一部分能通过手术来进行改善。我们把它纠正之后，他有机会站，有机会站了就有机会练走。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这个情况的病人。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随时看看我那些视频号，或者大家可以就看一看都可以。
1: 除了我们刚才其实重点可能在说到了比如说脑神经方面啊、重点说脑卒中造成这种偏瘫的问题、那比如像您提到还有像脑瘫的那种造成的这种肢体的影响、这个也能通过手术解决一些问题吗？
0: 主持人问的特别好。之前吧我在北京老师那儿学习的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叫三瘫。偏瘫、脑瘫、截瘫，就是他们发病的机理有些是相通的，都是肌张力高。因为这个肌张力高引起他一些功能障碍。当我们如果我们通过我们手术的方式啊，我们的治疗方式把这个肌张力进行一个降低，那这一部分病人功能就可能有些就得到一个改善。就我们在工作中有很多这种病人，有很多。
1: 也是有使用的。
0: 对，适用的。
1: 那再有就是现在我们通过刚才的这种讲解之后是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进行这种外科的手术不能够单独进行，其实一定要和康复结合在一起。
0: 是这样。
1: 那未来这条路是不是会更多人去执行？
0: 现在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医生在我这里就是进行一起交流学习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医生存在的意义吧，就要解决问题，就不是说夸夸的谈理论，
1: 嗯，
0: 就是谈你的，是吧，谈很多你的知识体系。
1: 嗯，
0: 我说这个病人到你面前了，你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这是医生应该解决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工作中通过就这些年摸索，包括跟很多老师也在交流，就是我刚才您不说了吗，我说我一直在路上，我还在学习的路上。
1: 嗯，
0: 然后总在跟北京很多外地老师我们一直在交流。
1: 嗯，
0: 就怎么能有效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偏瘫呢，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吧，轻症呢它不治都好，但是很多重症的用了各种方法，就是确实不能回到得病之前，这个我们没法去做到。
1: 嗯，
0: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方式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病人的方法，让他的质量有所提升。
1: 嗯，
0: 如果生活能自理，如果他的这个痛苦能减轻，如果他的嘚瑟烂颤嘚瑟抖能缓解，能解决一样是一样，就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0: 然后也减轻家人的一个负担。
1: 嗯，其实这也是需要和患者们共勉，就是患者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程度上的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要求过高，就一下子我就想回到从前，我不管现在恢复了多少，我甚至恢复了60%，我都认为不行，这不理想，我叫我原来的我。但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
0: 这个不现实，
1: 是吧？
0: 嗯，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这种期望也要落在实处。当你的期望值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来，其实你的这种幸福指数也会在提高，你的自信心也会在提升。
0: 嗯，
1: 如果你一下子要求完全像以前那样，那其实你的信心会一点点的被打压下去，后边可能你都大家看到你改善了很多，你依然没有了信心再继续下去，是不是？
0: 主任说得很好。嗯，
1: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在康复的这条道路上，大家都能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我们一起努力向前。那现在呢，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偏瘫在治疗领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在你遇到康复瓶颈期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给大家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办法，或者这个办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可是你并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你知道了，我们也是等于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局面，展开了新的带有更加光亮的这样的一页一天。那也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帮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解决偏瘫问题的办法的讲解，非常感谢您，也替所有曾经被您医治过的这些患者感谢您。因为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太多人在留言，这里面大家都是浓情蜜意的在向您表达着。
0: 谢谢主任。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那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偏瘫病房的主任陈冲陈主任，谢谢您，我们就说声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朋友，再见啊。
1: 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呢，做客到直播间。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互动啊，来和律师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重点来交流的话题呢，就是在恋爱期间啊，涉及到了一些财务的往来。那么恋爱的过程中呢，肯定是甜蜜的啊，怎么都好说。但是分手了之后，那么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转账啊、财产的问题呢，可能就要被摆上台面来处理和解决了。这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来从法律的角度来做好一个平衡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请马晶律师呢，和大家来共同啊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6: 嗯，欢迎马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在恋爱当中呢，我们会听过一句话啊，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整个人都是你的，那所有都是你的。可一旦分手的时候呢，曾经的这个红包啊、转账啊、礼物啊，甚至是大额的房产或者是车辆啊，那还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既扎心啊，但是又现实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案例的情况呢，请马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7: 我现在要说这个案例呢，是我最近办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最近呢，集中办理了这么几起啊，恋爱当中啊产生这个经济纠纷。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就是这个李某啊和杜某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确立了恋爱关系啊。这个 李某呢是个男士啊，年龄比较大啊，70后，然后呢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生意啊，比较资金实力雄厚。然后这个杜某呢年纪轻轻啊，95后，然后呢杜某呢是在这个 KTV 工作的，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个娱乐活动呢他们俩就认识了，并且呢确立了恋爱关系。在这个长达5年的这个恋爱这个期间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最终确立了双方分手。在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通过银行转账啊、微信转账啊等方式，累计呢给这个女孩啊，这个杜某多笔资金，累计达到了91万元啊。这其中啊有这个男方啊给女方办事儿啊，比如说老家要盖房子，比如说父母生病啊，比如说这个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呢还主动向这个男方啊要钱啊，达到了91万元。在

0: 分手之后呢，这个男方呢觉得可能不太是滋味啊，就觉得亏了，赔了，然后呢就以理由啊说呢，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这个处对象啊，主要是想为了跟你结婚，那你看你这又不跟我结了，而且提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啊，我没法咱们继续相处下去了，那你的钱得还给我。但是呢双方据此了产生了争议啊，女方就认为，那看你我是一个小女孩，跟你这个男同志啊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那我们这钱那肯定都花了，而且也是你愿意给付的，这个钱我不能偿还啊。双方呢据此产生了很多争议，累计呢他俩在刑事纠纷领域和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都产生过这个争执啊。最后呢这个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一锤定音，人民法院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这个请求啊。这个男方呢可能确实是呈现了一种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人财两空的一个境地啊，案情呢基本如此。
1: 那听完了这个案例呢，大家对于这个事件啊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了，但是其中呢还涉及到了很多的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为什么会最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我们和马金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这个关系啊。那首先呢，他们俩之间是没有结婚啊，是属于一种恋爱关系。那么这种恋爱关系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来定性他们之间的这个之间的权益或者是关系呢？
0: 这个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啊，那么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法律上递进的一个关系，初期肯定是恋爱关系，然后呢有些人发展成为同居关系啊，进而呢还有些领取了结婚证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在这三种关系当中啊，肯定啊，从弱到强形成了一种法律保护的强度，啊，人民法院对婚姻的保护呢，肯定是最好的啊。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就是结婚登记之后呢，那么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啊，包括你的忠诚度啊，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还包括钱财啊，那么推定为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共同的收入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如果说按照婚姻关系保护的最强度来说呢，那么相比而较而言呢，可能这个同居关系就退而求其次了。前些年呢，我们国家呢对于同居关系可能还是属于一种非法的，但现在呢也属于一种保护的状态。但是它的保护的强度呢，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强度大。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婚姻关系啊，那么如果存续，可以推定为你们夫妻双方之间的这个财产关系就是共同财产，但同居期间啊是反着来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产生争执之后呢，你主张夫妻那个两个人同居期间的财产需要分割的话，首先，那么主张同居关系存在的人呢，对同居关系的存在啊，包括时间的起止和共同财产的存在都需要承担很大的举证义务，啊，它跟这个结婚呢是正好反着来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这看出了，那同居啊关系的保护呢，这个是跟婚姻关系相比是退而求其次的，咱们呢需要承担更大的这个举证义务，最次呢是恋爱关系啊，恋爱关系呢属于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法律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是不保护的。啊，但是呢，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呢，产生了很多这个经济纠纷，那可能法律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呢，它的保护的强度呢，跟我们刚才说这些同居和婚姻关系啊，它肯定是差得很远。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要嘱咐大家，如果说两个人情投意合，尽快还是要把这个关系啊要确定啊，要登记啊，这样事儿在你的人身关系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这个关于孩子的抚养关系和这个财产关系啊，都尽快会处于一种确定状态，不要让它模糊啊，否则的话产生纠纷之后呢，是很难这个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你的举证义务会非常高。
1: 那马金律师，您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呢，可能会区分出，比如说恋爱关系、同居关系，或者是婚姻的状态哈，这不同的关系。那么其中呢，就涉及到了这个同居。我们经常呢，在一些这个说法当中提到，就是同居关系和非法同居。那我们怎么来区别？就什么样的是算同居关系，什么样的关系算作是非法同居呢？
0: 这个。

0: 非法同居关系啊，在原来呢，那么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法律状态啊，同居它就是非法的啊。再往前
1: 就是你没领证一起过日子，就是处于非法同居状态，是吧？
0: 对，在这个很久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国家呢，就关于你这个谈恋爱啊，可能有过分的举动，都可能有流氓罪啊，进行处理。所以说呢，那么这是有一个时间脉络的发展。现在当前呢，对于一般的这个正常的同居关系呢，不会给予冠以这个非法同居啊。但是如果延展开来呢，那有些同居还依然是非法的，比如说你破坏人别人的家庭啊，那么别人已经有家庭，然后你呢又以夫妻名义啊，跟这个夫妻关系中的一人呢处于一种同居关系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非法的，甚至呢你有可能会涉嫌重婚罪。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在正常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那么不存在这个所谓非法同居关系。如果你没有领证啊，两个人只是情投意合在一起同居，那么他依然是同居关系啊，并不是非法同居关系。
1: 好，那马律师啊，回到这个本案当中啊，这李某和杜某之间的关系在法院诉讼阶段，那法院是怎么给他们来定性的？是算恋爱关系了，还是算同居关系了？
0: 这个在本案当中啊，因为他们俩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是正常恋爱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法院呢，对于他们这个关系的处理呢，就是在恋爱的框架下。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恋爱并不是法律上的名词，也不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啊，对双方之间的这个定性当然是恋爱关系，但是呢，处理他俩的纠纷要以具体的经济这个往来啊，按照具体的交易来定性，来进行处理。
1: 那说到这个经济纠纷啊，这个经济往来，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容易产生哪些经济方面的纠纷呢？马律师？
0: 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这个丰富了。那么两个人处于一种亲密关系啊，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像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分不清彼此啊，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分个你我啊，有的时候你的就是你的，你的啊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啊。那么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产生很多这个经济往来啊。但实际上呢，当事人很难有的时候去想定个性啊。比如说在日常往来中，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女生啊，那么在与这个男方恋爱当中呢，可能比如说家里要用钱啊，要向男方要啊，这男方是赠与呀，还是借贷呀啊，还有的案件当中呢，可能两个人一块儿说我们干点啥吧，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做个买卖，一块儿投资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合伙啊纠纷。所以说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因为双方有这个信任基础，那么他俩经济的往来可能会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具体包括很多啊，像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借贷、赠与啊、合伙啊有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产生纠纷之后啊，可能这个具体的定性啊，在经济发生的当时，双方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性。但是产生纠纷之后，就要赖以这个，因为毕竟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么需要人民法院去定性的时候呢，可能要依赖于当时我们留下的一些证据和线索啊，来反向推导一下当时你俩这个钱款啊具体是啥性质。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其实这个钱款很多啊，
1: 对，90多万呢，
0: 90多万，有买房子的啊，有这个给老人看病的，甚至有还债务的啊，当然有很多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当时两个人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可能这个有这个钱款啊，那就发生了这笔，但实际上产生纠纷之后的定性啊，可能得需要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的举证来进行反向的进行去推导。
1: 而且马律师啊，你说在本案当中涉及到了9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哈，如果说没有借条，那法院会依据什么样去做这个钱款性质的认定呢？去认定它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啊？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话头啊，因为毕竟两个人这个发生经济往来的时候呢，这个 因为亲密关系的存在，可能没有啥特别好的证据，尤其是可能不太好意思明确定个性，可能就是我要用钱啊，你就打给了我啊。那么产生经济纠纷之后呢，把这个难题撇给了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呢，就是要利用法言法语，依据法律的准绳来进行裁判。那么在法律上来讲呢，可能往法律的关系上靠呢，就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民间借贷，有赠与啊，有合伙。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要依据双方当时留下的蛛丝马迹啊，尤其是表达双方的意思的一些证据。你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花销啊，比如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521啊。啊，这个或者是逢年过节呀、情人节呀，那发了一些有表达爱意的一些特殊字符的一些钱款啊，啊，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啊，发点钱呢，让你买点东西啊，可能这些呢就会被人民法院啊推定为一种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赠与。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数额大呢，比如说他为了买房子，那么。如果按照赠与的这个证明门槛和标准来说呢，可能就会很高了。在我们国家啊，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赠与的门槛的证明标准呢，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啥意思呢？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可能就是这个高度概然性啊，那可能你就差不多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证明赠与的存在呢，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啊，那可能要相当于一个刑事证明的标准，所以说，如果你数额大了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买房子也好，给孩子看病也好，这可能十万二十万的，那你这个女方说这个或者男方说这是赠与，那么可能他的证明标准就非常高了，两个人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啊，这个就是我为了咱俩这个关系，我明确赠与你的。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话，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真伪啊待定的状态，人民法院可能会结合着其他的证据啊进行综合判断。
1: 嗯，而且马律师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90多万块钱，其中呢不仅仅涉及到了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微信转账，而且还涉及到了房子，涉及到了车子哈，还涉及到挺多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假设啊，就是恋爱期间呢，一方给另外一方是买房也好啊，买车也好，哎，还真的就登记在对方名下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分手了，这个产权啊，包括所有权应该给谁呢？
0: 这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物权登记的这个权属，那么原则上呢，肯定是这个东西啊是在谁名下，尤其是在登记在谁名下，包括车和房子，那么是以这个登记作为权属的这个导向。所以说呢，如果是买了房子买了车，那么肯定原则上是按照这个登记所有人来确定权属关系。但有很多时候啊，双方会产生什么争议呢？说那这个他，比如说女方房子在女方名下，女方说这是代持啊，男方或者男方说是代持，那么如果推定为代持呢，是需要由主张是代持这一方来举证，说我们俩当时有约定，不管是书面约定还是这个微信里的约定，说这个钱是男方掏的，女方只是个代持啊。只有达到这种证明的标准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才被人民法院判定为是男方所有。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案件当中啊，那么不是说这钱是谁掏的啊就是谁的，还是要看权属。如果说突破了这个权属登记的话，还要看双方有没有代持协议。
1: 然后这个来决定最终的归属啊。
0: 对，
1: 那你看除了这种非常大额的大件啊，就是房子和车子之外，那么在同居期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像生活费啊、房租啊、水电燃气啊，包括出去玩旅游啊，这些共同生活开销。那你看现在这个案件分手的时候，这男方就主张了，说那个女方你得给我还。那这部分钱的话能否来主张，在法院审核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
0: 在本案，以本案为例啊，那么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单纯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确实产生了很多日常花销，比如说日常起居啊，比如说小件礼物，比如说就是为了表达爱的一般的赠与。那么这个男方啊，并没有说明确啊，这个说我这个东西以要结婚挂钩 啊，或者说是我明确说是附带一些什么条件。所以说本案当中为什么人民法院没有支持男方啊九十多万的要求的返款呢，就是因为男方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这个啊姿态，或者说是这个言语啊进行的这个赠与啊，很多包括这个钱款呢都是说啊没事儿啊，这个有我在你放心啊，这个差不了啊，我肯定得全力支持你。然后呢这个除了小件的赠与，日常的生活花销，包括一些大额的一些解决问题啊，那男方呢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一个姿态，这个而且呢
1: 就是看着都像是赠与，
0: 对，而且是一种表达爱意的赠与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呢被人民法院呢啊，包括他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时间过得特别久了。因为一般的赠与呢他都是有这个，如果想撤销的话都是有法律上讲
1: 有这个时效的
0: 除斥期间，但他实际上按照我们老百姓的理解呢，就是你后悔了可以，但是得有时间限制，你不能这个
1: 无限期的来主张，
0: 多少年之后你还后悔。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一年。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男同志，比如说你个给女同志买东西了，你有后悔期可以啊，但是呢一年，你一年之内你要后悔了，你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说我后悔了，有一些条件他满足了，我要撤销这个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过了，像我们这案件他在这个
1: 拿出了五年，
0: 哎，而且是最后一次赠与都是在二三年，咱们达到今年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三四年了。所以说呢这个人民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啊，主要原因一，他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明确跟这个爱挂钩啊。第二呢他这个时间过得特别久了，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他。
1: 涉及到了两方面哈。
0: 对，
1: 而且大家可能听这个案子会感觉到哈，你看一共这么多的钱，九十多万，最后一点都没支持，或许可能也会替这个男方有一点这个鸣不平哈。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哪些资金的性质可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这个当然了、啊、我们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件可能是有失偏颇，但是呢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呢还是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啊，主要推导意思表示还要看双方的这个基础证据。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个男方这个全盘皆输确实有原因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男方的话，那如何保护自己呢？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男方有一些这个小钱儿啊，日常生活的花销呢，那么你这个以一个爱的姿态啊，比如说以1314啊的特殊字符，或者是521这特殊时间节点，你是赠与是可以，但是不要大啊，钱不要太大啊。另外如果要是大钱的话呢，要尽量的明确性质，或者说是啊这个附带一些条件啊。具体来说呢，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啊，这钱我也是从别人借来的，那么可以呢这个你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也得有利息啊。你用一种那个借款的这个啊性质呢来定性这笔钱款，可能你不见得要一定要，但是你比如说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你可能会以一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性质呢向人民法院进行主张。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要附带一些条件。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啊，这个男生呢这个后来说呢，我一直是以一个想跟他结婚的这种方式，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进行证实。在这个长达的三年的恋爱期间呢，他从来没有提出了个离婚啊，只是他最后啊可能说这个钱款累积到九十多万的时候呢，他有点后悔了，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女方呢可能明确表示了拒绝之后呢，他才提出来我这些钱都是跟结婚有关系，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有些大钱呢，你觉得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你就要跟结婚挂钩，你说呢那钱我可以花，但是呢那你到底是咱俩是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是不是啊？你要是真想结婚呢，这钱我也花得义无反顾。如果有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呢，人民法院也会参照这个彩礼啊来进行处理啊。在你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是真是走这个走到了尽头的时候
1: 的、
0: 哎、对，人民法院也会说啊，那你这些很多的大额支出啊，这男方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那你两个人没走到这个 结婚的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可能人民法院就会参照彩礼啊，以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这种法律性质呢，可能要求女方进行返还。所以说呢，对这个案件里的那个让大家觉得同情这个男同志呢，啊，如果要是可以重来的话呢，建议他小件支出啊就无所谓了，大件支出呢尽量不要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这种赠与的方式，尽量要明确是民间借贷。如果要是赠与的话呢，你也要尽量附条件，说我是跟结婚相挂钩的话，人民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你的。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些注意的点啊，也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法律的意识啊，或者是掌握相应的法律的知识。当然了，马金律师呢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啊，因为在恋爱关系当中，很多话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的直白哈，说这钱我就是借你的，你就得利息啊怎么，或者咱这个就是借贷。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相对比较婉转，但是能够明确表达出这个意思的话啊，来做好这个钱款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界定啊。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京做客到直播间。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这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在恋爱期间啊，这个双方的经济往来所发生的一些经济纠纷，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今天呢，马晶律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在2019年男女双方呢是相识并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五年的爱情长跑当中呢，期间啊有累计高达90多万元的相互的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呢，在分手的时候，男方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要求返还这些钱，但是呢法院并没有支持。结合着这一个案例呢，涉及到了很多法律问题啊，我们和马晶律师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梳理。那么在恋爱期间呢，这个赠与啊和一些这个借贷其实呢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性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性质，往往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或许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哈。就像刚才马晶律师说的，我要多少钱或者我用多少钱，可能这个需求方呢是一个想法，给出方呢又是一个想法，当时可能是各想各的，但最后呢可能矛盾点也就恰恰集中在这儿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认定这个赠与啊包括借贷的性质？
3: 这个民事纠纷啊，我们国家的民法是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平等主体之间呢，咱们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老百姓之间啊。咱们国家呢，在处理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它的主要原则还是这个尽量不介入，以这个评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就是我们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很少有说违法这一说，那么就是看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有证据进行支持。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啊，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你主张

0: 当这个借贷也好，主张赠与也好，那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你需要举实证据来说服法官来听啊，觉得你说赠与或者说这个借贷，那么有充分的依据啊来进行证实。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像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时候他没有想明确意思表示，甚至是呢没不太好意思确定这个是借贷是赠与啊这种动作。但是呢这个有很多时候呢在这把这个难题呢就推给人民法院了。那人民法院呢处理你们俩纠纷呢就都必须来要评估你俩当时这些这个言辞啊到底是啥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当中呢如果说越明确当然越好。但如果要不明确呢你要尽量这个委婉的表达啊，尽量让人民法院呢这个推测啊说或者说有达到一种高度概然性差不多。多的这个标准啊，觉得你确实是赠与，或者觉得你确实是民间借贷，所以说呢，这个到打官司的时候呢，确实是证据呢是基础啊，证据是人民法院呢来推测你这个意思表示的基础，所以说呢，这也挺难为人啊，在恋爱当中呢，可能有心之人会想方设法来固定一些证据啊，但是呢，我们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要
1: 正常恋爱当中可能不会特别有意识来收集这些哈，
0: 对，但是呢，也要尽量而为之。
1: 那案件当中呢，你看这个转账可能说跨度时间比较长哈，那最终到了法院的诉讼阶段，那马律师，那哪些证据是决定胜诉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呢？
0: 人民法院呢，裁判案件呢，基础是证据啊，他不光要听你怎么说，还要看证据，就是你的这个表述啊，能不能跟证据相佐证。那么证据呢，又分哪些类型呢？实际上，以我这个经验来说呢，这个证据大家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只要能表达证明咱们的这个观点的东西都可以是证据，你别管是微信聊天还是录音，还是这个这个文字啊。那么，但是呢，证据有证明力的区别啊，啥意思呢？大家有很多时候啊，就是想说啊，你看这个我明明就是个民间借贷，那么你要举一些有证明力的证据。什么样的东西有证明力呢？我总说呢，这个比方说客观证据，像这个黑字白字啊，我俩之间有借条，这个借条的证明力就特别高啊。为什么要签合同呢？很多事儿为什么要写书面的东西呢？这个书面的东西它能辨别真伪，好辨别真伪，它的证明力就强啊。但是呢，比方说有些人说，哎，我有好多证人，但是证人呢，因为他受制于他这个了解是否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和他跟我们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呢他这个知识结构的影响，他往往这个证人呢，他这个证明力就弱。可能您请了十个证人，但十个证人可能表述都不一致。但是呢，这个所以说，相对于黑字白字来说呀，客观证据来说呢，这个证人证言就是主观证据，它的证明力就弱啊，而且处在他俩中间的很多呢，就有一个这个证明力，也有证明力的区别啊。所以说越客观，这个证据证明力越强，越主观证明力就弱。那么我们在如果产生了纠纷之后啊，到人民法院打官司需要举实证据的时候呢，你还要跟这个尽量搜集一些客观证据啊，越能证明我们这个意思表示啊，比如说我想证明是借贷，那么你就想啊，哪些证据我能体现是借贷，越体现借的字眼啊，也体现说我这个钱不是白给你的，我要有期限要还的，越有这些字眼的这个意思表示呢，越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九十多万块钱虽然说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啊，然后呢男方也是没有拿回到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付出哈，但是在有一些案件呢，我们知道会得到部分支持，甚至是全部的支持，是吧？
0: 对，
1: 在很多案件当中会支持一部分啊。
0: 对，
1: 那么对于女方来讲，她可能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了。比如说这个五年，甚至是更长那个恋爱的长跑来讲，那你说这个时间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讲，或者男性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她可能就会提出一种说法，叫做我的青春损失费，你得补偿我，你得包给我啊。那这种要求在法律上是否合理呢？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0: 这个虽然在客观情况下呀，我们都知道的恋爱关系当中啊，大部分女性是处于弱势群体啊，而且呢这个花钱呢也是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始终倡导的是男女平等，所以说有很多女方啊，在这个打官司过程中啊，主动的要求男方给付

0: 说这是包含了一些青春损失费，人民法院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嗯，好，这是这一点啊，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0: 嗯，
1: 那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我们或许会看到很多的情况啊，比如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啊，他们如何来确定啊每一笔资金的往来，以及在这个往来过程中如何能够提高和树立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识。那其实这个相关的意识呢，我们在刚才案例分解当中呢已经多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我们所俗称呢，就是这个恋爱脑啊这样的人群，我们从这个律师专业的理性的角度来讲，给大家有哪些忠告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这个如果两个人啊是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多时候都是具体明确的。你比方说夫和妻都有各自的义务啊，包括人身关系，包括抚养关系啊，包括这个钱款关系，它都是具体明确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往往都说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结婚登记之后，所以说呢就是体现在法律保护的点在这儿。但是恋爱关系当中呢，毕竟呢恋爱关系并不是法律名词，它也没有法律的保护，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自己啊进行主动的进行明确，留存证据，明确钱款性质。那么我分这个男女方啊这两个角度啊，大家也别干仗啊，也别说我们偏颇谁。以女方为例呢，有些女方呢，这女孩子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跟这些大龄的男青年啊，可能她觉得没有保障，会觉得自己吃亏。那么你在有一些钱款的时候呢，要尽量这个往这个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上啊进行确定。你比如说特殊时间节点啊，比如说这个特殊字符啊，比如说有很多钱款呢，啊，你就是为了这个这个向我表白啊，或者说这个为了追求我，然后去支付的。如果有一些钱款啊，这个证据和定性能体现出一般的日常生活的赠与呢，那么一般会人民法院会支持女方啊。那么男方啊，这个角度是啥呢？如果这个男同志啊，你就是和女孩子在一起，就是想奔着结婚去的，那么要尽早明确，要尽早的取得法律的保护啊，因为法律要保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那你也要尽量明确啊，我是追求你，就是为了结婚去的，而且呢，你要尽早的向女方啊多次并且询问啊，说你这个咱俩啥时候登记呀？咱俩啥时候结婚呐？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要尽早的要向女方明确，我花这些钱，尤其是大额的钱，那么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人民法院呢，就有可能以这个参照彩礼的性质，或者说是付义务、付条件的这个赠与来给你进行处理。你在两个人在感情终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钱款性质呢，就是民间借贷，那么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大额都已经明显超出这个男方这个承受能力了，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因为这些大额的赠与都可能会涉及到返贫啊，处于一种那个这个弱势的状态了，那么
1: 超出他的支付能力
0: 了，那你要尽及时明确，尽早明确，当时恨不得当时就明确说，我这笔钱我也是从别人的借来的啊，虽然没有利息，但是你也要尽快还我啊。那么一种这种表示呢，这女方呢就是哪怕说你不要，但是呢这个在处在两个人有争执有争议分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主张是民间借贷。
1: 嗯，好的，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啊。那马军律师呢是分别从男方和女方的角度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法律的提示啊。那还有一点呢，我们需要和马军律师呢来进行交流啊。就是涉及到这个诉讼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诉讼的时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除斥期啊，就是你赠与之后你反悔了是一年。那我比如说我无论是除斥期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到法院诉讼也好，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都是多长时间？然后最主要这个节点应该从哪开始算起呢？
0: 这个法律呢，这个保护我们的权利义务呢，它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它也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发生了，过了多久多久，法律还保护。那么大概呢分两种期间，一种叫诉讼时效，一种叫除斥期间。它的诉讼时效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这个它鼓励大家尽早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有句法律谚语叫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那么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啊，有很多事实是无法还原的，你把这个事儿推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很难查清。所以说呢，人民法院鼓励大家尽早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0: 这个时间要求就是三年啊，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要求大家尽早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超出这个时间呢，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效。那是为什么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呢？因为它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导向啊。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我在三年内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放弃，可能会产生啊，人民法院也不会不保护你，也会产生诉讼时效啊终止、中断、延长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点要鼓励大家呢，要有问题要尽早的啊，在这个事件能查清的时候呢，尽早向人民法院主张，这个东西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这也解答了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向我也提出了疑问，说啊，我这个条啊，我这个证据啊，过三年了是不是就无效了？不是，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古话讲啊，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永远都有效的。但是你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是有期限的，
1: 嗯
0: 啊，必须在三年以内啊，或者说你有证据证明我一直没放弃这个时间限度内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极端讲呢，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过了十年八年了，你才去要，而且还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一直要，那么可能这个事儿就失去了人民法院的保护。
1: 嗯，
0: 这个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还有一个期限呢，叫除斥期间。啊，这个是一个法律名词，但实际上通俗的解释呢，就比如说这个撤销权，你像我们有一些证据啊是可以撤销的啊，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呢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后悔了啊，那么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在赠与之后一年之内啊有条件的说我后悔了，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支持你的。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这个我们刚通俗讲，就可能你后悔了，这个后悔期。那么后悔呢，以撤销为例呢，也有条件啊，不是说这个没有条件的，比如说你侵害了赠与人，或者是当时呢赠与人呢是附条件的，你没达成，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以结婚为目的去的，那你迟迟不按照这个，也没有诚意去按照结婚去，可能人民法院就以呀这个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条件没达成，然后呢那个判决退还这个你这些赠与的钱款。这个除斥期间和诉讼时间呢，那么都以什么时间为起止呢？法律的原文是以你当你知道了权利受侵害时起算啊。你以诉讼时效为例呢，比方说你这个不是说你打条了以这个出条之日，而是以你可能你两个人约定了还款期限啊，这个以你知道了这个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你出条按照你俩约定的还款期限，这个时候你还没给，你就应该知道你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了。所以说呢，是从这个时间来起算。除斥期间也如此啊，都是从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了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起算。
1: 嗯，好的，那这两个时间的节点呢是需要我们来共同掌握的哈。
0: 嗯，
1: 其实通过这两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在大家维权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甜蜜的转账啊，再到法庭上的对簿公堂。
0: 嗯，
1: 这个案件当中呢有90多万元，它不仅仅是撕裂了一段这个长达5年的一个感情，而且呢也是为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0: 嗯，
1: 因为法律呢可以算清楚金钱的账，但是很难去这个厘清啊感情的账。我们今天也在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的区分，就是你转的钱到底是在表达爱意的无条件赠与，还是说指向婚姻附条件的赠与。那分手之后呢，前者可能是多半拿不回来了啊，但是后者呢才有机会要回来。那法官看的呢其实不仅仅是你的转账记录，而更是证据背后承载的这个共同的意图。所以说在恋爱期间呢，无论是大额的支出啊、留痕啊、备注啊、保持清醒啊，其实这些我们不是说不信任对方啊，而是自己对对方未来的一份负责吧。所以说感情呢不该是一场精明的算计，但也不应该是一笔糊涂账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正在恋爱或者是曾经恋爱的人一点点启发。爱的时候可以全情投入，但也要守住财产独立的底线，在散场时也能够体面的离场，别让金钱这样的纠纷吞噬了最后的温柔。以上呢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法律案件以及相关的法律话题。非常感谢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出了如此精彩细致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马律师。嗯，好的，那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更多法律话题方面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有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让张顾问帮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另外有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我的房子市值，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9: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0: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吉星小区的房子，这个是业主着急卖的，208米的建筑面积，二楼南北四室明厅，95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7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私产，02年的高装，99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三文小区在文景街，128米的建筑面积，4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中装，66万8，156-4510-2118。亚麻小区38米的房子，3楼南向私产，88年的简装，60万。这个是风华的双校区，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4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中装，88万，187-4601-4512。厢房大街和横道街交口，2室5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98年简装，房主卖40万，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一室一厅，使用面积26米，2楼东向私产，2014年的中装，21万。这个是多层，百悦星城的多层，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宝宇的博辰府2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23年的精装修，10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就是知道这个小区的都知道，
9: 嗯，
10: 宝宇的博辰府当时开盘的时候应该是在13,400吧，
9: 嗯，
10: 现在90米的房子卖100万，
9: 嗯，
10: 再加精装修，
9: 嗯，
10: 是不 房主业主是亏钱的。
11: 嗯，所以如果大家想看的话，这个房子比较新，
10: 对，它是23年的房子，
11: 对，
10: 就是次新房了。
11: 嗯，
10: 在进入二手房市场当中，它应该算是最新
11: 的，比较新
10: 的
11: 了。
10: 对，
11: 嗯，
10: 机场小区25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向，私产78年的简装，13万，17703647661。太傅长安城两室明厅，建筑88米，六楼南北西，私产09年的中装，32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都市秀景两室一厅，38米的使用面积，四楼西向，私产02年的简装，30万，13946068938。恒隆华府两室明厅，建筑9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高装，50万，18746014512。辽河小区53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2万，18745041433。和平二道街24米的使用面积，二楼西向，私产86年的简装，18万。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位置在省政府那儿也比较好。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先锋二期两室明厅。

0: 建筑138米，七楼，八楼顶，南北向，这个房子有电梯的。私产97年简装，房主现在卖02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13946068938。进步小区在5元2道街，26米的使用面积，七楼，顶楼是八楼。私产建成是97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极国际3期两室明厅，建筑120，七楼南北，私产2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89米，八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69万8。还有一套115米的13楼南北向，卖91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双星小区两室明厅，建筑120，28楼，顶楼是30，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96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简装，房主卖8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6年，没有装修，135万，13946068938。宣西小区48米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96年的中装，31万，18745041433。叶之林，鼎立叶之林，这个是在哈平路上和保健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万泰国际道里的，在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两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张工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套的全新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当然了，如果说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具体需求，您直接可以打电话来跟张工提，我们可以帮助按照您的要求去寻找。这样的话呢，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工作比较繁忙，我平时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房子，或者有些老人说我腿脚不好，天气不好，我们不方便出门，能不能帮我寻找，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有买房置业需求的听友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房源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如果说正好是有你要看的，建议大家自己先亲自看看房子，看房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跟张官进行联系。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无论买房卖房，您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在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今年5月份啊，市民张先生通过房产中介看中了一套90万的二手房，支付了1.8万元的中介费后啊，却因为贷款审批没有通过，不得不终止交易。尽管房东如约退还了定金，但是中介费却迟迟未能退回。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情况。张先生说呀，中介工作人员带他现场看了房，他觉得挺满意，于是就约了房东在中介公司见面，详聊了购买的细节。在5月22号当天，在中介就交给了房东10000的定金，中介费付了是18000，给的是15%的首付，贷款等银行批下来再给他们。张先生说呀，由于不知道贷款能不能顺利审批通过，他还和房东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如果贷款不能获批，交易可以取消，房东退还定金。 中介退还1.8万元的中介费。按照购房流程，张先生自行去银行办理贷款，结果因为个人原因贷款被拒。张先生说呀，征信流水这些啊都不够，不够支撑这个贷款的，所以啊最后就银行没有批下来。张先生说，按照约定，房东很快就把定金退给了他，但是呢1.8万元的中介费中介却迟迟没有退还。他呢找到中介的领导申请，那领导啊也是推三阻四，一直不批，说呢具体啊不是因为他们造成这个原因的，房子没有购买成功，交易没有达成，没有退中介费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来看这个案例。那我看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了，我还是先来接听啊我们听友的问题，不让大家久等，所以大家你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于先生的热线。你好于先生。
0: 你好。
2: 你好。
0: 您别听收音机，收音机小点声。要不咱俩说话不同步。
2: 对，
0: 这回您说吧，房子在哪里？
2: 我是在西洋路。
0: 新阳路和哪条街的交口？
2: 那安红街。
0: 新阳路安红街多大米数的？
2: 我那个是使用面积是41.97。
0: 41.97，两室的房子。
2: 对，两室，对。
0: 几楼？
2: 我81年的三楼。
0: 三楼啥朝向？
2: 东西朝向。
0: 81年建成的。
2: 对。
0: 装修咋样？
2: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25万。
2: 25万哈。好不好成交这个？
0: 这个就是你房龄老点，楼层还可以，碰客户吧。
2: 我就在18中旁隔壁。
0: 对，你位置挺好，房子的位置和楼层不错，朝向也行，唯一的就是年限老，你得碰碰老年人买房的。
2: 那好的，谢谢你了啊。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有问题建议大家直接来跟我们的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这个也是最便捷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问题您自己来打电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这个案例啊。后续啊这个记者是通过电话与这个张先生的这个中介公司去沟通，中介啊就表示说，张先生与房东签订的补充协议对中介公司并没有约束力，此外张先生贷款的金额超过了房屋的总价才没有获批，责任也并不在中介。这一次交易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中介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全流程的服务，至于中介费能不能退，业务员无权决定。事发之后啊，业务员也已经按照程序多次与张先生提交了退款申请，但是都被公司以服务无过失的理由拒绝了。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
0: 你
3: 振兴街78号。
0: 振兴街78号，你这是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93，然后2000年的房子，一楼，有装修。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私产，2000年中装。
3: 中装，对，进去。
0: 两室。
3: 对，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你这房子不在校区对吧？
3: 不在校区。
0: 不是附小的校区，93米，使用63米多，出售的价格。最多50。
3: 50。就好出售的价格是能大约多少钱呢？
0: 好出售这房子吧，现在也不是很好卖。你要是最多能卖到50万。就是你。
3: 那块儿有个地下室，还不是存一楼。
0: 还不是存一楼，一楼半呗。
3: 对，楼下的
0: 价格你自己斟酌一下吧，我觉得能出到45以上可以。要是低于45就有点太低了。
3: 明白。好，还有一个房子，
0: 您说。
3: 福顺上路小区，然后是建筑面积158，七楼，然后精装修。
0: 七楼，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私产。
3: 是私产。
0: 06年还是04年？
3: 零六， 应该是06年。
0: 你是三室的吧？
3: 对，三室的。完了，电梯那块有一个。

0: 厅那种。
1: 装修咋样了？
0: 精装，得装了七八年了。精装，
1: 最多130。
0: 明白。
1: 嗯，
0: 好，
1: 哎，好的，
0: 行，谢谢你，哎。
2: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刚才分享的这个案例啊，目前呢业务员还在协商这个张先生提交的申请跟中介公司，只是暂未收到公司的最新回复。在采访当中啊，张先生也是告诉记者，自己和中介也签订了相关协议，只是由于时间太长已经找不到了。对此啊，律师表示，解决该争议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张先生和中介到底是怎么签订的这个合同，看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如果这个合同当中约定中介只要给你提供了接洽机会，那么我就要收取中介费，虽然到最后交易没有完成，但中介仍然是有权利收取中介费的，中介是可以不予退还的。但如果我们签订的中介合同约定是你收取中介费的条件是我购房成功，那么本案当中双方买卖这个房屋是没有成功的，那中介就没有理由和依据来收取这笔中介费，也就是应当退还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合同本身。好了，说完这个案例哈，张棍可能也听明白了。
1: 对，
2: 我们那个一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他签这个合同，这个中介费一般都是怎么约定的呢？
1: 合同约定正常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约定，比如说是三方无责，就像他这个说他跟买方签订了，如果说
2: 贷款不成功
1: ，这个合同自动解除，如果签的是三方无责，房主给他定金退回来，中介费吧，他的中介费退回来，这个叫三方无责。如果你签的说的房主退你钱没有提到中介，那么中介就不会给你退钱。就像律师解读的，正常的签合同中介是有权利收取中介费的，即使你交易不成功，你没有特殊的约定，中介费也不会给你退，因为这个交易完成了，不是中介的原因造成的，是你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贷款没有审批通过，所以说是不会给你退中介费的。但是如果像你说的，合同当中已经约定了，如果贷款不成功的话，三方无责，互不追究违约责任，中介费是应该退回的。
2: 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往往被大家忽略的。
1: 对呀，大家
2: 想不到啊，我一定要签这个三方无责。
1: 签三方无责的情况下，得是三方都同意。不能你个人单独的说啊，那我买不成了，那个你退回我。
2: 那我
1: 这个得是
2: 我理解，那一般中介不会提。
1: 对，
2: 是吗？
1: 对。
2: 对吧，
1: 如果三方无责的话，他不白忙活了吗？
2: 对呀，
1: 但是三方无责的情况下，不是业主自己办贷款，必须是中介的办贷款，就是我来协助你办，我说没通过，才没通过，那你自己去办，你说没通过就没通过，那我怎么确认呢？
2: 是，
1: 如果是三方无责的情况，签这种合同的话，一定是中介代办。如果你买方自行办理贷款的话，绝对不会签三方无责。
2: 因为中介认为我把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1: 对。
2: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张棍，既然你说到这里，那一般我们贷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去办的比较多，还是说让中介去办的比较多呢？
1: 基本上都是中介代办，因为很少有客户自己办贷款的。客户自己要求办贷款的情况下，就是他银行，比如说家里的亲属啊，或者是朋友啊，在银行的信贷系统工作，能给他办理贷款，他才能要求自办。自办件儿的情况下，一是中介得允许，再一个房主得配合，有的房主还不同意，因为脱离中介了，我觉得心里不托底，我不会跟你去办，这种情况下你也完不成
2: 啊。就是一般还是我们中介跟着去代办的比较多，
1: 基本上都是在中介签的合同，很少有个人办贷款的，中介不同意，因为这个涉及到后续的代办费用，如果你自己办的话，中介是没有权利收代办费的。中介办的话，中介是收这个代办费的。
2: 所以在这里边，张棍一解答，可能大家就明白具体是到底什么情况了哈。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你既然有这个中介，就让中介帮。

0: 帮你办。
1: 对，
0: 出现什么问题了？
1: 也好解决。
0: 对，
2: 嗯，
0: 可能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1: 对，其实吧，咱们个人办贷款呢，除非你的条件特别好，而且你有接洽的关系，正常贷款是很复杂的，
0: 嗯，
1: 可能任何一个小一点的流程你不懂，你都可能办错。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张顾问，就是我们中介在帮代办的过程当中，会提前允诺吗？说我帮你办，你就一定能成功？
1: 有这个可能。
0: 也有这个可能，
1: 有这个可能的前提是，
0: 嗯，
1: 你提供你的征信跟流水，
0: 嗯，
1: 就是你的条件，
0: 嗯，
1: 我
0: 审核完了，
1: 我审核完了，
0: 嗯，
1: 而且中介如果说承诺你必须办下来，
0: 嗯，
1: 他都得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银行，
0: 嗯，
1: 你像我们，办贷款如果觉得难一点的话，
0: 嗯，
1: 就说这个件儿我怕不成功，
0: 嗯，
1: 就怕他批不下来，
0: 嗯，
1: 就把他的流水、他的征信报告、
0: 嗯，
1: 工作证明。提供给银行，先走流程，银行给他确认了，说的没有问题，可以贷，咱们才给他签合同。
0: 嗯，
1: 银行如果说不行，这个办不了，嗯，不敢给签。
0: 其实回归到我们这个刚才分享的案例本身，我认为啊，其实刚才这个张先生也应该让中介去办，就跟中介商量好。
1: 嗯，
0: 你办下来，我这些都给你。
1: 嗯，对。
0: 你办不下来。那这些你无论是房东的钱还是中介费你都退给我。
1: 对，签合同之前其实这个张先生应该跟中介先协商好。
0: 对，
1: 把你的资质提供给中介。
0: 但是也理解有些人没办过，他没有这么防范意识。
1: 嗯，
0: 他可能没想到。
1: 也不对，
0: 嗯，
1: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0: 嗯，
1: 假设说我要签贷款的合同，
0: 嗯，
1: 我要给这个买卖双方签合同之前的第一点，
0: 嗯，
1: 我是确定买方的额度，
0: 嗯，
1: 买方的资质，
0: 嗯，
1: 能不能办下来，你才给人签，
0: 嗯，
1: 如果说办不下来的话，那你不敢给人下签合同。
0: 那这是我觉得你这个是怎么样的？有职业的这个，我觉得张棍是。为大家双方负责。
1: 对呀，你不能说的啥都不问呢。
0: 对呀，
1: 你就给钱了。
0: 那我觉得有一些中介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刚干，他没有这么多的那个经验，
1: 而且
0: 认为我帮你把我这些都做了，
1: 对，
0: 我把我该挣
1: 的
0: 中介费，
1: 我挣到，签合同。我挣不着中介费，我签完了，你办不下来
0: 是
1: 你
0: 的
1: 事儿。
0: 对，
1: 很多中介可能都有这个想法，不管你办不办下来，我都给你签了。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在。
1: 对，就不是很多业务员，就是很多中介都是这么在办。
0: 嗯，
1: 但是，作为我来讲，
0: 对你是对双方负责，
1: 可能是觉得买一回房子不容易，
0: 嗯，
1: 不能，咱的原则是别坑人，
0: 嗯，
1: 你没给人办成，你说你让人把定金损失了，中介费损失了，
0: 嗯，
1: 那对老百姓来说这个钱也不少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资质审核好，
0: 嗯，
1: 能办了咱再给他签，
0: 嗯，
1: 不能办就直接告诉他你这个差在哪儿了，
0: 嗯，
1: 办不下来，
0: 或者我们再有其他的途径哈，
1: 啊，
0: 其他的办法，
1: 怎么办法？
0: 对，
1: 把事儿先说好。
0: 所以你在张顾问这儿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这种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0: 嗯，
1: 因为我都跟你先协商好了。如果说这个件儿可行可不行，
0: 嗯，
1: 就是有可能过，
0: 嗯，
1: 也有可能不过，
0: 嗯，
1: 差在这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多数都会给他签三方无责，
0: 嗯，
1: 三方无责的情况下要约定期限，
0: 嗯，
1: 比如说10天之内，
0: 嗯，
1: 就是这个10天时间，
0: 嗯，
1: 如果批不下来，
0: 嗯，
1: 合同自动解除，
0: 嗯，
1: 你把钱给人退回去，
0: 嗯，
1: 不能长时间的拖着房主，
0: 嗯，就是张顾问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权利就最大化了，
1: 对，都给你想到了，别让客户损失，也不能影响房主卖房子。
0: 这个在大田地产当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
1: 这个问题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0: 嗯，
1: 因为我的原则是，
0: 嗯，
1: 我可以不办这个件儿，
0: 嗯，
1: 但是我不能找麻烦，
0: 嗯，我得为你们负责。
1: 对，
0: 嗯，
1: 我也同样是为我负责。
0: 嗯，
1: 那你说我要给你签了没批下来，
0: 嗯，
1: 即使说的我给你钱退了，人房主不退，你是不是也得天天来找我来？
0: 嗯，
1: 因为这点事儿没多少钱的事儿，你说我跟你上火着急都犯不上。
0: 嗯嗯，所以这个如果大家真是有问题，或者说我就信到大田地产了，你想问一问张顾问，那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您直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样的话也让大家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防患于未然。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 有就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了解一下当下市值的，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就可以了。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0: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1: 鲁商的凤凰城。
2: 对。
1: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建筑面积是119。
1: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3屋1厅，那个那卫生间是明厨。
1: 哪年建成的？
2: 14年。
1: 装修咋样？
2: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1: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王呢。它底下就是会所，
1: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对，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我那边上它就是底下的会所的1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啥，它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公交站台都近。
1: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1: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1: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
2: 对，
1: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1: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
1: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顶楼不能要啊。
1: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你还不如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2: 换栋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次便宜好几百块呢。
1: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2: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1: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2: 啊。
1: 嗯，
2: 当时那我们家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1: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2: 没有
1: 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
2: 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
1: 嗯，
0: 我买十八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1: 对呀，
0: 当您再次出售的时候，就发现也会便宜，
1: 也不好卖。
0: 对，
1: 就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0: 嗯、对，
1: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0: 嗯，
1: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
0: 嗯，
1: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0: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啊。
1: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18就不买。
0: 嗯，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是17A 17B
1: 啊、
0: 嗯、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1: 嗯，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他不还是18吗？
0: 嗯，对，
1: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吧？
0: 那不知道，
1: 对、
0: 啊、咱就看那个电梯他
1: 是
0: 这
1: 么
0: 写的。 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问一下吧，道外区新乐小区。
1: 新乐。多大米数的？
3: 是36米。
1: 36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3: 使用面积。
1: 几楼的？
3: 2楼。
1: 2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哪年房子？
3: 89年的。
1: 简装。
3: 23万。
1: 啊，
3: 那好了，谢谢啊。
1: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想买个房子，是聚合城的房子，它是C 区的，然后是十楼，应该是七号楼，建筑面积是76。
1: 十楼是两室的吗？
4: 是两室正南向的。
1: 明厅。
4: 对，两个卧室和客厅都是明厅。
1: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它中介顶上挂的，我看好像是18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应该是他这房子已经好多年了，应该是之前他说都满五年了，已经就是我看了一眼应该还可以，就是应该
1: 最多不超过60万。
4: 最多不超60啊？
1: 对。
4: 哦，行行，谢谢啊。
1: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直接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只需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就可以了。房子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建成年代、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您的房子咱们说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如果你不了解，您都可以再问一问张顾问，让张顾问帮助您算一下，尤其是有一些商服项目啊，或者说这个产权税费比较大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提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张女士。
5: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1: 你的房子在哪里？
5: 新曲线小区。
1: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47.69。
1: 建筑47，使用面积是30。
5: 32.多点。
1: 几楼？
5: 六楼。
1: 啥朝向？
5: 东南吧，属于。
1: 东南向，把角的。
5: 对。不把角，偏东，不是正房。
1: 你是东偏南。
5: 哎，对对，一旦挑那种房子。
1: 嗯，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5: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1: 装修咋样？
5: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1: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5: 不是不是
1: 不是，
5: 就是那个对对，
1: 集中供热的，
5: 因为属于铁路房。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1: 嗯，你现在卖的话，也就17万吧。
5: 啊，是吗？
1: 嗯，因为你这六楼不好卖。
5: 啊，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
1: 嗯。
5: 60万左右。
1: 嗯。
5: 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1: 要多大的？
5: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1: 2室60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湘街，再就是江北。
5: 啊，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1: 江北哪个位置60万？你别在世贸那儿就都能买到。
5: 那个进香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1: 进香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5: 小高层是吗？
1: 你小高层。
5: 楼层太高的，
1: 那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没有，你就别找了。
0: 好吧，张女士，供您一个参考。
5: 好，再见。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一个，出对一个房子。
1: 哪儿的房子？
6: 大外区保障华庭小区。
1: 保障华庭多大米数的？
6: 25米57。
1: 25米57，几楼的？
6: 对， 二楼公产。
1: 公产房啥朝向？
6: 西向。
1: 西向，简装。

0: 业去租啊、哦，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1: 啊，咱这没有啊。
0: 没有啊、
2: 哦，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我觉得就都没有问题，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官帮你买卖呀、啊，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你好，请讲。
3: 啊，那个我有四套房子想评估。
4: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3: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4: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4: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3: 19米多，对，19.5米。
4: 几楼？
3: 二楼。
4: 啥朝向？
3: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东西
4: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3: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4: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3: 还是大街那边？
4: 哪个大城街呀、啊？
3: 卢家街吧。
4: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3: 啊，那就是南巷，对。
4: 南巷，哪年房子？
3: 啊、这个我看一眼啊，稍等。1988年的，
4: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3: 13万，
4: 对，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那个果园新城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4: 06年的中装五楼，45万。
5: 啊，挺高的。
4: 还挺高呢。
5: 啊，我就没寻思，那时候能卖70万也没卖。
4: 对，好的时候70万，但是70万卖不上，65你指定是能卖上。70万有点高啊。
5: 60万就西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4: 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5: 是。啊，那心里有数了，
2: 谢谢
5: 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4: 您说。
6: 还让他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4: 您说吧，哪里的？
6: 那个我打。那个新闻你没听出来？
4: 你没听出来啥呀？
6: 啊、
4: 你有啥需求？
6: 哎，你好。
4: 你说、
6: 啊、
4: 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筒、
6: 啊、
4: 咱俩对话。
6: 不听。
4: 啊，你哪儿的房子？
6: 我道里的。
4: 道里什么小区？
6: 道里89小，经纬89。
4: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道街？
6: 经纬八道街，这车离得近点。
4: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32，
4: 建筑32，使用22，
6: 哎，22多一点。
4: 几楼？
6: 五楼
4: 啥朝向？
6: 冲着工部街那边。
4: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6: 对，就算西南。
4: 西南向，哪年房子？
6: 94年。
4: 94年的私产房。
6: 对。
4: 简装。
6: 简装
4: 17万。
6: 17万。
4: 嗯。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0: 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密溪中海时代之门。
2: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1: 建筑是124。
2: 124几楼？
1: 16楼。
2: 顶楼多少？
1: 28吧。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建成是哪年的？
1: 22年吧。
2: 装修咋样？
1: 装修精装，豪装。
2: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130万。
1: 130。
2: 对。
1: 哎，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民生商都。
2: 哪个园儿？
1: 怡园。
2: 多大米数？
1: 97建筑面积。婚庄。
2: 建筑97几楼？
1: 5楼。
2: 5楼，顶楼是多少？
1: 7楼，顶楼是七楼。
2: 没有电梯。
1: 对。
2: 南北。
1: 正南。
2: 有没有北？
1: 有北呀、
2: 啊。建装修咋样？
1: 婚庄。
2: 哪年装的？
1: 21年。
2: 50万。
1: 50万。名上的房子就值50万了，现在。
2: 这个价你再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5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1期。
2: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2: 几楼？
3: 5楼。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房。
2: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0年。
2: 10年，两室。
3: 啊，对。
2: 明厅。
3: 啊，对对对。
2: 装修咋样？
3: 他这个没有装修。
2: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3: 哦，那行。谢谢您，张顾问。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
2: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4: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4: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等吗？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4: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2: 对呀、
4: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4: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2: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5: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2: 几楼？
5: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2: 啥朝向？
5: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2: 建成是哪年的？
5: 2016年。
2: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5: 分装的，对。
2: 你哪年装的？
5: 17年。
2: 55万。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6: 你
0: 好，周女士。
6: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啊，周女士。
6: 哎，你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6: 哎，好了，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2: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6: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2: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6: 啊啊。
2: 嗯，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6: 行。
2: 嗯，
6: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2: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6: 那谢谢您。
2: 哎，好
0: 的，好
2: 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2: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0: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2: 对，
0: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2: 对，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
0: 嗯，
2: 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顾问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顾问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顾问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今天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大家记一下张棍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联系方式，您在节目过后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啊、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好的，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价格，可以在我明天节目直播的同一时间来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了。线下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一真画像，这是一个一真画像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故事。改变我的命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个几千年都未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年代，而那真画像将那个时代形象化了。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一出生就是个亡国奴。上了国民初级小学之后，渐渐知道了社会上的事儿，但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烧房、抢地、派劳工、打骂、抓杀满洲人，什么反满、抗日寇、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罪名不一而足。我不懂，满洲人怎么就无事不犯呢？大清剿杀人，大搜捕杀人，抓弗浪杀人，日本人无处不杀人，军警宪特伪满官吏如狼似虎，巧取豪夺贪民财，栽赃陷害敲竹杠。我不懂，人为何为刀俎，我为何为鱼肉啊？共产党一来，全变了，欺压人的死了、逃了、藏起来了，被欺压的醒了、笑了、站起来了。1945年光复后，我才知道有中国，自己本是中国人。听说县城的鬼子完蛋了，我同玩伴兴奋地从乡下跑去看。巴彦县城西门正有胶皮轮车出城，前边的伪警察耷拉着脑袋坐前导，车上是欺压残害中国百姓的日本人的尸体，自作孽，不可活，他们是自杀的。我觉着心里敞亮，回家时在五眼河桥上跟伙伴们多摔了几个水黄瓜。减租减息分青苗，接着是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当了儿童团长以后，站岗放哨查路条，尽管没有抓到坏人，但也抓了几回赌，搅了几回局，不能让二溜子游手好闲，这是上级号召的呀。演兄弟开荒，全屯的孩子都学唱歌，这是老八路教的，大伙都这么叫。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就20几岁。有一首歌，歌词是举起那巨大的斧头啊，砍断那千年的枷锁呢，毛主席是舵手，我们要跟他走啊。作为儿童团长，我还拿过一回真枪，不过是一杆火枪。 为了表明反对迷信，还对着屯外二里多远的鬼火开了一洋炮，歪了头，闭了眼，咧咧勾勾一搂火，至今想起来时，那轰的一响还挺清楚。1949年春天，我考入县城中学，校长是延安来的一位诗人，在黑板报上写新诗欢迎新生，他倡导学生读文学作品，于是我去小小图书馆借书。于是我第一次在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小说上看到内真画像，头颅大，前额宽，下颚尖，头发被风吹乱了，略似倒三角形的脸，两腮略陷，鼻梁挺直，目光凝重，嘴角坚毅，微微侧身侧脸，立领很矮，领口敞着的一件旧衫子，衣服上虽未画出战火留下的破损之处，我却认定会有。宽宽的肩斜挎着手枪皮带，腰系着子弹袋，背景是浓重的翻滚的乌云，亦或战争的硝烟。从人物到背景，铁青是主色调，只有一束阳光从硝烟淡薄处照射到他的左肩上，那是使人物三维化，从而更加震撼人心的一抹亮色。我日夜不放手地看了书，才知道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便是书中主人公保尔克察金的原型。厨娘的儿子，钳工的弟弟，一个骨瘦如柴的倔强童工，受尽践踏欺凌，起来革命却不是为一己之力，邪火中纵马挥刀，忘却战争中会有伤残和牺牲。与驱散异城的严寒，以伤病之躯与伙伴们一起在风雪中修通运送劈柴的铁路，腿瘸腰瘫失明，可是心在轰轰烈烈的跳动，脑在蓬蓬勃勃的思维。他耻于老于病榻，于是口述小说，书稿丢失就重来一遍。在苦难中浸泡，却向往着人生的美好。他把这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定义为，不在人世的时候，他还能以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民服务。一部大书，我以为就是这帧画像的另一种刻画的笔触。这帧画像从此走进我心，14岁以前的生活被它融合，以后的道路被它照亮，我皈依了壮美，怀着这令自己激动的情感参加县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体验了万人一心海潮般的力量。还记得一面长墙上的白色大字标语，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尽管其实南京已回到人民怀抱，但标语中飘散的气魄仍在激励人心。放机关枪作为庆典的鞭炮，那以后未再经历第二次。会后游行，灯如繁星人如潮，参加学校的秧歌队，心随脚步跃动。那是青春放歌的年代，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气势豪迈，激情澎湃。有一首歌，至今歌词依然记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集会拉歌唱，歌咏队里唱，上课前唱，一个人上学下学要走6公里，挺胸阔步时也唱。农民产粮食使人果腹，保障生命需要，工人盖广厦，辟印寒士，替人遮风挡雨。我已经17岁了，不该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吗？ 于是决心学保尔精神走写作道路。高中只读一年，我就到小兴安岭林区找饭也找诗。汤林县铁路沿着汤旺河一直往山里延伸，有一个小站叫白林，客车只停一分钟，却有几千人在那儿工作。深山里伐木，靠河流流送到火车站，再装车运走，支援国家建设。几千人有赶羊的、出河的、归楞的，装火车上跳板，八人一组抬蘑菇头的，劳动号子在山河间回荡，此起彼伏。后来草泥房一栋栋盖起来，家属也从山外平原大包小裹的来了，免不了手上牵着一两个孩子，于是同志欢呼与嬉戏笑声与他们父兄的号子声相呼应了。这是密林深处第一回吧。那时候领导很像职工的父兄，与职工思想感情很协调，心心相连，所以他们张罗办所小学，我与另一位教师奉命草创白林子弟小学。有一所陈旧的老房子，是木刻冷建的，宽大一些，所以拨作校舍。教室清早布置，学生招收分组，从伊春新华书店购回课本，挖沙坑，平运动场，为路远的孩子建宿舍，后来带领大一些的孩子上山砍柴。虽然总是一身汗水，但也是一路愉悦，一件件兴致勃勃的张罗。老母幼妹也从山外老家迁来，就住在窄小的教员办公室。

新搭板铺就成了一家人的炕。913年级复试班，作业多，白天学生作业收上来就放在铺上，夜里在马灯下一本本仔细批阅。年轻的心中与愁苦无缘，想的是明天肯定会更好。有时星期天赶火车去几十里以外的临都伊春，看见车上卸下邮件也会浮想联翩，就想那是北京与全国人民对山里人的关怀，觉得心中有无尽的热情。到伊春必到书店，那次终于买到了那部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后仍然是那帧熟悉的画像。21岁时，痰里有血，住呼兰结核病院3次，共有2年多。我把那帧画像装在自制的相框中，随身带着，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写作下去。小妹也同时住院，最后不治而去。我活着走出结核病院，有这画像的作用。20几岁时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份份写了20多年，40几岁终于入党，有画像的激励作用。51岁时结肠癌手术，术后不到2个月又去写书，支撑不住就卧在床上写，有这幅画像的作用。第一次去北京，抱住大会堂前的廊柱，不禁热泪盈眶。古城岛倒开江，灾后日夜兼程登岛采访，而今已借古稀，听到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了谁这样的歌，立即哽咽。这些人好像与我那帧画像上的人有许多相通之处。苏联的名字改了以后，他们的几位老作家来黑龙江访问座谈，我说至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画像还在我的书架上立着，他们先颇为惊讶，继而感慨良多。那画像还放在书架上，我时常凝视，时常服视。有年轻人偶尔光临寒舍，问何许人，我平静地解释。比起轰然奔腾的江河，我不过是涓涓的细流，恐怕不能再细了，可是我努力向前了，奔向浩瀚的大海。一滴水汇入大海，它也就成了大海。我庆幸，我结识了那帧画像。饥饿年代的芬芳。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最为隽永。18岁那年，我这个山里人同来自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的同届高中毕业生，一起涌进由波兰援建的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铁力木材干流厂当学徒工。聊以自慰的是，南京林校应届毕业生的中专生分配来厂，本应是国家干部，却全当了工人。咱还有啥话好说的？偷着乐吧。那时候穷，我更穷，一条单薄的褥子，一条滚包的被子，一双破胶皮鞋，续着误了草，连双不打补丁的袜子也没有。大家都吃不饱，来自哈尔滨的几个师兄弟从省城带来的那点固体酱油块，每天晚上用开水冲着喝，有时分给我一点。无功受禄心不安呐，我常常躲在墙旮旯，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写稿。转过年来，我们这帮新招来的技术工种学徒工要去外地化工厂实习，这对于我这个没离开过山沟的19岁青年来说太具诱惑力了。但不知何故，包括我在内10个有劣迹的人被刷下来，我的罪名是不突出政治，净看些风姿修的书，一门心思写作，不务正业。我不想赖眼子求实，只是默默地承受，
其他九位师兄弟东的东，西的西，走死逃亡，而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咬紧牙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开始艰苦的跋涉。先有生存温饱，才能求发展。我无甚面子可顾忌，为了吃饭，只有到又苦又累的基建工程队去当力工，这也是唯一的出路。挖排水沟，筛沙子，挑土篮，推独轮车运土方，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一天到晚拼命干，浑身脱了一层皮。但苦中也有乐，有时一个人站在蓝天下，大声朗读自己创作的诗。当时正计件工资，一个月下来一结账，居然没完成定额，每天只挣六角钱，还不够饭活。也许我这个诗人感动了老师傅，竟被工程队最负盛名的先进班组王福林工组收编了。我不敢相信，第一个月工资竟发了50多元，我岂敢和这些壮劳力大哥们平分秋色呀，就拿出一些钱来交给工组，买点生活日用品，但被老师傅们退了回来。我无以回报，只能为他们扫扫地，打打水，写写信，寄寄邮包，时而给他们念念我的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住的宿舍12平方米，上下8个铺位，我住上铺，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主动关灯，好让师傅们休息，然后点燃床头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读书写稿，每天夜战，雷打不动。稿件似雪片般飞去，又似雪片般飞回，我已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度日，一旦不投稿不退稿，生活就似乎缺少点什么。工厂坐落在小兴安岭脚下，大规模基本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大片大片的针阔叶混交天然林被砍光，在夷平山冈挖地100米，说是挖到同波兰海拔高度一致方可建厂。砍树林子挖土方不关这帮小青年的事儿，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填饱肚子。小青年每月供应28斤口粮，每天9两大碴子粥或高粱米饭，土豆萝卜咸菜条，见不到一点荤腥。熬到小青菜下来了，食堂还是老一套，做西葫芦汤，清汤寡水，职工纷纷给食堂提意见。我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今年初食新南瓜，无油无盐无葱花，小碗平平2-3片，不似浮萍胜似茶。口头文学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啊，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主管食堂的福利科科长坐不住了，亲自下来蹲点儿，还点名让我代表职工参加如何办好食堂的征求意见会。科长把我好一顿表扬，当众念了我写的那首打油诗，伙食从此有所改善，高粱米饭里加了芸豆，土豆炖白菜里有了粉条。我因打油诗一举成名，没料到诗歌此时派上了用场，竟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大家时不时地撺掇我再给食堂整一首。我们搬进一个旧厂房改造的大俱乐部里，刚进来那几天尚有点新鲜感，每天傍晚依稀可闻吹拉弹唱声，等到渐渐饿得东倒西歪都懒得动了，偌大的俱乐部里一片死寂。我上铺的师兄弟叫曹德顺，毕业于哈尔滨一所有名的学校，喜画画，留一头长发，衣着打扮很像现在的艺术家，这在当时颇遭非议。我和德顺很要好，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绘画，他曾把我推荐给他的老师，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彦布。一首诗总得在立意、意境、语言上有一长处，
巴彦布给我复信中的这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的诗歌创作从此上路，注重了诗的意境，语言亦从标语口号中走了出来。德顺从小失去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生活不比我家强。一次父亲来看儿子，带来有数的几个列巴红肠和一包散装糖块，特意分给我一点，令我感激涕零。多少年后，我出版一部人物散文集，取名为《此情未被风吹去》，以表达我对德顺父子的怀念和感激。一天上午，在建筑工地挑砖，连饿带累，坐下歇气就不想再起来了。大伙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砍起大山。有人说他亲眼看见一群野鸡飞进大食堂去觅食，人轰都轰不跑。还有人说他的一个老乡在波兰专家楼当门卫，看见一只大黑熊钻进小食堂，把红烧肉清蒸鸡造个溜光后，大模大样的扬长而去，把外国专家的眼珠子都吓直了。说来说去，全然离不开吃的主题。快收工了，我说，别看我饿得浑身撒了架子，猛猛劲儿一次能挑60块砖。众人不信，我又说，如果挑不起来，我请你们下饭馆，如果挑得起来，你们请我吃一顿馒头就行。此时别说挑60块砖合计300斤的分量，就是30块砖150斤也够呛。大伙纷纷劝我别逞能。我呼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在两个砖托上各码30块砖。就在我骑马蹲裆式起身的一刹那，扁担咔一声断为两截。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凑点钱买了一水桶馒头，风扫残云般吃个精光。不知听谁说的，职工有公费医疗，吃药可以不花钱，我便从医院开中成药蜜丸充饥。这不地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家纷纷效仿，味道果然好极了。什么大山楂丸、健脾丸、附子理中丸，直到把药局积压的中成药丸吃得差不多了，开药的势头才被车间领导遏制。生活的确能锻炼人呐，我晚上对付饥饿的手段就是创作，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上一段，进入境界后饥饿也暂时忘却了。山间浮起雾带，月亮升得好快，筑路大军收工了，踏着星光下山来。第一场大雪飘飞时，我的第一首诗收工路上见诸黑龙江日报，百花园副刊编辑著名诗人陆伟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以莫大的鼓舞。这位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当时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我怀揣报纸走在积雪的路上，脚步轻盈，情不自禁吟诵《三国演义》中“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的诗句。我步行往返8公里，用4元稿费买回一只烧鸡，和不能回家过新年的几位师兄弟饱餐了一顿，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留在记忆里，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珍馐美味，那是饥饿年代的芬芳。我不止一次向妻子和女儿讲述初学写作的艰苦岁月，讲那深深刻在记忆里的陈年往事，那一个个细节无数次让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写下这篇短文，对于我女儿这样年龄的文学青年，多少或许有益。激情洋溢于红色之岸。1957年秋，
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在九月初一个阴。

暗的黄昏，我背着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的沉重政治包袱，怀着满腹抑郁的心情来到遥远的北大荒上一座正在建设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当年的富拉尔基是一个达斡尔族聚居的小渔村，蛰居于北满草原上嫩江拐弯的岸边，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千百年来，这里野草漫漫，荆棘丛生，豺狼与狍子为伍，雕狐与狡兔作伴。荒野里听不见人间的笑语，江岸上闻不到欢乐的歌声，夜晚只能看到点点磷火，那是无数流放者的骨骸放出来的冤屈的荧光。但是，只有达斡尔族的乡亲懂得它未来的价值，他们称富拉尔基为红色之岸，表达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勘探队员的红旗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科学家把勘测的数据报到了北京中南海，这处红色之岸不仅可以从嫩江的激流中捕捉到鱼中珍品鳌花，还可以种植丰硕的大豆高粱，而且能够承载万钧机器的压力。于是，从怀仁堂发出了命令，在富拉尔基建设一座世界级的重型机械厂，为国家生产经济建设必须的重型机器产品。平地起家，一无所有。不过，由于它是重点建设单位，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数万名职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仅仅1957年秋，一次便分配来200余名大学毕业生，我便是其中之一。小小的渔村如何能一下子承担如此重负？因此，先到的职工住的都是极为简易的干打垒。我们来厂报道后，连干打垒都没有了，只好临时住在离厂很远的一个马架子搭成的窝棚里。不足6平方米的窝棚，居然住了5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我拿着人事处给我的报到证，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报到的地点，最后还是有一位达斡尔老乡把我领到目的地。这窝棚真够寒酸的，墙壁全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堆砌起来的，连个窗户都没有，棚顶是一层高粱杆，上面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是几根9曲18弯的柳木檩条，地面坑坑洼洼，床铺是一方占据室内面积2/3的土炕，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拂，满把乌黑。苍蝇是房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的在那里轻歌曼舞，悬在上空的那只不足20瓦的电灯泡上，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开灯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窝棚有一扇狭窄的小门，是用板坯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尖尖的一端穿过薄薄的板坯，示威似的伸了出来。我这1米84的大个子必须哈着腰方可出入。由于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次不小心，大学毕业时新做的制服竟被铁钉刮了个3角口子，让我懊恼很久。居住条件如此，饮食水平更令人不敢恭维，吃苞米面窝窝头，喝大碴粥，顿顿是白菜炒土豆，一根肉丝儿都很少见到。想出去打个牙祭，这里却连个像样的饭馆都找不到。油水不足，是大家一个个都像馋猫似的。这里没有一条成型的街道，只有横七竖八被车辆和行人踩压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面充斥着牛粪、
马尿

和深深的车辙。没有公共交通，多远的道都得用脚量，幸运的话偶尔碰到过路的牛车可以烧脚。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城市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确实是难以忍受。一时间怨慢之声不绝于耳。没过一个星期，和我一同分配来的一位同班同学便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卷起行李偷偷地溜了，和我连一个招呼都没打。我却很快地适应了环境，这里的建设场面太壮观了，数百台打桩机的吼声划破了北大荒千年的沉寂，他们举起了万钧巨拳，将无数钢桩深深地嵌入地下。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梁铁架竖在地面上，有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那样密密匆匆。一座座红色厂房在江岸边拔地而起，如海洋般波浪起伏，钢花怒放，铁水奔流，耀眼的汗花映红了草原上空的天宇。不久，宿舍楼盖起来了，马路修起来了，夜以继日，灯火通明，车轮滚滚，人流如潮。如此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不正是我一直憧憬的火热生活吗？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用自己所知所学报效祖国，岂不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吗？因此，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政治包袱，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和众多的同事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攀登着一座座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这片巨幅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宏伟壮阔的火热生活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如泉的文思涌上心头。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拿起了青春激昂的笔，描绘荒原日新月异的巨变，歌颂建设者艰苦卓绝的奉献精神和改天换地的英雄风貌。在当地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不断见到我的作品，我尝试着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写诗歌散文，而且写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在厂报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幸福颂》竟然被天津的《新港》杂志选载，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到处传阅，在早晨的广播中向全校师生播送。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还编写了一部四幕六场大型话剧，被工厂的文工团搬上舞台，从国庆到春节演出了数十场，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因此，比起在大学时代，我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黑龙江已经小有名气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春，我的创作来了一个小小的喷发。1月，上海的萌芽，辽宁的文艺红旗，黑龙江的北方文学和广东的羊城晚报分别发表了我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特别是萌芽杂志，那是全国青年作者心目中的王牌刊物，居然在档期的重要位置刊登了我的散文《红色之岸》。同时，在编者的话中郑重向读者推荐，本文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报道了钢铁新城富拉尔基以惊人的建设速度在北大荒的旷野里成长起来，令人振奋不已。萌芽编辑部还寄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我表示祝贺和鼓励。在富拉尔基，这篇作品引起轰动，职工们争先传阅，在共青团的集会上，青年们自发地朗诵，表达他们作为编辑

将建设者的自怀情好。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对我这个小小的丰收表示祝贺和欣羡。成功的喜悦给我带来小小的满足，鼓舞我奋力攀登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厂长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省作家协会看到了我最近的创作成绩，特别是萌芽发表的那篇作品，已经将会员申请表寄到了我们厂党委宣传部，征求党委意见，想发展我为会员。对于我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消息。那时候，作者把参加作家协会的事儿看得很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品竟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我丰收的喜悦竟变成痛苦的灾难。说我的散文中指明了厂址富拉尔基和工厂厂房的高度有40多米，是严重的泄密。从此，限制了我文学创作的自由，也堵死了我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路子。直到1979年，全国作协恢复工作，首批发展我入会，我才自然转成省作协会员。尽管因为一篇散文引来厄运，但在红色之岸的生活激情、创作冲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17年的梦想。我6、7岁那年，正赶上10年动乱，学校停课，孩子放羊，我没事就在院子里看大人下象棋，棋盘不撤，不回家。有时妈妈来拉也拉不动，开始还看不出门道，等学会几招之后就入迷了。没棋看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家摆棋，常常废寝忘食。一个夏天的深夜，两个棋迷在院子里杀得难分难解，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观战。一方审时度势之后，一人弃马抢攻，另一方不加思索就要拿车吃马。我着急了，伸手按住了车，大声说：“这么走丢车。”两个大人研究一番之后都笑了，这小家伙懂门道了。下棋的人见我对象棋挺痴迷，在找不到对手的时候就让我上去充数，开始很少赢，输了我也不泄气，总是琢磨输在哪儿了。渐渐的，大人们都不是对手了，我成了田地街一带的棋王。上小学之后，我仍然对象棋着魔，我看的第一本棋书是王家良写的《象棋前锋》，真是爱不释手。我边下边看，如法炮制，屡试不爽。这是我的棋艺由野路子转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1973年，我上小学3年级了，哈尔滨举行全市象棋比赛，我所在的田地小学分到了2个名额。全校那么多孩子爱下象棋，那让谁去呢？体育老师来了个选拔赛，谁能下过我，就让谁参加市里的比赛。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把老师赢了。市里比赛，我夺得小学组第一名，王家良是成年组第一名。赛后，我见着了自己最为崇拜的偶像，格外激动。王家良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我教你下棋，好好练，争取拿全国冠军。”从此，拿全国冠军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我拜王家良为师后，不再把下象棋当玩儿，而是当正事儿。一放学就往老师家里跑，老师系统地给我讲棋，下指导棋，拿各种棋书给我看，我有了强烈的赢棋欲望。1974年，王家良老师张罗组建黑龙江省象棋队，借迎接第3届全运会象棋比赛的东风，哈尔滨市体委成立了棋类集训队，我成为象

明对他的成长都是个锻炼。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冠林三次夺全国冠军，后来胡荣华在十连霸的征途中屡遭我的老师阻拦，老师得过三次全国亚军，却一直与全国冠军无缘。老师希望我早日成为栋梁之才，改变象棋界南北实力失衡的局面。为了让我在实践中见世面，老师特地率队取到上海转车。在上海，我与比我大两岁的上海象棋队的林红敏下了一局棋，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俩大斗顺炮，直红的我用的是老师在象棋中锋里介绍的快横车的路子，配合马炮在一意猛攻。由于缺少临场经验，一味猛攻忽略防守，很快败下阵来。老师邀名将徐天立让我一马下一盘，结果我又输了，但我的棋艺及顽强的表现得到徐天立和观战的胡荣华大师的赞赏，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参加这次大赛的有86人，我排名69位，输了那么多盘棋真有点伤自尊，但是我没有白输棋，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不但懂得了借鉴，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有赢棋的欲望没有赢棋的实力不行，要有实力就得多下苦功。赛后老师问我输棋了是怎么想的，我答棋力不行自然要输，我会更努力，总有一天要赢他们。也许是从坚定自信的回答中看出我未来的王者之气，老师很高兴，棋手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这次六六使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迈出了向全国冠军冲击的重要一步。半年后，哈尔滨的所有业余高手都下不过我了。1977年6月，老师推荐我进省象棋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整天如饥似渴地复盘打谱，满脑子都是棋，日复一日，棋艺突飞猛进。1978年9月，我闯入全国个人赛决赛，前三轮逼和胡荣华，战胜柳大华和王贵福，轰动赛场。第四轮遇上老将杨冠林，因为求胜心切，结果输了。受情绪影响，我又连丢数局，排名12，按规定成为象棋国家大师。我不满足，老想着老师的话，拿全国冠军。我的目光盯上了几个全国冠军，反复拆解杨冠林的诡异、胡荣华的细腻、柳大华的骁勇以及李来群的刁钻，寻找制胜之策。1982年7月，在避暑山庄杯象棋赛上，我力挫柳大华、李来群等高手，拿了第一个杯赛冠军。同年12月，我与特级大师和大师级水平的11位高手对阵，4胜5和2负，名列第5，这是我参加全国个人赛的最好成绩，小东北虎的绰号由此在棋界传开。同年河北的李来群让全国冠军第一次过了黄河，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李来群和我是同时代的人，我为啥不能是全国冠军过山海关呢？1984年8月，我和胡荣华、李来群、卜风波组成中国男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成绩蝉联冠军，我取得了6胜1和的佳绩。棋界和媒体纷纷预测，赵国荣离夺取全国冠军为期不远了。1985年的全国个人赛，我以7胜5和1负的成绩获亚军，胡荣华再次夺魁。第9轮比赛，我与胡荣华相遇，把他赢了，成为当天轰动赛场的新闻。

1987年的全国个人赛上，我以8胜5和的成绩保持不败，然而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13轮棋赛完，我的积分与李来群相同，虽然在第4轮战胜了李来群，但由于对手分比李来群少0.5分而屈居亚军。同年12月，中国队在第5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上蝉联冠军，我是主力队员之一，我被亚洲象棋联合会授予特级国际大师称号。此前获此殊荣的只有胡荣华、柳大华、李来群，此后胡刘李赵被誉为四大高手。1990年6月，老师出国讲学，我率队前往邯郸参加全国团体赛，以8胜5和的不败战绩拿了冠军。我坐镇一台，7胜6和保持不败，胜率之高在历届全国团体赛中少见。然而冠军之梦迟迟难圆。杭州是我的福地，1990年10月，我在那儿拿了第1个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这是一次选拔赛，男子前2名将代表中国参加1991年在昆明举行的第2届世界象棋锦标赛。赛前我曾对好友说，这次该我拿全国冠军了。开赛我就6连胜，第3轮扳倒吕钦，第7轮战和李来群，第8轮放倒胡荣华，第9轮又下一城，以8胜1和的成绩领先第2位的李来群1.5分。后几轮我稳扎稳打，战和上届新科状元徐天红和拼命三郎于幼华，以0.5分优势领先李来群。因为最后一轮只要下和就稳获冠军，我以平常心下和了。离开赛场，我首先给远在日本东京执教围棋的妻子打电话报捷，我的军功章也有他的一半。妻子是围棋五段，象棋和围棋有许多相通之处，旁观者清，知我者妻。他说，你早已具备了拿全国冠军的实力，为啥迟迟不能登顶？原因在于心理素质还不过关，关键时刻求胜心切。下棋首先要了解对手的弱点是什么，优点在哪里，棋路怎样，这盘棋想赢还是想和，心中有数才有胜算。这次我没再犯求胜心切的错误，奋斗了17年，终于实现了老师多年的梦想。有人会觉得17年很漫长，可我站在领奖台上，想起当年老师拍着我肩膀让我好好学习，有朝一日拿全国冠军的那一幕，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晃庆功会上，老师感慨万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黑龙江棋坛2代人众志成城地奋斗了半个世纪，我奔波了大半生，国荣流了17年的汗，再不成功，苍天无眼。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由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新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云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 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一说，说哪儿呢？
0: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
2: 对，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0: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2: 对、
0: 啊、这些后面的节目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呢、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2: 没毛病，没毛病啊。
0: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2: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啊，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当然了，
2: 对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呢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

0: 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0: 嗯，
1: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位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丽大东北，
0: 对对对对对，
1: 黑吉辽三省啊，4座副省级城市，
0: 嗯、
1: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和
0: 大连
1: 啊，在一起，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新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0: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1: 你就是知道太多了。
0: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啊。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7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200多公里，
0: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1: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
0: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1: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0: 嗯嗯，
1: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0: 嗯，
1: 稍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1: 肯定到。
0: 哎是的、
1: 啊、
0: 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1: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0: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1: 就开
0: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1: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
0: 嗯，
1: 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0: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1: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0: 哦、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1: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啊，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0: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1: 这题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
0: 啊、
1: 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0: 啊。哦，这样，
1: 你看、
0: 啊，那
1: 我
0: 知道。我
1: 跟新云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
1: 嗯。
0: 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1: 差不多、啊、
0: 去哪家都知道。
1: 大致啊啊，嗯
0: 嗯，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全是吃。
0: 哎、
1: 啊，
0: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1: 特色美食啊， 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

0: 呀，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
1: 嗯嗯。
0: 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郧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果福，
1: 兄弟，
0: 是吧？
1: 咱今天说长春的
0: 你
1: 美
0: 听
1: 食
0: 我说
1: 呢。
0: 完，别着急，
1: 嗯。
0: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抱月。
1: 啊，这是什么？
0: 没听说过
1: 金
0: 吧？
1: 蝉抱月。
0: 你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儿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抱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呀？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哎，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10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什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什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什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趴荷叶上。漂亮不对，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
0: 再
1: 叫
0: 多吃就8个小蛤蟆趴荷叶
1: 金
0: 上，
1: 蝉抱月是吧？
0: 对。
1: 嗯，
0: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1: 嗯，
0: 它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10大名菜，啊，它这个10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
1: 太
0: 吗？
1: 像了，
0: 哈尔
1: 这
0: 滨
1: 个，
0: 你上双城去
1: 对
0: 那
1: 对
0: 得啥
1: 对，
0: 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头都
1: 嗯，
0: 有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
1: 那
0: 你说
1: 是，
0: 我说这四个菜儿，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都有
0: 肯
1: 都
0: 定
1: 有，
0: 有啊，是不
1: 嗯。
0: 是？它没有的，就是刚才邢宇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10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3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咱之前说的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得记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着。
1: 嗯嗯。
0: 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儿在长春本地呢，
1: 嗯，
0: 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
1: 嗯，
0: 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它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2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儿，
1: 是
0: 它
1: 用
0: 是
1: 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一个
0: 就
1: 蹄
0: 是
1: 了。蹄
0: 蹄
1: 花
0: 花，
1: 丝，
0: 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啊！
0: 哎哎哎、
1: 啊
0: 你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1: 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是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
1: 嗯，
0: 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
0: 对当地的特色
1: 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

0: 挺有研究的。那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星运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桌。
1: 桌，
0: 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这就我知道，知道。
0: 嗯，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嗯，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1: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0: 嗯，
1: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
0: 要这么说的
1: 话，你跟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0: 嗯，
1: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挠脚，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
0: 嗯，
1: 这感觉非常有特色，
0: 是
1: 不是啊？
0: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个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1: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0: 嗯嗯，
1: 在吉林吗？
0: 嗯，
1: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0: 王是
1: 以后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喜事昌。喜事昌，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昌，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津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那儿咱们都有吗？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过吗？是吧？
0: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啊，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1: 对刘，
0: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1: 嗯，
0: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1: 黏糊的。
0: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1: 汤的，
0: 对，汤的
1: 汤的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0: 骨汤啊。
1: 骨汤的那种，
0: 嗯嗯，
1: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0: 嗯，
1: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0: 嗯，
1: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子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0: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1: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
0: 嗯？
1: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时候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0: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当时他们还说呢，哎呀，今天星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1: 嗯，
0: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1: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在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 嗯，
1: 那
0: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1: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1: 嗯，到那里面去着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哎，对对对，
1: 那个，
0: 我接下来也想说
1: 都没了，啊，都没了，
0: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1: 长春就还有，是不是，啊，
0: 熏肉大饼，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因为它里面那个酱肉，它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0: 嗯，
1: 他的李连贵驱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0: 好像见到的少了，
1: 啊、见到特别少了。
0: 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

0: 是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1: 哎、
0: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玉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1: 对、
0: 哎、李连贵熏肉蛋就是这个意思，
1: 耳熟能详吗、嗯、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1: 糕点
0: 知道吗、
1: 啊
0: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
1: 老顶峰，
0: 老顶峰
1: 他那有个顶峰，
0: 哎呀对对对，
1: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创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1: 哇，人家这
0: 对
1: 时间不短啊。
0: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不太敢说哈、啊，这个没研究过。
1: 嗯、
0: 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
1: 嗯、
0: 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他的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1: 特别好。
0: 啊、顶峰蒸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1: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0: 应该
1: 是吧？因为
0: 应该
1: 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0: 你都能想到，人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嗯，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熊云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0: 真的没有，
1: 他那好像有啊。
0: 嗯，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布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1: 布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0: 嗯，
1: 然
0: 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
1: 哦，
0: 还有这个人参软糖，
1: 哎、
0: 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
1: 啊。
0: 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1: 特别少了，
0: 啊、
1: 特别少了，
0: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1: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是不是？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
0: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1: 还
0: 有很
1: 多，很多。
0: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啊、
0: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
1: 啊，
0: 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1: 小吃，小吃，小吃、
0: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1: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啊？
0: 嗯，就是这样的。你说。咱们哈尔滨哈、啊、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1: 也算 也算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1: 嗯、对，
0: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1: 溜达
0: 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1: 小吃文化
0: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1: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邢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邢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时代夜市的时候？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都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0: 哎，
1: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
0: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
1: 哎、
0: 随便尝那个一小下下，
1: 对，
0: 这不能当做正餐， 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1: 对，
0: 只是一个小烟火。
1: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世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

0: 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也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是吧？
1: 的美食。
2: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桥之变血淋淋，屠戮公卿2000人，强臣谢罪无云散，试问国法何处存。 书接上回，胡太后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去劝说尔朱荣回兵。这尔朱世龙走到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与尔朱荣相遇，把来意一说，尔朱荣说这断不可行，即使这样你也别回去了，干脆就留在我军中得了。尔朱世龙说这可不行，朝廷已经怀疑你了，我要再不回去，他们做了准备怎么办？尔朱荣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把尔朱世龙打发走了。紧接着他就跟袁天穆等人商议，说彭城王袁协素有忠勋，名传身后，他的第三个儿子袁子攸最近又封了长乐王，也身负重望，因此不如拥立他为皇帝。大伙闻听是频频点头，所以兵到河内之时，尔朱荣就秘密派人进京，把那长乐王袁子攸给接出来了。这袁子攸从高渚渡黄河，到的河阳与尔朱荣相见，将士们一见着他就山呼万岁，可把他给高兴坏了，来不及进京了。在行军途中，他就筑起高台接受朝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哥哥袁绍为吴上王，加封儿子袁正为始平王，加封尔朱荣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领军将军，赐爵太原王。好家伙，尔朱荣这官职都一串一串的，前边几个是官，最后那个是爵呀。一看新军的登基大典举行完毕，官也封得差不多了，尔朱荣就催动三军是直扑洛阳。这时的胡太后令儿都摆了，他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最后任命黄门侍郎李神鬼为大都督，让他率众前去拒敌尔朱荣。另外他还又派郑先户、郑继明二将去把守河桥，还命五位将军费穆到小平津驻扎，也算是做了一番安排。可是他哪知道，尔朱荣的大军一到，姓郑的二将和五位将军费穆就投降了，大都督李神鬼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了。就这么，尔朱荣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桥，离洛阳可就近在咫尺了。胡太后那两个男宠郑衍和徐和一听这个信儿，就撒丫子也跑了。哎呦，胡太后现在是欲哭无泪呀。想了半天，她想出一个办法，拿起剪子咔嚓一下就把头发给剪了。刚把头发剪下来，尔朱荣的军兵就到了，不由分说他们就压着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胡太后和这个年仅三岁的小皇上袁昭奔河桥来了。这时候文武百官也已经奉尔朱荣之命，捧着玉玺、背着法架来到了河桥，干嘛？要恭迎新皇上。胡太后一见着尔朱荣就连哭带说呀，说我被郑衍、徐和等佞臣所误，还请荣公原谅。小皇上袁昭呢，吓得一个劲儿的哭，这一哭把尔朱荣给惹火了。哼，快把这严侯立子给我装进口袋，沉入黄河。好吧，这位多年来作威作福、贪淫好色的淫女荡妇胡太后就这么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可惜呀，小皇上袁昭才刚刚三岁就做了水中冤魂。闲言少叙，刚投降不久的费穆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了，说明公军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兵不血刃，即见此大功，成功太速，威力无闻，而京中文武官吏不下数百，兵民更是不可胜计，若知公虚实，必然轻视， 今日非大刑诛罚，更值亲党，恐共他日北还，必生变故。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您带这么点人马就兵不血刃取得了成功，威风不够大，您必须得杀人立威，如其不然，您前脚走恐怕后脚就得出事儿。而朱荣是频频点头，他跟心腹战将慕容绍宗把这话一说，慕容绍宗就竭力苦劝，说胡太后荒淫失道，必性弄权，小乱四海，公才得兴师问罪，入清宫廷，若无不杀人，不分中间，恐是天下所望，于公不利，请明公三思。而朱荣闻听此言，紧皱眉头，最后他把牙关一咬，就传下了命令，说新军要接见百官，即日祭天，请各位王公大臣从速前来。等百官到的差不多了，尔朱荣一声令下，手下骑兵就七擦四将乱斗交换，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把百官给围起来了。然后尔朱荣便厉声说道，国家丧乱，先帝暴崩，全由尔等贪劣，未能匡帝所致，其罪当斩。这话一说出来，把王公大臣们吓得是魂飞魄散，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眼睁睁看着这些军兵过来，对他们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杀一个，气就咔嚓，气就咔嚓，扑哧咕噜，是鲜血飞溅，人头滚滚的。好家伙，功夫不大，就将在场这些王公大臣2000多人是全部斩首啊，脑袋全给砍下来了。这尔朱荣可真够狠的，有100多朝臣来晚了，结果也被围起来了。他当即下令，有能做禅位诏书者，贬其免死。侍御史赵元泽立马就说：“我能。”于是就把他给放了。其余那些人，这绝大多数全都给杀了。通过杀这么多人，这尔朱荣的威严还真就树立下来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手下军兵就都同声附和，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说着说着，这尔朱荣一时兴起，竟然派人冲进行宫，把新皇上元子攸的哥哥吴上王元绍和儿子始平王元正也都给杀了，把元子攸本人也抢先到河桥给软禁起来了。这件事被称为河桥之变，又称河阴之变，也就是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臭名昭著的河阴之变。

新任皇上袁子优，这时候是又忧又愤，是又发愁又气愤。发愁是因为他拿尔朱荣一点办法都没有，气愤是因为这尔朱荣做的实在太过分了。他心说，我这皇上当的还有什么劲儿，弄不好性命都难保啊，实在没肉咽。他就让人给尔朱荣转达，说帝王星别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头没起兵，所向无前，此乃天意，我生不逢时，早起衰乱，本不敢妄自觊觎天位，只因将军相逼才勉强登基。若天命已归将军，不妨早登大宝，就算推让不惧，存为社稷，也当更择亲贤，善为辅弼。我只求保全性命，不必多疑。听这话，尔朱荣就跟众将商议，说我该怎么办。都督高欢就说了，说明公你呀，应该即日称帝。贺拔也给拦住了，说不行，将军您手验一兵，制除奸逆，今大功未立，具有此谋，恐未必是福，反且是祸呀。这个尔朱荣拿不定主意了。贺拔岳继续往下说，明公啊，勾欢出此立言，存心不善，请杀勾欢以洗天下。嗯，言之有理，来呀，把勾欢推出斩首。左右人等赶紧就劝他，这才算把高欢给饶了。众文武散去之后，尔朱荣说什么也睡不着，心说我怎么杀了这么多人，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这个一直到四更天，他翻身坐起，飞身上马，一个人就来找皇上袁子优。干嘛？他要请死谢罪，把袁子优吓了一大跳啊。听他这么一说，就勉强安慰了几句。天亮以后，尔朱荣说要奉旨入都，也就是要伺候着皇上袁子优进入京都洛阳。手下众将一听，这哪行啊，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人家要报复怎么办，干脆迁都北方得了。这个尔朱荣又没主意了，五位将军信以拼力死谏，尔朱荣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于是他就安排了仪仗，簇拥着魏主袁子优的车驾进入了京都洛阳。过不多久啊，魏主要册立皇后，这尔朱荣就又强逼着魏主把他原先进献给魏主袁许的那个女儿立为皇后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啊？这叫怎么从辈分上说，原先那个魏主袁许是现在这个魏主袁子优的堂侄，尔朱荣的那个女儿既然已经进献给了袁许，那她就是当今魏主袁子优的侄媳妇，叔叔娶侄媳妇还立为正宫国母，这像话吗？这但是没办法，皇上不敢得罪尔朱荣啊，相反他还因此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特许尔朱荣有先斩后奏之权。之后不久，这尔朱荣就到晋阳走马上任去了，但他的心腹袁天穆等人却留在了京城。这些人经常跟他通报朝中情况，向他请示，这就跟他在这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突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葛荣率百万之众兵围邺城，这邺城离洛阳很近呢，所以魏主就想御驾亲征。他命大都督上党王袁天穆统兵八万为前军，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统兵十万为左军，命司徒杨春统兵十万为右军，命司空穆少统兵八万为后军，准备就这么兵分五路增援邺城。哪知道他还没起兵呢，尔朱荣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怎么回事？感情尔朱荣接到命令之后，以侯景为先锋，亲率精锐骑兵7000人昼夜兼程东出浦口，到地方后他将人马分为数队埋伏到山

府之中，继而以疑兵之计骚扰葛荣，最后趁葛荣不备，一个突然袭击，就把葛荣给生擒活捉了。主帅一被擒，祈祷胡孙散，葛荣的军兵整个就撒了帘子了。不过这尔朱荣还从中收了一员虎将，谁呀？宇文泰。这宇文泰虎背元曲，与众不同，武艺十分了得。尔朱荣立了这么大的功，魏主元子有哪儿敢怠慢呢？所以当葛荣被借到洛阳枭首示众之后，他立即就加封尔朱荣为大丞相，还册封尔朱荣的几个儿子为王。怎么？怕尔朱荣挑理呀？现在北方已经基本上被平定了，故而北魏朝廷就把目光转到了荆州。感情荆州已经被梁军围困三年了，北魏一直没找出功夫来增援，所以魏主啪把眼光往那一落，就派中军将军费穆到那去了。这费穆可真行，带人马到那一战，就把敌将曹义宗给活捉了，把荆州之围也给解了。梁武帝得知此事后愁眉不展，忽然间眼珠一转，他便心生一计，哦，我何不如此这般因敌攻敌。想到这儿，他就把前来避难的北魏皇室宗亲元昊给叫过来了，说朕现在封你为魏王，命陈庆之将军率军随你北去，开创基业，何如啊？元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往人家这避难，人家不但给你兵，而且还给你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你去打江山，这不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他愣怔了片刻，一看梁武帝那庄重的样子，知道是真的，于是他就双膝跪倒，磕响头，表示感谢。然后他和陈敬之带人马直扑北魏，一举就攻克了荥阳。在荥阳，他自称是大魏国的皇帝，而后元昊挥戈西进，把虎牢关也给拿下来了。虎牢关一失，洛阳大震，吓得魏主元子攸一撂蹶子就跑河内去了。于是这个所谓的大魏皇帝就被迎入了洛阳。进入洛阳之后，这个元昊一面派使臣四处招降，一面就在宫中纵酒淫乐。哪知道他四处招降，好多人都不归顺，纵酒淫乐又实在是令朝野寒心呐，所以就时不时的总有人从洛阳逃出去，跑到河内元子攸那儿去了。子攸就问那些人说，现今洛阳情势如何？有人就说了，说元昊败在旦夕，不足深虑。哦，子攸的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这个元昊啊，实在不地道。怎么？他此次出兵转战进入洛阳，共取下32多城池，大大小小打了47仗，这47仗无不获胜。谁的功劳啊？陈庆之。陈庆之谁派来的呀？梁武帝。看他久望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带陈庆之也就渐渐的不如从前了。这才是当初避祸奔南梁，如今称帝坐洛阳，水源树根全不念，恩将仇报白眼狼。功高足可镇主，何况遥指朝廷，明光殿中无刀兵，全歼顷刻丧生。尔朱群龙无首，竟至互相争雄，弑君立主各自行，狼烟四起不宁。书接上回，元昊忘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对待给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梁朝大将陈庆之也就渐渐的不如从前了。陈庆之一看情况不妙，这我得预先防备着点，
于是他就来找元昊，说我军不满万人，远来至此，人心未服，敌人若知我虚实，从四面包围，如何抵御？因此不如请南朝再发点兵。哦，元昊就把这话跟安丰王袁延明说了。袁延明说，陈敬之兵不过七千，就如此了得，若再添人马，又岂肯为我所用？大权一旦旁落，事事看人脸色，恐怕我们袁氏宗庙从此就要倾覆了。元昊一听有道理，所以也就没让增兵。陈敬之的副将马不厌这时候就劝陈敬之杀元昊，占据洛阳。陈敬之摇了摇头，说此计风险太大了，恐怕行不通。说话之间，有人急报说是尔朱荣从晋阳起兵，与袁天穆会合，要护送魏主袁子攸南还洛阳。如今先头部队都已经到了黄河了。陈敬之闻听，急忙来见袁浩，袁浩命他据守黄河南岸。尔朱荣满以为到这儿就可以兵进洛阳，哪成想跟陈敬之相持了三个多月，也还是没能取胜，于是他就有回兵之意。黄门侍郎杨侃就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并未大损，怎可中道折返？如果你担心没船渡河，那不要紧，可以多造木筏；如果你忧虑有陈敬之把守不好渡河，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您看这黄河上下数百里间，哪儿不能渡啊？将军高道牧也说，大王拥兵百万，奉主南归，若分兵造筏沿河散渡，则执掌可定，如无端退兵，养虎为患，回之晚矣。碰巧这时候伏波将军杨彪的族人说话了，说我们呢有几艘船可以作为向导。尔朱荣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他命侄子车骑将军尔朱兆和都督贺拔胜前去督造木筏，而后就在夜色的掩护下从马竹过了黄河，紧接着就给袁浩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一下子就把袁浩给打花了。他自己被杀不说，就连陈庆之也是剃去头发，刮净胡须，假充和尚，才最后逃回了建康。魏主袁子攸呢，当然也就在尔朱荣的保护下入居了洛阳华林园。随即他就颁诏大赦，他加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加封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加封袁天穆为太宰，加封宇文泰为宁都子。另外凡是随驾的文武诸臣也都给加了五级。尔朱荣在洛阳住了几天，他就辞别魏主回晋阳了。他命都督贺拔胜出镇中山，又命统军侯渊带人马去把葛荣的余党韩楼给消灭了。转过年来，他又命侄子骠骑将军尔朱天光、左都督贺拔业和右都督侯莫陈业前去关中讨伐万四丑奴，把万四丑奴也给消灭了。在万四丑奴手下当太傅的那个萧宝寅，最后和万四丑奴一块被押到洛阳，万四丑奴被处斩，萧宝寅则被赐死。宇文泰也随军立了大功了，被魏主擢升为征西将军，行袁州事。这个宇文泰安抚关陇，待民有恩，也就是对老百姓很好，有恩情，所以老百姓就都奔走相告，说是早遇宇文君，我等怎肯从乱。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早遇到宇文泰使君这么好的官，我们又怎么会

这万斯丑奴造反呢。由此可见，这宇文泰也是个人物啊，绝不是等闲之辈。不说他，还说尔朱荣。这尔朱荣连连平定叛乱，功劳越来越大，那官爵也就越来越高。他虽然住在济阳，但在宫廷内外到处都有他的心腹，他的耳目。魏主元子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魏主元子攸呢很勤政啊，他总想着要把国家给治理好，因此每逢选官什么的，他就总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在一块协商。有一次尔朱荣保举一个人做曲阳县令，他们一看那人不够格，就给搁置起来了。这下可把尔朱荣给惹翻了，他啪啪啪擅自就做了一番人事的调动补充，把名单往上一递，吏部尚书李神俊吓得当时就辞职了。尔朱荣一看正好，他让身为仆射，也就是吏部二把手的堂弟尔朱世龙代理吏部事务。接下来他就宣布要调他手下的那些北邦人，也就是黄河以北的人，来镇守黄河以南的这一个州。魏主元子攸一看这哪行啊，说什么他也不答应。镇守并州的太宰袁天穆这时候就上书魏主，说天柱大将军立有大功，是国家的宰相，就算他请求变更全国的官吏，陛下也不能骤然违拗，更何况他才请求调动这几个州的官员呢。那意思就是您赶快答应不就得了吗？魏主袁子攸这个气，他给袁天穆下了一道谕旨，说天柱若不为人臣，那朕就也必须得听他的命令，如果他还有臣节，又怎能随意处置官吏。袁天穆把这话就给尔朱荣说了，尔朱荣心里当然也就更加不痛快。这事就传到尔朱皇后耳朵里了，尔朱皇后一听，什么袁子攸不听我爹的话，他这天子是我们家给立的，怎么能自己当家呢？真是岂有此理，我爹本打算自己登基的，哎呀，他怎么不早做决断呢？感情这尔朱皇后是一肚子怨气，他都不想想他爹要当了皇帝，他顶多也不过只能做个公主，怎么能总掌六宫呢？他不乐意，他的堂叔尔朱世龙更不高兴。尔朱世龙心说，我哥哥不当皇帝，我也就不能封王，瞧这事闹的。所以说魏主元子攸现在这日子呀是真不好过。他有没有亲信呢？还真有两位，谁呀？一个是成阳王元辉，一个是侍中李煜。怎么他们俩就是亲信呢？因为成阳王元辉的王妃那是魏主元子攸舅舅家的女儿，侍中李煜则干脆就是他的姐夫。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这元辉和李煜就想博得魏主的宠幸，想掌握一些实权，但魏主基本上是个傀儡，不当家做不了主，全让尔朱荣掌控着大权，故而他们从心里的就对尔朱荣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们经常就劝魏主元子攸说，必须得及早出奸，否则将后患无穷。元子攸何尝不这么想啊，他也想除掉尔朱荣，只是呢一直没有机会。他们盼哪盼哪，哎，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尔朱皇后怀胎九个月将要分娩，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要来探望女儿。成阳王元辉等人就说，尔朱荣要真的来了，设下伏兵把他一杀也就得了。经常跟他们商量事的胶东侯李侃熙摇了摇头，说奸贼此来必有防备，恐怕不行。

因此不如先杀掉他的党羽，然后再发兵拒敌。他们这还没商量出结果呢，人家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就知道了。尔朱世龙即刻给他哥哥捎信，说皇上要杀你，你要小心。可是尔朱荣还不信，他啪把书信往地上一扔，借给他们个胆子，我就单一入朝，他们也伤不了我一根毫毛。夫人也劝他，既然兄弟来信了，你还是不要入朝了。尔朱荣呢没听，他率领将士南下，直接就来到了洛阳，碰巧袁天穆也奉诏入都。这天突然从宫中传出消息，说是尔朱皇后分娩，皇子已经降生。尔朱荣非常高兴，他和袁天穆一块奉旨就来到了明光殿。进了殿来，魏主与他们分君臣落座，刚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呢，胶东侯李侃熙等人拿着刀就进来了。不好，尔朱荣一个箭步就窜到了魏主袁子攸的跟前，他伸手去刚要抓袁子攸，袁子攸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右膀扇给卸下来了，疼得尔朱荣啊惨叫一声，扑通他就栽倒在地。紧接着李侃熙上来手起刀落，就将他的人头砍下，一代全歼尔朱荣就这么死了。旁边的袁天穆呢，见势不妙，刚一炸他就也做了刀下之鬼。尔朱荣袁天穆一死，可炸了营了。虽然魏主袁子攸当即就颁发了赦免诏书，说只杀元凶，胁从不问，一概赦免，但也还是无济于事啊。尔朱世龙一听说哥哥被杀，吓得立刻就带着他哥哥的妻子及部下出了洛阳城，跑河阴驻扎去了。然后他据守河桥，是讨敌骂阵，魏主几次派将出兵都连连被他杀败。后来散骑常侍李苗请令出战，纵火焚烧了河桥，才逼着尔朱世龙撤兵北去。尔朱世龙哪儿去了？上晋阳去了。一到晋阳，他就碰上侄子尔朱兆了。感情尔朱兆听说叔叔被杀，就从汾州起兵要兵伐洛阳为叔报仇。可巧到晋阳这儿遇上尔朱世龙了，俩人一商议，就立前中山王元婴的侄子长广王元业为皇帝，继而便约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兵伐洛阳。此时远在关陇的尔朱天光、贺拔业和侯莫陈业已经得知了尔朱荣的死讯，他们也准备杀奔洛阳。还没起兵呢，魏主袁子攸派出来的天使官朱瑞到了，他当众宣旨加封尔朱天光为侍中，兼领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就告诉朱瑞说，请您回奏皇上，就说臣并无异心，只想仰奉天言，希望圣上能再次声明我叔叔尔朱荣的罪状。而同时他还要命手下人给魏主上表，就说他尔朱天光暗蓄意图，图谋不轨，得预先防着点。魏主得着这两份奏报，不免就怀疑，咋回事呢？哦，这尔朱天光虽有异心，但看来还可以争取。于是他就加封尔朱天光为广宗王。这尔朱天光官运亨通，被封为广宗王不久，刚刚被尔朱兆他们立为皇帝的长广王元业又加封他为陇西王。这尔朱天光接受册封来者不拒，他要干嘛呀？感情他要做官成败。他做官成败，尔朱兆却是真的。尔朱兆起兵要打洛阳之时，先给晋州刺史高欢去了一封信，希望高欢也能参加这次行动。高欢接着他的书信之后长叹一声。

而不正狂于至此，感情悖逆。看来我是不能再这样长此下去，为尔朱家做事了。他给尔朱召回了一封信，说我这还不太平，实在脱不开身。尔朱召一看，你不来，你不来，我照样打洛阳。他率领军兵就被南边下来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寨，势如破竹，急如风，快似电，很快就杀进了洛阳，把魏主袁子攸也给生擒活捉了。进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宫里扑杀皇子，拘拿嫔妃，挑选美人，再就是纵兵大肆抢掠。尔朱召打进洛阳不久，他叔叔尔朱世隆和南路军的统帅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也都先后赶到。他们本想在洛阳好好享受一下，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的河斗陵不凡，声称奉了魏主的密诏，要讨伐尔朱氏，进军秀龙川。哎呀，尔朱召机灵灵打个冷战，怎么？秀龙川是他的老家呀，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家不能丢啊。所以这尔朱召就留下尔朱世隆等人镇守洛都，自己则挟持着魏主袁子攸急急忙忙返回了晋阳。晋州刺史高欢率领骑兵想着半道把皇上截下来，但是都没来得及呀。没办法，他只好给尔朱召写信，说是请不要加害天子，因为那样不但一点好处没有，反而还会让我们背上骂名。尔朱召一看就火了，你不说我或许还会留着几天，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杀，来呀，把这昏君给我一死。可怜魏主袁子攸啊，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才是前政治国为民忧，平生遭际泪空流，除奸不慎招恶果，魂归地府做梦游。全歼丧生洛阳城，魏书报仇动刀兵，攻入地阙灭人性，晋阳弑君最难容。书接上回，尔朱召不听高欢的劝告，在晋阳把魏主袁子攸给勒死了，而后他率部取秀龙川，抵御河斗陵不凡的进攻，没成想却是连连失败。没办法，他就又向高欢求援。高欢率军过来，只和人家见了一仗，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哎呦，尔朱召高兴得无可无不可，他当即就与高欢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了。回兵晋阳之后，他又向高欢问计，说葛荣余党总在六镇者出没，怎么办呢？高欢说可选用心腹做统帅，哪有叛乱，让他也跟着守前边，要这样的话，那叛乱自然也就少了。那我选谁呢？旁边贺拔隐就说话了，谁也不如高公啊。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通一下子就挨了个满脸花。高欢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道，天下是取舍，尽在王爷，你怎得妄言？王爷请速速杀掉此人。哎，贺拔将军所言甚是，你又何必如此呢？今天我就分兵给你，让你统帅六镇。高欢说这哪行啊，他是坚持不受，他越这样尔朱召就越信任他，这六镇统帅的差事还真就非给他不可了。最后高欢实在推脱不过，就接受了。他说承蒙王爷厚爱，欢当天理报效，万死不辞。那么这尔朱召什么时候成了

多长的功夫，高欢就出来宣布说，王爷已经委任我为六镇统帅，尔等可到樊东集合接受号令。尔朱兆手下的军兵呢，向来都十分害怕尔朱兆，因为尔朱兆这人特狠，现在一听高欢做了六镇统帅，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被拨给了高欢，有很多人就都争先恐后的过来投到了高欢的麾下。继而高欢又向尔朱兆请示说，咱们河东晋阳这儿经常闹灾荒，我是不是可以把并四二州的降户拉到山东去就职啊？尔朱兆现在正信任高欢呢，所以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这时候就提醒尔朱兆说，如今四方纷乱，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若再使他手握强兵，就犹如蛟龙得云雨，猛虎进深山，他还会受我们的约束吗？尔朱兆罢脸一沉说，我们乃是把兄弟，对天都蒙过誓的，又何必多虑。慕容绍宗说，王爷呀，如今亲兄弟都不可信，又何况把兄弟呀。尔朱兆勃然大怒，啊，都你敢离间我们兄弟之情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好嘛，把慕容绍宗给押起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就又把这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怎么回事？感情高欢兵到河口之时，正好碰上尔朱龙的妻子赶着300匹良马从洛阳方向走来，他一声令下就把那300匹良马给截下来了，另外又给换了300匹老弱的雷马。尔朱兆心里就犯嘀咕，莫非那高欢真有二心不成？所以他就把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说是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办？慕容绍宗说，不要紧，先把他追回来再说。于是尔朱兆就开始追赶高欢，一直追到襄垣，恰好遇上漳河涨水，桥被冲塌了。高欢隔着河给尔朱兆深施一礼，说我借马并无他意，只是为防备山东盗贼，王爷听信谗言前来追赶，欢何惜一死，只是恐怕不重离散的。尔朱兆说，愚兄也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送送贤弟。说着话，他飞马渡过漳河，拔出刀来交给高欢，然后伸长了脖子，贤弟如果不信你就把哥哥我杀了吧。高欢也放声大哭，说自从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轰逝以来，贺六魂何所仰望，只愿大家戮力同心，共成基业。今大哥胡出此言，可叫小弟我如何担当？贺六魂是谁呀？贺六魂就是高欢。感情这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给自己起了个鲜卑族的名，就叫贺六魂。现在这高欢还真动了情了，他这么一哭一说，尔朱兆便苍啷一下把刀给扔了，随即他们又杀白马为誓，表示彼此之间绝不变心。当天晚上，高欢把尔朱兆留到了自己的营中，使白酒对饮，俩人约好了第二天要到尔朱兆的大营继续喝。天明以后，尔朱兆离去，等安排停当了，他隔着漳河请高欢前去赴宴。高欢飞身上马，刚要去，长史孙腾给拦住了，于是高欢就找了个借口不去了，把尔朱兆给气的是大骂高欢赴宴。高欢也不搭理他，没办法，尔朱兆就又返回了晋阳。本来这心里就够窝火的了，一回晋阳又有消息传来，说是京都洛阳里边换了皇上了。哎呦，尔朱兆差点没哭了，心说你们换皇上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那位说咋回事？感情陇西王尔朱

天光到洛阳了，他跟尔朱世隆说，说当今圣上元夜未洽人望，也就是没人缘没威望，因此不如把他给废了再立一个。尔朱世隆点了点头，我也这么看。郎中薛孝通这时候就给他们推荐了广陵王袁公，说这袁公既属近之又有令望，还多年来不说话，据说是嗓子有病。尔朱世隆说，他不会嗓子真有病吧，要立一个哑巴皇帝可好说不好听啊。尔朱天光说，咱不妨派人试试，结果一试广陵王还真就能说话，于是他们就决定改立广陵王袁公。等把立谁的问题解决了，尔朱天光就又回了雍州了，接下来废立皇帝的事儿，当然就由尔朱世隆来操办。您说这尔朱天光鬼不鬼呀、啊、废立皇帝是他提出来的，但到时候他却溜着大吉了。其中最倒霉的就是袁业，本来亲王当得好好的，偏偏尔朱世隆和尔朱兆他们要立他为皇帝。被立为皇帝没几天，随尔朱兆的军兵来到洛阳，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可屁股还没坐稳当，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被废掉了。最幸运的那当然就是广陵王袁公了，不过他也不容易，从胡太后被幽禁袁义擅权那时候开始，因为怕招灾，他就说嗓子有病，一直装哑巴到今天。现在当了皇帝了，他还真就像那么回事，除了将元业有原来的长广王改封为东海王之外，其他官员基本上一律照旧。有人提出尔朱荣死的冤被他给顶回去了，尔朱世隆想让尔朱荣配享太庙，这事也没弄成，因此朝野上下就都说这袁公是一位有道明君。尔朱兆可气坏了，就因为尔朱世隆这次废立皇帝事先没跟他说，现在他发兵要来攻打尔朱世隆，吓得尔朱世隆急忙命晏伯前来调停。好说歹说，尔朱兆总算平息了怒气，不发兵了。兵是不发了，在心里边这疙瘩却是结下了。他们不打了，幽州刺史刘灵柱这时候却造反了。这刘灵柱自称燕王，声言要为故主袁子攸报仇。幽营仓冀四周的老百姓来投奔他的还真不少，他一看人马聚集的差不多了，就率众南下进去柏林郡的安国城。这时信都的河北大使高乾、高敖、曹兄弟也给刘灵柱来信，说愿意受其节制。感情这哥俩在尔朱荣刚刚被杀、尔朱世隆据守河桥骂阵之时，奉魏主袁子攸之命到冀州招兵。尔朱兆怕有变故，不久前派监军孙白耀来抓他们，他们闻讯之后先发制人。等孙白耀来到冀州的治所信都之时，他们就袭击信都，把孙白耀给杀了，所以他们才给刘灵柱写信说愿意受他节制。殷州刺史耳朱羽生一听说高氏兄弟造反，就也来了个突然袭击，哪成想高敖、曹仓促之间只带十几个骑兵出的城来一阵冲杀，就把他给打花了了。再加高乾发兵500接应，把尔朱羽生吓得抱头鼠窜，就跑回殷州去了。这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车骑大将军高欢扬言要讨灭信都。哎呀，信都人都吓坏了，心说我们这虽然有高敖、曹将军骁勇善战，不亚于项羽、重生，可高欢有勇有谋，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们紧张，高乾却另有打算。他告诉兄弟说，高晋州高欢的实际职务是晋州刺史，所以称为高晋州，说高晋州雄烈盖世，且肯

长居人下，因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他来这儿必有深谋，我要先去拜访他。于是这高权就到府口来求见高欢。见着高欢之后，他就说：尔朱残酷，大逆不道，人神共愤，明公威德肃助，天下归心，若兵一异动，定可无敌。毕州虽小，户口不下十万，赋税亦足济军资，愿明公深思，勿误良机。哎呀呀，高欢听罢这番慷慨陈词，很是感动啊。他口称高乾为叔叔，当即就把高乾促膝长谈，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便在一张床上是抵足而眠。第二天他让高乾先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高乾走后，这高欢收拾收拾，催动人马就奔信都来了。这天正往前走着，忽然有一个人坐着敞篷车，抱着古筝琴，还拎着把酒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要见高欢。高欢一犹豫，他还转身就走，所以高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感情此人叫李元忠，那是南诏郡的太守。这李元忠就告诉高欢说，河北形势莫如阴冀二州，阴州地方太小，不足以成大事，您最好是去冀州，冀州的高乾兄弟定会倾心辅保民工，阴州呢您让我去就行了。如果占据了冀阴二州，那沧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就会归顺。哎呀，高欢闻听真如醍醐灌顶一般，他把李元忠留在营中交谈了数日，然后就派他去取阴州，自己则率领人马直奔信都。来到信都，高乾兄弟就把他接入城中，奉为统帅。本来这高乾兄弟是依附与刘灵柱的，高欢这一来，他们就同刘灵柱断绝了关系，所以刘灵柱很快就被魏军给扫灭了。讨平了刘灵柱，北魏朝廷就又想收复冀州，他们知道高欢不好惹，所以就先加封他为渤海王，然后征令他入朝。高欢能去吗？当然不能，他一不去，北魏朝廷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就又加封他为东道行台大都督、冀州刺史，干嘛？先笼络着呗。这么一来，高欢的雄心就更大了，再加部将护利金、库迪干、小舅子娄昭、姐夫段荣等人在旁边给怂恿，所以说不久这高欢就在信都打出了讨伐尔朱氏的大旗。碰巧这时候李元忠兵取阴州，尔朱羽生被杀，故而高欢随即就上表北魏朝廷，列举了尔朱氏的种种罪状，说要兴兵讨贼。尔朱世龙一接着高欢这道表彰，没敢往上递，他只是启奏魏主，说高欢造反了，必须得即刻出兵平叛。于是尔朱兆、尔朱仲远、尔朱天光、尔朱杜律等尔朱家族中所有那些带兵的成员就都奉命前去征讨高欢。那么有谁统一指挥呢？当然就是尔朱世龙了。早有太史马报进了信都，高欢说：好，你们这群狼既然一群上，那我就一群收拾你们。刚要分兵派将，有一人满身带孝哭着跑进来了，说我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听说明公起义兴师，所以奔波至此，愿效犬马之劳。哈，高欢往下一看，便目瞪口呆，这正是高欢崛起行伍间，雄才盖世威名传，起义兴师风雷动，贤士效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有请郑凡老师跟大家说说如何正确的陪孩子学习，欢迎大家来参与和收听哈。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欢迎郑老师来到直播间。
4: 白梅好。这过了11之后，学习这件事儿又提到了家长的议事日程当中，因为接下来就是期中考试。
3: 对，
4: 因为11期间，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谈这个话题，就是11期间我接待了几个家长，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然后家长就觉得说我们也陪呀，我们也付出啊，那怎么就分上不来呢？也在外面学呀，这初一不行，初二不行，初三、初四，怎么就好像这个分就上不来？然后我说，他说还给家长累够呛呢，说家长可累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是如何陪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就是白梅，你认为就是这个孩子学习用陪吗？
3: 如果孩子他的学习是让你一路陪下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孩子一定是他的学习是从你一开始陪着他，并且帮助他建立学习习惯，而你的建立习惯和陪伴是为了以后的不陪伴，然后目的是让他独立学习，
4: 对，自主学习的能力。
3: 自主学习的能力。
4: 对对对。对。
3: 然后无论你在之

0: 前，比如说小学三年级之前、四年级之前，
1: 你
0: 的陪伴的目的都是放手。
1: 对的。就是你现在的如果阶段性的陪，实际上你是在助力他。
0: 是的，
1: 哎，助力他之后他要独立。
0: 哎，
1: 是这样的。有的家长说，哎，这什么时候是头啊？说现在才初一，这一直就这么陪，初中四年，高中三年，七年，他说我疯了。所以很多家长又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我不陪，然后呢，就是有的是爸妈都不陪，然后交给老人陪。或者是交给托管班陪，或者交给补课班陪，那我不陪，我就认花钱，然后这是一种。还有的家长呢，是选择什么陪呢？就是轮流陪，就是一三五爸爸，二四六是妈妈，这样的陪。然后还有的家长说，这个妈妈脾气不好，说不行，这干脆吧，尤其是男孩，然后咱们做节目也说，说爸爸尽量多带一带男孩，那么可能就转给他爸去陪了。哎，
0: 那您、
1: 就是、
0: 您说的这几种情况之下，我想提一个问题。这几种陪伴的方式、无论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我都没有听出来陪伴的意义是什么。为了陪而陪吗？刚才您说的轮流陪。首先这个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
1: 对。
0: 陪伴学习，
1: 对，
0: 你得有目标，有规划，怎么陪，
1: 有个持续性，
0: 如何有效陪伴，
1: 对，
0: 这是其一，
1: 是这样。
0: 第二个，妈妈脾气不好，爸爸陪，那脾气不好和爸爸陪，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你们都为什么而陪？还有一种，交给爷爷奶奶陪，或者是托管班去陪，那爷爷奶奶，我们想问一下，那。是为了陪而陪是吧、首先爷爷奶奶去陪伴学习的话他肯定在学习上的助力是有限的对吧
1: 是
0: 吧托管班陪、那你肯定是只有就是帮这个孩子比如说你不会的搞清楚那当然陪作业弄完陪伴的意义不存在
1: 对
0: 因为托管班不存在陪伴他只是帮助他把学习任务完成对吧所以刚才郑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三种陪伴我不认为这叫陪学习
1: 那么白梅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这个陪可能我换个词比较贴切可以换成看
0: 哎
1: 就是我换个人看着他
0: 这个我同意
1: 哎就这个不叫陪了
0: 不叫陪、
1: 就是你这个就是像监工一样
0: 对
1: 就是我监督你是吧我看着你写完了吗你那个题做了吗我检查一下你是不是都写完了写对了没有啊这是一种就是大部分的家长所谓现在很多家长为什么说这么累为什么觉得这个没有效果其实就是家长做了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是我陪孩子学习呢实际上那不是陪就是看啊、就是看管我经历过很多的案例以后我发现现在普遍的带孩子这种陪所谓的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呢干我的事儿然后你在那儿学习然后我呢就是该刷手机该一会儿还进账多少钱问的就那手机不愣下的什么支付宝进账什么三十就是这样就做生意的啊然后就干自己的事儿或者说在那刷碗或者在那摘菜然后坐边上你在那儿那啥我在这扒葱是吧你在那学你的我干我的事儿这是有一种是这么陪的就是说我不参与你的学习我就是这样陪的还有一种陪其实也挺可怕是什么呢这个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啊、他的学识不低就是他会做题初中题的初四初三他都会做就是他会做题他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就说爸这题我不会然后这个家长就拿过来了然后说拿啥题也不会呀、拿来我看看家长拿过去上那边拿张纸在家算的头昏眼花的算完了然后还特别窃喜说哎妈我做对了哎还行哈、我原来上学的时候的题都忘差不多了我以为还捡回来了然后自己特别开心拿着这个题就来了就说儿子来你我给你讲哦这个题是这样的这思路不是这样的吗这已知条件不已经给了吗现在呢就讲的比老师讲的都明白就给孩子一通讲但是他讲完了他发现等着过一段时间这种类型又出来了这个孩子还不会 然后这个陪着这个人

0: 就恼火了，说那天我不都给你讲了吗？你怎么他都不又不会呢？那脑子你装啥了你啊？俩人就整干起来了。后来这个孩子就跟我讲，他说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一头雾水，我根本都没听懂。我没听懂为啥不问呢？不敢问呢，问急眼了。本来我就没做出来这个题，他做出来了。完了他给我讲，我就得耐心听。其实我也没会。所以再考试再出这题我还不会。所以这种也不叫陪。这种也不叫看，这个叫啥呢？叫越位。
1: 哎，
0: 这个就叫越位，
1: 嗯，
0: 就是你越位当老师了。
1: 嗯，
0: 去当个老师，完了给你讲，是吧？你说我学生了，你现在不是我儿子了，是我学生。我先给你讲题，你还得会，你不会我还得说你，这种。所以这一系列的刚才说的这个陪那个陪那个各种，这个确切的意义上都不是陪。啊，实际上都是一个伪科学，就是貌似是陪着了，说我陪你写作业了，实际上没在陪。
1: 嗯，
0: 那说正确的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现在我们的家长肯定就要知道这个了。
0: 对，
1: 就这几种陪可能都已经让有些家长对号入座了。
0: 对，
1: 那郑老师，
0: 嗯，
1: 那什么样的陪是正确的陪呢？
0: 哎，对，所以我在这个，因为我用孩子做了一个尝试，
1: 嗯，
0: 就是两个孩子。然后呢，正好十一来我家，然后说那个妈妈爸爸有事儿，说的让我带他写作业。我说好吧，然后我说正好，我说来试试。他俩就坐那儿，他们俩做数学卷，我在旁边看他们的语文卷。
1: 嗯，
0: 因为我不能干别的呀，如果我干别的又不是陪了。
1: 嗯，
0: 那我就干了一个正确的陪，就是我在干跟他们不一样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也跟学习有关。
1: 嗯，
0: 而不是我去看手机。
1: 啊，
0: 我在看手机备课或者啥，这也不行。
1: 嗯，
0: 所以我在看跟他有关系的东西，就他们做完的语文卷，我在看那个阅读，因为语文现在那个初中语文里面的阅读那个文章都特别好，可美了。然后我特别愿意看那个文章，完我就看那个文章，然后看那底下的题，我就在那看。然后跟他们看似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坐在这儿，然后他俩做数学，一个小时，我们三个谁也没动，我就在这看这个。然后有不认识字我还自己记下来，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那个啥就在那儿做数学，我发现一直没有声音，非常好，他们做的非常投入，这种陪就很有效，
1: 就是你的专注影响到了他们的专注。
0: 哎，对，
1: 是吧？
0: 太对了，
1: 这是一个互相影响，
0: 就是，
1: 对，互相影响，
0: 虽然学的内容不一样，
1: 嗯，
0: 但我也在学习，他也在学习，
1: 嗯，
0: 然后呢这种陪家长就非常有效。
1: 我有一个感受是昨天晚上发生的，
0: 嗯，
1: 就是我一般的情况之下，孩子在那儿做作业，
0: 嗯，
1: 我会看书，
0: 嗯
1: 啊，我最近不是在读《红楼梦》嘛，
0: 嗯，
1: 然后我在读《红楼梦》，我就一直在那儿读，
0: 嗯，
1: 他在做，昨天做的是语文卷子，
0: 嗯，
1: 也是在做一个阅读，
0: 嗯，
1: 他说妈妈，哎，这个阅读你看一下，
0: 嗯，
1: 我是看了一下，我说哦，这个有点是这个表达方式是古文还不是古文，
0: 嗯，
1: 他说跟你的《红楼梦》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0: 嗯，
1: 半普通话
0: 啊，对呀。你看
1: 哦，我一下哦，我说真的是啊，
0: 对对，
1: 虽然他没看过我这个原版的《红楼梦》，
0: 对，
1: 但是他会留意，
0: 对，
1: 他会留意，可能是我不知道的，说他留意了几句话，就是半普通话，
0: 哎，对对对，
1: 半白话文，
0: 哎对，
1: 然后他发现他这个阅读题的给到的这个阅读材料，
0: 哎，跟你这个材料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他说不是普通话，但又不是完全古文，
0: 哎，
1: 然后是半，他不知道叫什么叫半白话文，他说的是半普通话，
0: 半普通话，对对。
1: 哎呀，我突然间想到，发现你看我在读《红楼梦》，
0: 哎，
1: 但是他却知道《红楼梦》用的是什么题材，
0: 对对。哎，这个陪就很有效。
1: 哎，
0: 因为你们在共同在这个各自学各自的内容，
1: 嗯，
0: 但是都在学习，这种陪伴学习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这个就我经历的事儿是一个小时之后，
1: 嗯，
0: 一个小时我故意站起来了，我去喝了个水，我起来就是拿杯子喝水，我刚起来要去喝水，他们两个就说话了。你看，你看懂这个过程了吧？
1: 你的那个注意力被打破了，
0: 就是我的注意力走了，
1: 嗯，
0: 他们也走了，
1: 也走了，被带走了，
0: 对，所以他俩就说话了。然后你看，这个就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提示，就是家长，您就是孩子，你要想陪孩子学习，您一定是那个定海神针，
1: 嗯，
0: 就是就最最确切，我当时的概念就是，你就是那定海神针，你就往那儿一坐，然后呢，你就看书，
1: 嗯。
0: 你的孩子在边上一定能学进去， 如果你在这扒拉手机，那肯定不行。或者有的家长还在那十字绣，哎呦，我说你在那十字绣，他能学进去吗？
1: 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
0: 嗯嗯、
1: 就是妈妈在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孩子在那写作业，
0: 嗯，
1: 然后妈妈在旁边织毛衣，
0: 嗯，完了看电视
1: 啊，织毛衣，那看电视倒不知道，就可能他在
0: 织毛衣，
1: 或者是摘菜，
0: 哎，对，
1: 就这样的画面，脑海里有没有？
0: 很多
1: 很多，
0: 对。
1: 但是妈妈家长就会认为这种
0: 我这不也陪着你吗？
1: 陪伴，
0: 对，这不是，
1: 嗯，这不是，
0: 这肯定不行。而且你干的这件事还会干扰他，
1: 对。
0: 你看你在那读《红楼梦》，跟他那语文是关联的，
1: 哎。
0: 所以他会关联到他的学习当中，而且你一点不打扰他、
1: 嗯、
0: 你读你的《红楼梦》，他做他的数学题，
1: 对、
0: 嗯、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家长，你要是想陪你说的那个陪，为什么说成绩家长那么大疑问，说我陪了一溜十三招是吧，完结果我就还给我考这么点分，那是因为你那个不叫陪，你那个叫看，就是写完了吗，你这个做了吗，这个还没做呢，把这整，哎呀这个字儿不行，蹭了蹭了重写，这个就叫看，所以那个不是陪，哎，所以陪伴学习就是你是定海神针，往这一坐，拿本书，你可能这个书你也不大读能读得进去，但是你就在那捧着这本书、
1: 嗯、
0: 啊，你在那看，哪怕就看见一页是吧，你也在这看，那你就是那定海神针，这个陪伴学习就有效，这是第一种最有效的陪伴，就是你要想陪就是这种，你要不然就是你干脆你就不在这个屋，他自己学，那前提是你已经给他一个非常自立的一个习惯养成了，
1: 对，你已经给他建立完了，
0: 哎，从小就培养他、
1: 嗯、
0: 那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不行，你还得有一个这种学习陪伴的过程，
1: 建立的过程，
0: 渐渐的他大了，
1: 嗯，
0: 然后到了初三初四了，哎，甚至高中那就不用陪了、
1: 嗯、
0: 因为高中他自己基本都能自主学习了，
1: 对，
0: 那不学习都甩到那个别的高去了，
1: 如果不
0: 在这个重点了，
1: 对，
0: 不
1: 能够独立学习的就已经被
0: 甩出
1: 去
0: 了、
1: 哎、已经被甩出去了、嗯、
0: 所以这个第一大考。那么还有一种陪是也有效，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叫那就不叫陪伴学习了，这种陪伴学习就深入的陪、
1: 嗯、
0: 就是叫共同学习，
1: 嗯，
0: 共同学习就是你学啥我学啥，咱俩一块儿学，
1: 嗯，
0: 哎，当然前提是孩子需要你，就是孩子说，妈妈，咱俩研究啊，就是咱俩研究一下吧，这个我好像搞不懂，
1: 嗯，
0: 说这个读啥呀，我这个不会呀，然后你可能也不会，那怎么办？你们两个就一起来研究，研究不明白还可以求助，
1: 嗯，
0: 求助网上。
1: 对
0: 啊，求助老师都可以，但是你俩这个研究学习这个陪伴是十分有效的，
1: 嗯，
0: 因为你们两个人研究研究有可能就研究出来了是吧，三个臭皮匠和一诸葛亮呢是吧，咱们两个人就研究说这个不会，然后这道题尤其像数学说这个题，哎呀哎呀不会呀、啊、然后你说那怎么办呢，咱俩研究研究啊，你俩就研究，然后他读一句你读一句，然后拿个草纸把那里的已知条件摘出来，然后画个图，图示法或者线段法，哎，一那孩子在跟你研究的过程当中他非常专注，
1: 嗯，
0: 而且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跟你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的专注力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他怕你先研究出来，
1: 是这样的，
0: 你知道吗，
1: 别说话，你先别说话，
0: 对是，
1: 这发生在我们家的事，你先别说话，你能不能先别说话，打扰我思路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知道我这头也是要
0: 你也研究
1: 研究，我这个时候我已经想
0: 研究
1: 我都快出来了，
0: 对，
1: 这给我急的我必须得忍着，然后他那头说别说话，你就是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快乐的，
0: 哎，对，
1: 嗯，
0: 而且非常有效，
1: 嗯，
0: 因为他多了一个同学，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是他的同学，
1: 嗯，
0: 你不是他的定海神针，
1: 嗯，
0: 你是他的同伴，
1: 嗯，
0: 你俩是个 partner，
1: 嗯，
0: 就是你俩是个合作伙伴，完了你俩就研究，研究的过程当中你最好让答案从他嘴里说出来，
1: 嗯，
0: 然后你负责点赞，
1: 嗯，
0: 你负责赞美，你负责这个感叹呢，赞叹呢，你说哎呀哎呀我还没想出这思路呢，你这思路就出来了呀，你快给我讲讲怎么回事，这个咋回事，他咋出来的呀，啊，他就啪一通给你讲，你知道他给你讲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消化思路的过程， 然后
1: 昨天就
0: 非常有效，
1: 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同样的，就是很多角给了你一个已知条件，然后让你求出某一个角，然后第一个他就没研究明白怎么把那个角研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一直研究啊，我说假设这一二三，我们再假设出一个四五六，这样的话就轮出来了，然后最后一道大题也是这样的一个类型题，只是变了一种形式。我俩读完题，我说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他俩差不多，只是换了一种方法吗？我说再把它变成，停，你别说话，就这样的，你别说话，就这样，你别说话啊。140度，
0: 哦，他就在想，
1: 就是他脑海里就出来一个，
0: 对对对，
1: 140度，
0: 嗯，
1: 最后那道大题就是140度，
0: 哦，
1: 啊，就是这种感受特别好，
0: 对，就这种陪伴学
1: 习，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个方法，他学会了，
0: 对，
1: 后面的那个直接就出来了，
0: 对，他自己就导出来了，
1: 自己导出来了，
0: 他推出来了，
1: 推出来了，
0: 然后你再让他给你讲一遍，
1: 嗯，
0: 他给你当老师，他讲一遍，这个知识点。
1: 记住
0: 了，牢固了，
1: 记住了
0: 啊，绝对夯实了，
1: 绝对记住
0: 了，知道吗？这才叫陪伴学习，而不是他说那道题不会，你在那研究完了，你去给他讲，那没用的，所以家长今天这个节目，如果大家能够认真的理解的话，你这个接下来你的陪就会很有效。
1: 所以说，这要让我理解一个郑老师，就是说有些家长真的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也付出了很多的精力甚至财力，
0: 对，
1: 但是却没有收获到想要的这个结果和成绩的时候，
0: 是
1: 就有一点内心里
0: 很恼火，
1: 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
1: 出了哪儿是出了问题，我该做的都做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就得不到结果呢？
0: 是的，
1: 很容易把这个责任推到孩子身上，
0: 推到孩子身上，
1: 说你不行，你这学不会，智力不行，等等，都推到孩子身上。其实孩子的压力会很大，
0: 对，
1: 对，他也付出了他的时间，
0: 因为孩子也不知道问题出哪儿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就他也搞不清楚，说那你陪我学，你让我学我也学了，你给我讲我也听了，那我没会呀，那我考试我就不会呀，那不赖我呀。所以家长就是付出的很多，所以我经常说做的累的不一定是做的对的，
1: 是的，
0: 方
1: 向不对努力白费，
0: 对，你这个陪的方式不对，然后还很努力，有的家长那个笔记啊，就是那个记的那个错题本，那个题抄题，那比学生抄的都工整，哎呀，那相当付出了，天天陪孩子，然后最后把自己头发都陪白了，然后最后那个分也没上来，
1: 对，
0: 然后他就是说嘛，说我儿子的分儿永远没有我血压高，就是总是上不来，就他血压上来了，我这为什么呢？所以家长很无辜，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陪的方式不是陪，你那是看，完了提，你这提就是这个事儿都不是孩子的事儿了，都变成了家长的事儿了。然后孩子是一个执行，孩子就成为了一个执行者，然后呢被动的执行着你给安排的任务，完了老师是安排任务的那个人，你是监管的那个人，
1: 对，
0: 你就形成了这种局面，所以孩子就觉得这作业太讨厌了，是我的敌人，是吧，一看作业就烦啊，然后呢这个家长再掺和进来，那这个作业就更烦了，是吧，也不想做，有的孩子就放挺了，就摆烂了，
1: 是
0: 啊。所以那天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家长干预的越多，孩子越容易摆烂。就是你干预的特别多，尤其上初中，他就说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1: 我就不会，
0: 对，我就不会，
1: 我不会，你能怎么样？
0: 对，
1: 那我也没办法
0: 啊。有的家长说，哎，老师让你把这个背下来，然后那孩子说我不想背。然后家长就觉得这不是摆烂吗，是吧，老师让你背的又不是我让你背的，
1: 但是家长也没有办法，
0: 对，家长觉得那老师让我说看着你点儿把这个背下来，让我督促你把它背下来，那你得背下来呀，孩子就说爱谁背谁背，我就不背，能把我咋地吧，
1: 不能怎么样，
0: 所以说
1: 家长只能着急，
0: 家长就是这个陪伴，你要是要么你就放手把告诉孩子说妈妈什么也不会，我也不会，不知道怎么陪你，爸爸也不知道，我们就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儿，然后你呢就是尽力而为做你的事儿，
1: 而且
0: 你需要什么帮助，
1: 对，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你需要我怎么做你告诉我，
0: 就是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要施以援手，而不是说我又不是学英语的，别问我不会，那不行， 哎，你说那要不咱俩研究研究看他咋整，要不然呢就是那咱们求助啊，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啊，妈妈，那你给我找一个一对一，我想把这个这一部分弄一弄。没问题。

0: 问题，
1: 嗯，
0: 是吧？就是家长就等待就好，而不是主动的上前。很多家长那个陪那不叫陪，是啥呢？叫干预。
1: 嗯，
0: 这考试只要你看过两天考试，你再分一看出来，你再看那个学校门口那发单子的人非常多啊。当然，人家办班是办班的事儿啊，这跟咱不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家长那个时候一发现那个家长会开完一出来一看，妈呀，英语46。是吧？这数学80多，妈这不行，赶紧的补
1: 英语。
0: 这不行，我得给他找个班给他整。你会发现那个孩子，有的家长说，那我给他报他也去了，那孩子不去没理由啊。
1: 嗯，
0: 你不去你会说什么？给你报完了，孩子会，你一说孩子不去你会说什么？你肯定就说了，这么点分了你还不补，你想干啥？
1: 嗯，
0: 那你再往后展，那期末考试，那你下学期那不跟不上了吗？不就是，那不越来越晚吗？所以一次考试家长就会浮想联翩，然后就报班，然后孩子就得去，因为不去有的家长就说，那你不去你想咋的，你想咋解决吧，那你自己能会吗？孩子说不能，那不能赶紧的补课去，然后呢补完了能不能提分也不知道也不清楚。有一个孩子说，老师你知道吗，我都寻思我妈拿那么多钱去补课，我也挺心疼的，那钱都不如给我了。我说给你，你能提分啊？能啊。我说那你就跟你妈说清楚吧，摊牌呗，那钱别给别人了，给你多好啊。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妈不信我呀，我妈信人家那个招生老师的，不信我的呀。所以孩子也很无辜。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家长总是在抱怨孩子有问题，然后说我也陪他学习了，从小我就陪，我连工作都不干了。有的妈妈不上班吗？全职妈妈。不是少数啊，这肯定是很多家长的这个共同，就是但凡这个男生能赚一部分一定的钱能养家，这个妈妈基本上是不上班，
1: 嗯，
0: 就在家整孩子。
1: 有一部分的家长，
0: 有一部分，
1: 嗯
0: 啊，在家弄孩子，
1: 对，专职弄孩子。
0: 这样的
1: 甚至还有一部分家长是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才放弃工作，
0: 对，
1: 全职在家里陪孩子，
0: 对，
1: 因为会意识到在这个阶段里面是最关键的几年，
0: 对，
1: 才放弃孩子，
0: 对，
1: 放弃工作，回家陪伴孩子。
0: 然后恰恰这样的家长呢，孩子又大部分都不尽人意，
1: 嗯，
0: 因为这个妈妈这种心态很，她这种陪，她是放弃了所有的陪啊，
1: 对。
0: 他不是像你上班该上班上班完你回家陪他学习、
1: 嗯、
0: 那你这种陪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啥也不干呢，天天就是陪呀，那你想想他是一定要结果的，
1: 对，
0: 然后这个结果没有，你想他多伤心，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男生呢也会，这个女人有一种愧疚感，觉得你看我还得伸手要钱，
1: 嗯，
0: 然后呢我孩子还没整好，
1: 嗯，
0: 给人就是这孩子不是跟爸姓吗，那意思就是跟跟那个给人家孩子还没整好，你说我还不上班，所以他心里很怪。这个男生有可能不提不说，说你整个孩子都整不好，
1: 嗯，
0: 不会提，但是呢这潜台词是在的，所以这个妈妈就心里都怪怪的。
1: 所以就在这里也就说一个题外话、嗯、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0: 嗯、对，
1: 无论你这个工作
0: 你是要上班的，
1: 对，无论你这个工作是什么类型的，
0: 对、
1: 都要有一份自己的事儿干，
0: 对，
1: 这个是我认为一个最中肯的建议。
0: 是的，
1: 啊、
0: 嗯，是的，
1: 就是哪怕你会觉得这个家里面就必须得由你放弃所有的工作才能够支撑下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不完全存在。
0: 是，
1: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一份这个事儿的话，
0: 嗯，
1: 那家里面的这一摊儿，它一定也会能运转起来的，
0: 对的，
1: 不会因为你去工作了。而这个家里面就运转不起来了，或者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对，
1: 它自然而然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平衡过来了，
0: 是是。
1: 但是你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空间和工作，
0: 没错，
1: 这个是必要的，
0: 对，
1: 都不是说你可选的，我觉得是
0: 必
1: 要
0: 的，
1: 必
0: 要
1: 的，是必要的。
0: 嗯，你看成，陪这个学什么街舞又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陪啊、哦。然后等着这个孩子上初二了。他出来上班，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你怎么才想起上班呢？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别提了，他说我那个受刺激了，说那个我爱人开车，因为我一直不上班嘛，就是他做生意，完我也不缺钱花，然后等着那个有一次坐车上，我坐副驾驶，然后我姑娘坐后面，然后插着耳麦咱听音乐， 还有说姑娘别听了，那个你把那什么那个课文啥的背一背什么的。

0: 坐车这还有路程啊，就放学接他晚上。然后这个完他妈就问这个女儿说的，你这都这么大了，你也得琢磨琢磨了，那你以后就是想干啥呀，你想考哪个大学呀，你有没有什么理想啊愿望啊，就是问他啊，就这么唠起来了。然后这个孩子说，我长大了，他姑娘长得也很好看，完他说我长大了就像妈妈这样就行。然后他妈说像我啥样啊，说也不用上班，完了早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睡自然醒，然后那个家里还有保姆，然后那个想买包的时候，那个那些年不兴包吗，他说想买包的时候就是一伸手这样，完了老公就给钱，完就可以买，逛商场，逛松蕾，说的多好啊，我长大我就想像妈妈这样我就知足了。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我一下子就受刺激了。
1: 那一定受刺激
0: 啊、哦、说我必须要上班，她说我不可以给我姑娘塑这么反面的教材。完了这个后来她就上班了，上班反正她说反正不管挣多少钱我天天上班，至少我姑娘都觉得
1: 有自己的事情做、
0: 啊、女人要有自己的事情做，
1: 对，一定是要、
0: 哎、必须
1: 得
0: 给她这种
1: 事情做、
0: 哎、所以说咱们今天说这个陪，有那种全陪，
1: 对
0: 是吧，全职妈妈陪，还有呢就是阶段性陪，
1: 嗯
0: 啊，还有不陪的，
1: 嗯，
0: 反正
1: 就各种，还有给老人陪的，
0: 给老人陪，
1: 还有
0: 给别人陪的，
1: 托管班陪的，
0: 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家长就是刚才咱们跟白梅说的这个、
1: 嗯、
0: 这两种陪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对
0: 啊，
1: 一个呢就是你要跟他一起学，
0: 哎，你一学可以学不同的内容，
1: 学不同的，
0: 哎
1: 啊，一个呢
0: 一个呢是跟他讨论着学，
1: 讨论着学，
0: 哎，
1: 嗯，
0: 就俩人研究着学，
1: 嗯，
0: 哎，就当他问你说，哎，这个我不会，你说那来咱俩研究研究吧，而不是你拿一边去做，做完给他讲，那是没有效的，
1: 嗯，
0: 啊，那不叫有效陪、
1: 嗯，
0: 所以正确的陪基本上是这两种，
1: 嗯，
0: 然后渐渐的在陪的过程当中，渐渐放手，放手，放手，
1: 对，
0: 哎，然后到了这个他上。初三初四吧，
1: 嗯
0: 啊、基本上初三下学期孩子差不多能独立了、
1: 嗯、
0: 哎，或者是到初四他基本上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了，家长基本上参与不进去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如果能更早会更好，
0: 对，
1: 假如说你现在陪小学、
0: 哎、
1: 我觉得无论如何、
0: 嗯、
1: 一二年级必须陪，
0: 对，
1: 三
0: 年
1: 级也陪，
0: 一二年级得有过程
1: 啊、
0: 嗯、
1: 四年级、
0: 嗯、
1: 你无论怎么陪在哪个阶段里面、
0: 嗯、
1: 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到他初中的这个阶段，
0: 嗯，
1: 让他
0: 能够独立自主
1: 学习，
0: 对对，
1: 你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内心里面要有这个目标，
0: 嗯，
1: 今天我的陪伴就是为了明天他的自主
0: 独立，对
1: 啊，他的自主学习，那当你内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0: 嗯、
1: 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办了，
0: 嗯
1: 啊，人不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对
1: 对吧，
0: 对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给到孩子的是这个是这个如何去统筹规划他的作业，
0: 嗯
1: 如何效率更高，
0: 嗯
1: 啊，如何才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任务，并且能够有效的拿到付出和回报的结果，
0: 没错
1: 啊，你要时时刻刻把这些输入给他，
0: 嗯，
1: 然后建立一些非常好的习惯，让这些习惯潜移默化的进入到孩子的学习过程，然后呢他慢慢的在这个学习习惯当中一下子拿到了成就感，
0: 嗯，
1: 他就会发现哦，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他一定会执行下去的，
0: 对的，
1: 对，因为我在想啊，无论这个孩子目前的学习成绩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是好啊不好啊中等啊等等，无论是什么，我觉得家长们请相信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希望自己好的，
0: 嗯，是的，
1: 所有的孩子，
0: 这是人性，
1: 对，
0: 嗯，
1: 所有的孩子他都会希望自己好、
0: 嗯、对，
1: 所以也许可能当下他并不完全接受你的方法、
0: 嗯、
1: 会让他很辛苦、
0: 嗯、
1: 会让他觉得很烦，
0: 嗯，
1: 但是他内心里也会知道这是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家长没有把这个好的理念，
0: 嗯，
1: 方法建议，
0: 嗯，
1: 输送给他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开始迷茫，
0: 对，
1: 他迷茫了之后 就不知道是干什么，
0: 对，他的节奏都被你打乱了，
1: 然后不知道干什么之后，慢慢的他就自我放弃了，
0: 对，
1: 我不行，
0: 他就迷失了，
1: 我做不到，
0: 嗯，
1: 我做了也没有结果，
0: 对。

0: 看我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很累，
1: 家里也付出了这么多，
0: 爸爸妈妈也陪我了，财力精力全都付出了，
1: 是，
0: 完了我也付出了，结果没有结果，我那就是我不行，
1: 对，
0: 我做不到，
1: 放弃了，
0: 放弃，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1: 对，就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有的家长，我们还得倒回来这个逻辑，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有？你看我都做了，
1: 嗯、
0: 孩子也都一天累得不行，晚上睡觉也睡得很晚，到了初三、初四的时候。你看就没结果，那不就是孩子本身不行吗？
1: 对，
0: 家长这样的话没少说吧？
1: 对对，很多
0: 很多吧，
1: 大部分家长都
0: 是、这个、就我家孩子就是不行，他就不是那样孩子，
1: 对，不是学习这块料，
0: 对，是不是？
1: 对， 对，
0: 很多家长最后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1: 对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如果我往前推，
1: 往前倒一倒，
0: 往前倒一倒，问题出在哪儿？
1: 对。是头上的这种这个亲子关系就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就是你这种学习上的陪伴是错误的，
0: 对，
1: 啊、就是你可能越陪越远，
0: 嗯
1: 啊，然后呢把孩子整迷失了，
0: 嗯，
1: 就是刚才白梅说了一个非常关键词叫向好，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人性，就我们不能违背人性，我们所有人都是向好，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对，
1: 所以没说这天底下没听说谁说我希望我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没有这样的
0: 人，没有这样的
1: 人，都是希望我一向好，向好是人性、
0: 嗯、
1: 底层逻辑、
0: 嗯、
1: 那么这个孩子都向好，那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怎么能让他向好的这个种子发芽，
0: 嗯，
1: 就是说他越来越向好，越来越向好，他奔着那个好走，是吧？所以家长是托起孩子向好的那双手，
0: 嗯，
1: 而不是打击他。所以你看很多家长就是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就是这个也不想干那也不想干，不是他不想干，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干了，他没有信念感了。
0: 嗯，
1: 就是你没有激活他这个向好的那种东西。
0: 对。
1: 你总是在否定他，指责他，或者是看着他，他就跟个犯人一样被你看着，所以他很烦。啊、其实孩子在学习这件事儿，他就要这个一个啥呢？刚才白梅说的那个词，就他要找到成就感。
0: 嗯，
1: 哪怕我这次考试比上次就多一分，那也是我的成就感。
0: 对，
1: 哎，他要这种就是成就感带给他来的那种愉悦。哎，就是说，哎，我撵过一个同学，就像你刚才这个上节目之前说，这个那个你儿子说考试数学，哎，这次打满分，说哎呀，我都超过那谁谁谁了。你看他这种成就感。他会爆棚，然后他这种成就感会刺激他还往前走。
0: 哎，对啊
1: 对，
0: 我原来这种方法我可以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
1: 对，对
0: 那好，那我就用这种方法继续。
1: 他还继续，
0: 对，
1: 对他就继续向好。
0: 你现在也就是郑老师说那话，
1: 嗯、
0: 就是你得让这个方法推动他，嗯、给他一个得到成就感和他想要的这个结果的一个助力。
1: 对对。
0: 那家长可能也问了郑老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么付出不就是为了让他得个好成绩，但得不到啊。
1: 嗯。嗯
0: 那也就是往我们还
1: 是。就
0: 是
1: 路径不对。
0: 对你还是往回就是去找这个前面的这个原因。
1: 对。
0: 就是肯定你前面用的方法是有
1: 问题
0: 的。
1: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就是总是不相信孩子、
0: 嗯、
1: 就觉得我要是不看着他、
0: 嗯、
1: 他就得偷工减料。我要不看着他
0: 他
1: 那个
0: 特别慢。
1: 他就不背、
0: 嗯、
1: 他就得磨蹭。
0: 对。
1: 是吧他就在那磨叽。啊，我就得看着他能写快点
0: 对，然后我要不看着他就是字写的就不漂亮。
1: 对对对，
0: 嗯，
1: 有的家长甚至说，说我要是揍他一顿，他就写的可快了。
0: 嗯，
1: 我说那你能天天揍吗？是不是？
0: 对，
1: 当然啊，他就是那个就是那就好像那个意思很贱，是吧？
0: 嗯、
1: 就得挨揍，揍完了就好了。
0: 嗯，
1: 我说你这什么逻辑啊？这是。是吧？所以孩子一定是有成就感。
0: 嗯，
1: 我们经常说，这个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
0: 对，
1: 哎，因为这个结果都不好，你看一二年级、三年级一看，那作业也不行，什么各方面不行，那就是你肯定陪的有问题了。
0: 嗯，
1: 那你赶快调整方向，你就是找专业的人，然后了解一下我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就跟说一个人得病了，总也不好，那肯定是要么药用错了，要不然就是治疗方案不对，
0: 嗯，
1: 是吧？你肯定是针对性的嘛，对症下药嘛。所以这个孩子也是学习这个陪你，要么你就是有一个方法有章法的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两种陪法，正确的陪法。
0: 嗯，
1: 你要么就别陪，是吧？那你就认了，这孩子什么样，反正是你能做到一点也行，就鼓励 啊，你说儿子我可佩服你了，你看别的同学都得妈妈爸爸陪着，你看你都不用陪，自己都能做得这么好，也可以是吧，你如果能用那个另一种更高级的办法都不参与他的学习，那也行，那也可以，不是说绝对的非得陪，
2: 嗯，
1: 是吧，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么高的，你就做一个普通的孩子的学伴啊，我就是陪着咱俩一起学习的、
2: 嗯、
1: 我也是不会的，我也是一个小学生，
0: 对，
1: 咱俩就一起学，这是可以的。所以孩子要的是这个价值感，就很多家长是急躁，对吧，错了不行，什么写慢了不行，反正各种的就急躁。我那天看了一本什么书上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叫急躁的人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
0: 嗯，急于要结果。
1: 对，就是我这事儿干了就必须有结果，
2: 嗯，
1: 没有结果我就闹心，
2: 嗯，
1: 他是这种。但是我们往往会想，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那个结果是看不见的，我们可能经过长期的努力才会在某一个点上爆。就比如说你说你儿子开学这个数学打了这个满分，那么这不是他此时此刻打的满分，
2: 嗯，
1: 是一段时间假期，包括这近一段时间你和他之间的这种陪伴学习是有效的，
2: 嗯，
1: 就是你给了他方法，
2: 嗯，
1: 然后他也悟到了方法，然后他静下来去思考，然后这个数学爆了，就到这个点他成绩出来了。
0: 是，
1: 但家长不行，家长是急功近利的，甚至都得问这堂课你学啥了，就是上一堂课就得回来就得问你这堂课学啥了，就是目的性相当强了。
0: 对，
1: 这种家长都是急躁的，
2: 嗯，
1: 就是说急躁的人目的性很强，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种、嗯、就是家长会一出来之后赶快报班，
1: 对，
0: 是吧，
1: 就是那边家长会门口不有，也是这个商业的这个点抓的也非常好啊，人家是对的，人家就到家长会门口，这不都家长都来了，平常接孩子完就走，也没有时间啊。这就是门口很多人啊、拿袋子拿着什么各种简章。完了这个家长会一出门口就开报。或者说不报也得把这单都收回家去。我、
2: 嗯、
1: 回家整孩子过来什么连爱人都一起来研究咱叫报哪个班，哪个能打折，哪个便宜，又哪个离家近，又哪个是名师什么，那一通研究，那研究的相当认真了，比研究题研究的认真。
0: 但实际上应该研究什么呢？
1: 实际上不用研究这个、
0: 嗯、
1: 应该是研究孩子，
0: 嗯，
1: 回来来商量商量这个，嗯，现在这个卷面咱们做一个卷面分析，哎，到底是哪道题出问题了、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英语是数学是计算出问题了，还是应用题出问题了、
0: 嗯、
1: 还是这个字哪个地方潦草啊，是还哪个地方是马虎了，是吧，还是那知识不夯实啊，你去研究那个卷子。而不是研究招生简章，
0: 哎，我觉得
1: 就很多家长研究招生简章。
0: 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你看刚才不就说吗？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1: 嗯，
0: 这就是家长的，最后因为没有得到相应的孩子的成绩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疑惑。
1: 嗯，
0: 就说你看我班也报了，
1: 嗯，
0: 好老师我也找了，
1: 嗯，
0: 钱我也花了，
1: 嗯
0: 啊。但仍然
1: 你还不给我拿分儿，
0: 分儿还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分儿、
1: 嗯、对，
0: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1: 对，
0: 就是你看你方向错了，当他这头这个考试的卷面出现问题了的时候、
1: 嗯、
0: 你找的不是卷面的原因，
1: 嗯，
0: 不是考试的这个人的原因，
1: 嗯，
0: 你却直接把他
1: 绕过去，
0: 绕过去
1: 干别的了，
0: 去找老找其他的这个原因。
1: 对，
0: 但家长可能也会问说，郑老师，那我这不也是在找卷面原因，他这次成绩考得不好，
1: 嗯，
0: 那我就去赶紧找这个好的老师、
1: 嗯、
0: 帮他去、
1: 嗯、
0: 把这个考得不好的这个方面
1: 嗯
0: 给他解决了、
1: 嗯、
0: 我这不是也是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嗯，
0: 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
1: 嗯、
0: 但是不对的在哪儿呢？
1: 那个是家长的期望值，
0: 嗯，
1: 但是结果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结果不是说你的孩子拿着这个一对一，那一对一，然后拿着这个卷子一对一，老师给这个孩子卷面分析、
0: 啊、
1: 然后呢再针对性的跟这个孩子再去弄，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个是可以的，它是有效的、
0: 嗯、
1: 按照逻辑来讲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大部分家长不是这样的报的一对一，基本上都是报班，因为一对一贵嘛。 所以大家都是班儿。
0: 那我明白了，
1: 这个、班儿里面那就很泛了。
0: 它是系统化的学习，
1: 对，
0: 并不是针对你孩子的个体化的情
1: 况。它不是针对像个性化的，
0: 那还是方向上有问题。
1: 对，
0: 方向上的，你可以这个问题卷面的问题出现了，咱们再捋啊，郑老师，卷面问题出现了，这个分数考的有点问题，问题之后家长本身不具备这个能力。

0: 找到这个老师系统的在学这个科目的时候、
1: 嗯、
0: 等到下次再去考核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孩子仍然没有解决这一次卷面出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这么分析对不对？
1: 对的。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这个孩子拿着这个卷子自己去找他任课老师，
0: 嗯，
1: 他俩就解决了。
0: 对，
1: 而且班级里面也会讲一些共性的问题，就出现班级里出现的共性问题，老师会在班级课上讲，
0: 嗯，
1: 因为得有卷面分析嘛、
0: 嗯、
1: 然后您孩子个别的自己针对性哪一个部分不行的，你就让孩子自己建议他拿着卷子去课间找老师，
0: 嗯，
1: 就跟老师就把这问题解决掉了、
0: 嗯、
1: 因为老师比较了解他。
0: 对，
1: 但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主战场如果没打好，我们就又开辟一个战场，在外面又去弄一下子，结果就是这个孩子整成了双重负担。
0: 嗯，
1: 学校一堆作业要写，完了补课班作业一堆要写，这个孩子就特别懵，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有的孩子就一看就没有精神。我说怎么困成这样吗？哎呀老困了。然后说为啥困呢？哎呀作业太多了。实际上这个作业多，学校作业当然现在也确实有一点多啊，我也不太建议、
0: 嗯、因为到了初中末和高中的时候学习量确实很大，
1: 就任务量很大，
0: 任务量很大。
1: 那么孩子呢，就是一呢要提高效率，
0: 对，
1: 因为你总量在，那你要还想早点睡觉，你只能提高效率，所以孩子速度一定要快。
0: 嗯，
1: 就这孩子说话速度，吃饭速度，走路速度，是吧，整理东西的速度一定都要快。
0: 对，
1: 就是这个孩子的速度一定要拉上来。就现在别说他学生时代，就咱们现在工作时代，白梅，你要是慢悠慢悠的，你这一天事儿都干不完，你肯定是速度非常快啊，干什么嘁哩咔嚓干完了，就不要拖他拖他，一拖他那下一个事儿都堆着了，是吧。所以就是家长就是在孩子这个卷子这个问题上，你不用说哎搞那么老长的那个班让他去上，从年初到年底，是吧，完也不见成绩，好像是还涨了两分，其实那两分都不知道怎么涨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家长就是您如果能陪伴他学习，你要懂那最好、
0: 嗯、对，
1: 如果您不懂，那么您就把孩子交给他的任课老师。
0: 嗯，
1: 因为任课老师是最了解您孩子的。
0: 你可以跟任课老师多沟通、
1: 嗯、对，你跟老师沟通吧，你说这个谦虚点呗，我不懂，是吧，然后呢他这个卷子哪儿出问题了啊，老师你帮着看一看，完了你跟他研究研究，
0: 嗯，
1: 啊，需要我做啥，然后你告诉我基础知识部分需要我带他做哪部分，那我来做，是吧，这个就是跟老师配合嘛，就家校衔接嘛。
0: 对，
1: 然后你不要把老学校老师抛一边去啊，学校老师是您孩子的主力啊，就是在课堂上每天周一到周五每天每周都这样周而复始的，那怎么不抓住老师呢，对吧。所以现在家长就是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陪家长，如果有正确的思路，那这个孩子是能陪出来的。
0: 嗯
1: 啊，你发现如果阶段性你做得好，像白梅肯定有体会，因为他现在正陪他儿子，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你也有成就感，
0: 当然
1: 你就觉得哎，这段时间非常有效果。
0: 有，而且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他要、
1: 嗯、
0: 就是我们针对性的做了哪一些努力的时候、
1: 嗯、
0: 我也非常清楚我们做了什么努力、
1: 嗯、
0: 他也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在学校里面拿到了比较好的这个
1: 结果
0: 的时候，
1: 嗯， 嗯，
0: 我真的是内心里面
1: 你也开心呢，
0: 甚至比他的成就感还多。
1: 对呀、啊、因为你付出的这些时间和努力精力你觉得值啊。
0: 嗯，
1: 对啊，
0: 你知道那天就是那天他就是老师在群里就是发他的这个、
1: 嗯、
0: 他们这个数学小册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他的名字那一刻我们两个就 give you five、
1: 嗯、啊
0: 就我们俩都击掌、啊、特别开心，他也特别开心，我也特别开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俩冷静下来之后就分析一件事情、
1: 嗯、
0: 说、
1: 嗯、
0: 啊，最近我们两个确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就找到的这个点是对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妈妈是的、
1: 嗯、
0: 这是对的，
1: 嗯，
0: 然后你看我就发现
1: 嗯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复杂，
1: 嗯，
0: 哎，我们俩一拍即合。
1: 对、
0: 嗯、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跟他是战友。
1: 对，你这个就你们两个这个过程，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能感悟到哈、
0: 嗯、
1: 就别老说老给白梅老师点赞，这个点赞的人很多啊，你不用点了就是家长不要老给别人点赞说、
0: 嗯、
1: 哎呀你真有办法，不要这样，你要想哎

0: 一点我能不能学来，
1: 嗯，
0: 是吧，就是哎，这个要是我这样会怎样，就是学习的第一步就是模仿嘛，
1: 嗯，
0: 我要模仿白梅老师怎么带孩子的，对吧，我要去模仿，那么你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最近在演这个伟大的长征啊，就是这个长征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是啥，叫战前动员战后总结，
1: 嗯，
0: 这个就跟咱们跟孩子陪写作业陪学习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这个你俩就是战后总结，
1: 战后总结，对，
0: 哎，这一战我们打赢了，
1: 对，
0: 是吧，这一仗赢了，嗯，打赢了是吧，成绩不错，
1: 嗯，
0: 然后我们静下来总结为什么赢，
1: 对，
0: 哎，我们总结一下，嗯，
1: 啊，
0: 包括败了也要总结，
1: 对，
0: 为什么败，
1: 嗯，
0: 哎，这叫战后总结，完了战前要动员，
1: 动员
0: 啊，我们要那啥了，我们要努力了，哎，我们要这个打仗了是吧，我们要这个面对这么多的学业，哎，咱们要一年级我们要怎么办，二年级什么初一我要怎么，咱们怎么办，家长要给孩子鼓劲儿，
1: 是，
0: 就说战前要动员，哎，让他觉得别吓唬孩子，人家很多家长不是战前动员，是战前吓唬，要上五年级了，二年级就三年级开始吓唬，一二年级还好啊，其实刚才参加那个虹桥一小这个二年级他们入队，我就看那些小孩眼睛是放光的，怎么到了四五年级光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哎，我就看哈，就是我就琢磨，哎，小孩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哎，唱的可带劲儿了哈，哎，他为什么到四年级就没了呢？就是因为到三年级的时候，家长因为英语也开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开始吓唬孩子了，告诉你啊，三年级开始难了，
1: 对，
0: 你不能稀里马哈的了，你少玩点吧，你，
1: 嗯，
0: 你看见没？
1: 嗯，
0: 这不叫战前动员，这叫战前吓唬，
1: 嗯，
0: 是吧？然后三年级没打赢，然后就告诉了，我告诉你啊，三年级你基础打就不咋地。你四年级你得抓点紧了啊，要不四年级我跟你讲马上就五年级了，你等到五年级该说了，五年级刚小升初了，你这人要整不完，你到初中，你初中你根本都跟不上，
1: 嗯，
0: 孩子天天被吓唬，
1: 嗯，
0: 这种陪伴的吓唬，我觉得那你就离远点最好。
1: 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在四年级的时候跟我儿子说了什么，
0: 嗯，
1: 我说我是这么说的，
0: 嗯，
1: 我说四年级，
0: 嗯，
1: 你无论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
0: 嗯，
1: 得到了什么样的成绩，
0: 嗯，
1: 这个是你能力的真正的体现的时候了，
0: 嗯，
1: 对，因为在前面，嗯，一年级二年级甚至到了三年级，
0: 嗯，
1: 可能都是一些大家都会的知识，
0: 对，
1: 这全班
0: 都基础知识
1: 大差不差，
0: 对
1: 啊，都是基础知识，都大差不差。
0: 对，
1: 到了这个四年级，
0: 嗯，
1: 假如说你抓住了一个技巧和方法，
0: 嗯，
1: 比如说你这次数学，
0: 嗯，
1: 你突然间发现你哪一个点抓对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是真正能力的体现。
0: 对，
1: 所以四年级的你，
0: 嗯，
1: 你会发现，
0: 嗯，
1: 我作文比以前写得好了，
0: 嗯，
1: 我英语在短语上我好像比别人多会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数学这块儿，
0: 嗯，
1: 我不觉得难，甚至有一些思维题上，
0: 嗯，
1: 我能更想得深一步了，
0: 嗯，
1: 那这个是真正的能力的体现，
0: 嗯，
1: 而你这个能力会一直带到你未来的
0: 很久
1: 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你比如到初中，
0: 对，
1: 到了高中，
0: 对，
1: 甚至是到了大学和工作岗位，都是你此时此刻能力的体现，
0: 对，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1: 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然后思考问题的能力，
0: 对，
1: 然后你如何能够把你的这个问题解决，
0: 嗯，
1: 然后找到合适的方法，
0: 嗯，
1: 你有这个能力，
0: 嗯，
1: 是任何人都夺不走
0: 的。
1: 但是假如说有一些同学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0: 嗯，
1: 他不知道或者是不具备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嗯，
1: 或者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嗯，
1: 他可能就会慢一步，
0: 对，
1: 我说但是
0: 四年级你就会看能拉开距离
1: 啊，对，我说你看，
0: 嗯，
1: 现在
0: 嗯
1: 我就发现你的能力开始有苗头了，
0: 嗯，
1: 你在努力的解决，
0: 嗯，
1: 而且找方法，
0: 嗯，
1: 并且在你的解决，
0: 嗯，
1: 这个数学题的时候，
0: 嗯，
1: 你能够精准的更深一步的思考了，
0: 嗯，
1: 我说妈妈佩服你，
0: 嗯嗯，非常好
1: 啊，
0: 嗯，
1: 然后他说，那妈妈，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学霸？对，然后。我说这个妈妈不太 了解具体这个学霸是从哪个具体他指的什么样才是学霸。但是从妈妈的心里讲，学霸是什么？是综合能力。无论生活、学习、体育、成绩那个各方面，因为真正的学霸是他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通百通了。学啥不是问题，
0: 就是会学习，
1: 就是会了。你比如说我要学体育，你就能够在这个体育，比如说我要学跑步，你就会不是就是猛跑用力跑，而是在这个跑步里面找着方法，怎么样让自己跑得更快。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要学这个画画，你不是说我天生会不会画得好，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会有效的去知道我怎么样才能画得好。
0: 对。
1: 啊，生活中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我渴了，家里没水了，怎么办？啊，比如说今天爸爸妈妈没时间做饭，我怎么办？比如说今天我家里面没电了，我应该怎么办？
0: 对对。
1: 今天我爸爸妈妈没时间来接我了，我应该怎么办？
0: 对对对。
1: 然后、
0: 这个就是、
1: 然后知识上学习上也是一样，我遇到了这个难题，
0: 怎么解决它。对，是这样的。
1: 我是自己思考，如果我思考不出来，我该怎么办？
0: 对，
1: 这叫能力。
0: 这叫
1: 如果说真正的，我妈妈认为一个学霸就是说遇到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能够想方法去解决，并且能够有效的找到解决办法的话，这是学霸。
0: 对，非常好，你这个给他的这种回答也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哎，就是总而言之哈，咱们今天说了这个陪这么多，其实你陪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去渗透孩子。刚才白梅说的这个，就是先是分析问题，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儿，是吧？就是我们家长其实这个能力也需要调整，就是我分析一下这个我的孩子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我们怎么分析，自己分析一部分，然后再去找老师讨论一部分，分析问题，然后思考，先思考，思考完了分析问题，然后最后是解决问题。你任何时候，你刚才白梅说的学这学那，还是说将来干这干那，
1: 工作
0: 生活工作，都涉及这个问题，
1: 都是解决问题。
0: 先分析，先思考，思考完了，思考力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有的人说的这孩子也不思考，是吧？家玩个游戏，刷个视频也不用思考，是吧？
1: 对，
0: 就在那玩的可嗨了。那个不行，是吧？就是先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啊，思考力，然后呢，这个分析
1: 原因，找方法，
0: 然后解决问题，
1: 啊，找方法，
0: 最终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最终是解决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而这个解决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学习一件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对吧？他给我回这个问题说：“妈妈，我是不是就是学霸那样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说：“学习好就是
0: 学霸。”学习好就是学霸，对，
1: 不是
0: 是。没错，
1: 真正的学霸是能够解决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问题。对不对？
0: 对的，
1: 是，
0: 对的。
1: 所以你看，你这个方向要是搞对了的话，孩子知道了啊，
0: 对，
1: 我练的不是说把这道题我要做对了，他没做对，我做对了，我比他强，不是那样的。
0: 我要动脑筋，我要思考，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有了这种正确的认知以后，他的生活包括乃至他以后的
1: 工作，
0: 他会少走很多弯路，
1: 是的，
0: 他很通透，就是说，遇到问题我不抱怨，没有用，是吧？
1: 我要解决它，
0: 我先想一想这问题出哪儿了，
1: 然
0: 后我怎么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分析完了以后，然后我说解决。
1: 对，
0: 我
1: 解决不了，我是不是要求助，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1: 怎么样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0: 对，
1: 这个
0: 是这样的，
1: 你要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的家长有的说，得不到好的成绩。你看，实际上有一个执念是什么呢？你只是为了得那个好成绩。
0: 对对，
1: 你并不是说让这个孩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没有培养他这种能力。完了你不具备，然后你就凭着你觉得我是对你负责，然后就开始这个很乱哦，今天训孩子一顿，明天呢又请孩子大吃一顿，因为考挺好，是吧？后天又领孩子出去玩去了，大后天就这个孩子在你的这种指挥下，就你这指挥打仗，要不输那个不败，那都 都出事儿了是吧？
1: 对，
0: 就你这个指挥官，这个这么指挥孩子，那非指挥乱套了不可，
1: 嗯，
0: 是吧？就是说你和孩子之间的这种陪，实际上你是一个引领者，
1: 对，
0: 你是一个陪伴者，
1: 是
0: 你的陪伴者的有个引领作用，你不是光陪他学习，
1: 嗯，
0: 你还有个引领，引领他走向一个正确的这个就学习的这个路。
1: 所以，
0: 嗯，
1: 如何正确的陪孩子？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教育。

0: 理念，知道孩子为什么而学，最终培养出什么样的能力，这才能够让你知道如何正确的陪孩子，
1: 没错，
0: 是吧？
2: 对的，
0: 非常的感谢郑老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好，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一帧画像，这是一个一帧画像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故事。改变我的命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个几千年都未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年代，而那帧画像将那个时代形象化了。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一出生就是个亡国奴。上了国民初级小学之后，渐渐知道了社会上的事儿，但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烧房、抢地、派劳工、打骂、抓杀满洲人，什么反满、抗日寇、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罪名不一而足。我不懂，满洲人怎么就无事不犯呢？大清剿杀人，大搜捕杀人，抓弗浪杀人，日本人无处不杀人，军警宪特伪满官吏如狼似虎，巧取豪夺贪民财，栽赃陷害敲竹杠。我不懂，人为何为刀俎，我为何为鱼肉啊？共产党一来，全变了，欺压人的死了、逃了、藏起来了，被欺压的醒了、笑了、站起来了。1945年光复后，我才知道有中国，自己本是中国人。听说县城的鬼子完蛋了，我同玩伴兴奋地从乡下跑去看。巴彦县城西门正有胶皮轮车出城，前边的伪警察耷拉着脑袋坐前导，车上是欺压残害中国百姓的日本人的尸体，自作孽，不可活，他们是自杀的。我觉着心里敞亮，回家时在五眼河桥上跟伙伴们多摔了几个水黄瓜。减租减息分青苗，接着是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当了儿童团长以后，站岗放哨查路条，尽管没有抓到坏人，但也抓了几回赌，搅了几回局，不能让二溜子游手好闲，这是上级号召的呀。演兄弟开荒，全屯的孩子都学唱歌，这是老八路教的，大伙儿都这么叫。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就20几岁。有一首歌，歌词是举起那巨大的斧头啊，砍断那千年的枷锁呢，毛主席是舵手，我们要跟他走啊。 作为儿童团长，我还拿过一回真枪，不过是一杆火枪。为了表明反对迷信，还对着屯外2里多远的鬼火开了一洋炮，歪了头，闭了眼，咧咧勾勾一搂火。至今想起来时，那轰的一响还挺清楚。1949年春天，我考入县城中学，校长是延安来的一位诗人，在黑板报上写新诗欢迎新生，他倡导学生读文学作品，于是我去小小图书馆借书。于是我第一次在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小说上看到内真画像，头颅大，前额宽，下颚尖，头发被风吹乱了，略似倒三角形的脸，两腮略陷，鼻梁挺直，目光凝重，嘴角坚毅，微微侧身侧脸，立领很矮，领口敞着的一件旧衫子，衣服上虽未画出战火留下的破损之处，我却认定会有。宽宽的肩斜挎着手枪皮带，腰系着子弹袋，背景是浓重的翻滚的乌云，亦或战争的硝烟。从人物到背景，铁青是主色调，只有一束阳光从硝烟淡薄处照射到他的左肩上，那是使人物三维化，从而更加震撼人心的一抹亮色。我日夜不放手地看了书，才知道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便是书中主人公保尔克察金的原型。厨娘的儿子，钳工的弟弟，一个骨瘦如柴的倔强童工，受尽践踏欺凌，起来革命却不是为一己之力，邪火中纵马挥刀，忘却战争中会有伤残和牺牲。与驱散疫城的严寒，以伤病之躯与伙伴们一起在风雪中修通运送劈柴的铁路，腿瘸腰瘫失明，可是心在轰轰烈烈的跳动，脑在蓬蓬勃勃的思维。他耻于老于病榻，于是口述小说，书稿丢失就重来一遍。在苦难中浸泡，却向往着人生的美好。他把这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定义为，不在人世的时候，他还能以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民服务。一部大书，我以为就是这帧画像的另一种刻画的笔触。这帧画像从此走进我心，14岁以前的生活被他融合，以后的道路被他照亮。我皈依了壮美，怀着这令自己激动的情感，参加县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体验了万人一心海潮般的力量。还记得一面长墙上的白色大字标语，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尽管其实南京已回到人民怀抱，但标语中飘散的气魄仍在激励人心。放机关枪作为庆典的鞭炮，那以后未再经历第二次。会后游行，灯如繁星人如潮，参加学校的秧歌队，心随脚步跃动。那是青春放歌的年代，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气势豪迈，激情澎湃。有一首歌，至今歌词依然记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集会拉歌唱，歌咏队里唱，上课前唱，一个人上学下学要走6公里，挺胸阔步时也唱。农民产粮食使人果腹，保障生命需要，工人盖广厦辟印寒士，替人遮风挡雨。我已经17岁了， 不该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

系吗？于是决心学保尔精神，走写作道路。高中只读一年，我就到小兴安岭林区找饭，也找诗。汤林县铁路沿着汤旺河一直往山里延伸，有一个小站叫白林，客车只停一分钟，却有几千人在那儿工作。深山里伐木，靠河流流送到火车站，再装车运走，支援国家建设。几千人有赶羊的、出河的、归楞的，装火车上跳板，八人一组抬蘑菇头的，劳动号子在山河间回荡，此起彼伏。后来草泥房一栋栋盖起来，家属也从山外平原大包小裹的来了，免不了手上牵着一两个孩子，于是同志欢呼与嬉戏笑声与他们父兄的号子声相呼应了。这是密林深处第一回吧。那时候领导很像职工的父兄，与职工思想感情很协调，心心相连，所以他们张罗办所小学，我与另一位教师奉命草创白林子弟小学。有一所陈旧的老房子，是木刻楞建的，宽大一些，所以拨作校舍。教室清早布置，学生招收分组，从伊春新华书店购回课本，挖沙坑，平运动场，为路远的孩子建宿舍，后来带领大一些的孩子上山砍柴。虽然总是一身汗水，但也是一路愉悦，一件件兴致勃勃的张罗。老母幼妹也从山外老家迁来，就住在窄小的教员办公室，新搭板铺就成了一家人的炕。教一三年级复试班，作业多，白天学生作业收上来就放在铺上，夜里在马灯下一本本仔细批阅。年轻的心中与愁苦无缘，想的是明天肯定会更好。有时星期天赶火车去几十里以外的林都伊春，看见车上卸下邮件也会浮想联翩，就想那是北京与全国人民对山里人的关怀，觉得心中有无尽的热情。到伊春必到书店，那次终于买到了那部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后仍然是那帧熟悉的画像。21岁时，痰里有血，住呼兰结核病院3次，共有2年多。我把那帧画像装在自制的相框中，随身带着，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写作下去。小妹也同时住院，最后不治而去。我活着走出结核病院，有这画像的作用。20几岁时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份份写了20多年。40几岁终于入党，有画像的激励作用。51岁时结肠癌手术，术后不到2个月又去写书，支撑不住就卧在床上写，有这幅画像的作用。第一次去北京，抱住大会堂前的廊柱，不禁热泪盈眶。古城岛倒开疆，灾后日夜兼程登岛采访，而今已借古稀，听到《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了谁》这样的歌，立即哽咽。这些人好像与我那帧画像上的人有许多相通之处。苏联的名字改了以后，他们的几位老作家来黑龙江访问座谈，我说至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画像还在我的书架上立着，他们先颇为惊讶，继而感慨良多。那画像还放在书架上，我时常凝视，时常俯视。有年轻人偶尔光临寒舍，问何许人，我平静地解释。比起轰然奔腾的江河，我不过是涓涓的细流，恐怕不能再细了。可是我努力向前了，
奔向浩瀚

的大海，一滴水汇入大海，它也就成了大海。我庆幸，我结识了那真画像。饥饿年代的芬芳。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最为隽永。18岁那年，我这个山里人同来自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的同届高中毕业生，一起涌进由波兰援建的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铁力木材干流厂当学徒工。聊以自慰的是，南京林校应届毕业生的中专生分配来厂，本应是国家干部，却全当了工人，咱还有啥话好说的？偷着乐吧。那时候穷，我更穷，一条单薄的褥子，一条滚包的被子，一双破胶皮鞋，续着误了草，连双不打补丁的袜子也没有，大家都吃不饱。来自哈尔滨的几个师兄弟从省城带来的那点固体酱油块，每天晚上用开水冲着喝，有时分给我一点。无功受禄心不安呐，我常常躲在墙旮旯，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写稿。转过年来，我们这帮新招来的技术工种学徒工要去外地化工厂实习，这对于我这个没离开过山沟的19岁青年来说太具诱惑力了。但不知何故，包括我在内10个有劣迹的人被刷下来。我的罪名是不突出政治，净看些风姿修的书，一门心思写作，不务正业。我不想赖眼子求实，只是默默的承受。其他9位师兄弟东的东，西的西，走死逃亡，而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咬紧牙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开始艰苦的跋涉。先有生存温饱，才能求发展。我无甚面子可顾及，为了吃饭，只有到又苦又累的基建工程队去当力工，这也是唯一的出路。挖排水沟，筛沙子，挑土篮，推独轮车运土方，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一天到晚拼命干，浑身脱了一层皮。但苦中也有乐，有时一个人站在蓝天下，大声朗读自己创作的诗。当时正计件工资，一个月下来一结账，居然没完成定额，每天只挣6角钱，还不够饭火。也许我这个诗人感动了老师傅，竟被工程队最负盛名的先进班组王福林工组收编了。我不敢相信，第一个月工资竟发了50多元，我岂敢和这些壮劳力大哥们平分秋色呀，就拿出一些钱来交给工组，买点生活日用品，但被老师傅们退了回来。我无以回报，只能为他们扫扫地、打打水、写写信、寄寄邮包，时而给他们念念我的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住的宿舍12平方米，上下8个铺位，我住上铺，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主动关灯，好让师傅们休息，然后点燃床头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读书写稿，每天夜战，雷打不动。稿件似雪片般飞去，又似雪片般飞回。我已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度日，一旦不投稿不退稿，生活就似乎缺少点什么。工厂坐落在小兴安岭脚下，大规模基本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大片大片的针阔叶混浇天然林被砍光，在夷平山冈挖地100米，说是挖到同波兰海拔高度一致方可建厂。砍树林子挖土方不关这帮小青年的事儿，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填饱肚子。小青年每月供应28斤口粮，每天9两大碴子粥或高粱米饭，土豆萝卜咸菜条，
见不到一点荤腥。

熬到小青菜下来了，食堂还是老一套，做西葫芦汤，清汤寡水，职工纷纷给食堂提意见。我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今年初食新南瓜，无油无盐无葱花，小碗平平两三片，不似浮萍胜似茶。口头文学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啊，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主管食堂的福利科科长坐不住了，亲自下来蹲点儿，还点名让我代表职工参加如何办好食堂的征求意见会。科长把我好一顿表扬，当众念了我写的那首打油诗，伙食从此有所改善，高粱米饭里加了芸豆，土豆炖白菜里有了粉条。我因打油诗一举成名，没料到诗歌此时派上了用场，竟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大家时不时地撺掇我再给食堂整一首。我们搬进一个旧厂房改造的大俱乐部里，刚进来那几天尚有点新鲜感，每天傍晚依稀可闻吹拉弹唱声，等到渐渐饿得东倒西歪，都懒得动了，偌大的俱乐部里一片死寂。我上铺的师兄弟叫曹德顺，毕业于哈尔滨一所有名的学校，喜画画，留一头长发，衣着打扮很像现在的艺术家，这在当时颇遭非议。我和德顺很要好，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绘画，他曾把我推荐给他的老师，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彦布。一首诗总得在立意、意境、语言上有一长处，巴彦布给我复信中的这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的诗歌创作从此上路，注重了诗的意境，语言亦从标语口号中走了出来。德顺从小失去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生活不比我家强。一次父亲来看儿子，带来有数的几个列巴、红肠和一包散装糖块，特意分给我一点，令我感激涕零。多少年后，我出版一部人物散文集，取名为《此情未被风吹去》，以表达我对德顺父子的怀念和感激。一天上午，在建筑工地挑砖，连饿带累，坐下歇气就不想再起来了。大伙儿东拉西扯，云山雾罩，砍起大山。有人说他亲眼看见一群野鸡飞进大食堂去觅食，人轰都轰不跑。还有人说他的一个老乡在波兰专家楼当门卫，看见一只大黑熊钻进小食堂，把红烧肉、清蒸鸡造个溜光后，大模大样的扬长而去，把外国专家的眼珠子都吓直了。说来说去，全然离不开吃的主题。快收工了，我说，别看我饿得浑身散了架子，猛猛劲儿，一次能挑60块砖。众人不信，我又说，如果挑不起来，我请你们下饭馆，如果挑得起来，你们请我吃一顿馒头就行。此时别说挑60块砖，合计300斤的分量，就是30块砖150斤也够呛。大伙纷纷劝我别逞能。我呼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在两个砖托上各码30块砖。就在我骑马蹲裆式起身的一刹那，扁担咔一声断为两截。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凑点钱买了一水桶馒头，风扫残云般吃个精光。不知听谁说的，职工有公费医疗，吃药可以不花钱，我便从医院开中成药蜜丸充饥。这不地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家纷纷效仿，味道果然好极了。什么大山楂丸、健脾丸、附子理中丸，直到把药局积压的中成药丸吃得差不多了，开药的势头才被车间领导遏制。生活的确能锻炼人呐。我晚上对付饥饿的手段就是创作，

昏黄的灯光下写上一段，进入境界后饥饿也暂时忘却了。山间浮起雾带，月亮升得好快，筑路大军收工了，踏着星光下山来。第一场大雪飘飞时，我的第一首诗收工路上见诸《黑龙江日报》，百花园副刊编辑著名诗人陆伟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以莫大的鼓舞。这位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当时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我怀揣报纸走在积雪的路上，脚步轻盈，情不自禁吟诵《三国演义》中“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的诗句。我步行往返8公里，用4元稿费买回一只烧鸡，和不能回家过新年的几位师兄弟饱餐了一顿，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留在记忆里。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珍馐美味，那是饥饿年代的芬芳。我不止一次向妻子和女儿讲述初学写作的艰苦岁月，讲那深深刻在记忆里的陈年往事，那一个个细节无数次让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写下这篇短文，对于我女儿这样年龄的文学青年，多少或许有益。激情洋溢于红色之岸。1957年秋，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在9月初一个阴暗的黄昏，我背着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的沉重政治包袱，怀着满腹抑郁的心情，来到遥远的北大荒上一座正在建设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当年的富拉尔基是一个达斡尔族聚居的小渔村，蛰居于北满草原上嫩江拐弯的岸边，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千百年来，这里野草漫漫，荆棘丛生，豺狼与狍子为伍，雕狐与狡兔作伴。荒野里听不见人间的笑语，江岸上闻不到欢乐的歌声，夜晚只能看到点点磷火，那是无数流放者的骨骸放出来的冤屈的荧光。但是只有达斡尔族的乡亲懂得它未来的价值，他们称富拉尔基为红色之岸，表达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勘探队员的红旗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科学家把勘测的数据报到了北京中南海，这处红色之岸不仅可以从嫩江的激流中捕捉到鱼中珍品鳌花，还可以种植丰硕的大豆高粱，而且能够承载万钧机器的压力。于是从怀仁堂发出了命令，在富拉尔基建设一座世界级的重型机械厂，为国家生产经济建设必须的重型机器产品。平地起家，一无所有，不过由于它是重点建设单位，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数万名职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仅仅1957年秋，一次便分配来200余名大学毕业生，我便是其中之一。小小的渔村如何能一下子承担如此重负？因此先到的职工住的都是极为简易的干打垒。我们来厂报道后，连干打垒都没有了，只好临时住在离厂很远的一个马架子搭成的窝棚里。不足6平方米的窝棚，居然住了5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我拿着人事处给我的报到证，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报到的地点。

最后还是有一位达斡尔老乡把我领到目的地。这窝棚真够寒酸的，墙壁全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堆砌起来的，连个窗户都没有。棚顶是一层高粱杆，上面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是几根九曲十八弯的柳木檩条，地面坑坑洼洼。床铺是一方占据室内面积三分之二的土炕，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拂，满把乌黑。苍蝇是房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的在那里轻歌曼舞。悬在上空的那只不足20瓦的电灯泡上，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开灯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窝棚有一扇狭窄的小门，是用板坯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尖尖的一端穿过薄薄的板坯，示威似的伸了出来。我这1.84米的大个子必须哈着腰方可出入。由于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次不小心，大学毕业时新做的制服竟被铁钉刮了个三角口子，让我懊恼很久。居住条件如此，饮食水平更令人不敢恭维。吃苞米面窝窝头，喝大碴粥，顿顿是白菜炒土豆，一根肉丝儿都很少见到。想出去打个牙祭，这里却连个像样的饭馆都找不到。油水不足，是大家一个个都像馋猫似的。这里没有一条成型的街道，只有横七竖八被车辆和行人踩压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面充斥着牛粪、马尿和深深的车辙。没有公共交通，多远的道都得用脚量，幸运的话，偶尔碰到过路的牛车可以烧脚。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城市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确实是难以忍受。一时间怨慢之声不绝于耳。没过一个星期，和我一同分配来的一位同班同学，便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卷起行李偷偷地溜了，和我连一个招呼都没打。我却很快地适应了环境，这里的建设场面太壮观了，数百台打桩机的吼声划破了北大荒千年的沉寂，他们举起了万钧巨拳，将无数钢桩深深地嵌入地下。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梁铁架竖在地面上，有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那样密密匆匆。一座座红色厂房在江岸边拔地而起，如海洋般波浪起伏，钢花怒放，铁水奔流，耀眼的汗花映红了草原上空的天宇。不久，宿舍楼盖起来了，马路修起来了，夜以继日，灯火通明，车轮滚滚，人流如潮。如此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不正是我一直憧憬的火热生活吗？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用自己所知所学报效祖国，岂不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吗？因此，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政治包袱，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和众多的同事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攀登着一座座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这片巨幅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宏伟壮阔的火热生活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如泉的文思涌上心头。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拿起了青春激昂的笔，描绘荒原日新月异的巨变，歌颂建设者艰苦卓绝的奉献精神和改天换地的英雄风貌。在当地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不断见到我的作品，我尝试着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写诗歌散文，而且写中短篇小说。

和报告文学。我在场报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幸福颂》竟然被天津的《新港》杂志选载，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到处传阅，在早晨的广播中向全校师生播送。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还编写了一部四幕六场大型话剧，被工厂的文工团搬上舞台，从国庆到春节演出了数十场，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因此，比起在大学时代，我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黑龙江已经小有名气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春，我的创作来了一个小小的喷发。1月，上海的萌芽，辽宁的文艺红旗，黑龙江的北方文学和广东的羊城晚报分别发表了我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特别是萌芽杂志，那是全国青年作者心目中的王牌刊物，居然在档期的重要位置刊登了我的散文《红色之岸》。同时，在编者的话中郑重向读者推荐，本文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报道了钢铁新城富拉尔基以惊人的建设速度在北大荒的旷野里成长起来，令人振奋不已。萌芽编辑部还寄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我表示祝贺和鼓励。在富拉尔基，这篇作品引起轰动，职工们争先传阅，在共青团的集会上，青年们自发地朗诵，表达他们作为边疆建设者的自怀情好。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对我这个小小的丰收表示祝贺和欣谢。成功的喜悦给我带来小小的满足，鼓舞我奋力攀登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厂长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省作家协会看到了我最近的创作成绩，特别是萌芽发表的那篇作品，已经将会员申请表寄到了我们厂党委宣传部，征求党委意见，想发展我为会员。对于我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消息。那时候，作者把参加作家协会的事儿看得很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品竟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我丰收的喜悦竟变成痛苦的灾难。说我的散文中指明了厂址富拉尔基和工厂厂房的高度有40多米，是严重的泄密，从此限制了我文学创作的自由，也堵死了我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路子。直到1979年，全国作协恢复工作，首批发展我入会，我才自然转成省作协会员。尽管因为一篇散文引来厄运，但在红色之岸的生活激情、创作冲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17年的梦想。我6、7岁那年，正赶上10年动乱，学校停课，孩子放羊，我没事就在院子里看大人下象棋，棋盘不撤，不回家。有时妈妈来拉也拉不动，开始还看不出门道，等学会几招之后就入迷了。没棋看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家摆棋，常常废寝忘食。一个夏天的深夜，两个棋迷在院子里杀得难分难解，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观战。一方审时度势之后，一人弃马抢攻，另一方不加思索就要拿车吃马。我着急了，伸手按住了车，大声说，这么走丢车。两个大人研究一番之后都笑了，这小家伙懂门道了。下棋的人见我对象棋挺痴迷，在找不到对手的时候就让我上去冲数，开始很少赢，输

了我也不泄气，总是琢磨输在哪儿了。渐渐的，大人们都不是对手了，我成了田地街一带的棋王。上小学之后，我仍然对象棋着魔。我看的第一本棋书是王家良写的《象棋前锋》，真是爱不释手。我边下边看，如法炮制，屡试不爽。这是我的棋艺由野路子转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1973年，我上小学3年级了，哈尔滨举行全市象棋比赛，我所在的田地小学分到了2个名额。全校那么多孩子爱下象棋，那让谁去呢？体育老师来了个选拔赛，谁能下过我，就让谁参加市里的比赛。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把老师赢了。市里比赛，我夺得小学组第一名，王家良是成年组第一名。赛后，我见着了自己最为崇拜的偶像，格外激动。王家良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我教你下棋，好好练，争取拿全国冠军。从此，拿全国冠军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我拜王家良为师后，不再把下象棋当玩儿，而是当正事儿。一放学就往老师家里跑，老师系统地给我讲棋，下指导棋，拿各种棋书给我看，我有了强烈的赢棋欲望。1974年，王家良老师张罗组建黑龙江省象棋队，借迎接第3届全运会象棋比赛的东风，哈尔滨市体委成立了棋类集训队，我成为象棋队的一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我当时还下不过个别业余高手，但老师还是让我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象棋大赛，和我一起去的队友还有11岁的范慧莲。有人问老师，怎么让13岁的孩子去打全国比赛呢？老师回答，玉不琢不成器，小赵是个奇才，有潜力，就得创造条件让他经风雨见世面，让他参加全国比赛，不管输赢，对他的成长都是个锻炼。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冠林3次夺全国冠军，后来胡荣华在10连霸的征途中屡遭我的老师阻拦，老师得过3次全国亚军，却一直与全国冠军无缘。老师希望我早日成为栋梁之才，改变象棋界南北实力失衡的局面。为了让我在实践中见世面，老师特地率队取到上海转车。在上海，我与比我大2岁的上海象棋队的林红敏下了一局棋，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俩大斗顺炮，直红的我用的是老师在象棋中锋里介绍的快横车的路子，配合马炮在一意猛攻。由于缺少临场经验，一味猛攻，忽略防守，很快败下阵来。老师邀名将徐天立让我一马下一盘，结果我又输了。但我的棋艺及顽强的表现得到徐天立和观战的胡荣华大师的赞赏，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参加这次大赛的有86人，我排名69位，输了那么多盘棋，真有点伤自尊。但是我没有白输棋，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不但懂得了借鉴，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有赢棋的欲望，没有赢棋的实力不行，要有实力，就得多下苦功。赛后老师问我，输棋了是怎么想的？我答，棋力不行，自然要输，我会更努力，总有一天要赢他们。也许是从坚定自信的回答中看出我未来的王者之气，老师很高兴，棋手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
这次六六使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拿全国冠军。我的目光盯上了几个全国冠军，反复拆解杨关林的诡异、胡荣华的细腻、柳大华的骁勇以及李来群的刁钻，寻找制胜之策。1982年7月，在避暑山装杯象棋赛上，我力挫柳大华、李来群等高手，拿了第一个杯赛冠军。同年12月，我与特级大师和大师级水平的11位高手对阵，4胜5和2负，名列第5，这是我参加全国个人赛的最好成绩，小东北虎的绰号由此在棋界传开。同年，河北的李来群让全国冠军第一次过了黄河，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李来群和我是同时代的人，我为啥不能是全国冠军过山海关呢？1984年8月，我和胡荣华、李来群、卜风波组成中国男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3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成绩蝉联冠军，我取得了6胜1和的佳绩。棋界和媒体纷纷预测，赵国荣离夺取全国冠军为期不远了。1985年的全国个人赛，我以7胜5和1负的成绩获亚军，胡荣华再次夺魁。第9轮比赛，我与胡荣华相遇，把他赢了，成为当天轰动赛场的新闻。1987年的全国个人赛上，我以8胜5和的成绩保持不败，然而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13轮棋赛完，我的积分与李来群相同，虽然在第4轮战胜了李来群，但由于对手分比李来群少0.5分而屈居亚军。同年12月，中国队在第5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上蝉联冠军，我是主力队员之一，我被亚洲象棋联合会授予特级国际大师称号。此前获此殊荣的只有胡荣华、柳大华、李来群，此后胡刘李赵被誉为4大高手。1990年6月，老师出国讲学，我率队前往邯郸参加全国团体赛，以8胜5和的不败战绩拿了冠军。我坐镇一台，7胜6和保持不败，胜率之高在历届全国团体赛中少见。然而冠军之梦迟迟难圆。杭州是我的福地，1990年10月，我在那儿拿了第一个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这是一次选拔赛，男子前2名将代表中国参加1991年在昆明举行的第2届世界象棋锦标赛。赛前我曾对好友说，这次该我拿全国冠军了。开赛我就6连胜，第3轮扳倒吕钦，第7轮战和李来群，第8轮放倒胡荣华，第9轮又下一城，以8胜1和的成绩领先第2位的李来群1.5分。后几轮我稳扎稳打，战和上届新科状元徐天红和拼命三郎于幼华，以0.5分优势领先李来群。因为最后一轮只要下和就稳获冠军，我以平常心下和了。离开赛场，我首先给远在日本东京执教围棋的妻子打电话报捷，我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妻子是围棋五段，象棋和围棋有许多相通之处，旁观者清，知我者妻。她说，你早已具备了拿全国冠军的实力，为啥迟迟不能登顶？原因在于心理素质还不过关，关键时刻求胜心切。下棋首先要了解对手的弱点是什么，优点在哪里，棋路怎样，这盘棋想赢还是想和，心中有数才有胜算。这次我没再犯求胜心切的错误，奋斗了

1917年，终于实现了老师多年的梦想。有人会觉得17年很漫长，可我站在领奖台上，想起当年老师拍着我肩膀，让我好好学习，有朝一日拿全国冠军的那一幕，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晃，庆功会上，老师感慨万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黑龙江奇谭两代人众志成城地奋斗了半个世纪，我奔波了大半生，国荣流了17年的汗，再不成功，苍天无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市持续推进普惠养老扩容提质，不断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安心、更舒心。
1: 创新驱动，冰城制造高端药品强。

0: 尝试出圈。
1: 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冰雪体验再上新台阶。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最实在的民生期盼。今年哈市持续推进普惠养老扩容提质，新建升级社区养老服务阵地，推进养老助餐服务，争取专项扶持资金，规范行业安全管理，落地惠老补贴政策，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接连落地，不断织密全市养老服务保障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舒心。哈尔滨市第一、第二社会福利院搬新址已满半年，崭新的环境，贴心的服务，丰富的活动，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越过越有滋味。走进新院区，房间亮堂，设施齐全，无障碍通道从日常起居到休闲娱乐都给老人们安排得妥妥当当。目前两院各项服务体系已打磨成熟，将于10月中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2: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就出去转圈，遛弯完了以后回过头就做操，做完操以后回来吧就是用餐，用餐回来以后回来以后这个活动就多了。有时候吧，我有时候是挺喜欢篮球的，去投投球，去打打那个台球。
3: 那个洗澡有淋浴，另外一个是冰箱、电视，什么都挺设备都挺齐全的，而且非常方便，24小时热水，就是居住环境非常好。
1: 除了吃住省心，院里的文娱生活也安排得丰富多彩，专业老师上课，社工陪着活动，书画、舞蹈、唱歌、台球，样样都有。
4: 咱们文娱上是我们聘请了专业的音乐指导教师，然后结合我们院的社工呢，我们开展了像书画呀、舞蹈呀、歌唱啊、钢琴呐、还有台球啊这些丰富多彩的文体项目。
1: 市第一、第二社会福利院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管理体系已逐步打磨完善。
5: 经过这半年的试运行，目前我们的家具、家电等设施设备已经基本安装完成，陆续呢是10月中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1: 不光机构养老提档升级，全市养老服务也在全面铺开。今年我市持续推进15处社区幸福养老服务中心，137个社区养老助餐点新建升级，还拿下了全省唯一的县域养老服务提升项目，争取到50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盘活回收148处小区配套养老用房，目前全市投运的老年助餐点位已达300余个，累计服务老年人近50万人次。养老行业也越管越规范，全市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665处，完成61家重大消防隐患机构整改，关停无证运营机构44家，惠老政策持续发力，投放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券8.5万余张，核销补贴5200万元，撬动社会养老消费2亿元，开展3期养老护理员培训，参训5500余人次。
6: 我们要构建3级网络，在县乡村3级覆盖我们的管理平台，同时我们要贯通居家、社区和机构的3种养老的形态，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参与到养老事业的发展中来，增加老年朋友们的获得感，让老年朋友们能够更好的享受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0: 近日，哈尔滨甜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迎来双重利好，数字化智能工厂1期正式投产，产能提升10倍，同时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凭借世界首创的复科外用膨胀栓技术，这家冰城本土药企实现产能、品质、市场全面突破，在全国细分赛道强势出圈。
1: 走进位于哈尔滨经开区渤海3路的甜美药业全新智能车间，全自动栓剂灌装机、真空乳化均质机、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高速稳定运行。随着数字化智能工厂1期项目竣工投用，企业彻底告别传统生产模式，实现从原料配料、无菌灌装、成型塑封到智能检测、自动入库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生产。
7: 我在这块工作10年了，然后我们老厂包装是纯手工，非常辛苦，非常累。手工嘛，需要就是说间断，它有问题了需要人工去处理， 现在这台设备就是说自己自动就剔除了，不会影响包装效率。

0: 罐子的包装，八到九个人，一分钟产到是98个。我们这个机器可以调整为一分钟可以慢速度是80到120，最快提上的是1.5倍。
1: 甜美药业是国内唯一集专业研发、自主生产于一体的妇科用药创新企业。作为我市生物医药重点升级项目，甜美药业智能工厂一期总投资1.2亿元，新建生产车间面积超8000平方米，全线对标欧美 GMP 高端生产标准，智能化设备的全面投用，彻底解决了核心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市场需求激增、老厂房产能不足的瓶颈问题。
2: 引进智能化工厂之前呢，我们呢是一年的产能大概就是5000多万粒，目前的设计产能，膨胀酸呢大概是2亿粒，普通酸呢是5亿粒。单项冠军呢，主要是一个是我们的智能化工厂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管理，我们的单品呢，克霉唑吲哚膨胀酸呢是一个集药加医保的产品。
1: 今年9月，甜美药业获评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依托全球首创的膨胀式药一体化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克霉唑妇科外用膨胀栓一举突破传统栓剂作用时间短、易侧漏、吸收弱等行业难题，药物有效作用时长可达8小时，是普通产品的2倍。凭借技术优势，这款独家产品入选中国药典2020版，甜美药业也成为该剂型国家质量标准起草单位，产品覆盖全国30个省份，累计服务超1亿名女性人群，单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2位。2025年核心单品实现销售收入1.3亿元，全年销售量达到360万盒，单品拉动能力持续强劲。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品突围到全链升级，我们持续扎根哈尔滨，依托本地优良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坚持创新驱动，品质为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放大单项冠军的优势，持续扩产能、研新品、拓市场，让冰城造的高端制药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以独家技术破局，以智能产能提速，数据显示甜美药业经营业绩连年稳步增长，实现3年3级跳。2023年营收1.3亿元，2024年1.7亿元，2025年突破2.04亿元。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仅2025年研发投入就达1000万元，同时布局多品类创新药管线，手握84项发明专利、16个国药准字批文，其中11款为独家产品，创新底座不断夯实，成为推动我市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民营经济新力量。今天，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再次全新升级，如约与100万游客共赴浪漫冰雪之约，园区将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亮点纷呈，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换新升级，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分布各处，全园冰雪建筑超1000座，一步一景。在经典项目超级冰滑梯基础上，西区增设超长冰滑梯，园区内多点位布局中小型冰滑梯及雪滑梯，满足更多游客游玩需求。除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的冰雪雕赛事也将落户园区。深化体旅融合，联动哈尔滨市体育局落地系列冰雪体育赛事，涵盖冰壶、冰盘等项目，以赛事带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
3: 物业服务关系千家万户，既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也是城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我市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物业服务方面堵点，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工作，物业服务质效明显提升。
4: 道里区锦江绿色家园建于2004年。

0: 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由于建成年代较早，路面破损、门禁老化、照明不足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今年一月，哈尔滨集贸物业正式进驻小区，集中实施大门翻新、篮球场和网球场整修、花卉绿植补植等一批改造项目。
1: 我们企业呢累计投入资金85万余元，对小区的一些公共区域啊，进设置设备进行了改造，能达到效果就是让老百姓在小区里面就是回家呢能开开心心。
0: 随着一项项改造落地，小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休闲生活更加便利，居住也更舒心。
2: 小区的环境有了总体上的改观，小区的绿化也是越来越美了，这个环境也特别整洁。
0: 从老旧小区到大型社区，整治行动持续向群众身边延伸。群里家园是道里区体量最大的住宅区之一，总建筑面积超过210万平方米，共有1.5万余户居民。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屋顶翻砂、外墙透寒、路面破损、绿化退化、维修滞后等问题，小区物业把整治作为一次全面体检，逐项排查，逐项解决。
3: 我们的物业服务是有起点但没有终点，以后此项工作还会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继续坚持。
0: 与此同时，三松宜家小区部分楼体屋面及雨搭防水层渗漏问题也得到解决。物业工作人员经过系统排查，对开裂、起鼓、失去防水功能的部位进行修缮。
4: 通过这个百日攻坚，我们通过系统排查，包括物业企业自检自查，然后极大的解决了居民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也将我们为民办实事落实到真正的这个管理和日常的改变当中。
5: 干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庭院、清新亮丽的村容，是老百姓最直观的幸福底色。入秋以来，巴彦县巴彦镇持续抓实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从日常保洁、精细治理到村民共治、户评提升，一步步把村庄打理得干净、整洁、宜居。在巴彦县巴彦镇的金河村，保洁人员每天凌晨就开展村内垃圾清理与道路保洁。
6: 早晨4:30收拾完了，盯那个晌午和晚上还得遛到晚上6点多钟。
7: 我每天把垃圾放在门口，然后就是保洁员过来的时候都会帮我带走。保洁员把道路整得非常整洁干净，我们看了心情也会好。
5: 在常态化保洁和制度管控基础上，金河村坚持环境整治与景观美化同步推进，组织村民开展种花种草等美化行动，扮靓房前屋后和庭院环境，让村容村貌既有干净度，更有美观度。
8: 我们金河村共辖13个自然屯，4个保洁员，建立了考勤制度，组织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美化环境。
5: 为推动全镇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巴彦镇坚持以评比促提升，以交流促进步，搭建各村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平台，进一步激发乡村环境整治提升内生动力。
9: 我们巴彦镇每年春秋两季都有一个大评比的这样一个活动，各村之间呢取长补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合力来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家园。
10: 眼下又是一年一度囤秋菜的时节，这两天大街小巷的秋菜摊上摆满白菜、大葱和萝卜，烟火气十足。和以往不同，今年哈市环卫部门把保洁岗搬到菜摊旁，全程跟随清理菜叶、菜根等垃圾，让秋菜售卖现场整洁有序，菜农经营更安心，市民购菜更放心。
5: 上午9点，在香坊区店教街秋菜疏导点，来往的市民络绎不绝。摊位前，市民随手扒下的葱叶和菜帮刚落地，在一旁值守的环卫工人立刻上前清扫干净。据介绍，每年秋菜集中上市期都是街路保洁的攻坚期，蔬菜残叶带土根茎零散掉落，产生快，分布散，不仅清扫难度大，也影响市民出行。今年环卫部门改变作业模式，在所有秋菜疏导街路全面推行伴随式精细化保洁，从事后大扫除变成全程跟着户。
6: 环卫天天过来清了，清的挺好。我们确实那啥，他清完了这块儿就挺干净、挺板正的。那对呗，这玩意儿干净了，谁瞅着都得劲儿啊。
11: 在这卖葱吧，有的市民扒葱叶子到这扒到地下，环卫工人随时的帮我们清理。
5: 记者了解到，目前是秋菜上市初期，再过几天将迎来售卖最高峰。 产生的垃圾量会明显增加。针对这一情况，环卫部门做好预案，将根据实时垃圾产量动态调配人员和清运车辆，全力保障高峰时段接路整洁。
12: 到时候产生那个垃圾呢也会更多，但是呢我们又根据这个垃圾量来调配人员和车辆这个拉运，想保证在市民这个出行的时候道面是整洁是干净的，为市民提供一个出行的良好环境。
5: 从昨天到今天，我市迎来一轮大幅升温过程，最高气温达到20度以上，这样的气温是否正常？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气象部门数据显示，10月11号，我市中西部最高气温达到20到22摄氏度，其中主城区20.9摄氏度。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全市最高气温达25摄氏度以上，其中主城区最高气温20.2摄氏度。
13: 历史上，在10月上旬呢，我市曾经出现过28到29度的高温，即便是在10月中旬呢，也曾经出现过24到25度的最高气温。那所以说呢，这个最高气温呢，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5: 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全市晴好天气居多，有2次弱降水过程。14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18号阴有小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频繁，冷暖起伏剧烈。
13: 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的来临呢，我市会迎来一轮非常明显的降温天气。这一轮降温呢，预计会持续到周四。到时候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8-9度，不会超过10度。那晚上呢，最低气温呢，在主城区和西部平原地带呢，会接近0度，北部和东部的山区地带呢，会达到-2度到-3度。
5: 气温波动频繁，冷暖起伏剧烈。夜间气温低，市民外出应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同时建议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粮食秋菜等收获晾晒及储运，适宜地区可在收获后及时秋翻整地，并注意局地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近段时间，年逾60的非遗传承人、黑龙江省陶瓷大师、工艺美术大师杨富长精心雕琢红军长征过沼泽主题红色作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节点，以指尖匠心为祖国献上一份厚重的红色贺礼。
14: 走进杨富长工作室，长征主题泥塑整体轮廓已初具雏形。湿润的紫砂泥坯上，杨富长正手持塑刀，一点点雕琢细节。
15: 他的帽子八角帽，这是比较主要的，也是典型的特征。在服装上呢，他经过了雪山草地以后啊，它服装很破旧。
14: 顺着塑刀游走的纹路，战士们的军装细节格外考究。衣摆袖口处层层叠叠的补丁肌理清晰，几件破损严重的上衣被处理成坎肩马甲的样式，毛边粗糙自然，仿佛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磨损痕迹。
15: 所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有些补丁啊，衣服的撕裂，包括有的衣服是袖子坏了，那么它只能当一个，现在说马甲，就坎肩，过去说是坎肩。
14: 在众多长征经典片段中，杨富长特意选定了过沼泽作为创作核心。他说，茫茫泥沼是长征途中最凶险的考验之一，战士们身陷绝境却相互搀扶咬牙向前的身影，正是红军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15: 因为沼泽最能体现出他的坚韧不拔，就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为了他的向往和信仰，通过这个沼泽地来体现出他的互助前行。
14: 对有着数十年从艺经历的杨富长而言，这件作品不只是一次技艺创作，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回望。25000里征途的苦难与辉煌，无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是他想通过指尖传递给更多人的历史重量。
15: 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是由我们的无数个先烈经过了艰苦的环境，经过了25000里长征打下的江山，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就牺牲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历史。
1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创作之余，这句耳熟能详的诗词常常被杨富长轻声哼唱。一个多月的创作时光里，一句熟悉的旋律，一团温润的紫砂，一份赤诚的敬意，

0: 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匠心传承中跨越时空，也在这个国庆佳节化作了最动人的红色回响。
1: 黑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省级展演活动日前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全省高校近4000余名师生参加。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向美而行，逐梦未来为主题，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承办，学校在全力办好开幕式文艺演出和舞蹈专场演出的基础上，专门在学校江南校区设计打造艺术作品展、艺术工作坊、美育报告会等高质量美育活动，全面集中展示我省近年来美育改革成果。
2: 我们在整个研发过程中吧，都是结合这个黑龙江省本地的资源、本地的文化去这个研发，然后更好的将这个龙江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呀去发扬光大，发展得更好，
3: 把龙江地域文化融入美育实践，切实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推动美育成果转化，助力全省高校美育协同发展。
1: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公立医院运营效能、服务质量、收入结构实现全方位优化。对比2016年，公立医院管理费用占比下降2.65个百分点，运营成本持续缩减，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升10.37个百分点，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三级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减少3.17天，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门诊住院自均费用逐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度，西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度，西风2到3级。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

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哈尔滨未来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14号会出现雨加雪的天气，气温方面波动明显，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4度左右，降温幅度达到了8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4号会下探至零下3度，后天大后天最高气温还会继续下降。那么昼夜温差加大，感冒等疾病呢容易发生，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4到14度，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薄棉外套等。阿城多云，3到14度，呼兰多云，3到13度，宾县多云，4到14度，方正多云，5到14度，依兰多云，5到15度，巴彦多云，4到13度，双城多云，3到14度，五常多云，7到14度，上智多云，5到15度，延寿多云，5到14度，木兰多云，4到14度，通河多云，4到14度，哈尔滨市区多云，4到14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 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0%以上，大家这个种植的积极性也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

0: 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部长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聚成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

0: 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 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3: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6: 城府华章。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培养良好的品格如同为他们点亮了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那么如何及时的纠正不良观念，则为他们扶正成长，成为他们的航标。那么今天呢，傅瑶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格，以及怎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观念。 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利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孩子如果遇到事情总是悲观绝望怎么办？我们可以用斯万高利效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次博览会上啊，有一个人展示了一种看似简单却又让人着迷的扑克牌游戏。展示者呢，先将这副普通的牌摊开，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每张牌的背面都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又随便找了一个观众，请他任意抽出其中的一张牌，再让观众们看看这是一张什么牌，却不必告诉展示者。假如抽到的这张牌是黑桃 K 或者是别的什么，只要那个观众随意地将这张牌塞回到整副牌的中间即可。之后呢，展示者就开始洗牌，而且洗牌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什么技巧，也没玩什么花样。洗过之后呢，展示者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将整副牌全都摊开了。这时呢，观众却看到每一张牌都变成了黑桃 K，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万高利效应。这个效应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果就会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心情悲伤的时候，如果不设法的及时疏通或者排解，这种痛苦的心情就会像神奇的扑克中被抽中的那张黑桃 K 一样，会迅速的繁殖与增强，使消极的情绪扩张到整个心头。这个时候呢，悲伤者的精神就会蒙上一层厚厚的失败的阴影，再也看不见到其他的色彩或者是事物，他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于是呢，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下，往往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遇到困难挫折面前，一碰就碎，轻易抛弃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也正是因为孩子年龄的原因，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当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挫败感，不知道如何驱散自己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很容易养成悲观的性格，从而失去应有的童年快乐。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阿健是一个懂事又聪明的5年级的小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是呢，在这次期中考试之前，他由于感冒患了肺炎，住院治疗了好多天，耽误了上学。不过期中考试他参加了，但是成绩却很差。为此呢，他在学校里哭了一个下午。放学回到家里，阿健仍然双眼红红的。妈妈问他怎么了，阿健一下扑进妈妈的怀抱里哭了起来。妈妈，我再也考不好了，我再也拿不到好成绩了。你看我落下了这么多功课，怎么补习都学不好。而且呢，我这次考得不好，同学们也都嘲笑我，也不愿意跟我玩了。我该怎么办呀？我心里好痛苦啊。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没考好，却引起了孩子这么多的担忧，还令他这么痛苦。阿健小小的年纪怎么会这样呢？抱着这样的思想，那他该怎么继续学习呢？妈妈仔细想了一番后，对阿健说：孩子，你看过跳远比赛吗？
20: 看过呀。
19: 阿健迟疑了一下说：那我问你，跳远的运动员在起跳之前，为什么总要后退几步？妈妈接着问阿健：他们当然要后退几步呀，这样准备更充足，才能跳得更远。阿健不加思索地回答着：哦，是的。那么现在你后退几名，不就是为了以后能考得更好吗？
20: 哦，我明白了，妈妈。
19: 阿健终于恍然大悟，妈妈的一番话彻底驱散了积压他在心头的焦急情绪，使他恢复了以往的学习劲头。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注意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遇到孩子有挫折的时候，家长要教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并帮助孩子及时排除挫败感的干扰，以免时间长了积久成疾，从而形成一些不良的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孩子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想不开或者是情绪低落，从而形成悲观厌学的不良心态。面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家长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比如呢，同学甲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我今天可倒霉了，不但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就连在放学的路上也不开心，为了躲了一台车，我把自己的那个自行车一歪，结果我摔了个跟头。那么面对孩子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或者说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人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办呢？
20: 孩子，叫我说呀，今天你应该是幸运的，你做得很好。面对飞驰而来的车辆呢，一定及时躲避，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使自己和他人都安全。为此呢，你只是摔了一下，而不是撞上了车。再说，你受了老师的批评，也是。

收获的经验，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是不是？当孩子听了妈妈这样的回答，消极的情绪肯定会缓和了许多。但是要想改变孩子的悲观性格，平时就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孩子，多关心他的思想情绪，要时常向他灌输乐观的思想。平时就要告诉孩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幸运与不幸两个方面，关键是你如何看待它，让孩子看到光明的一面，教育他凡事多往好处想，让他学会自我调节，从而使他保持乐观的情绪。当发现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鼓励他把心中的苦水与郁闷说出来，帮助他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帮助他减轻心理负担，帮他排除心理障碍。也要告诉孩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不幸的一面，而是去寻找他幸运的一面。当这种思维成为了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让孩子变得快乐一些。第一呢，可以为孩子营造快乐的家庭氛围。要知道，在充满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家庭氛围当中成长，是很难培养出乐观开朗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不要经常训斥孩子，不要处处否定他的思想，让孩子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是让孩子情感绽放与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石。这样才能引导孩子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同时呢，我们还要经常分享孩子的快乐。就孩子来说啊，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充满快乐的。因此呢，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把他认为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出和他同样的同样快乐的样子，再慢慢地去分享他们的快乐。为什么有的孩子总是不说实话呢？瑞士的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过，撒谎的倾向是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如此的自发，如此的普遍，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的，人呢，天生就是会撒谎的动物，一天当中所讲的谎言往往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讲的更多。尤其是呢，一些孩子为了推卸责任或者是逃避惩罚，往往会谎话连篇。比如当你看到地上打碎的茶杯，你问他，哎，这是谁干的呀？是猫跳到桌子上把它打翻的。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就算猫咪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也会回答得心安理得。美国心理学家费尔德曼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对方撒谎，而且很多时候连想也不想，谎言就随口而出了。比如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哎，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你没接，哎，家里突然有很重要的事儿啊，我不过去了啊，诸如此类的谎话可谓是数不胜数。对于谎言我们并不陌生，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动大脑也能随口说出两句不着边际的谎言，更何况是孩子呢？所以说，就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过失，从而编造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狡辩。关于说谎的现象啊，美国广播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呢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调查之后的统计结果使他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最少25次说不靠谱的话，而且呢有很多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经常撒谎。对于谎言，费尔德曼认为它的产生动机有不同层次之分，一般呢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撒谎呢，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人撒谎是为了炫耀自己，或者是想装派头。第三类人撒谎呢，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那么从这三类人当中啊，我们可以得知人们为什么撒谎。关于孩子惯于说谎的现象，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斯特恩研究认为，在孩子成长到七到八岁的时候，往往不能完全陈述事实发生的真实过程，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而夸大扭曲现实。所以呢，此时的孩子并不是为了要欺骗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面对孩子说谎，很多父母都难以容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以为这些小家伙只是为了耍赖而撒谎。殊不知啊，真正让他们感受受伤或者是内疚的，是爸爸妈妈愤怒中隐藏的沮丧和难过。对于孩子的谎言，我们没有必要深恶痛绝。
只不过孩子还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事物的轻重，不清楚什么时候能说谎，什么是不能说谎。

说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纵容孩子说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案例。一个周六的早晨啊，奶奶起床以后，看着小亚一个人在客厅里嘤嘤的哭泣，就问他：“宝贝，怎么了？”“爸爸妈妈骂我，还打我。”“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我去说他们。”“他们人呢？”奶奶看了看房间，说道：“他们都不想管我了，都去公司加班了。”“呜呜呜，周六还上班呀？那也不能拿孩子出气呀！看我回来不骂他们。”“嗯，奶奶只有你最好。”啊，亚亚赶紧抱住奶奶撒娇。下午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奶奶便质问他们为什么早上要责备亚亚。“我们没有责备亚亚呀，我们只是着急去加班。”过了一会儿啊，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哦，我知道了，可能是昨天我们答应了亚亚今天带他去动物园，只是呢单位突然有事情让我去加班，就没有去成。”“啊，那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还打了亚亚呢？”奶奶又问。“啊，我们根本没打他呀。”“哦，我想起来了，当时他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去上班，我就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哦，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亚亚早上哭得那么伤心，只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带他去动物园玩。看来孩子的话可真是有一多半都是不真实的。”奶奶心里想。可以说呀，孩子撒谎是常有的事儿，但不论多大多小的谎言，家长都一定要多重视。当发现孩子真的说谎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杜绝。要知道，孩子的撒谎没被识破之后，心里就会形成一种意识，认为撒谎可以蒙混过关。一旦孩子撒谎成性，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苦果。心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撒谎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表情，比如说声音突变、眨眼频繁、不敢正眼瞧人、笑容比较少、耸肩、瞳孔收缩，或者呢，有的孩子会不断的摸鼻子、清喉咙、说话停顿等等。上述这些情况，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孩子说的是谎言还是实话。但是呢，我们家长啊，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打骂等惩罚手段，因为受到严厉惩罚的孩子往往会采取更加说的更高段的谎言的方式呢，来保护自己。所以想让孩子避免说谎，对孩子撒谎的行为不要勃然大怒，接着呢，要把孩子狠狠地训斥一通。我们首先呢，应该弄清楚孩子说谎的原因之后，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处理与教育。那么应该怎么纠正孩子的撒谎行为呢？希望以下几个方法能对您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不要一开始就训斥孩子，而要认真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要知道，孩子之所以说谎，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从而进行合理的教育。第二呢，我们要耐心地教育孩子。当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态度要和蔼，要耐住性子，让孩子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情况下，搞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着孩子是有意说谎还是无意说谎，从而耐心地进行教导，让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下次不犯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还要为孩子做出诚实的榜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让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父母就要以身示范。要知道，孩子是沿着父母的脚印成长的，如果父母本身思想行为就不够端正，就难免孩子会动歪脑筋。此外呢，我们平时也要多关心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不要太高。孩子做错的时候呢，要跟他一起分析错在哪里，建立正向的行为。如果孩子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做错的事之后，应该马上用比较特别的语言表扬他。如果呢，你发现孩子说了谎，也不要立即在其他人面前指责，最好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单独与孩子谈一谈。要信任并理解孩子，让他知道，即便他说了谎，你还是爱他的，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孩子还是一再的说谎，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找个儿童心理专家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严厉惩罚来威胁孩子，这个办法往往会让他起逆反心理，从而说更多的谎话。如果你的孩子自卑心理很重，应该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叫强者未必是胜利者，
而胜利迟早都属于有信心的人。

人。这是美国橄榄球联合会前主席杜根提出的信心决定成败的说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自信，就算开始你不是最好的，但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后来它就成了著名的杜根定律。有人说，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呢，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可见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孩子，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胸有成竹，才能使他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成功。有一次有关孩子心理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约有 75% 的孩子有自卑心理，并且这些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的原因呢，大都是来自于家长的负面评价。可见孩子的心理是自卑还是自信，基本上与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捡到了一块漂亮的鹅卵石，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你看我捡的石头多漂亮呀，哦果然很漂亮呢，你真有眼光。相信孩子听了一定会满心欢喜，从而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探索意识。如果妈妈这样说呢，漂亮什么呀，看你弄得两手都脏兮兮的，赶快扔了它去洗手吧。那么孩子的激情可能瞬间就被熄灭了，并且会很不高兴地把石头扔掉，垂头丧气地去洗手，可能此后他都不会再有积极探索的兴趣了。由此可见呢，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孩子，多关心孩子，发现孩子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帮助他，要帮助孩子点燃自信的明灯，让他仰起头来做人。一个自卑的孩子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与他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长时间下去不但会使脊背的骨骼变得弯曲，而且心灵也会变得扭曲，这样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小亮呢，今年8岁了，虽然他与别的孩子一样有着可爱的脸蛋、健康的身体，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很无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小亮拒绝再去上学，说班里是自己最笨的学生，同学们哪一个都比他聪明，他每一次考试都考不出好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与同学的嘲笑，所以干脆就不想上学了。小亮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他太自卑了，眼中的世界几乎一片黑暗，没有任何自信能感到生活的美好。后来才知道，小亮的心理状态与妈妈有着莫大的关系。原来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他，还要不断地外出去工作，这样的辛勤的妈妈呢，常常心情不好，于是对小亮经常也没个好脸色，不是动不动地说他笨，就是指责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样天长日久，小亮小小的年纪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曾经有个中国的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讲过，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好孩子不是骂出来的，好成绩也不是抱怨出来的。作为家长，我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纵然孩子有再多的不对，也不能经常的批评他、否定他，更不可以对他的缺点进行辱骂，因为一味的贬低与责骂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打击与不满。当我们发现孩子经常表现出落寞或者是自卑的情绪的时候呢，这时一定要多关心他，因为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不但会影响自信的产生，还会影响性格以及形成最后的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改正的缺点，却因为父母的指责，让孩子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所以呢，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而应该帮助孩子摆脱消极的心理。关于杜根定律这个理念呢，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派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最后发现一个人能否胜任一件事，只有 1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智力，而有 85% 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满怀自信，那他就会有信心、有勇气做好每一件事。反之，如果他没有自信，平时总是非常自卑，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的态度，那么这种消极的情绪就会扼杀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没有意志力把事情做好。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人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自信。
所以呢，从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总是精神饱满，敢做敢当，

0: 由于他们信心百倍，能去挑战别人不敢突破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由自卑走向自信呢？以下几个方法仅供参考。首先呢，我们不能嘲笑孩子，你这个小笨蛋，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些讽刺的话语真的是会打击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孩子分不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嘲笑。所以呢，在孩子还不太理解的年龄，尽量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另外，信任呢，使孩子能够更自信。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能力，并且放手让他尝试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要知道，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总是否定孩子的想法或者是做法，就会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见多识广，多带孩子去旅游，多给他讲述所遇到的动物、植物、地理、典故等各种知识。只有让孩子见多识广了，才能使他自信倍增。另外呢，宽容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不要总是因为孩子的房间或者是桌面上很乱而责备他。要知道，孩子是不可能整天都安安静静的，所以面对孩子犯的错或者是散落的物品，父母的宽容才是培养孩子自信的土壤。我们还应该适度的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孩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从而信心倍增。比如你说，咱们先是去看电影，还是先写作业，从而给孩子一些可行的选择。另外，不要制止孩子的兴趣。孩子们都有喜欢探索的兴趣，当他在摆弄一些玩具的时候，不要武断地阻止他，因为你的强力制止很可能会挫伤他探索的信心。我们还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人需要的。平时呢，可以让孩子多做一些家务，并且夸他很勤快，这能够让他知道自己被别人需要，对培养他的自信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让我们回到亲子时间，我是主持人付瑶。怎么样让孩子的好习惯能够持续下去呢？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忽视或者是抑制，那么当他以后再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尽量回避。反之，如果某种日常行为总是被关注或者是赞赏，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个体就会自觉地做出这类行为。俄国的生物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发现呢，狗见到食物的时候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听到铃声却不会分泌唾液。于是呢，这个科学家每次都会让狗先听到铃声，然后再给狗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即使没有食物，狗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其实呢，铃声跟唾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家在计时前播放铃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铃声就成了狗进食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说明，条件反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但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强化练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化定律。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不管其本能有多么强大，其行为是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得到强化，最后也会逐渐消失。对孩子来讲，强化定律不仅是一种学习良好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帮助他们纠正不良行为的教育手段。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啊，行为习惯就是指引着他们每天行动的指南针。如果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他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0: 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正常发展。如果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他就有可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摒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并让他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学一学心理学上的强化定律。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圆圆今年9岁了，爸爸妈妈都很疼爱她，可是呢，她却有个很不好的生活习惯，非常的邋遢。平时啊，不管是自己的衣服、鞋子，还是书包、课本、玩具等等，她总喜欢乱扔乱放。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床上、卫生间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她乱扔的物品。由于圆圆的这个坏习惯，弄得家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收拾家里。于是妈妈对圆圆的行为很是不满，总是唠叨不停地指责她。但是不管妈妈怎么说，圆圆总是这个样子。不过圆圆虽然在生活上行为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经常考进班级前5名。这次考试后啊，圆圆又取得了好成绩。爸爸看了高兴地说，哎，你这次考得不错，真是越来越有进步呢。如果你邋遢的毛病再改一下，平时不那么乱丢东西，更是个优秀的孩子了。嗯，圆圆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爸爸的话让圆圆觉得在理，他意识到自己乱扔东西的行为不好。于是呢，他开始自觉地学着整理物品，像是自己的书包、课本、衣服等等，都会放到自己的房间里，不再随便扔在客厅里了。这个时候，妈妈也觉得圆圆有进步，便夸奖道，哎呀，不得了，我们圆圆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还越来越整洁了。照这样下去，肯定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快点来吃啊。就这样，得到了爸爸妈妈表扬的圆圆非常的高兴，从此以后他的表现越来越好，不但学习成绩越来越优秀，还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讲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都会同时存在。如果呢，我们能适当的运用强化定律，那么就可以帮助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保持好习惯。就像上文当中的圆圆一样，在爸爸妈妈不断的强化之下，逐渐改掉了邋遢的习惯。所以善于运用强化定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在处理孩子行为问题上，我们采取奖惩分明的方法，关注孩子的正确行为，使之强化，把批评孩子坏习惯使之消失，那么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一定会变得更为容易。人的习惯是被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事实证明，一个小习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性格。因此呢，拥有好的习惯或者良好的心态，才能够让人更容易走向成功。有关心理专家建议家长多发现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良好表现，并且经常给予表扬，就可以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强化，逐渐养成越来越多的好行为。经过研究表明，21天就足以形成一个习惯。那么我们要注重孩子的细节，注重引导，还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及时赞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得到我们的赞扬，这可是对孩子积极行为进行强化的最好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孩子就会加倍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也一定会积少成多。我们还要积极地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在与孩子的相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发现孩子的正确行为，千万不要在孩子表现良好的时候漠然视之。要知道，表扬孩子的正确行为比责备他们的负面行为更为有效。当孩子有了改正错误的意愿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份耐心和宽容，要耐心等待着，不要期望孩子一下子变好。要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除了对他进行一定的赞赏和鼓励之外，还需要多一分的耐心和宽容。奖励是对孩子行为的外部强化或者是弱化的最好手段，因为这样呢，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自身评价，对孩子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合理的奖赏。另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都应该受到鼓励，嘉奖孩子的每一个好的行动，而且最好能够立即予以重视和嘉奖， 哪怕孩子做的不是很到位，我们也要嘉奖他，因为这种经常性的鼓励会不断增加孩子的好行为，减少负面行为。我们还要多给孩子赞赏和支持，如果孩子表现得很好，却得不到家长的赞赏和支持，他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他很可能就放弃了改正错误的行动，从而导致积极行为的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赞赏和支持。我们还要赏罚分明，在培养孩子的习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赏罚分明。奖励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时机，并且掌握好分寸，不断强化。惩罚孩子时候用语要得体适度，要就事论事，从而使孩子明白为什么得到奖励，为什么受罚，自己应该怎样改正错误等等。作为家长，千万不要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孩子，更不要讽刺挖苦他，一定要相信他，尤其要相信他改正错误的决心。如果想让孩子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就不要只关注他的错误行为，而应该多多看到他表现好的一面，要增加孩子的竞争意识、自信和自尊，从而激发他积极向上的愿望。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啊，据说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认为消费是可逆的。他说呢，一旦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就必然会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对于他的这一观点啊，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杜森贝说，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计划，更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因为它还受着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在个人收入最高时，还要受生理和社会的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的后果等等来决定他的消费标准。杜森贝还认为，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形成，那么他以后的消费方式往往只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为它会产生很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消费情况只可维持或增加，却很难减少，这就是因其习惯效应较大。对于这个心理现象啊，在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中，称其为棘轮效应，也称为滞轮作用。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棘轮效应是一种出于人的天生或者是本性，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呢，又是人与生俱来带有享受性质的欲望。如果我们能用心地研究一下它的负面作用，就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癌细胞的数量，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稳定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啊。在商朝的时期，在纣王刚刚登位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一定会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是不久呢，纣王便命人给自己做了一双上等的象牙筷子，之后呢，便每天都要使用这双象牙筷子才肯吃饭。对于纣王的这个行为，满朝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无可厚非、平常的小事。但是纣王的叔叔却甚为不安，便劝纣王将这双象牙筷子收藏起来，以后不要再用了。但纣王不听叔叔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为此呢，纣王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叔叔就非常忧心忡忡，对纣王的行为不能释怀。大人，现在国家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而纣王不过就是用了一双象牙筷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叔叔的不悦心情啊，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你可能想不到，纣王能用象牙做筷子，就可能会用更昂贵的东西做其他的用品。瞧吧，以后呢，他必定不再用土制的瓦罐盛汤装饭，改要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和美玉制成的碗了。那么，在有了象牙筷子、犀牛角杯和美玉碗之后，他就应该享用山珍海味了。难道他还会用那些来盛粗茶淡饭吗？你看吧，以后大王的餐桌上只可能顿顿都是美酒佳肴了。那么他穿的自然也要变成绫罗绸缎了。之后呢？果然，此后仅5年的时间，商纣王的行为就越发的放纵，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造了露台，从此便整天陶醉在肉吃酒林之中。这时呢，他叔叔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商汤绵延500年的江山就这样被纣王断送了。有句古话这样说，成有俭， 拜游社。纣王的结局就是典型的写照，他不听叔叔的劝告，使自己养成奢侈淫腻的习惯，从而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呢，对于心中的欲望，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一定不能故意放纵，尤其是不可过度的奢求。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宿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忘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避讳，居乡避道的情况。自古豪门出败子，为了避免金钱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不能放纵孩子的贪欲。一旦发现孩子有了过度奢侈的欲望，就必须加以节制。这样做并不是苛求孩子为我们省一点钱，而是为了让他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使他从小懂得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不但是一种可贵的教育经验，更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没能给孩子培养出简朴的生活习惯，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就会变成必然。我们知道司马光是史学家与文学家，殊不知他还是个很不喜欢奢侈浪费的人。平时呢，他总是倡导家人以简朴为美德。他曾给孩子司马康写过一封叫《训俭示康》的家书，并且呢，他还在这封家书当中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他曾多次告诫儿子不可沾染那些顽固之气，一定要保持简朴清廉的家风传统。尽管生活很富裕啊，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夫妇希望他的子女像普通孩子那样成长。比尔盖茨认为拥有很多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一个出生就站在别人的那个终点的孩子来讲，不是一件好事。他多次与夫人提到，我们决定不给孩子们留财产，他们觉得孩子的人生和潜力应跟他的出身富贵或者是贫寒无关。他认为过多的财产既不利于孩子，也不利于社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把他的精力集中到他自己的学业和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该在物质追求上。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应该让孩子学会吃点苦头，品尝生活的来之不易，使他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免并形成了极端效应，难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培养孩子的简朴品质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一呢，要让孩子懂得支付能力。当孩子想要一款价格昂贵的手机的时候，家长可以告诉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建议他选一款更便宜更实用的手机，从中呢让孩子明白花钱的时候要看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如何。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明白经济来源，不管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会赚取零花钱。比如啊，我们可以让他做家务、送牛奶，或者是搞一搞小促销员这种小活动，让他明白经济来源，让孩子学会用劳动去换取报酬，让他明白赚钱的不容易，从而消除贪图享受的念头。有心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适当的用零用钱进行投资，让孩子学会储蓄积累，让孩子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还可以让孩子把手中的零花钱、压岁钱存进银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这样呢，不但可以培养孩子的节俭品质，还能够使他从小学会如何理财。还有呢，可以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让孩子学会废物利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比如把一些废弃的物品进行维修或者是改造，进行再利用，就可以省下一笔重新购置的费用。这样呢，既可以培养孩子节约的习惯，还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成就感，还能锻炼孩子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要注意节约。比如呢，打开灯后要做到人走灯灭，写完作业的作业本和纸张不要随意的丢弃，每次用完水之后要马上把水龙头关紧，每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盛的太多，不要经常剩饭剩菜，可以用的物品不要随便的扔掉等等。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 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

画之一的楚庄王觉得这次是攻打越国的好机会，就要派出大量的兵力去征讨越国。此时呢，国内的王公大臣都极力的拥护，一致认为楚庄王的决定英明无比。就在大军出发的前一日，却有一个人来劝阻：“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攻打越国呢？”“因为越国现在政治混乱，国家根基不固，兵力疲弱。”楚庄王答道。“大王，您难道看不出来我们与楚国的情况、越国的情况不相上下吗？你不知道我们自从被秦国打败之后已经丧失了许多国土吗？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是兵力疲弱吗？现在有人在国内造反，官吏却无法制止，这难道不是政治混乱吗？您如果看到了这些情况，你还想要出兵攻打越国吗？”其实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睫毛。您难道不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吗？听了这一番意味深长、针砭时弊的话之后，楚庄王立即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说这番话的人叫杜子，后来成了楚庄王的重臣。可以说，生活当中很多像楚庄王一样的人，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只能看到别人的不足，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知的人很可能在工作当中失意，在生活当中遇困，在生意上失败。无论是身居显位还是大权在握，不自知都是一种危险。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充分认识了自己，充分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像心理学当中讲的皮尔斯定理一样，意识到无知才能够使我们少犯错误，充满活力。美国著名科学家约翰·皮尔斯提出，意识到无知是有知的开始。皮尔斯定理旨在告诉人们，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弥补这一不足。约翰·皮尔斯说，对于一个健康而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建立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非常重要。但是，要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体系，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培养接班人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关系着接班人的文化素养，关系着接班人的专业水平与能力。他还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已经超出其他资源，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接班人没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可能顺利的接班，也不可能将企业领导好。所以呢，让接班人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从而谦虚好学，努力向上，才是硬道理。我们教育孩子更应该是如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往往能减少很多错误的发生，并从中明白反省的意义。如果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他就会失去改过的机会，从而一错再错，难有长进。日本保险业的泰斗袁一平在27岁的时候才进入日本明治保险公司。当时啊，他穷得连午餐都吃不起，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有一天呢，他跑到了一座大寺院里，向一位老和尚推销自己的保险单。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啊，丝毫不能引起我的投保意愿。他详细的说明之后，老和尚摇摇头说。袁一平坐在老和尚的对面，无言以对。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如果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老和尚注视了他好一会儿才说道。袁一平哑口无言，冷汗直流。年轻人，想要成功，要先努力改变自己吧。老和尚又说。改变自己？袁一平惊讶地问。是的，不想改变自己，怎么去改变别人？首先，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和尚问。我不知道，袁一平如实回答。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老和尚说话的语气很重。我要考虑自己，认识自己。袁一平谦虚地问道。你要赤裸裸地注视自己，毫无保留地彻底反省，然后才能认识自己。

0: 从此，袁一平开始努力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成为了一代推销大师。是的，我们要想成功，首先就要正视自己，了解自己的无知，并设法改造自己，从而提升自己的形象、修养、气质与人格。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让孩子先意识到他的知识浅薄，才能使他不断进步。并且孩子还小，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在成长的路上难免会犯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戒骄戒躁，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无视他人的感受，一定要谦虚好学，多充实自己，多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减少那些因为无知而产生的不良行为。不自知是最危险的人生状态。我们看看这则寓言。有一只乌鸦看到了自己和老鹰长得很像，都长着翅膀、尖嘴和爪子，而老鹰总是能捉到兔子吃，自己却总是捉一些小虫子来充饥，他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他想他肯定能抓到兔子，于是呢，他看到草丛中有一只兔子的时候，像老鹰一样飞身扑了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抓到兔子，还被兔子的爪子抓得遍体鳞伤。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乌鸦就是犯了不自知的错误，差点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无知，往往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好坏认识不清，对自己的一些行为也不知道是不是合理，从而盲目行动，最后酿下了大错。即使再博学多才的人，也有自己不了解的经验与不足的地方。高傲自大或者是目中无人，不但不能够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发展，反而还会使自己处处碰壁。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肤浅，才愿意去深造，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如果一味的自感优越，不懂得谦虚，往往会失足落水。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彻底的了解皮尔斯定理，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缺点还错误，才能够努力去求知，或者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要知道，多一分谦虚就多一点机会，多一些经验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尽快完善自己，才能更好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孩子只有意识到无知，便是有知的开始，便是成长的旅途。要让孩子在认识错误的过程当中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说，孩子几乎没有不犯错的，他们由于年龄小，心智发展不成熟，所以说错话、做错事儿经常是常有的。特别是一些顽皮呀，而且个性倔强的孩子，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次错误。因此，孩子犯错是一件避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如何让孩子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感受改正以后的喜悦，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位选手参加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的演讲会，其中呢有两位选手才能平庸，另两位选手才能出众。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一位才能平庸的选手打翻了一杯咖啡，而另一位才能出众的选手也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啊，阿伦森对台下听讲的观众做了一个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那位平庸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最低，而那位才能出众打翻咖啡的人吸引力居第二。这个实验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才能优秀但偶尔会犯小错误的人，往往是受人喜欢的；那些才能优秀过于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往往会令人敬而远之。可见，小小的错误反而会使能获得更多青睐。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犯错误效应，也叫白璧微瑕效应。它说明了白璧微瑕有时候比洁白无瑕更令人喜爱。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允许孩子适度的犯些小错误，反而会使孩子显得更加可爱，从而产生一些乐观积极的念头。不过呢，在允许孩子犯错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并且感受错误。因为让孩子在真实的感受当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方法可能比大人反复警告更为有效。 孩子是在不断的感受与体验当中长大的，不是在说教当中长大的。一味的责备只能让孩子产生反感或者是敌对的心理，而我们善意的提醒或指导则会令孩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微微是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冷饮，特别是夏天。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冰冻的饮料和西瓜等等，他总是大吃特吃，好像不吃这些冰凉的食物，自己就过不了夏天似的。这不，今年夏天微微又是这样，对冰箱里的各种冷宝贝仍然特别钟情，常常吃个没完。爸爸妈妈等多次劝他说不要吃那么多，会吃坏肚子的。可是呢，微微对父母的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爸爸妈妈一时生气，索性由他去了。结果没几天，微微突然感到肚子很不舒服，一会儿便疼痛起来。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哦，爸爸有些无动于衷。哦，是真的吗？妈妈故意问道。啊，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这样对我，是不是我的亲爸亲妈呀？微微很不高兴地说。哦，你也知道生气呀？我们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吃那么多冷饮，会吃坏肚子的，你总是不听，好像我们骗你似的。这下子知道后果了吧？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么多冷饮了。好了，你要长记性啊，以后可不能再吃那么多凉东西了。妈妈说完，就带着爸爸一起带着微微去了医院。这时候呢，微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时吃冷饮啊，是多么的无知。虽然呢，我们平时也经常对孩子的说教，但是呢，孩子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听明白我们所讲的道理。尤其呢，是一些顽皮的孩子，还常常会向大人发起挑战。有可能很多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件事情，你越是制止，越是让孩子不让去做，可孩子偏偏不听，甚至还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做。那么面对孩子这样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错误。当孩子故意或者是因为不知道爱护而弄坏了他的文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新的，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需要他的时候着急。例如孩子故意弄坏了自己的旧文具盒，想让你给他买了一个高档的新文具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立刻换上一个新的，而要等上几天。这样呢，当孩子体验到没有文具盒可用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下次就会小心爱惜自己的文具盒。所以呢，当孩子犯了错之后，家长首先的教育方法应该是让孩子自觉地认识错误，并且承受所犯错误的后果。其实从认识错误到承认错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感受过程，在感受错误的过程当中，孩子往往能获得新知，思想也会得到锤炼，这会使他产生积极的愿望，从而学会辨别对与错。
1: 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整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连续七年居全国首位，今年再创历史新高；
1: 老传统玩出新花样，哈尔滨商圈刮起新赶集风，沉浸式体验带火消费新热度；
0: 全省建成投用40多个 AI 健康小屋，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医疗康养服务站；
1: 黑龙江5部电视剧斩获飞天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殷切嘱托，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之大者，锚定率先将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眼下各地抢抓秋收黄金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提速。
2: 金秋时节的龙江大地，一边是玉米完熟、水稻垂穗的丰收图景，一边是田块整治、沟渠修筑的建设热潮。2025年，全省1169万亩年度建设任务全部完工，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作为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的任务量、完工量、建成量已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首位。2026年，国家下达新建设任务1523.34万亩，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如今，全省大中型灌区内高标准农田覆盖率超90%，建成项目亩均粮食产能提升10%以上。从罗北、绥滨的隔田改造，到睦邻的高标一张图智慧监管模式；从北大荒的智能闸门精准控水，到齐齐哈尔的压稻共作，富裕、密山、五大连池等地的侵蚀沟治理，一个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线提速，一块块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稳产田。良田连片离不开机制护航，黑龙江省市县三级双专班攻坚，日对接、周调度、四单合一、四级预警，25项制度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农民全过程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监督。2025年，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415.9亿元，同比增长44.7%。
0: 去年桦川县新增高标准农田40万亩，增速全省领先。今年好田结出好产量，农民迎来实实在在的丰收。
2: 金秋时节，桦川县腰林子村的万亩稻田上，30多台收割机分片作业，一片繁忙。农户们走进田里，想看看今年这片新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到底能多打多少粮。
3: 产量出去，产量出来了吗？
4: 出来了，出来了。
3: 多少？1400。1400一亩。
4: 每亩地接近1400。
3: 这高吗？
4: 太高了，那也相当高了。
3: 一场地就是11000多。
5: 照没土地没整改之前呢，得增产，1万多块钱吧。
2: 过去村里的耕地零碎，还不平整，种地费劲，产量低。如今村里种地条件大变样，省心又增产。
6: 你看这块地是我们已经建成的高标的项目区，方方正正，多板正。其实干高标吧，就跟干装修是一样的。我们桦川县一直想把这个高标干成一个精装修。
2: 精装修的不仅有成片的农田，还有一条条穿行其中的线。重新铺设的田间路又平又宽，春天大型插秧机跑得开，秋天收粮车能开到地头。灌溉渠经过改造后，用电成本大幅度下降，一亩地一年就能节省电费500多元。
7: 这是水一开泵，碾子你跟着碾子水走，这家可快了。水完了这池子改的还大了，完了地下增加了，农民收入就上来了。高标确实好，太好了，老百姓就是任何腰林子村的一个老百姓，他都感到这样似的。
2: 桦川县的另一片高标准农田中，新上任的智能管家今年起了大作用。在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万亩稻田装上了全套物联网大数据系统，温度、湿度、虫情、水情等实时数据一目了然。
8: 它即使给你了数据，也给你了办法，我们按照这方法直接就我们工作了，这就是预防的比较精准，
9: 那也就是保证了产量。
8: 对，
2: 通过智能管家的精准管理，今年合作社农药用量降低了15%，水稻抗病抗寒能力更强的同时，每亩地稳增产5%。
1: 国企全省唯一省级综合性要素交易平台， 通过学霸港红党建品牌建设，为企业提供资产转让、阳光采购、股权挂牌融资等服务，破解企业参与成果转化过程中不会做、找不到、办得慢三大难题，助力龙江企业加速前行。
2: 这两天，省交易集团党员技术经理人白鹏再次来到哈尔滨生诺医疗科技公司新研发的

0: 智能动脉诊疗系统即将投入临床应用，也将成为公司筹备上市前的重要技术资产。但如何将技术申请专利，一直是企业面临的难题。对此，白鹏给出的解决方式是组团式服务，
1: 里边有这个投融资方面的专家，包括有一些商业模式设计方面的专家，可以从企业的这个整个的可以成为转化的全流程提供一个服务。
0: 白鹏所在的党员技术团队来自于省交易集团学霸港红党建品牌。从2017年品牌成立，集团党员员工们一边通过业务学习增强本领，一边通过主动服务帮助企业量身设计规划方案。今年，白鹏的党员技术团队已累计开展入企服务156次。作为黑龙江唯一省级综合性要素交易平台，省交易集团承担着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重要职责。华南县企业家辛慧亮专程来到哈尔滨科技大市场，想购买紫苏油提纯的相关技术。在交易集团成果转化全链条数字服务平台上，辛慧亮很快锁定了两家高校的相关专利技术，并完成了现场对接。
2: 和这个高校院所能合作啊，这也是我们弥补我们那个短板的。
0: 为打通技术买卖双方信息壁垒，省交易集团党员们用2年时间聚焦科技攻坚，迭代升级了成果转化全链条数字服务平台，汇聚了全省1.2万项科创成果和2000多项技术需求。
3: 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围绕省内的企业、高校、院所他们的服务需求，通过党建链来贯穿我们的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以及创新链。
0: 目前省交易集团出资企业已建成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40个，产业技术研究院10个，培育高新技术企业78家，专精特新企业29家。
4: 下一步呢，集团将持续深化学霸港红党建品牌建设，以党员先锋力量直面企业发展的各类难题。
0: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交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2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155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16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5: 哈尔滨汉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连续4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支线上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本土好产品打通更多网上销售渠道，让更多龙江好物被看见。
6: 邀请以后我把这个话就固定了。关注新姐心情好，懂点生意少烦恼。
5: 这2天，哈尔滨新顺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为加油站场景设计的防静电塑料桶上线。为了把销量再往上推一推，企业请来了汉诺科技团队给品牌做了次体检。团队开出的第一个方子是开一个总经理个人账号，
6: 叫声量穿透，也就是说把我们创始人 IP 的这个形象，包括我们做的产品做的服务，然后通过短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所谓的信任背书要有。
5: 新顺达这家34年的老字号塑料制品企业，在过去线上运营几乎是空白。1年前，他们第一次和汉诺科技合作，很快就收获了线上销售渠道的开门红。
7: 我们就尝试的做了一下，其实第一个月就有效果了，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是电话多了。第3个月，我们线上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
5: 线上销售不是一锤子买卖，在客户看来，汉诺科技团队从不一味追求粉丝和播放量，而是优化内容，跟进转化。回到公司，张春雨又做起了企业回访。一家财税公司通过汉诺科技的 AI 搜索服务，咨询量和订单迅速增加。
8: 因为当时做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得需要一个周期嘛，但确实是 效果非常。

0: 非常好，也能证明就是咱们那个汉诺科技啊，非常的专业啊。
1: 成立17年，汉诺科技服务过乾坤源、秋林食品、龙塘电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等2000多个省内企业和本土品牌，与华盛电缆合作，定制化全域数字获客方案，撬动首笔线上订单890万元，刷新该企业线上单笔订单记录。眼下，汉诺科技正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通过更精准的数字服务能力，继续开拓本地市场。
2: 每一次客户跟我反馈说，在外地都能搜索到我们的企业，或者是说那个客户跟我们的反馈怎么那么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龙江企业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看到，能让更多的龙江好产品、好企业真正走出龙江。
3: 今天，一场粮食产销对接会在北大荒建三江举行，近300名来自全国各地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种植加工企业的代表齐聚中国绿色米都。建三江的水稻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精稻种植区，全国每50碗米饭里就有1碗产自这里。这场产销对接会选在秋收关键期举行，目的就是让龙江稻米直接对接全国深加工市场。本次现场签约总金额4.1亿元，覆盖粮食购销、订单定向种植、产业协同开发等多个领域。
4: 眼下，一股新赶集风正在消费市场兴起。在哈尔滨，环球风物、老字号美食、硬核科技被一同装进城市商圈。年轻人跨区打卡，全家老小沉浸式逛玩，老赶集传统玩出新花样，也带出了消费新热度。
3: 在哈尔滨西城红场环球商品交易会上，来自东南亚、欧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的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5: 看我手里面的这盒曲奇呢，它是来自中亚国家的。那我刚才逛了一大圈下来呢，发现现在大家要的是沉浸式的氛围，要能上手的新鲜体验，还要能随手出片，把赶集直接变成了一趟城市微旅行。
6: 逛市集的乐趣是网购给不了的，这里把我喜欢的东西都聚集到一起，选得过瘾，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7: 我觉得这种集市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嘛，然后和朋友们可以一起在这种集市上去交流各自的喜好。
3: 异域风情带来全新体验，特色美食集市更是调动味蕾，70多种龙江传统美食集中亮相，趣味游戏、打卡墙、文艺演出贯穿其中，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科创集市同样人气火爆，在黑龙江首届 TinkerFest 创客集市上，不仅展出了格斗机器人大赛冠军机甲、脑机接口训练装置等高科技产品，还有反重力磁吸爬墙车测试、旧电器拆解、电子积木拼搭等24个互动体验单元全天开放。其中坠蛋挑战赛项目成为全场焦点，为了让一颗鸡蛋从10米高处落下而不破碎，参与者需要自主选取材料，设计缓冲减震结构。
8: 通过这样一个集市，把更多的技术呈现出来，3D 打印呀、激光切割呀，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造万物，看得见更摸得着科技的乐趣。
3: 眼下，哈尔滨商场配套新式市集成为商圈流量标配，落地市集的商场客流最高上涨15%，营业额同比飙升30%。新式市集已成为年轻群体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的核心消费目的地。
1: 不用跑医院，不用排队挂号，在家门口就能自助做健康评估。今年，黑龙江省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升级养老服务，在全省布局40多个 AI 智能健康小屋，用数字科技打造家门口的医疗康养服务站。
9: 结合我们 AI 大模型进行一个计算，然后您的血压很正常，70/114。
10: 在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医养照护中心，83岁的石学忠正在健康小屋接受健康监测。站在这台智能健康设备前，只需要1分多钟就能检测出血压、血糖、体脂、心电等10多项数据，一份体检报告当场生成，
9: 测算您这个血液的流速，然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数值。大爷您看，这个位置出来了， 平常的话就是多关注一下您心血管这一块的这个风险。
11: 这个还是比较挺准的，另外呢比那个上医院减少不少麻烦。
10: 与此同时

0: 时，刚刚的体检数据已经自动上传到网络云管理平台，这样康复医院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动态掌握老人的慢病波动情况，实现从被动照料向主动健康干预转变。除了 AI 健康筛查，健康小屋还配备了 AI 护眼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等智能设备，并有专人指导操作。在黑龙江省养老服务中心，这套应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多维慢波深睡设备特别受老年人欢迎。
1: 我躺着以后瞬间就进入深的睡眠了，大脑也放松了，全身都放松了。
0: AI 智能健康小屋也落地到部分居民社区，道外永平小区的李秀妍又一次准时来到楼下的 AI 健康小屋打卡，这里的智能康养服务已经陪伴她3个月了，
2: 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的科技呀，真是发达，我挺受益的。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投用40多个 AI 健康小屋，新型智慧康养模式正在推动龙江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高品质智能化升级。
3: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深入实施技能龙江专项行动，紧扣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康养旅居等重点产业方向，各类精准化、便民化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省持续推进。
4: 黑龙江省技能照亮前程技能龙江专项行动正在全省全面铺开，聚焦新兴产业岗位缺口，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紧缺领域，持续完善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体系。
5: 通过专业培训，我是成功地掌握了超视距的远距离飞行、空域法规以及应急处置等专业技能。
4: 最近由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携手黑龙江天有为公司打造的天有为订单班首批学员开学，采用2年在校培养加1年顶岗实习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无缝对接。在佳木斯，技能夜校正把晚间时段充分利用起来，为超过20000名学员提供新媒体短视频制作等实用课程。伊春市建设了省级康养技能培训基地，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康养人才4000多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1.7万人次，其中补贴性培训9.5万人次，补贴性培训总规模近194万人次。
0: 近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松花江特大桥副航道桥荷载试验圆满完成，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荷载试验是大桥通车前的全身体检，本次试验分为静载和动载两部分。静载试验采用40吨级载重汽车，按最不受力原则对桥梁不同断面开展载重试验。动载试验通过汽车行驶、紧急制动等方式，全面检验桥梁动态刚度和行车适应性。大桥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路网，缓解松花江过江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与宾县、呼兰等地的通行时间，为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支撑。
6: 眼下，位于鹤岗市的兴山记忆东营主题展馆成为了省内知名的热门红色文化打卡地，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来到这里重温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初期那段开拓求索的奋斗历程。
7: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拍摄基地。1946年在这里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0: 东北电影制片厂创办初期条件非常简陋，大家白手起家，凭着一腔热情，仅用7个月的时间拍摄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
8: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
0: 民主东北真实记录了解放战争前线战士们浴血杀敌的英勇场景，老百姓踊跃之前的动人画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影片公映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桥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抢工奋战、 抢修铁路大桥，保。

0: 障前线物资供应的真实故事。1949年影片《桥》公映，周恩来总理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这部作品让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电影。东北电影制片厂还制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一口说着流利东北话的外国人成为一代人对于译制片的最初记忆。
1: 脱下靴子来，好好擦一擦你的脚，听见没？
2: 得了吧，这干什么？
3: 太阳都到那儿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路呢。
2: 还多远，一万大叔？
3: 不说了吗？走不到切尔诺斯基。
0: 当时，电影厂没有专业配音演员，剧组就地取材，放映员、服务员，甚至当地村民都参与配音。不少配音演员带着质朴的东北口音，自然接地气儿，深受观众喜爱。老一辈电影人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自力更生，在3年的时间里，接连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筑牢根基。
4: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近日揭晓，黑龙江省多部作品载誉而归。备案立项电视剧《反人类暴行》，联合出品电视剧《归队》《我们的河山》《南来北往》《山花烂漫时》荣获优秀电视剧奖。
5: 电视剧《反人类暴行》是国家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也是黑龙江省近年来唯一全链条主导的重大主题宣传电视剧。剧集2025年12月开播，豆瓣评分8.7分，斩获当年国产电视剧最高分。作品采用双时间线叙事，交织展现日本侵华时期的哈尔滨往事与上世纪90年代跨国取证历程。通过多位亲历者视角揭露731部队人体实验暴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性罪恶。该剧实现黑龙江重大主题创作由协同参与向主导引领的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贡献龙江声音。由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归队》，以小切口再现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展现中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剧集收官后，收视份额峰值达8.514%，登顶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榜首。电视剧《我们的河山》更续红色血脉，讲述基层共产党员带领民众抗击日寇、迎来胜利曙光的故事，取材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的南来北往，捕捉人间烟火，借一列绿皮火车串联数十年时代变迁。《山花烂漫时》致敬时代楷模，讲述张桂梅助力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感人故事。三部作品同样由省委宣传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是黑龙江省汇聚优质创作资源、深化跨区域创作协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6: 今天，黑龙江卫视原创全媒体文化综艺《嘿不拉几》开启录制，节目聚焦中俄百姓的日常交往，以歌舞为载体，沉浸式展现两国民心相通、邻里相亲的深厚情谊。
5: 伴随着中俄演员共同演绎的欢快歌舞《红梅花儿开》，节目录制正式开始。中俄双语主持人配合默契，满台飞舞的布拉吉格外亮眼。
7: 俄语布拉吉的联，它这个就是连衣裙的意思，代表美丽、亲切。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讲述两国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日常和动人故事。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中俄友谊。
5: 邻里情谊最实在的就是烟火味道。节目《嘎嘎香哈拉少》把中俄特色美食搬到了舞台上，东北锅包肉搭配俄式列巴，铁锅炖遇上格瓦斯，中俄两国的银发一族共同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
8: 音乐没有国界，跳舞也不分年龄，我们很喜欢黑龙江，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能一起跳舞特别开心，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9: 我们立足的就是黑龙江向北开放的前沿优势，聚焦的呢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事儿。我们要把中俄友谊的故事

0: 唱出来、跳出来和演出来，直观地展现中俄两国民心相通、邻里相融的深厚情谊，用好看、好听、好共情的舞台内容去讲好新时代龙江对俄交流的暖心故事。
1: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在哈尔滨签署15/50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跨区域资源管理、市场服务、监管执法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叠加。
2: 今天，探路龙江电网先行、媒体进电网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中央、行业、省级的11家媒体参加。作为中国北方重要清洁能源基地，黑龙江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分别居全国第4、第8位，具备大规模绿电开发和外送条件。采访团将走进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黑河、牡丹江等地的电力调度中心、交易中心、新能源汇集站，实地感受龙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近日，中国文联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发布，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刘和刚光荣入选。多年来，刘和刚扎根龙江，带领文艺志愿者投身基层惠民演出，牵头成立东北民歌艺术促进会，策划经典民歌展演，帮扶偏远地区青年歌者，以志愿服务加文化传播的方式推动民族音乐传承。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您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我是主持人心韵。又到了同样的时间，我们又一起来聆听治愈的歌曲。今天呢，心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陈丽所演唱的《走马》，陈雨宁的《绿色》，还有金志文演唱的特别版的《太傻》。后面三首呢是蓝心雨的《别怕有光》，老狼的一首《伴你回家》，以及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这六首歌曲呢，心韵每一首都是认真聆听过之后精心挑选才为大家送上的。那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下班的夜晚，能够治愈大家一天疲惫的心灵。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歌曲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4，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也许现在你正在下班路上，也许你现在正坐在家里的窗口，望向窗外的霓虹。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选择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新韵每一首聆听过之后，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夜晚，能够治愈你一天疲惫的心的歌曲。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一帧画像，这是一个一帧画像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故事。改变我的命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个几千年都未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年代，而那帧画像将那个时代形象化了。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一出生就是个亡国奴。上了国民初级小学之后，渐渐知道了社会上的事儿，但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日本人烧房、抢地、派劳工、打骂、抓杀满洲人，什么反满、抗日寇、经济犯、思想犯、国事犯，罪名不一而足。我不懂，满洲人怎么就无事不犯呢？大清绞杀人，大搜捕杀人，抓浮浪上

杀人，日本人无处不杀人，军警宪特伪满官吏如狼似虎，巧取豪夺贪民财，栽赃陷害敲竹杠。我不懂，人为何为刀俎，我为何为鱼肉啊？共产党一来，全变了，欺压人的死了，逃了，藏起来了，被欺压的醒了，笑了，站起来了。1945年光复后，我才知道有中国，自己本是中国人。听说县城的鬼子完蛋了，我同玩伴兴奋地从乡下跑去看。巴彦县城西门正有胶皮轮车出城，前边的伪警察耷拉着脑袋坐前导，车上是欺压残害中国百姓的日本人的尸体，自作孽，不可活，他们是自杀的。我觉着心里敞亮，回家时在五眼河桥上跟伙伴们多摔了几个水黄瓜。减租减息分青苗，接着是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当了儿童团长以后，站岗放哨查路条，尽管没有抓到坏人，但也抓了几回赌，搅了几回局，不能让二溜子游手好闲，这是上级号召的呀。演兄弟开荒，全屯的孩子都学唱歌，这是老八路教的，大伙儿都这么叫。其实那时候他们也就20几岁。有一首歌，歌词是举起那巨大的斧头啊，砍断那千年的枷锁呢，毛主席是舵手，我们要跟他走啊。作为儿童团长，我还拿过一回真枪，不过是一杆火枪，为了表明反对迷信，还对着屯外2里多远的鬼火开了一洋炮，歪了头，闭了眼，咧咧勾勾一搂火，至今想起来时，那轰的一响还挺清楚。1949年春天，我考入县城中学，校长是延安来的一位诗人，在黑板报上写新诗欢迎新生，他倡导学生读文学作品，于是我去小小图书馆借书。于是我第一次在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小说上看到那真画像，头颅大，前额宽，下颚尖儿，头发被风吹乱了，略似倒三角形的脸，两腮略陷，鼻梁挺直，目光凝重，嘴角坚毅，微微侧身侧脸，立领很矮，领口敞着的一件旧衫子，衣服上虽未画出战火留下的破损之处，我却认定会有。宽宽的肩斜挎着手枪皮带，腰系着子弹袋，背景是浓重的翻滚的乌云，亦或战争的硝烟。从人物到背景，铁青是主色调，只有一束阳光从硝烟淡薄处照射到他的左肩上，那是使人物三维化，从而更加震撼人心的一抹亮色。我日夜不放手地看了书，才知道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便是书中主人公保尔克察金的原型。厨娘的儿子，钳工的弟弟，一个骨瘦如柴的倔强童工，受尽践踏欺凌，起来革命却不是为一己之力，邪火中纵马挥刀，忘却战争中会有伤残和牺牲。与驱散疫城的严寒，以伤病之躯与伙伴们一起在风雪中修通运送劈柴的铁路，腿瘸腰瘫失明，可是心在轰轰烈烈的跳动，脑在蓬蓬勃勃的思维。他耻于老于病榻，于是口述小说，书稿丢失就重来一遍。在苦难中浸泡，却向往着人生的美好。他把这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定义为，不在人世的时候，他还能以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继续为人民服务。
一部大书，我以为就是这帧画像的另一种刻画的笔触。这帧画像从此走进我心，14岁以前的生活被它融合，以后的道路被它照亮。我皈依了壮美，怀着这令自己激动的情感，参加县城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体验了万人一心海潮般的力量。还记得一面长墙上的白色大字标语，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尽管其实南京已回到人民怀抱，但标语中飘散的气魄仍在激励人心。放机关枪作为庆典的鞭炮，那以后未再经历第二次。会后游行，灯如繁星人如潮，参加学校的秧歌队，心随脚步跃动。那是青春放歌的年代，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气势豪迈，激情澎湃。有一首歌，至今歌词依然记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集会拉歌唱，歌咏队里唱，上课前唱，一个人上学下学要走6公里，挺胸阔步时也唱。农民产粮食使人果腹，保障生命需要，工人盖广厦庇荫寒士，替人遮风挡雨。我已经17岁了，不该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吗？于是决心学保尔精神，走写作道路。高中只读一年，我就到小兴安岭林区找饭，也找诗。汤林县铁路沿着汤旺河一直往山里延伸，有一个小站叫白林，客车只停1分钟，却有几千人在那儿工作。深山里伐木，靠河流流送到火车站，再装车运走，支援国家建设。几千人有赶羊的、出河的、归楞的，装火车上跳板，8人一组抬蘑菇头的，劳动号子在山河间回荡，此起彼伏。后来草泥房一栋栋盖起来，家属也从山外平原大包小裹的来了，免不了手上牵着一两个孩子，于是同志欢呼与嬉戏笑声与他们父兄的号子声相呼应了。这是密林深处第一回吧。那时候领导很像职工的父兄，与职工思想感情很协调，心心相连，所以他们张罗办所小学，我与另一位教师奉命草创白林子弟小学。有一所陈旧的老房子，是木刻楞建的，宽大一些，所以拨作校舍。教室清扫布置，学生招收分组，从伊春新华书店购回课本，挖沙坑，平运动场，为路远的孩子建宿舍，后来带领大一些的孩子上山砍柴。虽然总是一身汗水，但也是一路愉悦，一件件兴致勃勃的张罗。老母幼妹也从山外老家迁来，就住在窄小的教员办公室，新搭板铺就成了一家人的炕。教13年级复试班，作业多，白天学生作业收上来就放在铺上，夜里在马灯下一本本仔细批阅。年轻的心中与愁苦无缘，想的是明天肯定会更好。有时星期天赶火车去几十里以外的林都伊春，看见车上卸下邮件也会浮想联翩，就想那是北京与全国人民对山里人的关怀，觉得心中有无尽的热情。到伊春必到书店，那次终于买到了那部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后仍然是那帧熟悉的画像。

11岁时，痰里有血，住呼兰结核病院3次，共有2年多。我把那针画像装在自制的相框中，随身带着，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写作下去。小妹也同时住院，最后不治而去。我活着走出结核病院，有这画像的作用。20几岁时写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份份写了20多年，40几岁终于入党，有画像的激励作用。51岁时结肠癌手术，术后不到2个月又去写书，支撑不住就卧在床上写，有这幅画像的作用。第一次去北京，抱住大会堂前的廊柱，不禁热泪盈眶。古城岛倒开江，灾后日夜兼程登岛采访，而今已借古稀，听到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了谁这样的歌，立即哽咽。这些人好像与我那针画像上的人有许多相通之处。苏联的名字改了以后，他们的几位老作家来黑龙江访问座谈，我说至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画像还在我的书架上立着，他们先颇为惊讶，继而感慨良多。那画像还放在书架上，我时常凝视，时常俯视。有年轻人偶尔光临寒舍，问何许人，我平静地解释。比起轰然奔腾的江河，我不过是涓涓的细流，恐怕不能再细了。可是我努力向前了，奔向浩瀚的大海。一滴水汇入大海，它也就成了大海。我庆幸，我结识了那针画像。饥饿年代的芬芳。青少年时代的记忆最为隽永。18岁那年，我这个山里人同来自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的同届高中毕业生，一起涌进由波兰援建的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铁力木材干流厂当学徒工。聊以自慰的是，南京林校应届毕业生的中专生分配来厂，本应是国家干部，却全当了工人。咱还有啥话好说的？偷着乐吧。那时候穷，我更穷，一条单薄的褥子，一条滚包的被子，一双破胶皮鞋，续着兀了草，连双不打补丁的袜子也没有。大家都吃不饱，来自哈尔滨的几个师兄弟从省城带来的那点固体酱油块，每天晚上用开水冲着喝，有时分给我一点。无功受禄心不安呐，我常常躲在墙旮旯，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写稿。转过年来，我们这帮新招来的技术工种学徒工要去外地化工厂实习，这对于我这个没离开过山沟的19岁青年来说太具诱惑力了。但不知何故，包括我在内10个有劣迹的人被刷下来，我的罪名是不突出政治，净看些风姿修的书，一门心思写作，不务正业。我不想赖眼子求实，只是默默地承受。其他9位师兄弟东的东，西的西，走死逃亡，而我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咬紧牙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开始艰苦的跋涉。先有生存温饱，才能求发展。我无甚面子可顾忌，为了吃饭，只有到又苦又累的基建工程队去当力工，这也是唯一的出路。挖排水沟，筛沙子，挑土篮，推独轮车运土方，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一天到晚拼命干，浑身脱了一层皮。但苦中也有乐，有时一个人站在蓝天下，大声朗读自己创作的诗。当时正计件工资，一个月下

下来一结账，居然没完成定额，每天只挣6角钱，还不够饭火。也许我这个诗人感动了老师傅，竟被工程队最负盛名的先进班组王福林工组收编了。我不敢相信，第一个月工资竟发了50多元。我岂敢和这些壮劳力大哥们平分秋色呀，就拿出一些钱来交给工组，买点生活日用品，但被老师傅们退了回来。我无以回报，只能为他们扫扫地、打打水、写写信、寄寄邮包，时而给他们念念我的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住的宿舍12平方米，上下8个铺位，我住上铺。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主动关灯，好让师傅们休息，然后点燃床头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读书写稿，每天夜战，雷打不动。稿件似雪片般飞去，又似雪片般飞回。我已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度日，一旦不投稿不退稿，生活就似乎缺少点什么。工厂坐落在小兴安岭脚下，大规模基本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大片大片的针阔叶混浇天然林被砍光，在夷平山冈挖地100米，说是挖到同波兰海拔高度一致方可建厂。砍树林子挖土方不关这帮小青年的事儿，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填饱肚子。小青年每月供应28斤口粮，每天9两大碴子粥或高粱米饭，土豆萝卜咸菜条，见不到一点荤腥。熬到小青菜下来了，食堂还是老一套，做西葫芦汤，清汤寡水，职工纷纷给食堂提意见。我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今年初食新南瓜，无油无盐无葱花，小碗平平2-3片，不似浮萍胜似茶。口头文学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啊，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主管食堂的福利科科长坐不住了，亲自下来蹲点儿，还点名让我代表职工参加如何办好食堂的征求意见会。科长把我好一顿表扬，当众念了我写的那首打油诗，伙食从此有所改善，高粱米饭里加了芸豆，土豆炖白菜里有了粉条。我因打油诗一举成名，没料到诗歌此时派上了用场，竟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大家时不时地撺掇我再给食堂整一首。我们搬进一个旧厂房改造的大俱乐部里，刚进来那几天尚有点新鲜感，每天傍晚依稀可闻吹拉弹唱声，等到渐渐饿得东倒西歪都懒得动了，偌大的俱乐部里一片死寂。我上铺的师兄弟儿叫曹德顺，毕业于哈尔滨一所有名的学校，喜画画，留一头长发，衣着打扮很像现在的艺术家，这在当时颇遭非议。我和德顺很要好，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绘画，他曾把我推荐给他的老师，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彦布。一首诗总得在立意、意境、语言上有一长处。巴彦布给我复信中的这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的诗歌创作从此上路，注重了诗的意境，语言亦从标语口号中走了出来。德顺从小失去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生活不比我家强。一次，父亲来看儿子，带来有数的几个列巴、红肠和一包散装糖块，特意分给我一点，令我感激涕零。多少年后，我出版一部人物散文集，取名为《此情未被风吹去》，以表达我对德顺父子的怀念和感激。一天上午，在建筑工地挑砖，连饿带累，坐下歇气，就不想再起来了。
大伙东拉

西者，云山雾罩，砍起大山。有人说他亲眼看见一群野鸡飞进大食堂去觅食，人轰都轰不跑。还有人说他的一个老乡在波兰专家楼当门卫，看见一只大黑熊钻进小食堂，把红烧肉、清蒸鸡造个溜光后，大模大样的扬长而去，把外国专家的眼珠子都吓直了。说来说去，全然离不开吃的主题。快收工了，我说，别看我饿得浑身撒了架子，猛猛劲儿，一次能挑60块穿。众人不信，我又说，如果挑不起来，我请你们下饭馆，如果挑得起来，你们请我吃一顿馒头就行。此时别说挑60块砖，合计300斤的分量，就是30块砖，150斤也够呛。大伙纷纷劝我别逞能。我呼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在两个砖托上各码30块砖。就在我骑马蹲裆式起身的一刹那，扁担咔一声断为两截。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凑点钱买了一水桶馒头，风扫残云般吃个精光。不知听谁说的，职工有公费医疗，吃药可以不花钱，我便从医院开中成药蜜丸充饥。这不地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家纷纷效仿，味道果然好极了。什么大山楂丸、健脾丸、附子理中丸，直到把药局积压的中成药丸吃得差不多了，开药的势头才被车间领导遏制。生活的确能锻炼人呐，我晚上对付饥饿的手段就是创作，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上一段，进入境界后饥饿也暂时忘却了。山间浮起雾带，月亮升得好快，筑路大军收工了，踏着星光下山来。第一场大雪飘飞时，我的第一首诗收工路上见诸黑龙江日报，百花园副刊编辑著名诗人陆伟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以莫大的鼓舞。这位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当时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我怀揣报纸走在积雪的路上，脚步轻盈，情不自禁吟诵《三国演义》中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的诗句。我步行往返8公里，用4元稿费买回一只烧鸡，和不能回家过新年的几位师兄弟饱餐了一顿，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留在记忆里，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珍馐美味，那是饥饿年代的芬芳。我不止一次向妻子和女儿讲述初学写作的艰苦岁月，讲那深深刻在记忆里的陈年往事，那一个个细节无数次让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写下这篇短文对于我女儿这样年龄的文学青年多少或许有益。激情洋溢于红色之岸。1957年秋，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在9月初一个阴暗的黄昏，我背着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的沉重政治包袱，怀着满腹抑郁的心情，来到遥远的北大荒上一座正在建设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当年的富拉尔基是一个达斡尔族聚居的小渔村，蛰居于北满草原上嫩江拐弯的岸边，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1000年来，这里野草漫漫，荆棘丛生，豺狼与狍子为伍，雕狐与狡兔作伴。荒野里听不见人间的笑语，江岸上闻不到欢乐的歌声，夜晚只能看到点点磷火，那是无数流放者的骨骸放出来的冤屈。

去的荧光。但是，只有达斡尔族的乡亲懂得它未来的价值。他们称富拉尔基为红色之岸，表达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勘探队员的红旗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科学家把勘测的数据报到了北京中南海，这处红色之岸不仅可以从嫩江的激流中捕捉到鱼中珍品鳌花，还可以种植丰硕的大豆高粱，而且能够承载万钧机器的压力。于是，从怀仁堂发出了命令，在富拉尔基建设一座世界级的重型机械厂，为国家生产经济建设必须的重型机器产品。平地起家，一无所有。不过，由于它是重点建设单位，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数万名职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仅仅1957年秋，一次便分配来200余名大学毕业生，我便是其中之一。小小的渔村如何能一下子承担如此重负？因此，先到的职工住的都是极为简易的干打垒。我们来厂报道后，连干打垒都没有了，只好临时住在离厂很远的一个马架子搭成的窝棚里。不足6平方米的窝棚，居然住了5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我拿着人事处给我的报到证，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报到的地点，最后还是有一位达斡尔老乡把我领到目的地。这窝棚真够寒酸的，墙壁全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堆砌起来的，连个窗户都没有。棚顶是一层高粱杆，上面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是几根9曲18弯的柳木檩条，地面坑坑洼洼，床铺是一方占据室内面积2/3的土炕，上面蒙着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拂，满把乌黑。苍蝇是房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的在那里轻歌曼舞。悬在上空的那只不足20瓦的电灯泡上，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开灯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窝棚有一扇狭窄的小门，是用板坯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尖尖的一端穿过薄薄的板坯，示威似的伸了出来。我这1米84的大个子必须哈着腰方可出入。由于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次不小心，大学毕业时新做的制服竟被铁钉刮了个3角口子，让我懊恼很久。居住条件如此，饮食水平更令人不敢恭维。吃苞米面窝窝头，喝大碴粥，顿顿是白菜炒土豆，一根肉丝儿都很少见到。想出去打个牙祭，这里却连个像样的饭馆都找不到。油水不足，是大家一个个都像馋猫似的。这里没有一条成型的街道，只有横七竖八被车辆和行人踩压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面充斥着牛粪、马尿和深深的车辙。没有公共交通，多远的道都得用脚量，幸运的话，偶尔碰到过路的牛车可以烧脚。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城市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确实是难以忍受。一时间怨慢之声不绝于耳。没过一个星期，和我一同分配来的一位同班同学，便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卷起行李偷偷地溜了，和我连一个招呼都没打。我却很快地适应了环境，这里的建设场面太壮观了，数百台打桩机的吼声划破了北大荒千年的沉寂，
他们举起了万钧巨泉，将无数钢桩深深地浸入地下。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梁铁架竖在地面上，有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那样密密匆匆。一座座红色厂房在江岸边拔地而起，如海洋般波浪起伏，钢花怒放，铁水奔流，耀眼的汗花映红了草原上空的天宇。不久，宿舍楼盖起来了，马路修起来了，夜以继日，灯火通明，车轮滚滚，人流如潮。如此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不正是我一直憧憬的火热生活吧？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用自己所知所学报效祖国，岂不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吗？因此，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政治包袱，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和众多的同事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攀登着一座座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这片巨幅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宏伟壮阔的火热生活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如泉的文思涌上心头。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拿起了青春激昂的笔，描绘荒原日新月异的巨变，歌颂建设者艰苦卓绝的奉献精神和改天换地的英雄风貌。在当地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不断见到我的作品，我尝试着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仅写诗歌散文，而且写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在厂报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幸福颂》竟然被天津的《新港》杂志选载，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到处传阅，在早晨的广播中向全校师生播送。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还编写了一部四幕六场大型话剧，被工厂的文工团搬上舞台，从国庆到春节演出了数十场，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因此，比起在大学时代，我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黑龙江已经小有名气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春，我的创作来了一个小小的喷发。1月，上海的萌芽，辽宁的文艺红旗，黑龙江的北方文学和广东的羊城晚报分别发表了我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特别是萌芽杂志，那是全国青年作者心目中的王牌刊物，居然在档期的重要位置刊登了我的散文《红色之岸》。同时，在编者的话中郑重向读者推荐，本文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报道了钢铁新城富拉尔基以惊人的建设速度在北大荒的旷野里成长起来，令人振奋不已。萌芽编辑部还寄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我表示祝贺和鼓励。在富拉尔基，这篇作品引起轰动，职工们争先传阅，在共青团的集会上，青年们自发地朗诵，表达他们作为边疆建设者的自怀情好。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对我这个小小的丰收表示祝贺和欣谢。成功的喜悦给我带来小小的满足，鼓舞我奋力攀登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厂长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省作家协会看到了我最近的创作成绩，特别是萌芽发表的那篇作品，已经将会员申请表寄到了我们厂党委宣传部，征求党委意见，想发展我为会员。对于我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消息。那时候，作者把参加作家协会的事儿看得很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篇作品竟在厂里

引起轩然大波。我丰收的喜悦竟变成痛苦的灾难。说我的散文中指明了长指富拉尔基和工厂厂房的高度有40多米，是严重的泄密。从此，限制了我文学创作的自由，也堵死了我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的路子。直到1979年，全国作协恢复工作，首批发展我入会，我才自然转成省作协会员。尽管因为一篇散文引来厄运，但在红色之岸的生活激情、创作冲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17年的梦想。我6、7岁那年，正赶上10年动乱，学校停课，孩子放羊，我没事就在院子里看大人下象棋，棋盘不撤，不回家。有时妈妈来拉也拉不动，开始还看不出门道，等学会几招之后就入迷了。没棋看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家摆棋，常常废寝忘食。一个夏天的深夜，两个棋迷在院子里杀得难分难解，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观战。一方审时度势之后，一人弃马抢攻，另一方不加思索就要拿车吃马。我着急了，伸手按住了车，大声说，这么走丢车。两个大人研究一番之后都笑了，这小家伙懂门道了。下棋的人见我对象棋挺痴迷，在找不到对手的时候就让我上去冲数，开始很少赢，输了我也不泄气，总是琢磨输在哪儿了。渐渐的，大人们都不是对手了，我成了田地街一带的棋王。上小学之后，我仍然对象棋着魔。我看的第一本棋书是王家良写的《象棋前锋》，真是爱不释手。我边下边看，如法炮制，屡试不爽。这是我的棋艺由野路子转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1973年，我上小学3年级了，哈尔滨举行全市象棋比赛，我所在的田地小学分到了2个名额。全校那么多孩子爱下象棋，那让谁去呢？体育老师来了个选拔赛，谁能下过我，就让谁参加市里的比赛。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把老师赢了。市里比赛，我夺得小学组第一名，王家良是成年组第一名。赛后，我见着了自己最为崇拜的偶像，格外激动。王家良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我教你下棋，好好练，争取拿全国冠军。从此，拿全国冠军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我拜王家良为师后，不再把下象棋当玩儿，而是当正事儿，一放学就往老师家里跑，老师系统地给我讲棋，下指导棋，拿各种棋书给我看，我有了强烈的赢棋欲望。1974年，王家良老师张罗组建黑龙江省象棋队，借迎接第3届全运会象棋比赛的东风，哈尔滨市体委成立了棋类集训队。我成为象棋队的一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我当时还下不过个别业余高手，但老师还是让我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象棋大赛。和我一起去的队友还有11岁的范慧莲。有人问老师，怎么让13岁的孩子去打全国比赛呢？老师回答，玉不琢不成器，小赵是个奇才，有潜力，就得创造条件让他经风雨见世面，让他参加全国比赛，不管输赢，对他的成长都是个锻炼。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冠林3次夺全国冠军，后来
胡荣华在十连霸的征途

中屡遭我的老师阻拦。老师得过三次全国亚军，却一直与全国冠军无缘。老师希望我早日成为栋梁之才，改变象棋界南北实力失衡的局面。为了让我在实践中见世面，老师特地率队取到上海转车。在上海，我与比我大两岁的上海象棋队的林红敏下了一局棋，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俩大斗顺炮，直红的我用的是老师在象棋中锋里介绍的快横车的路子，配合马炮在一意猛攻。由于缺少临场经验，一味猛攻忽略防守，很快败下阵来。老师邀名将徐天立让我一马下一盘，结果我又输了。但我的棋艺及顽强的表现得到徐天立和观战的胡荣华大师的赞赏，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参加这次大赛的有86人，我排名69位，输了那么多盘棋真有点伤自尊，但是我没有白输棋，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不但懂得了借鉴，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有赢棋的欲望没有赢棋的实力不行，要有实力就得多下苦功。赛后老师问我输棋了是怎么想的，我答棋力不行自然要输，我会更努力，总有一天要赢他们。也许是从坚定自信的回答中看出我未来的王者之气，老师很高兴，棋手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这次六六使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迈出了向全国冠军冲击的重要一步。半年后，哈尔滨的所有业余高手都下不过我了。1977年6月，老师推荐我进省象棋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整天如饥似渴地复盘打谱，满脑子都是棋，日复一日，棋艺突飞猛进。1978年9月，我闯入全国个人赛决赛，前三轮逼和胡荣华，战胜柳大华和王贵福，轰动赛场。第四轮遇上老将杨关林，因为求胜心切，结果输了。受情绪影响，我又连丢数局，排名12，按规定成为象棋国家大师。我不满足，老想着老师的话，拿全国冠军。我的目光盯上了几个全国冠军，反复拆解杨关林的诡异、胡荣华的细腻、柳大华的骁勇以及李来群的刁钻，寻找制胜之策。1982年7月，在避暑山庄杯象棋赛上，我力挫柳大华、李来群等高手，拿了第一个杯赛冠军。同年12月，我与特级大师和大师级水平的11位高手对阵，4胜5和2负，名列第5，这是我参加全国个人赛的最好成绩，小东北虎的绰号由此在棋界传开。同年河北的李来群让全国冠军第一次过了黄河，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李来群和我是同时代的人，我为啥不能使全国冠军过山海关呢？1984年8月，我和胡荣华、李来群、卜风波组成中国男队，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3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成绩蝉联冠军，我取得了6胜1和的佳绩。棋界和媒体纷纷预测，赵国荣离夺取全国冠军为期不远了。1985年的全国个人赛，我以7胜5和1负的成绩获亚军，胡荣华再次夺魁。第9轮比赛，我与胡荣华相遇，把他赢了，成为当天轰动赛场的新闻。1987年的全国个人赛上，我以8胜5和的成绩保持不败，然而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13轮棋赛完，
我的肌

1990年6月，老师出国讲学，我率队前往邯郸参加全国团体赛，以8胜5和的不败战绩拿了冠军。我坐镇一台，7胜6和保持不败，胜率之高在历届全国团体赛中少见。然而，冠军之梦迟迟难圆。杭州是我的福地。1990年10月，我在那儿拿了第一个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这是一次选拔赛，男子前两名将代表中国参加1991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象棋锦标赛。赛前我曾对好友说，这次该我拿全国冠军了。开赛我就6连胜，第三轮扳倒吕钦，第七轮战和李来群，第八轮放倒胡荣华，第九轮又下一城，以8胜1和的成绩领先第二位的李来群1.5分。后几轮我稳扎稳打，战和上届新科状元徐天红和拼命三郎于友华，以0.5分优势领先李来群。因为最后一轮只要下和就稳获冠军，我以平常心下和了。离开赛场，我首先给远在日本东京执教围棋的妻子打电话报捷，我的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妻子是围棋五段，象棋和围棋有许多相通之处，旁观者清，知我者妻。她说，你早已具备了拿全国冠军的实力，为啥迟迟不能登顶？原因在于心理素质还不过关，关键时刻求胜心切。下棋首先要了解对手的弱点是什么，优点在哪里，棋路怎样，这盘棋想赢还是想和，心中有数才有胜算。这次我没再犯求胜心切的错误，奋斗了17年，终于实现了老师多年的梦想。有人会觉得17年很漫长，可我站在领奖台上，想起当年老师拍着我肩膀，让我好好学习，有朝一日拿全国冠军的那一幕，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晃。庆功会上，老师感慨万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黑龙江棋坛两代人众志成城地奋斗了半个世纪，我奔波了大半生，国荣流了17年的汗，再不成功，苍天无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3: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

0: 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是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1: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
0: 对，
1: 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0: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1: 最后
0: 物业
1: 是这
0: 公
1: 样一个
0: 司
1: 责任
0: 承担
1: 比例。
0: 20%的责任。
1: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0: 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比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 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地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
1: 嗯
0: 啊，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 40% 的责任。
1: 嗯，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啊、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
0: 嗯，
1: 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
0: 嗯，
1: 那我们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它的一个责任呢？
0: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啊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
1: 嗯，
0: 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啊，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啊进行啊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
1: 嗯，
0: 啊，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嗯，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0: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
1: 嗯，
0: 那么他
1: 是
0: 否
1: 不
0: 是
1: 说发个通知就拉倒了，
0: 对，
1: 我就可以不管了。
0: 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
1: 嗯，
0: 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一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
0: 嗯，
1: 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
0: 嗯，对，
1: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0: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可 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

0: 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1: 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0: 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2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啊，那么是
1: 就不涉
0: 劳
1: 及
0: 动
1: 赔
0: 者，
1: 偿金是
0: 对，
1: 吧？
0: 劳
1: 其
0: 动
1: 实
0: 者，
1: 你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0: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啊，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啊。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啊。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那样经济补偿金
1: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
0: 啊。
1: 不叫赔偿金了啊，要叫补偿金了，那
0: 那么
1: 就
0: 这
1: 看一
0: 种，
1: 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0: 对，那么就是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1: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0: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啊，这种啊，那要求一些赔偿。
1: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啊、学习
0: 啊，
1: 呀，
0: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这个 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

0: 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3: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
0: 嗯、
3: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
0: 嗯、
3: 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0: 嗯，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3: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
0: 嗯，
3: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
0: 嗯、
3: 啊，
0: 来
3: 承担补充责任、
0: 嗯、啊，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3: 啊、对，
0: 嗯，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3: 嗯、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

0: 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举证难度比较大。
0: 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因
1: 是
0: 为
1: 吧？
0: 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这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
1: 这
0: 讲，
1: 时间
0: 时
1: 成
0: 间
1: 本
0: 呐、
1: 啊，非
0: 精
1: 常
0: 力
1: 长
0: 啊，这
1: 哈。
0: 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鑫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40%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而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1: 那另外呢，李鑫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了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0: 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
1: 是
0: 但
1: 的。
0: 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1: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者？ 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

0: 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啊。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啊。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你的
0: 那
1: 房
0: 么，
1: 屋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0: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1: 就
0: 那
1: 入
0: 比如
1: 户
0: 说
1: 那天才发现啊，我原来
0: 比如说
1: 窗户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0: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可以综合对比的，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哈。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0: 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即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 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
1: 关
0: 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啊，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啊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的。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
1: 的
0: 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
1: 那
0: 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这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0: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1: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房？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那人防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你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 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案涉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好，这是二审法院做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5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呢，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 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嗯，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您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嗯，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 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一比一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们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

0: 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
1: 哦，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个、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嗯，好的，最终呢是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新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新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河桥之变血淋淋，屠戮公卿2000人，强臣谢罪乌云散，试问国法何处存。书接上回，胡太后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去劝说尔朱荣回兵。这尔朱世龙走到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与尔朱荣相遇，把来意一说，尔朱荣说这断不可行，即使这样你也别回去了，干脆就留在我军中得了。尔朱世龙说这可不行，朝廷已经怀疑你了，我要再不回去，他们做了准备怎么办。尔朱荣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把尔朱世龙打发走了。紧接着他就跟袁天穆等人商议，说彭城王袁协素有忠勋，名传身后，他的第三个儿子袁子攸最近又封了长乐王，也身负重望，因此不如拥立他为皇帝。大伙闻听是频频点头，所以兵到河内之时，尔朱荣就秘密派人进京，把这长乐王袁子攸给接出来了。这袁子攸从高渚渡黄河，到的河阳与尔朱荣相见，将士们一见着他就山呼万岁，可把他给高兴坏了，来不及进京了。在行军途中，他就筑起高台接受朝贺，当了皇帝了。他加封哥哥袁绍为吴上王，加封儿子袁政为始平王，加封尔朱荣为侍中、大都督、尚书令、领军将军，赐爵太原王。好家伙，尔朱荣这官职都一串一串的，前边几个是官，最后那个是爵呀。一看新军的登基大典举行完毕，官也封得差不多了，尔朱荣就催动三军是直扑洛阳。这时的胡太后脸儿都白了，他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最后任命黄门侍郎李神鬼为大都督，让他率众前去拒敌尔朱荣。另外他还又派郑先户、郑继明二将去把守河桥，还命五位将军费穆到小平津驻扎，也算是做了一番安排。可是他哪知道，尔朱荣的大军一到，姓郑的二将和五位将军费穆就投降了，大都督李神鬼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了。就这么，尔朱荣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桥，离洛阳可就近在咫尺了。胡太后那两个男宠郑衍和徐和一听这个信儿，就撒丫子也跑了。哎呦，胡太后现在是欲哭无泪呀、啊！想了半天，她想出一个办法，拿起剪子咔嚓一下，就把头发给剪了。刚把头发剪下来，尔朱荣的军兵就到了，不由分说，他们就压着这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胡太后和这个年仅3岁的小皇上元昭奔河桥来了。这时候文武百官也已经奉尔朱荣之命，捧着玉玺，背着法压，来到了河桥，干嘛？要恭迎新皇上。胡太后一见着尔朱荣，就连哭带说呀，说我被郑衍、徐和等佞臣所误，还请荣公原谅。小皇上元昭呢，吓得一个劲儿的哭，这一哭把尔朱荣给惹火了。哼， 快把这咽喉粒子给我装进口袋，沉入黄河。好吧，这位多年来作威作福、贪淫好色的淫女荡妇胡太后，就这么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可惜呀，小皇上元昭才刚刚三岁，就做了水中冤魂。闲言少叙，刚投降不久的费穆，这是从旁边走过来了，说明公军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兵不血刃，即见此大功，成功太速，威力无闻，而京中文武官吏不下数百，兵民更是不可胜计，若知公虚实，必然轻视，今日非大刑诛罚，更值亲党，恐共他日北还，必生变故。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您带这么点人马就兵不血刃取得了成功，威风不够大，您必须得杀人立威，如其不然，您前脚走恐怕后脚就得出事儿。嗯，而朱荣是频频点头，他跟心腹战将慕容绍宗把这话一说，慕容绍宗就竭力苦劝，说胡太后荒淫失道，避性弄权，搅乱四海，公才得兴师问罪，入清宫廷，若无故杀人，不分忠奸，恐是天下所望，于公不利，请明公三思。耳朱荣闻听此言，紧皱眉头，最后他把牙关一咬，就传下了命令，说新军要接见百官，即日祭天，请各位王公大臣从速前来。等百官到的差不多了，尔朱荣一声令下，手下骑兵就七杀四将乱斗交换，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把百官给围起来了。然后尔朱荣便厉声说道，国家丧乱，先帝暴崩，全由尔等贪劣，未能皇帝所致，其罪当斩。这话一说出来，把王公大臣们吓得是魂飞魄散，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眼睁睁看着这些军兵过来，对他们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杀一个，气就咔嚓，气就咔嚓，不耻咕噜，是鲜血飞溅，人头滚滚的。好家伙，功夫不大，就将在场这些王公大臣2000多人是全部斩首啊，脑袋全给砍下来了。这尔朱荣可真够狠的，有100多朝臣来晚了，结果也被围起来了。他当即下令，有能做禅位诏书者，贬其免死。侍御史赵元泽立马就说：“我能。”于是就把他给放了。其余那些人，这绝大多数全都给杀了。通过杀这么多人，这尔朱荣的威严还真就树立起来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手下军兵就都同声附和，元始当灭，尔朱始当兴。说着说着，这尔朱荣一时兴起，竟然派人冲进行宫，把新皇上元子攸的哥哥吴上王元绍和儿子始平王元正也都给杀了，把元子攸本人也抢迁到河桥，给软禁起来了。这件事儿被称为河桥之变，又称河阴之变，也就是历史上那个赫赫有名、臭名昭著的河阴之变。新任皇上元子攸这时候是又忧又愤，是又发愁又气愤。发愁是因为他拿尔朱荣一点办法都没有，气愤是因为这尔朱荣做的实在太过分了。他心说，我这皇上当的还有什么劲儿，弄不好性命都难保啊，实在没肉念，他就让人给尔朱荣转达，说帝王兴别，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头没起兵，所向无前，此乃天意，我生不逢时，早即衰乱，本不敢妄自觊觎天位， 只因将军相逼才勉强登基。若天命已归将军，不妨早登大宝，就算推让不惧，存为社稷，也当更择亲贤，善为辅弼。我只求保全性命，不必多疑。听这话，尔朱荣就跟众将商议，说我该怎么办。都督高欢就说了，说明公你呀，应该即日称帝。贺拔也给拦住了，说不行，将军您手见一兵，制除先例，仅大功未立，具有此谋，恐未必是福，反且是祸呀。这个尔朱荣拿不定主意了。贺拔越继续往下说，明公啊，勾欢出此立言，存心不善，请杀勾欢以洗天下。嗯，言之有理，来呀，把勾欢推出斩首。左右人等赶紧就劝他，这才算把高欢给饶了。众文武散去之后，尔朱荣说什么也睡不着，心说我怎么杀了这么多人，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这个一直到四更天，他翻身坐起，飞身上马，一个人就来找皇上袁子攸。干嘛？他要请死谢罪，把袁子攸吓了一大跳啊。听他这么一说，就勉强安慰了几句。天亮以后，尔朱荣说要奉旨入都，也就是要伺候着皇上袁子攸进入京都洛阳。手下众将一听，这哪行啊，我们杀了那么多人，人家要报复怎么办？干脆迁都北方得了。而这个尔朱荣又没主意了，五位将军迅以拼力死谏，尔朱荣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于是他就安排了仪仗，簇拥着魏主袁子攸的车驾进入了京都洛阳。过不多久啊，魏主要册立皇后，这尔朱荣就又强逼着魏主把他原先进献给魏主袁许的那个女儿立为皇后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啊？这叫怎么？从辈分上说，原先那个魏主袁许是现在这个魏主袁子攸的堂侄，尔朱荣的那个女儿既然已经进献给了袁许，那她就是当今魏主袁子攸的侄媳妇。叔叔娶侄媳妇还立为正宫国母，这像话吗？这但是没办法，皇上不敢得罪尔朱荣啊，相反他还因此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特许尔朱荣有先斩后奏之权。之后不久，这尔朱荣就到晋阳走马上任去了，但他的心腹袁天穆等人却留在了京城。这些人经常跟他通报朝中情况，向他请示，这就跟他在这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突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葛荣率百万之众兵围邺城，这邺城离洛阳很近呢，所以魏主就想御驾亲征。他命大都督上党王袁天穆统兵八万为前军，命大将军蔡元王尔朱荣统兵十万为左军，命司徒杨春统兵十万为右军，命司空穆少统兵八万为后军，准备就这么兵分五路增援邺城。哪知道他还没起兵呢，尔朱荣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怎么回事？感情尔朱荣接到命令之后，以侯景为先锋，亲率精锐骑兵7000人昼夜兼程东出浦口，到地方后他将人马分为数队埋伏到山谷之中，继而以疑兵之计骚扰葛荣，最后趁葛荣不备一个突然袭击，就把葛荣给生擒活捉了。主帅一被擒，祈祷胡孙散，葛荣的军兵整个就散了帘子了。不过这尔朱荣还从中收了一员虎将，谁呀？宇文泰。这宇文泰虎背冤屈，与众不同，武艺十分了得。尔朱荣立了这么大的功，魏主袁子攸哪敢怠慢呢？所以当葛荣被借到洛阳枭首示众之后，他立即就加封尔朱荣为大丞相， 还册封尔朱荣的几个儿子为王。怎么怕尔朱荣挑理呀？现在北方已经基本上被平定了，故而北魏朝廷就把目光转到了荆州。敢称荆州已经被梁军围困三年了，北魏一直没找出功夫来增援，所以魏主啪把眼光往那一落，就派中军将军费穆到那去了。这费穆还真行，带人马到那一战，就把敌将曹义宗给活捉了，把荆州之围也给解了。梁武帝得知此事后愁眉不展，忽然间眼珠一转，他便心生一计，哦，我何不如此这般因敌攻敌。想到这儿，他就把前来避难的北魏皇室宗亲元昊给叫过来了，说朕现在封你为魏王，命陈庆之将军率军随你北去开创基业，何如啊？元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往人家这避难，人家不但给你兵，而且还给你一员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你去打江山，这不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他愣怔了片刻，一看梁武帝那庄重的样子，知道是真的，于是他就双膝跪倒，磕响头，表示感谢。然后他和陈敬之带人马直扑北魏，一举就攻克了荥阳。在荥阳，他自称是大魏国的皇帝，而后元昊挥戈西进，把虎牢关也给拿下来了。虎牢关一失，洛阳大震，吓得魏主元子攸一撂蹶子就跑河内去了。于是这个所谓的大魏皇帝就被迎入了洛阳。进入洛阳之后，这个元昊一面派使臣四处招降，一面就在宫中纵酒淫乐。哪知道他四处招降，好多人都不归顺，纵酒淫乐又实在是令朝野寒心呐，所以就时不时的总有人从洛阳逃出去，跑到河内元子攸那儿去了。子攸就问那些人说，现今洛阳情势如何？有人就说了，说元昊败在旦夕，不足深虑。哦，子攸的心里这才稍微踏实一点。这个元昊啊，实在不地道。怎么？他此次出兵转战进入洛阳，共取下32多城池，大大小小打了47仗，这47仗无不获胜。谁的功劳啊？陈庆之。陈庆之谁派来的呀？梁武帝。看他久望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在陈庆之也就渐渐的不如从前了。这才是当初避祸奔南梁，如今称帝坐洛阳，水源树根全不念，恩将仇报白眼狼。功高足可镇主，何况遥指朝廷，明光殿中无刀兵，全歼顷刻丧生，尔诸群龙无首，竟至互相争雄，弑君立主各自行，狼烟四起不宁。书接上回，元昊忘恩负义，暗中密谋要背叛梁朝，所以对待给他立下赫赫战功的梁朝大将陈庆之也就渐渐的不如从前了。陈庆之一看情况不妙，这我得预先防备着点，于是他就来找元昊，恕我军不满万人，远来至此，人心未服，敌人若知我虚实，从四面包围，如何抵御？因此不如请南朝再发点兵。哦，元昊就把这话跟安丰王袁延明说了。袁延明说，陈庆之兵不过7000，就如此了得，若再添人马，又岂肯为我所用？大权一旦旁落，事事看人脸色，恐怕我们袁氏宗庙从此就要倾覆了。元昊一听有道理， 所以也就没让增兵。陈庆之的副将马不厌这时候就劝陈庆之杀元昊占据洛阳。陈庆之摇了摇头，说此计风险太大了，恐怕行不通。说话之间有人急报，说是尔朱荣从晋阳起兵，与袁天穆会合，要护送魏主袁子攸南还洛阳。如今先头部队都已经到了黄河了。陈庆之闻听，急忙来见袁浩。袁浩命他据守黄河南岸。尔朱荣满以为到这儿就可以兵进洛阳，哪成想跟陈庆之相持了三个多月，也还是没能取胜。于是他就有回兵之意。黄门侍郎杨侃就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并未大损，怎可中道折返？如果你担心没船渡河，那不要紧，可以多造木筏。如果你忧虑有陈庆之把守不好渡河，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您看这黄河上下数百里间，哪儿不能渡啊？将军高道牧也说，大王拥兵百万，奉主南归，若分兵造筏沿河散渡，则执掌可定，如无端退兵，养虎为患，回之晚矣。碰巧这时候伏波将军杨彪的族人说话了，说我们呢有几艘船可以作为向导。尔朱荣一拍大腿，就这么办。他命侄子车骑将军尔朱兆和都督贺拔胜前去督造木筏，而后就在夜色的掩护下从马竹过了黄河，紧接着就给袁浩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一下子就把袁浩给打花了。他自己被杀不说，就连陈庆之也是剃去头发，刮净胡须，假充和尚，才最后逃回了建康。魏主袁子攸呢，当然也就在尔朱荣的保护下入居了洛阳华林园。随即他就颁诏大赦，他加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加封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加封袁天穆为太宰，加封宇文泰为宁都子。另外凡是随驾的文武诸臣也都给加了五级。尔朱荣在洛阳住了几天，他就辞别魏主回晋阳了。他命都督贺拔胜出镇中山，又命统军侯渊带人马去把葛荣的余党韩楼给消灭了。转过年来，他又命侄子骠骑将军尔朱天光、左都督贺拔业和右都督侯莫陈业前去关中讨伐万四丑奴，把万四丑奴也给消灭了。在万四丑奴手下当太傅的那个萧宝寅，最后和万四丑奴一块被押到洛阳，万四丑奴被处斩，萧宝寅则被赐死。

0: 沛
1: 也随军立了大功了，被魏主擢升为征西将军，行援州事。这个宇文泰安抚关陇，待民有恩，也就是对老百姓很好，有恩情，所以老百姓就都奔走相告，说是早遇宇文军，我等怎肯从乱。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早遇到宇文泰使君这么好的官，我们又怎么会跟着挖死丑奴造反呢？由此可见，这宇文泰也是个人物啊，绝不是等闲之辈。不说他，还说尔朱荣。这尔朱荣连连平定叛乱，功劳越来越大，那官爵也就越来越高。他虽然住在济阳，但在宫廷内外到处都有他的心腹，他的耳目。魏主元子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随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魏主元子攸呢很勤政啊，他总想着要把国家给治理好，因此每逢选官什么的，他就总与吏部尚书李神俊在一块协商。有一次尔朱荣保举一个人做曲阳县令，他们一看那人不够格，就给搁置起来了。这下可把尔朱荣给惹翻了，他啪啪啪擅自就做了一番人事的调动补充，把名单往上一递，吏部尚书李神俊吓得当时就辞职了。尔朱荣一看正好，他让身为仆射，也就是吏部二把手的堂弟尔朱世龙代理吏部事务。接下来他就宣布要调他手下的那些北邦人，也就是黄河以北的人，来镇守黄河以南的这一个州。魏主元子攸一看这哪行啊，说什么他也不答应。镇守并州的太宰袁天穆这时候就上书魏主，说天柱大将军立有大功，是国家的宰相，就算他请求变更全国的官吏，陛下也不能骤然违拗，更何况他才请求调动这几个州的官员呢。那意思就是您赶快答应不就得了吗？魏主元子攸这个气，他给袁天穆下了一道谕旨，说天柱若不为人臣，那朕就也必须得听他的命令，如果他还有臣节，又怎能随意处置官吏。袁天穆把这话就给尔朱荣说了，尔朱荣心里当然也就更加不痛快。这事就传到尔朱皇后耳朵里了，尔朱皇后一听，什么元子攸不听我爹的话，他这天子是我们家给立的，怎么能自己当家呢？真是岂有此理，我爹本打算自己登基的，哎呀，他怎么不早做决断呢？感情这尔朱皇后是一肚子怨气，他都不想想，他爹要当了皇帝，他顶多也不过只能做个公主，怎么能总掌六宫呢？他不乐意，他的堂叔尔朱世龙更不高兴。尔朱世龙心说，我哥哥不当皇帝，我也就不能封王，瞧这事闹的。所以说魏主元子攸现在这日子呀是真不好过。他有没有亲信呢？还真有两位，谁呀？一个是城阳王元辉，一个是侍中李煜。怎么他们俩就是亲信呢？因为城阳王元辉的王妃那是魏主元子攸舅舅家的女儿，侍中李煜则干脆就是他的姐夫。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这元辉和李煜就想博得魏主的宠信，想掌握一些实权，但魏主基本上是个傀儡，不当家做不了主，全让尔朱荣掌控着大权，故而他们从心里呢就对尔朱荣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他们经常就劝魏主元子攸说，必须得及早出监，否则将后患无穷。元子攸何尝不这么想啊，他也想除掉尔朱荣，只是呢一直没有机会。他们盼哪盼哪，哎，

体会还真就来了，对吧？尔朱皇后怀胎9个月，将要分娩，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要来探望女儿。程阳光、袁辉等人就说，尔朱荣要真的来了，设下伏兵把他一杀也就得了。经常跟他们商量事的胶东侯李侃熙摇了摇头，说奸贼此来必有防备，恐怕不行，因此不如先杀掉他的党羽，然后再发兵拒敌。他们这还没商量出结果呢，人家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就知道了。尔朱世隆即刻给他哥哥捎信，说皇上要杀你，你要小心。可是尔朱荣还不信，他啪把书信往地上一扔，借给他们个胆子，我就单骑入朝，他们也伤不了我一根毫毛。夫人也劝他，既然兄弟来信了，你还是不要入朝了。尔朱荣呢没听，他率领将士南下，直接就来到了洛阳，碰巧袁天穆也奉诏入都。这天突然从宫中传出消息，说是尔朱皇后分娩，皇子已经降生。尔朱荣非常高兴，他和袁天穆一块奉旨就来到了明光殿。进到殿来，魏主与他们分君臣落座，刚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呢，胶东侯李侃熙等人拿着刀就进来了。不好，尔朱荣一个箭步就窜到了魏主袁子攸的跟前，他伸手去刚要抓袁子攸，袁子攸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右膀扇给卸下来了，疼得尔朱荣啊惨叫一声，扑通他就栽倒在地。紧接着李侃熙上来手起刀落，就将他的人头砍下，一代全歼尔朱荣就这么死了。旁边的袁天穆呢，见势不妙，刚一炸他就也做了刀下之鬼。尔朱荣、袁天穆一死，可炸了营了。虽然魏主袁子攸当即就颁发了赦免诏书，说只杀元凶，胁从不问，一概赦免，但也还是无济于事啊。尔朱世隆一听说哥哥被杀，吓得立刻就带着他哥哥的妻子及部下出了洛阳城，跑河阴驻扎去了。然后他据守河桥，是讨敌骂阵，魏主几次派将出兵都连连被他杀败。后来散骑常侍李苗请令出战，纵火焚烧了河桥，才逼着尔朱世隆撤兵北去。尔朱世隆哪儿去了？上晋阳去了。一到晋阳，他就碰上侄子尔朱兆了。感情尔朱兆听说叔叔被杀，就从汾州起兵，要兵伐洛阳，为叔报仇。可巧到晋阳这儿遇上尔朱世隆了，俩人一商议，就立前中山王元婴的侄子长广王元业为皇帝，继而便约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兵伐洛阳。此时远在关陇的尔朱天光、贺拔业和侯莫陈业已经得知了尔朱荣的死讯，他们也准备杀奔洛阳。还没起兵呢，魏主袁子攸派出来的天使官朱坠到了，他当众宣旨加封尔朱天光为侍中，兼领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就告诉诸位说，请您回奏皇上，就说臣并无异心，只想仰奉天言，希望圣上能再次声明我叔叔尔朱荣的罪状。而同时他还要命手下人给魏主上表，就说他尔朱天光暗蓄意图，图谋不轨，得预先防着点。魏主得着这两份奏报，不免就怀疑，咋回事呢？哦，这尔朱天光虽有异心，但看来还可以争取。于是他就加封尔朱天光为广宗王。这尔朱天光官运亨通，被封为广宗王不久，
刚刚被尔朱兆他们立为皇帝。

的长广王元业，又加封他为陇西王。这耳朱天光接受册封，来者不拒，他要干嘛呀？感情他要做官成败。他做官成败，耳朱兆却是真的。耳朱兆起兵要打洛阳之时，先给建州刺史高欢去了一封信，希望高欢也能参加这次行动。高欢接着他的书信之后长叹一声，唉，耳朱兆狂于至此，感情悖逆，看来我是不能再这样长此下去为耳朱家做事了。他给耳朱兆回了一封信，说我这还不太平，实在脱不开身。耳朱兆一看，你不来我照样打洛阳。他率领军兵就被南边下来了，一路之上他抢官夺宅，势如破竹，急如风快似电，很快就杀进了洛阳，把魏主袁子攸也给生擒活捉了。进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宫里扑杀皇子，拘拿嫔妃，挑选美人，再就是纵兵大肆抢掠。耳朱兆打进洛阳不久，他叔叔耳朱世龙和南路军的统帅徐州刺史耳朱仲远也都先后赶到。他们本想在洛阳好好享受一下，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的河斗陵不凡，声称奉了魏主的密诏，要讨伐耳朱氏，进军秀容川。哎呀，耳朱兆机灵灵打个冷战，怎么？秀容川是他的老家呀，在外边再怎么折腾，家不能丢啊。所以这耳朱兆就留下耳朱世龙等人镇守洛都，自己则挟持着魏主袁子攸急急忙忙返回了晋阳。晋州刺史高欢率领骑兵想着半道把皇上截下来，但是都没来得及呀。没办法，他只好给耳朱兆写信，说是请不要加害天子，因为那样不但一点好处没有，反而还会让我们背上骂名。耳朱兆一看就火了，你不说我或许还会留他几天，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杀，来呀，把这昏君给我一死。可怜魏主袁子攸啊，就这样被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才是前政治国为民忧，平生遭际泪空流，除奸不慎招恶果，魂归地府做梦游。全歼丧生洛阳城，魏书报仇动刀兵，攻入地阙灭人性，晋阳弑君最难容。书接上回，耳朱兆不听高欢的劝告，在晋阳把魏主袁子攸给勒死了，而后他率部取秀容川，抵御河斗陵不凡的进攻，没成想却是连连失败。没办法，他就又向高欢求援。高欢率军过来，只和人家见了一仗，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哎呦，耳朱兆高兴得无可无不可，他当即就与高欢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了。回兵晋阳之后，他又向高欢问计，说葛荣余党总在六镇者出没，怎么办呢？高欢说可选用心腹做统帅，哪有叛乱让他也跟着受牵连，要这样的话那叛乱自然也就少了。那我选谁呢？旁边贺拔隐就说话了，谁也不如高公啊。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通一下子就挨了个满脸花。高欢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道，天下是取舍，尽在王爷，你怎得妄言？王爷请速速杀掉此人。哎，贺拔将军所言甚是，你又何必如此呢？

今天我就分兵给你，让你统帅六镇。高欢说这哪行啊，他是坚持不受，他越这样尔朱兆就越信任他，这六镇统帅的差事还真就非给他不可了。最后高欢实在推脱不过，就接受了。他说承蒙王爷厚爱，欢当天理报效，万死不辞。那么这尔朱兆什么时候成了王爷了呢？他不是立长广王元业为皇帝了吗？感情这个王爵呀，是那个元业给封的。闲言少叙，尔朱兆任命高欢为六镇统帅。高欢说心里话，他是求之不得呀，因为他们是在酒席宴前说的这个事儿，尔朱兆说这话的时候有着喝高了，所以高欢就唯恐尔朱兆酒醒以后反悔，为了把这事做瓷实，席散之后趁着尔朱兆歪倒在座上的功夫，高欢就出来宣布说，王爷已经委任我为六镇统帅，尔等可到樊东集合接受号令。尔朱兆手下的军兵呢，向来都十分害怕尔朱兆，因为尔朱兆这人特狠，现在一听高欢做了六镇统帅，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被拨给了高欢，有很多人就都争先恐后的过来投到了高欢的麾下。继而高欢又向尔朱兆请示说，咱们河东晋阳这儿经常闹灾荒，我是不是可以把病死二州的降户拉到山东去救时啊？尔朱兆现在正信任高欢呢，所以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长史慕容绍宗这时候就提醒尔朱兆说，如今四方纷乱，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若再使他手握强兵，就犹如蛟龙得云雨，猛虎进深山，他还会受我们的约束吗？尔朱兆罢脸一沉说，我们乃是把兄弟，对天都盟过誓的，又何必多虑。慕容绍宗说，王爷呀，如今亲兄弟都不可信，又何况把兄弟呀。尔朱兆勃然大怒，啊，都你敢离间我们兄弟之情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好嘛，把慕容绍宗给压起来了。可没过几天，他就又把这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怎么回事？感情高欢兵到府口之时，正好碰上尔朱龙的妻子赶着300匹良马从洛阳方向走来，他一声令下就把那300匹良马给截下来了，另外又给换了300匹老弱的雷马。尔朱兆心里就犯嘀咕，莫非那高欢真有二心不成？所以他就把慕容绍宗给放出来了，说是这么这么回事，你看怎么办？慕容绍宗说，不要紧，先把他追回来再说。于是尔朱兆就开始追赶高欢，一直追到襄垣，恰好遇上漳河涨水，桥被冲塌了。高欢隔着河给尔朱兆深施一礼，说我借马并无他意，只是为防备山东盗贼，王爷听信谗言前来追赶，欢何惜一死，只是恐怕不重离散的。尔朱兆说，愚兄也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送走贤弟。说着话，他飞马渡过漳河，拔出刀来交给高欢，然后伸长了脖子，贤弟如果不信，你就把哥哥我杀了吧。高欢也放声大哭，说自从天柱大将军尔朱荣轰逝以来，贺六魂何所仰望，只愿大家戮力同心，共成基业。今大哥胡出此言，可叫小弟我如何担当？贺六魂是谁呀？贺六魂就是高欢。感情这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给自己起了个鲜卑族的名，就叫贺六魂。现在这高欢还真动了情了，他这么一哭一说，尔朱兆便苍啷一下
把刀给扔了。随即他们又杀白马为誓，表示彼此之间绝不变心。当天晚上，高欢把尔朱兆留到了自己的营中，使白酒兑饮，俩人约好了第二天要到尔朱兆的大营继续喝。天明以后，尔朱兆离去，等安排停当了，他隔着漳河请高欢前去赴宴。高欢飞身上马，刚要去，长史孙腾给拦住了，于是高欢就找了个借口不去了，把尔朱兆给气的是大骂高欢赴宴。高欢也不搭理他，没办法，尔朱兆就又返回了晋阳。本来这心里就够窝火的了，一回晋阳又有消息传来，说是京都洛阳里边换了皇上了。哎呦，尔朱兆差点没哭了，先说你们换皇上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那位说咋回事，感情陇西王尔朱天光到洛阳了，他跟尔朱世隆说当今圣上元业未洽人望，也就是没人缘没威望，因此不如把他给废了再立一个。尔朱世隆点了点头，我也这么看。郎中薛孝通这时候就给他们推荐了广陵王袁公，说这袁公既属近之，又有令望，还多年来不说话，据说是嗓子有病。尔朱世隆说他不会嗓子真有病吧，要立一个哑巴皇帝可好说不好听啊。尔朱天光说咱不妨派人试试，结果一试，广陵王还真就能说话。于是他们就决定改立广陵王袁公，等把立谁的问题解决了，尔朱天光就又回了雍州了。接下来废立皇帝的事儿，当然就由尔朱世隆来操办。您说这尔朱天光鬼不鬼呀？废立皇帝是他提出来的，但到时候他却溜之大吉了。其中最倒霉的就是袁业，本来亲王当得好好的，偏偏尔朱世隆和尔朱兆他们要立他为皇帝。被立为皇帝没几天，随尔朱兆的军兵来到洛阳，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可屁股还没坐稳当，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被废掉了。最幸运的那当然就是广陵王袁公了，不过他也不容易，从胡太后被幽禁袁义擅权那时候开始，因为怕招灾，他就说嗓子有病，一直装哑巴到今天。现在当了皇帝了，他还真就像那么回事，除了将元业有原来的长广王改封为东海王之外，其他官员基本上一律照旧。有人提出尔朱荣死的冤被他给顶回去了，尔朱世隆想让尔朱荣配享太庙，这事也没弄成，因此朝野上下就都说这袁公是一位有道明君。尔朱兆可气坏了，就因为尔朱世隆这次废立皇帝事先没跟他说，现在他发兵要来攻打尔朱世隆，吓得尔朱世隆急忙命燕伯前来调停。好说歹说，尔朱兆总算平息了怒气，不发兵了。兵是不发了，在心里边这疙瘩却是结下了。他们不打了，幽州刺史刘灵柱这时候却造反了。这刘灵柱自称燕王，声言要为雇主袁子攸报仇。幽营仓冀四州的老百姓来投奔他的还真不少，他一看人马聚集的差不多了，就率众南下进去柏林郡的安国城。这时信都的河北大使高乾、高敖、曹兄弟也给刘灵柱来信，说愿意受其节制。感情这哥俩在尔朱荣刚刚被杀、尔朱世隆据守河桥骂阵之时，奉魏主袁子攸之命到冀州招兵。尔朱兆怕有变故，不久前派监军孙白耀来抓他们，他们闻讯之后先发制人。等孙白耀来到冀州的治所信都之时，他们就袭击信都，把
把孙白

人都吓坏了，心说我们这虽然有高敖曹将比骁勇善战，不亚于项羽重生，可高欢有勇有谋，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们紧张，高潜却另有打算。他告诉兄弟说，高晋州高欢的实际职务是晋州刺史，所以称为高晋州。说高晋州雄略盖世，且肯长居人下，今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他来这儿必有深谋，我要先去拜访他。于是这高潜就到府口来求见高欢。见着高欢之后，他就说，尔朱残酷，大逆不道，人神共愤，明公威德肃助，天下归心，若兵一异动，定可无敌。毕州虽小，户口不下十万，赋税亦足济军资，愿明公深思，勿误良机。恩姐姐，高欢听罢这番慷慨陈词，很是感动啊。他口称高潜为叔叔，当即就和高潜促膝长谈，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便在一张床上是抵足而眠。第二天他让高潜先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高潜走后，这高欢收拾收拾，催动人马就奔信都来了。这天正往前走着，忽然有一个人坐着敞篷车，抱着古筝琴，还拎着把酒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要见高欢。高欢一犹豫，他还转身就走，所以高欢就把他给叫回来了。感情此人叫李元忠，那是南诏军的太守。这李元忠就告诉高欢说，河北形势莫如阴冀二州，阴州地方太小，不足以成大事，您最好是去冀州，冀州的高潜兄弟定会倾心辅保民工，阴州呢您让我去就行了。如果占据了冀阴二州，那沧州、瀛州、幽州、定州自然就会归顺。哎呀，高欢闻听真如醍醐灌顶一般，他把李元忠留在营中交谈了数日，然后就派他去取阴州，自己则率领人马直奔信都。来到信都，高潜兄弟就把他接入城中，奉为统帅。本来这高潜兄弟是依附与刘灵柱的，高欢这一来，他们就同刘灵柱断绝了关系，所以刘灵柱很快就被魏军给扫灭了。讨平了刘灵柱，北魏朝廷就又想收复冀州，他们知道高欢不好惹，所以就先加封他为渤海王，然后征令他入朝。高欢能去吗？当然不能，他一不去，北魏朝廷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就又加封他为东道行台大都督、冀州刺史，干嘛？先笼络着呗。这么一来，高欢的雄心就更大了，再加部将护利金、库迪干、小舅子娄昭、姐夫段荣等人在旁边给怂恿，所以说不久，这高欢就在信都打出了讨伐尔朱氏的大旗。碰巧这时候李元忠兵取阴州，尔朱羽生被杀，故而高欢随即就上表北魏朝廷，列举了尔朱氏的种种罪状，说要兴兵讨贼。尔朱世龙一接着高欢这道表彰，没敢往上递，他只是启奏魏主，说高欢造反了，必须得即刻出兵平叛。于是尔朱兆、尔朱仲远、尔朱天光、尔朱杜律等尔朱家族中所有那些带兵的成员就都奉命前去征讨高欢。那么有谁统一指挥呢？当然就是尔朱世龙了。早有太史马报进了信都，高欢说，好，你们这群狼既然一群上，那我就一群收拾你们。刚要分兵派将，有一人满身带孝，哭着

跑进来了，说我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听说明公起义兴师，所以奔波至此，愿效犬马之劳。啊！勾魂往下一看，便目瞪口呆，这正是勾魂崛起行伍间，雄才盖世威名传，起义兴师风雷动，闲时效命到帐前。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 快乐的呀，嗯，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又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

0: 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班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气体化了，气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他不敢了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 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

0: 就
1: 对，
0: 是六口人照顾
1: 嗯，
0: 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嗯，非
1: 嗯，
0: 常
1: 对，
0: 容易的事情，所以
1: 嗯，
0: 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1: 对，
0: 对，实际上
1: 嗯，
0: 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
1: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0: 对。
1: 嗯，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0: 太
1: 容
0: 容
1: 易
0: 易
1: 的，
0: 了，嗯，
1: 啊，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0: 他们不
1: 嗯，
0: 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1: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0: 是
1: 多
0: 的，
1: 啊。
0: 占相当部分。
1: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0: 对。
1: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
0: 是。
1: 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得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0: 对，
1: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0: 他就
1: 的，
0: 接受不了了，
1: 接受不了了。
0: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
1: 对。
0: 带来的痛苦，
1: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0: 得不
1: 到了？
0: 到，
1: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 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0: 是的，
1: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0: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1: 对
0: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1: 是，
0: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这
1: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 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家人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

0: 特别，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0: 小
1: 爸，
0: 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啊，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啊，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
0: 红
1: 了，
0: 了，
1: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

0: 和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嗯，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生大子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哦，是的，
0: 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
1: 不
0: 试
1: 断的
0: 探。
1: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 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界
0: 去试探，
1: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0: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1: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0: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1: 对，
0: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1: 是的，
0: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1: 对，
0: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1: 对，
0: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 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
1: 嗯、
0: 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1: 嗯，
0: 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
1: 嗯嗯、
0: 啊，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

0: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
0: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1: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它不
0: 对。
1: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的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 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快情绪的

0: 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
0: 是，
1: 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
1: 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的
0: 的，
1: 夫
0: 对
1: 妻
0: 的，
1: 关系，
0: 对的，对
1: 但
0: 的，
1: 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 边，
1: 对
0: 说
1: 呀、啊，
0: 到
1: 但
0: 公道
1: 他
0: 话。
1: 没有，
0: 对，但是
1: 但
0: 他
1: 他没有，
0: 没有，
1: 我就
0: 他
1: 想
0: 很
1: 抒
0: 中
1: 发
0: 立。
1: 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
0: 对，
1: 有，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吗？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对
1: 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难
1: 的，
0: 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有，
1: 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 帮他不断的练习、
1: 嗯、
0: 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的、
0: 啊、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1: 是的，所以就这个、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嗯，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

0: 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于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哦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
1: 啊，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是是，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那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公里。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1: 哎，他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月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了。
2: 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咱们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
1: 啊，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 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安子片的事儿怎么上那儿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安子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安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2: 就
1: 是、
2: 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1: 对
2: 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去之后，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啊？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2: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2: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明白。
1: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1: 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2: 哎，
1: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啊、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2: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1: 啊，
2: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是辽宁本溪这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1: 哎呀，
2: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吧？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1: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2: 对对对的啊，
1: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2: 森林浴场，
1: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2: 净月塔楼啊，
1: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 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2: 确实是啊。
1: 嗯。
2: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1: 嗯。
2: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1: 啊。
2: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1: 哦，
2: 然后塔楼呢 ,11 层高 50.2 米。
1: 嗯。
2: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之后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1: 哦。
2: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1: 啊
2: 这里边啊。
1: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2: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1: 嗯，
2: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1: 嗯，
2: 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嗯，
1: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啊？值得去看一看。
2: 啊，
1: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2: 标志性建筑，
1: 啊，
2: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1: 嗯，
2: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1: 对。
2: 嗯，
1: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2: 嗯，
1: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2: 嗯，
1: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2: 这
1: 太平钟楼，
2: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1: 嗯，
2: 6000多斤啊，
1: 哦，怎么上去的？
2: 6000多斤，
1: 啊，
2: 你知道吗？啊，
1: 嗯，
2: 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1: 嗯，
2: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浑厚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

0: 在中国寓意着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是这样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0: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1: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

0: 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
0: 那么大，
1: 我好信儿啊，就、嗯、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儿。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你知道吗、
0: 嗯？
1: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我人多大吧？
0: 是
1: 不是？是
0: 呗、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
0: 啊、
1: 溜达，是不是、
0: 嗯？
1: 走一走，转一转，
0: 看
1: 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的清亮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这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
0: 嗯、
1: 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
0: 嗯、
1: 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就看。
0: 对对 对, 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

0: 啊，不是十八栋的，不是九栋，人是三十六栋的啊，三十六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十八栋的啊，十八栋，然后三十六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1: 嗯
0: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
1: 哎，
0: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三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二百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就是、
1: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都可以、
1: 嗯、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你
1: 你
0: 看
1: 玩
0: 下
1: 来也。
0: 玩对对、
1: 嗯、
0: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十一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儿，你最少了，
1: 可不
0: 是不是你们散步、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澡，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
1: 嗯、
0: 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
1: 是、
0: 嗯、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1: 嗯，
0: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两天溜达完，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1: 嗯，
0: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1: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五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五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六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迁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迁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 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 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

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由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那些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雇佣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雇佣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10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仓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耳不乱为太猖狂，高欢寒心动刀枪，起兵信都人称赞，反间破敌美名扬。书接上回，高欢刚要分兵派将拒敌耳不大军，有一人满身带笑哭着跑进来了，说他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如今特奔波至此，要效犬马之劳。高欢一看，感情是北魏司空杨坚之子，叫杨殷。他赶忙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杨殷哭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场众人听着是无不动容，都掉下了眼泪。怎么回事呢？原来北魏司空杨坚总共是哥仨，他大哥名叫杨波，二哥名叫杨春，他是老三，都是北魏的名臣。他大哥杨波性情刚毅，儿子杨侃也这样。前着诛杀尔朱荣之时，这杨侃也参与了，所以尔朱家族就对他们杨家是恨之入骨，故而在不久前他们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举家100多口全都被杀了，只有这杨殷出外办事没在家，才幸免于难。高欢听罢杨殷的诉说，又陪着掉了一会儿眼泪，这才说道：“即使这样，那你替我起草一份讨伐尔朱氏的檄文如何呀？”杨殷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他下笔千言，词多恳切，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把尔朱氏的罪恶写的是淋漓尽致。这檄文一发出去，寻机之间可就传扬开了。说话之间有人来报，说是尔朱兆攻打殷州，李元忠守不住，弃城奔信都来了。紧接着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尔朱仲远、尔朱杜律和将军胡思春、贺拔胜、贾显志等人进军高平。哎呀，高欢也捏着一把汗，怎么人家尔朱氏各路大军加起来有20多万，而自己只有不足3万人吗？众寡悬殊，这仗可怎么打呀？长史孙腾这时候就给高欢献计，说我们与朝廷隔绝，没法再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我们不如先从元氏宗亲当中选一人立为皇帝，然后再做道理。高欢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就把张武王元荣之子元朗迎进了信都，让这元朗即皇帝位。元朗加封高欢为侍中丞相、三军大都督，加封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加封孙腾为尚书左仆射，加封魏兰根为尚书右仆射。之后高欢便奉命统军是指日出征，因为敌军太多，所以参军窦泰就劝高欢使用反间计。什么叫反间计呢？也就是想办法让尔朱氏之间自相猜疑，然后再坐收渔人之利。高欢是连连点头，就这么办。所以高欢就秘密地派出说客，是四处造谣，有的说尔朱世龙兄弟要谋杀尔朱兆，有的说尔朱兆已经与高欢同谋要杀尔朱仲远等人。这一造谣可了不得了，怎么？因为尔朱世龙擅自废立皇帝，尔朱兆早就跟他不对付了，现在尔朱兆一听，什么？你们要害我， 真是岂有此理。他再三摆骑兵到耳朱仲远的营中去看，看完了一句话不说，是抹头就走。耳朱仲远觉着奇怪，就派胡思春、贺拔胜两员大将去问怎么回事，没成想还被耳朱昭给抓起来了。耳朱仲远吓得和耳朱多虑一块带人马就奔南边跑下去了。耳朱昭抓住胡思春、贺拔胜之后，就大声申斥他们说，你们有两大罪，应该处死。贺拔胜说，我们身犯何罪呀？耳朱昭厉声说道，你杀了魏可孤，这是第一。我叔叔耳朱荣遇害之时，你们不与世龙等人同来，反而正中去打耳朱仲远，这是第二。听这话，贺拔胜差点乐了，说魏可孤那是敌将，怎么不能杀呀？你叔叔耳朱荣遇害，那是以君诛臣，当时我们只知道有朝廷，无暇顾及王爷。如今强寇林立，你们却骨肉相残，不能安内怎能御外？我贺拔胜不怕死，怎么拿死来威胁我呀？王爷，恐怕您这样未免有着失策了吧。这个耳朱昭还真没词了。胡思春一看有门，在旁边一说好话，耳朱昭就把他们给放了。这俩

总算捡了一条命。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兵去广峨，进占了邺城，把新立的皇上元朗也给接到邺城来了。而朱世龙一看是又愁又怕呀，想了半天，正好捐起前嫌，与尔朱兆一块是共抗高欢。为了讨好尔朱兆，他还请魏府员工收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转怒为喜。同时这尔朱世龙还又和尔朱天光、尔朱杜立修好了关系。胡思春贺马胜被释放之后，又回到了尔朱氏的军中。不过经过这件事，他们可汲取了教训了。胡思春就跟贺马胜商量说，天下皆恨尔朱氏，我辈若再为所用，恐怕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了，因此不如倒戈。贺马胜说，尔朱天光与尔朱兆他们天各一方，如果咱们归顺高欢，一时除恶不尽，可必为后患呢。胡思春一笑，这有何难，我让他们到一块不就得了吗？于是他就去见尔朱世龙，说眼下必须得火速请尔朱天光等人到来共抗高欢。尔朱世龙一听有道理，所以就派人去请尔朱天光去了。尔朱天光心存观望，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却迟迟不肯发兵。胡思春一看这尔朱天光不来，那哪行啊，于是他就亲讨一支令箭，昼夜兼程赶奔关中，见着了尔朱天光。他说，王爷，高欢作乱，非王爷不能平定，你难道坐视不理不成？如果高氏得志，则王爷必然事故，唇亡齿寒便在今日，你还忧郁什么？哎呀，他这番话说的尔朱天光是徐然动容啊。他说，我正想着出兵呢，可巧你就来了。这尔朱天光就跟手下的大将贺拔业商议。贺拔业说，王爷，你跨去三方，势马强盛，绝非高欢所能敌，若戮力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为今之计，你不如自镇关中，固守根本，派一支人马去与众人合兵，这样进可破敌，退可自全，是为万全之策。尔朱天光点了点头。胡思春一看不好，他要不去这事就麻烦了，于是就在后边紧催。这一催把尔朱天光给催迷糊了，他也不多想了，当时就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自己带人马就奔邺城来了。可把尔朱世龙给乐坏了，他急命尔朱兆、尔朱仲元两路大军去与尔朱天光会师，又命尔朱杜立从洛阳起兵也来相会。于是这四路尔朱大军就陆陆续续开到邺城城外，在环水两岸扎下了连营。他们满以为我们20多万人马，高欢才区区不足3万人，这仗打下来毫无悬念，那肯定得胜啊！哪成想在寒陵山一阵就被人家给打花了。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当时就投降了，尔朱兆由慕容绍宗保着带到秀龙川去了，最后被逼的是上吊而亡。慕容绍宗则投降了高欢，尔朱仲远带到东郡去了，最后逃往南梁境内，但不久就病死了。眼下只有尔朱杜律和尔朱天光向洛阳败去，哪知还没到河桥呢，就被胡思春等人给生擒活捉了。胡思春把他们俩押到河桥，然后就派部将贾显志等人进洛阳去偷袭尔朱世龙，结果也是马到擒来，到那就把尔朱世龙给杀了，并且烧了窑，把尔朱彦伯也给宰了。最后这俩人的人头和尔朱杜立、尔朱天光两个人就都被送到了邺城。胡思春及其部将
当然也就归到了高欢的帐下。尔朱是个部将侯景，原来与高欢交情不错，所以这时候也就到邺城投奔了高欢。尔朱军战败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雍州，雍州此时贺麻叶就跟征西将军宇文泰商议，说陇西王不听我言，以至于此，眼下咱该怎么办？宇文泰说取长安呢，这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就把长安给取下来了，把长安留守尔朱显寿也给抓起来交给高欢了。高欢一看非常高兴，当即就任命贺拔业为关西大巡台，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而后这高欢就保着自己所立的那个皇上元朗，从邺城出发赶奔洛阳。走到邙山，这高欢就犯寻思，哎呀，这个元朗到底是跟先帝元许远了点，不如我还奉带元公得了。可那元公又是尔朱世隆他们拥立的，怎么办呢？一犯寻思，他干脆就把元朗撇到河阳，自己率领数千骑兵进京了。一进洛阳，他就把魏主元公给软禁起来了，然后是仗剑入宫，干嘛？他要去杀那两个尔朱皇后。怎么两个尔朱皇后啊？前者魏主元子攸不是册立尔朱荣的女儿为皇后了吗？后来尔朱照杀进宫中，因为那尔朱皇后是他的堂妹，所以也就没有骚扰，让他仍然在宫中安居。再后来魏主元公又收纳了尔朱照的女儿封为皇后，可不两个尔朱皇后吗？又因为先入宫那个是姑姑，后入宫这个是侄女，所以宫中就有大尔朱后和小尔朱后之称。这姑侄二人处得还挺不错。高欢本是要来杀这两个尔朱皇后，可是一见他就喜欢上了，感情他也是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没有得势，收敛着而已。现在既然得了势了，所以也就暴露无遗。那位说了，皇上元朗被高欢扔在河阳了，朝中这个魏主元公又被他给软禁起来了，这高欢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呀已经传下话去了，说孝文帝那一代贤君不可无后，而现在他的后代只有汝南王元悦一人，还尚在江南，因此不如把那元悦给迎回来，让他承继大统。所以这高欢就派人迎接元悦去了。那么在元悦被迎回洛都之前这段时间呢，当然就有高欢在宫中任意享受了。但是春宵苦短，汝南王元悦被迎回洛阳了，这高欢还没享受够，于是他就又说元悦素好男色，不理妻妾，性情狂暴，不堪承继大统，也就是无端的说人家搞同性恋。那么到底该立谁为皇帝呢？高欢说了，得从孝文帝的嫡亲子孙里头选。而此时啊，北魏宗室诸王大多都逃跑藏起来了，必须得慢慢查访。这么一来，这高欢不就又可以美一阵子了吗？高欢心里话，你们永远找不着才好呢。不过还真找着，谁呀？那是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高欢没了借口，也就只好立元修为皇帝。元修加封他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还有世袭的定州刺史。官虽然又大又多，但是高欢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对吧？他舍不得离开皇宫啊，但又没有理由留下，所以呢，新君已登基，他就恋恋不舍的、悻悻的带着大小尔朱后回邺城去了。半道上，这高欢还有收编的青年寡居的、堪称国色天姿的任城王王妃冯氏
和成阳王王妃李氏。由此看来，这高欢的确是个酒色之徒。高欢回邺城不久，就命人将耳朱杜立、耳朱天光两个人押到了洛阳。这没什么说的，魏主元修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杀了。此外，高欢一走啊，这魏主元修还顿时就觉得心中敞亮。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他把被软禁的那个魏主元恭和被扔在河阳的那个皇上元朗都给毒死了，甚至把原来做过皇帝但不久就又被废掉的那个东海王元业，以及根本就没有即位的那个汝南王元业也都给杀了。好家伙，所有跟皇位沾边挂拐的那些人都被他给干掉了。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闲言少叙，高欢回邺城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又西居晋阳，在晋阳见到了大丞相府。这天忽然有朝使，朝使也就是从朝里边来的使臣，这天忽然有朝使到来，高欢一瞧，感情是李元忠。这李元忠开口就说：“高公，我来给您道喜来了。”这才是万岁皇爷堪比天，费力却在一念间。美人关中才沐浴，又有喜事到门前。权臣高欢坐晋阳，忽有元忠到瑞祥，眉飞色舞传圣意，欲聘闺中美娇娘。书接上回，李元忠到晋阳一见高欢，就说：“我给您道喜来了。”高欢说：“何喜之有啊？”李元忠说：“圣上要聘你的千金做皇后。”高欢一笑：“也有你这么一说。”李元忠在晋阳住了几天，然后就把高欢的女儿迎进洛阳了。挑良辰择一日，魏主元修就把这高欢的女儿册立为皇后。女儿做了皇后，高欢的权势就更大了，就跟当年的尔朱荣差不多。这时候在朝里辅政的那个降将胡思春，就跟南阳王元宝炬和将军袁丕、王思政他们嘀咕，劝魏主得预先防备着这高欢。中书舍人袁世弼也弹劾高欢接受诏书的时候不够恭敬，因为有尔朱荣专权的前车之鉴，所以魏主袁修也就起了疑心了。他采用胡思春的计策，一面加强禁卫军，一面就秘密结交关系大邢台贺拔业，还将贺拔胜加封为荆州刺史。另外他还有想起了一个人，谁呀？高潜。所以他就把这高潜召进宫中特别赐宴，而后就非要与其结盟不可。高潜不便推辞，就只好答应了。后来高潜一听什么袁世弼、王思政他们跟关中有往来，他们要干什么？于是他就给高欢写信把这事说了。高欢当即就把他给叫到了晋阳，是面谈一切。高潜趁机就劝高欢说：“主上已经怀疑您了，您得赶紧逼他禅位。”闻听此言，高欢立刻就把高潜的嘴给捂住了：“你可不要妄言，我让你做侍中就是了。”随后高欢就请求让高潜做侍中，但是魏主没答应。高潜一看不好，要出事，他赶紧给高欢写信请求外调为徐州刺史。可是调令也下来了，魏主也知道高潜泄了密了。这个魏主元修也不是善茬呀，他当即给高欢传旨说：“高潜与朕私有盟约，如今仍首鼠两端，实在令人不已啊。”高欢一听什么？高潜跟皇上定了盟约了，他怎么没跟我说呀？看来这小子
也就是叫离间

我们君臣，哼，我都给你抖搂抖搂。于是他就把高潜给他写的那些个密信派人全给魏主送去了，故而高潜也就被赐死了。魏主又派人去杀高潜的弟弟高敖曹，没成想不但没杀成，还把高敖曹给逼到高欢那儿去了。一听说高潜被杀，高欢明白过味儿来了，对魏主元修也就产生了几分怨恨。魏主元修现在正信任贺拔业呢，他屡屡派心腹入关，嘱咐贺拔业想办法谋取高欢。为了刺探虚实，贺拔业就派邢台郎冯景到晋阳去了一趟，结果人家高欢很热情，不但与冯景设谈结盟，而且还要跟贺拔业结为兄弟，感情什么也没探出来。宇文泰说我去一趟得了，谁知他一到晋阳，高欢就喜欢上了，非要把他留下不可。宇文泰死说活说才算被放出来了。回来一见着贺拔业，宇文泰就说这高欢已经想篡位了，但他所害怕的只有你们兄弟，侯莫陈月等人都不在他的话下，明姑如果早做准备，他对付高欢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如今我们西边的飞别头骑兵不下万人，夏州刺史胡巴弥勒图有兵3000多人，灵州刺史曹尼、河西流民河斗灵一地等也都各有部众，并无所属，明公又完全可以恩威并用将其收到麾下。之后明公您在西湖敌羌，北控沙塞，还军长安，匡扶魏氏，到那时一个高欢就无足畏惧了。哎呀呀，贺拔业闻听此言非常高兴，他当即就叫宇文泰去洛阳，当着魏主的面把这番话又说了一遍。魏主元修闻言大喜，当面就加封这宇文泰为五位将军，然后就让他又回了关中了。不久魏主又降旨加封贺拔业为雍州、华州等20个州的大都督。贺拔业随即也就西出平凉，以牧马为名招抚各部。由于措施得力，除了曹尼之外，其他像胡拔弥勒图、河斗灵一地、飞灭头、万斯寿罗干、铁勒胡律沙门等部都相继归附，继而众人就推举宇文泰镇守夏州。说实话，贺拔业还真有着舍不得，但权衡再三，他还是让宇文泰上任去了。高欢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派长史侯景去劝说河斗灵一力归降，结果人家不听，一怒之下他就发动突然袭击，把河斗灵一力给生擒活捉了。可把魏主元修给气坏了，他降旨责备高欢，说河斗灵一力一没侵略，二没背叛，你无端偷袭人家，把人家给活擒了，是究属何意？高欢也不管这个，他卯足了劲儿要对付贺拔业。怎么办呢？眼珠一转，他心生一计，派右丞翟松到秦州，见着刺史侯莫陈月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侯莫陈月就把贺拔业给杀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侯莫陈月没敢接管贺拔业的部众，他派侯景去接管，却被宇文泰给抢了先。感情这宇文泰是被贺拔业手下的部众给抢来的，到平凉以后，他一面为贺拔业举哀，一面就招抚部众，继而魏主元修又拜他为大都督，把贺拔业原来手下的大将李虎也给派到了他的身边。听李虎说朝廷要召侯莫陈月进京问罪，但那家伙不听，宇文泰可就来了精神了，他马上提出要为贺拔业报仇，
随即就挥师攻水洛，克略阳，取上邽，最后逼得侯莫陈越走投无路，是上吊而亡。一进上邽城，宇文泰就把府库里边所有的财物全都犒赏给军兵了，他自己他不取一分一毫。当然了，他还严令军兵不偷不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继而他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的安排，整个关中就这样被他占领了。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那个仇视国的后裔杨少先，从洛阳逃回武兴之后又成王了。这时候他一看宇文泰占领了整个关东，吓得赶忙就上表称藩，并且还把人质给送来了。高欢见宇文泰如此强盛，只好就派人说好话送厚礼，要结交宇文泰，但是被宇文泰给拒绝了。宇文泰不光把他给拒绝了，而且还把他那封信派人送到了魏主的面前。过不多久，圣旨下，魏主加封宇文泰为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还让他惩治封拜。这惩治封拜什么意思？就是秉承朝廷制度，不经请示就可以封官拜爵。其实宇文泰已经这么做了，只是圣旨一下呢，就算是承认这一点了。魏主为什么给宇文泰这么大权力呢？最重要的就是想要他去谋取高欢。如今这高欢跟魏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离开洛阳之时，他留下冯龙之、孙腾、胡思春等人在朝辅政，偏赶魏主的妹妹平原公主死了丈夫，想招个驸马。这冯龙之和孙腾的老婆又都恰好去世，所以他们俩就争着要娶公主。魏主一看，那这样吧，让公主选。结果冯龙之被选中，孙腾当然心里就憋屈，他总想着要治一治冯龙之。赶巧了，冯龙之给高欢写了一封密信，说胡思春专权。高欢不知道冯龙之与孙腾已经有过节了，在给孙腾写信的时候就提起了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让他们俩都防着这胡思春。孙腾一看如获至宝，当即就向胡思春告发。胡思春跟魏主一说，魏主当时就要抓冯龙之，可冯龙之早跑到高欢那去了，所以对高欢，魏主元修就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偏赶此时有人来报，说是高欢命大都督李真暗自到徐州，强逼着守将华山王元志把城门钥匙给交出去了。魏主元修一怒之下，就把属于高欢一党的燕州刺史韩贤和冀州刺史蔡俊给免了职，然后他就部署兵马，假称要南伐梁朝，而实际上是要去打晋阳。高欢多聪明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就一面调兵遣将，一面他就给魏主上表，说臣被奸佞诬陷，以致陛下动疑，若臣果负陛下，则让我身受天谴，断子绝孙。陛下若垂信臣之赤心，还请斟酌再三，废除小人。魏主元修呢，对高欢这表彰根本不予理睬。可很快就有件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什么事儿呢？他不是把冀州刺史蔡俊给免官了吗？后来他又派贾显之为冀州刺史，谁知贾显之去的时候，人家蔡俊根本不交权，甚至连城都不让进。没办法，贾显之就奏明了魏主，可把魏主元修给气的，当时他就降旨把高欢大骂了一顿。可高欢也没理他这茬，这叫一报还一报啊。事情闹到这份上，中军将军王思政就向魏主进言，说高欢心术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
不如挽救宇文泰。魏主点了点头，只可如此了。于是他马上就派柳庆去关中跟宇文泰联络。没过几天，柳庆回来了，说宇文泰非常愿意奉迎车驾。这时候东云太守裴霞来到洛阳，王思政就跟他谈起了奉主入关这件事。裴霞一皱眉，说宇文泰雄踞秦关，以操戈矛，怎肯轻易受人权柄，今车驾往投，恐怕也是避汤入火呀。王思政说，如君之言又当如何。唉，裴霞叹了一口气，东出对付高欢祸在眼前，西巡投奔宇文泰患在将来，还是先到关中再说吧。合着他也没主意。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高欢要逼迫圣上迁都邺城，可把魏主元修吓坏了，心说我要落在他手还有个好吗？于是他马上就任命宇文泰为关西大营台，说是愿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宇文泰，命宇文泰火速派骑兵迎驾。好家伙，这皇上当的一着急连妹妹都不要了。同时魏主元修还又命贺拔胜带兵到洛阳抵挡高欢。现在高欢已经率大军南下，直扑洛阳，声言是诛杀胡思春一人。宇文泰呢，也把讨伐高欢的檄文给传出来了，他自率大军进屯高平，命前队出驻红龙，只有贺拔胜还在汝水那观望呢。魏主元修呢，虽然打算西入关中，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下诏亲征。他亲率十万大军来到河桥，命胡思春为前驱使列营北邙山。这时胡思春就请令说要成夜渡河杀高欢一个措手不及。他刚要下令，黄门侍郎杨宽给拦住了。这杨宽说高欢不臣，人所共知，但胡思春也是其心难测，如果他渡河一战成功，恐怕刚灭掉一个高欢，就又要生出一个高欢来了。魏主元修一听这话，当时就不说什么了。唉，胡思春长叹一声，随即就派人飞报宇文泰。宇文泰一听就急了，他说高欢远道疾驰，数日行八九百里，此乃兵家大忌，正可出奇制胜，给他个迎头痛击，而主上不能渡河决战，只知沿河据守。试想黄河万里，防不胜防，高欢万一得渡，则大失去矣。说罢此言，立刻这宇文泰就命赵贵从蒲坂渡河直去定州，同时又派都督李贤率1000名轻骑兵前去洛阳迎驾。谁知这李贤还没到洛阳呢，刚走到萧西，就与魏主元修他们遇上了。感情洛阳已经失守，他们君臣是在仓促之间逃出来的。宇文泰得知此事后，即刻就把魏主君臣接进了长安，因而魏主颁诏大赦，晋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让他裁决军国大事，并且还话不前言，把妹妹冯翊长公主许配给了宇文泰。高欢进占洛阳以后，数次写表请魏主还京，但是都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又立清河王元稹的世子，才刚刚11岁的袁善彦为皇帝，统一我国北方近百年的北魏王朝就这样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这才是北魏统一近百秋，龙争虎斗从未休，江山分裂成两国，东西二魏看谁牛。天子蒙尘入关中，高欢另立坐九重，两位相争无宁日，试问百姓
谁同情？

书接上回，公元534年，高欢另立11岁的袁善燕为皇帝，随后迁都邺城，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东魏。那么以西入关中的魏主袁修为首的那个魏国，当然就被称为西魏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魏主袁修曾经是北魏统一国家的皇帝，现在他虽然西入关中了，但也还是北魏之君，北魏还没有亡国。可即便如此，北魏也只不过才由王后延续了一年。怎么，感情那魏主袁修生活不检点，跟自己的三个堂妹全都私通？宇文泰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最宠爱的那个平原公主袁明月给勒死了。可把魏主袁修给疼坏了，也恨坏了，他恨宇文泰是恨之入骨啊，那还有个好吗？所以转过年来，到了公元535年，他就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之后宇文泰又另立南阳王元宝钜为皇帝，这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西魏了。要这么说起来，西魏建国就比东魏晚了一年，那么北魏呢，到了公元535年也就算最后灭亡了。他从公元386年拓跋圭称王建国开始，到公元535年魏主袁修被害结束，整整有150年的时间呢。你就从公元398年拓跋圭称皇帝算起，也有138年，也堪称是一个长命王朝。不过习惯上，人们总是从公元439年他统一北方算起，因为在那一年十六国时期结束了，北朝时期开始了。就从那年算起，这北魏的国祚也有97年。闲言少叙，宇文泰立南阳王元宝钜为帝，建立西魏，定都长安。那么这西魏的军国大权自然就由宇文泰掌握。这个宇文泰究竟是何许人也，咱们一直还没工夫说，现在就趁西魏建国之初这个空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宇文泰呀。小名叫黑塔，祖籍在武川，相传是炎帝的后裔。他的远祖叫格乌兔，那是鲜卑族一个部落的酋长。从格乌兔往下传，当传到溥回这儿的时候，得了一个玉玺，上边有皇帝玺三个字，所以这溥回就惊喜异常，认为是天命令自己将来要做皇帝。鲜卑人称呼天为禹，也就是宇宙那个禹，称呼君主为文，故而溥回就称他们那个部族为禹文国，并且还以禹文作为自己的姓氏。感情这禹文那是个复姓。禹文溥回的儿子叫禹文莫纳，宇文莫纳掌政之时，将其部族迁到了辽西，从宇文莫纳那儿又往下传了九辈，部族被前燕所灭，他们遗存下来的一个后人叫宇文灵。这个宇文灵从前燕跑到北魏，到武川这个地方就定居了下来。这宇文灵的曾孙叫宇文公，如今执掌西魏大权的这个宇文泰便是宇文公的妻子王氏所生。据说这宇文泰降生之时啊，有一团黑气像车盖似的就扑在他身上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黑塔。黑塔是什么呀？就是像狐狸又不是狐狸，像河又不是河的那么一种动物。这个黑塔宇文泰建立西魏之后，一切军国大事都由他裁决，
东魏那自然是由高欢说了算，这东西二位之间的互为仇敌，是经常征战的。一开始高欢进占洛阳之后，为了追赶魏主元修，曾一度攻克潼关，进屯华阴，后来看追击无望，他才回兵洛阳。可他回洛阳之后，刚立元善鉴为皇帝，宇文泰就又派兵进攻潼关，守将薛瑜被斩，守兵7000人也几乎全被俘虏。高欢一看这哪行啊，这洛阳这儿西逼关中，南临梁国边境，太危险了，所以他才急急忙忙迁都邺城。而后宇文泰又派兵来打荆州，这荆州本来由贺拔胜镇守，可因为前者他在汝水那儿观望不前，结果被高欢派侯景抄了后路，把荆州给取了。他没办法，就率部投奔了南梁。现在这荆州那是由高欢手下的大将辛纂镇守，可是宇文泰的人马一到，辛纂便兵败被杀，荆州被人家得过去了。但不久高欢就又命大将侯景和高敖曹把荆州给夺过来了。宇文泰手下的大将独孤信和先锋官杨忠最后被逼的也举兵投降了南梁。高欢见荆州失而复得，当然就非常高兴，偏赶这时候又有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来投，他当然就更高兴了。听可助浑元说魏主元修已经被宇文泰给毒死了，他就一面让女儿高皇后为故主守制，一面就又把女儿许配给了彭城王袁绍。这袁绍那是女儿的婆家侄子，但是因为女儿喜欢高欢，也就不管不顾了。不过这也难怪，因为现在高欢越老那人心是越赤啊，光有大小尔朱后和任城王城阳王的那俩妃子冯娘李娘还不算，还有韩娘王娘穆娘等等，也都随时纳入是随时侍寝的。迁都邺城以后，他还又得了一个广平王妃郑氏，那郑氏叫郑大车，长得那个妖艳就甭提了。高欢当然也就对他宠爱有加。可是突然有一天，高欢得知他那世子高成跟他的爱妃郑大车有一腿，可把他给气坏了，为此他差点把世子给废了。幸亏有司马子如出面求情，他才算平息了怒气，把高成给饶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弟弟高琛又跟小耳朱后勾搭上了，高欢一怒之下就把弟弟高琛打死了，把小耳朱后也给撵走了。北魏这一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方各镇可就乱了套了。怎么有向灯的有向火的，他们来回的投奔。方才咱们说了，西魏的魏州刺史可助浑元率部投降了东魏，现在东魏的关内都督赵刚则举东荆州，东荆州就是荆州的东半部分，他举东荆州投奔西魏去了。这赵刚就向宇文泰进言说，应该派人到南梁把贺拔胜、独孤信和杨忠他们找回来。宇文泰一听有道理，就把这仨人又召回了长安。接下来西魏主袁宝玉就加封贺拔胜为太师，让他和宇文泰一块布勒三军，专谋东略，也就是让他们整顿军队，专门去考虑打东魏的事儿。这时候西魏朝里边宇文泰还重用了一个吏治专家叫苏绰，这个咱不必细说。那么东魏呢，东魏的大丞相高欢命世子高成入邺城辅政，这高成才15岁，但是用法十分严峻。他的弟弟高阳被封为太原公，也名誉绝断。有一次
高欢想看看儿子们谁最聪明，就让他们各自去理顺一团乱糟糟的丝线。其他几个儿子受命之后，都在那儿手忙脚乱的抽丝拽线，可唯独高阳抽出刀来咔嚓一下就把线给斩断了。他告诉弟兄们说，乱即当斩，何必费心。高欢一看，我这儿子还真有见识。从那以后，他就把晋阳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高阳。高欢心说，我邺城有世子高澄，晋阳这又有高阳，看来内部无忧矣。内部无忧了，那这高欢腾出精力来干什么呢？与西魏争衡啊。可他还没兵发西魏呢，南梁打过来了，派兵去拒敌，还打了个两败俱伤。高欢心说，这不行，我得去打西魏。于是他就派使臣与南梁修好，让南梁把人马撤回去了。而后他亲率轻骑万人就来偷袭西魏的夏州，结果是一鼓而下。然后他命人镇守夏州，自己就回了晋阳了。继而听说灵州刺史曹尼被西魏围攻，他就又派兵把曹尼给救到了晋阳。正这时候，西魏的诏旨传到了，一连列举了他高欢的20条罪状，说是要指日中征。高欢一听，什么？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来数落我，真是岂有此理！他也把诏旨发出去了，说宇文泰、胡思春他们是叛徒。其实胡思春这时候已经死了，不过高欢不知道。好家伙，这两边可就打上了嘴仗了，光打嘴仗，紧接着真仗可就开始了。高欢想先马制人，所以就命高敖曹进攻上洛，命窦泰进逼潼关，自己则亲率大军赶奔蒲坂。他在蒲坂那儿修起了3座浮桥，看那意思是即日就要西渡黄河。宇文泰这时已兵到广阳，一看，哦，这高欢修浮桥无非是虚张声势牵制我军，好让窦泰乘虚西进。我若以一支精兵直击窦泰，则窦泰必败，高欢自退矣。结果宇文泰一个突斩袭击，就把窦泰给弄得兵败自杀了。窦泰一死，高欢好悬没哭死，但也没辙，只好撤去浮桥，又退回了晋阳。他一心二心想再次出兵为窦泰报仇。忽然这天有人来报，说是宇文泰攻克了横农，把陕州刺史李辉伯也给抓走了。高欢说好，他当即就发兵20万从湖口出发赶奔蒲津，然后又从蒲津渡过了黄河。这个时候关中闹饥荒，都人吃人了，宇文泰手下的军兵也还不足1000人，他正在横农驻兵就是，一听说高欢杀来，便引兵入关到了渭南。本来呀，他打算把各州的人马征调齐了再去拒敌高欢，可因为时间紧迫，众寡悬殊，众将士人心不稳，他立刻就下设浮桥渡过渭水，来到了沙堰。眼看着离东魏军只有60里地之遥了，他这才扎下了营盘。此时的西魏军众将虽说不敢违抗将令，但却都面有惧色。怎么？因为众寡太悬殊了，敌军20万，我军还不满1万，这仗怎么打呀？他们心里都没底。可是唯独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深却向宇文泰表示祝贺，他说，叔叔，高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如果他拒将自首，咱还真不好对付。可如今他全军渡河，非众所欲，也就是他手下众将都不愿意他西渡黄河，那么他此次肯定就是为报窦泰之仇，携恨前来，这就叫做奋兵。
俗话说，分兵必败。

洋也几乎成了一片瓦砾呀。他们这还没分出胜败呢，柔然又跟着捣乱来了。柔然的头兵可汗叫阿那环，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阿那环一开始还向北魏称臣，后来见北魏分裂，他就干脆不称臣了。不但不称臣，他还向东魏求婚，娶了兰陵公主之后，他就又为自己的兄弟向西魏求婚，结果也得逞了。这时宇文泰就劝西魏主元宝俊说，您得纳柔然的公主做妃子。经过一说，事还真就成了，阿那环同意把女儿嫁过来，但是人家要求必须得做皇后。无奈之下，西魏国就把现任皇后以不是给废了，把柔然国主阿那环的女儿玉九林氏给迎娶到了长安，立为皇后。谁知这玉九林氏虽然才14岁，但是嫉妒心却极强，他不惜以让富汗兴兵南侵为代价，愣是逼着西魏主元宝俊把废后已不是给赐死了。可他做梦没想到，2年以后因为难产，他是气绝身亡。他死了，但东西二位之间的争斗却仍在继续。前者在争夺洛阳的战役中，东魏名将高敖陶横尸疆场，高欢差点没疼死。可是现在他的二哥北豫州刺史高仲立却投降了西魏，宇文泰当然非常高兴，他随即就要兵伐洛阳。哪知道在邙山一战中，他是一败涂地。沙苑之战以后，高欢不敢往西打了，而此次邙山之战以后，宇文泰也不敢往东打了，所以东西两魏之争至此也就告一段落。这正所谓沙堰一战欢止步，邙山之役太心惊，东西两魏兵戎事告一段落，覆苍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1: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您的
0: 健
1: 康
0: 是我们心之所想，
1: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0: 是的。
1: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0: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1: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0: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 C6 时期或者 C5 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 C6 期经久不愈的反复这个迁延好久的这种溃疡形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1: 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0: 对。
1: 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等逐渐意识到，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1: 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0: 早
1: 治
0: 啊，才能早愈合，
1: 好
0: 的更好。
1: 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0: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1: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0: 对，
1: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0: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

0: 个直立状态。
1: 嗯，
0: 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
1: 嗯，
0: 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啊，
1: 嗯，
0: 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1: 再回来
0: 回流，
1: 就等于它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0: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
1: 嗯，
0: 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1: 这也有遗传呀，
0: 对，是的，
1: 啊，
0: 就是说，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
1: 嗯，
0: 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1: 嗯。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0: 啊，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啊，
1: 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0: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
1: 嗯，
0: 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1: 走一走哈，
0: 走一走，活动活动，
1: 嗯，
0: 定期的勾勾脚，
1: 嗯，
0: 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
1: 嗯，
0: 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
1: 嗯，
0: 这些等等的，
1: 嗯，
0: 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
1: 前
0: 面的一些工作，
1: 嗯嗯，那你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0: 啊，是的是的
1: 是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啊，
1: 刚才有一个孕期，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
1: 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
1: 嗯，
0: 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
1: 嗯
0: 啊，比如说高跟鞋
1: 啊
0: 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
1: 回流
0: 啊，
1: 呀，
0: 啊，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它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
1: 吧。嗯，高跟鞋这时候都痛苦了，不让穿了，
0: 啊，不是不让穿，我们要合理的去穿，
1: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0: 是
1: 啊，
0: 嗯，是这样
1: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它的静脉回流呢，
0: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啊，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从这个
1: 理论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
1: 嗯，
0: 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的这个
1: 平底
0: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
1: 嗯，
0: 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
1: 嗯，
0: 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就比较优雅的这个，
1: 嗯，
0: 就不是
1: 不太就优雅了，
0: 对，
1: 嗯，
0: 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育活动吧。
1: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儿溜达溜达吧，
0: 嗯，
1: 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就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0: 我们高跟鞋就要限制很多，
1: 嗯，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0: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
1: 嗯，
0: 叫从容一些。
1: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0: 对，
1: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0: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
1: 对
0: 方法，
1: 对，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泡，
0: 对，是这样，嗯，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
1: 嗯，
0: 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嗯，
0: 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
1: 啊，
0: 哦，然后这个

0: 的这个时间，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1: 这不超过十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0: 啊，不，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
1: 啊，
0: 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
1: 嗯，
0: 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泡上身不怕下身。
1: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0: 啊，对呀，啊，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要说这光泡下肢不泡上身，
0: 这
1: 好办。
0: 好理解。
1: 对呀，
0: 啊。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尽量选择那种带台阶的池子，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这样让我们半卧位，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1: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你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0: 对，
1: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0: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1: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0: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
1: 扩张
0: 血
1: 管，
0: 扩张，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血扩张了，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这个青筋，它就是扩大的血管，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1: 更扩张
0: 哈，更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1: 更扩张就容易加重了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1: 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0: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淤血的小蚯蚓
1: 啊，得鼓起来哈。
0: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1: 啊，
0: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
1: 我
0: 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助超声，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啊，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又偏瘦，
1: 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0: 对，要清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1: 捕捉到，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蜘蛛痣，我不知道，
1: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0: 像小蜘蛛一样的，
1: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
0: 其实这个呢就是
1: 散放的那种，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1: 了，
0: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淤曲程度，也可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1: 超声可以做出来。
0: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1: 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0: 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我们过去的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1: 对，我还查过呢。
0: 现在呢，其实细分了，
1: 咱们
0: 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然后呢，我们 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

0: 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卡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卡静脉在哪儿啊？
0: 卡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啊，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0: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眼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了，是这样。
1: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0: 啊。是
1: 啊，
0: 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1: 对
0: 个性
1: 啊，更精细化，也
0: 精细化的在发展。
1: 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我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我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全部做了一下。
0: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
1: 指向性的，
0: 指向性和目的性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啊。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有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有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
0: 对，
1: 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哈。
0: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
1: 还是有区别哈，
0: 一定区别。
1: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0: 可以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去这个
1: 做相应检查
0: 的一个检查。
1: 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

0: 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1: 嗯，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EP 的一个分级。
0: 嗯，
1: 啊，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
0: 嗯，
1: 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0: 啊，有七个级别呢，
1: 是从C0一直到C6级的
0: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1: C0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
0: 还没有
1: 表现出来。
0: 嗯，
1: 对。
0: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1: 啊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
0: 嗯，
1: 因为到C2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
0: 嗯，
1: 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
0: 嗯，
1: 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
0: 嗯，
1: 因为呢它没有其他别的症状，它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
0: 嗯，
1: 然后到了C3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一些肿胀了。
0: 嗯，
1: 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
0: 到
1: C4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C5期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但是C5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0: 治疗之后
1: 它能完全愈合。再严重呢就到了我们最终的C6期。俗称的老烂腿就是反反复复的。就这个在此呢也
0: 提示大家一下，
1: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C5C6期再去治疗。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这个
0: 愈合也不好，
1: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0: 程度哈。
1: 程度
0: 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
1: 尽量有病早治早发现。
0: 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1: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交换。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淤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它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0: 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1: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0: 那你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痒了，尤其一些老年人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痒呢，他会 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0: 嗯，绝对禁止了。
1: 绝对禁止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
0: 嗯，
1: 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
0: 嗯
1: 啊，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0: 嗯，本来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1: 本来
0: 循环也不
1: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我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0: 嗯，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
1: 嗯，
0: 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谁谁是吧，
1: 嗯？
0: 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
1: 嗯？
0: 哎，咱也试一试吧。有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得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
1: 嗯，
0: 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1: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
0: 嗯，
1: 首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
0: 嗯。
1: 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
0: 嗯。
1: 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
0: 嗯
1: 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
0: 嗯，
1: 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
0: 啊，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
0: 嗯
1: 啊，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
0: 嗯，
1: 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
0: 嗯，
1: 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浅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啦，
0: 嗯，
1: 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0: 嗯
1: 啊，
0: 因为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1: 特别硬，
0: 啊，
1: 这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0: 嗯，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出问题了这种情况。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
0: 嗯
1: 啊，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个一个疾病，
0: 嗯，
1: 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
0: 嗯，
1: 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治。
0: 嗯，
1: 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种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0: 嗯，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1: 是，是的，嗯。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
0: 嗯。
1: 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
0: 嗯、
1: 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
0: 嗯。
1: 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
0: 嗯。
1: 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
0: 嗯。
1: 预防性治疗。
0: 医用弹力袜。
1: 对。
0: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1: 它多长的都有
0: 啊，多长都有。
1: 这个短筒和长筒，就是长腿和半腿的。
0: 嗯，是看哪儿曲张吗？
1: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
0: 嗯、
1: 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远从肢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嗯，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1: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迂曲的这个小蚯蚓，
0: 嗯，
1: 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
0: 嗯，
1: 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
0: 啊、
1: 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
0: 嗯
1: 啊，把它全程覆盖，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
0: 嗯，
1: 更好的促进回流。
0: 嗯嗯，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晚上都不脱，对吗？
1: 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啊。
1: 啊，我们建议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直立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穿戴衣服一样、早晨起来下地活动了、开始这一天的活动，我们把它全程佩戴。
0: 嗯。
1: 然后我们卧床躺着的时候，
0: 嗯。
1: 可以把它脱掉。
0: 哦，那还舒服一些，要不然全天戴也一直。
1: 不只是舒服舒适程度。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的作用是在我们辅助这个静脉回流。
0: 嗯。
1: 当我们平卧位、仰卧位的时候，
0: 自己能回去了。
1: 我们的下肢与心脏处于一个同一个平面，它本身回流的阻力就不那么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弹力袜了。
0: 嗯，但是要白天戴的话，是一天都要戴着，是吗？
1: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可以全程佩戴的。
0: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啊，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1: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啊，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
0: 嗯，
1: 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
0: 啊、
1: 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
0: 嗯，
1: 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
0: 嗯
1: 啊，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
0: 嗯
1: 啊，就正规化的去佩戴，
0: 嗯
1: 啊，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这个
0: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1: 固到一起了，
0: 嗯
1: 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
0: 嗯，
1: 反倒起到反的。
0: 反作用了，嗯，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1: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
0: 嗯
1: 啊，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
0: 嗯
1: 啊，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 正规化，
0: 嗯，
1: 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的，
0: 嗯，
1: 一级、二级、三级，
0: 嗯，
1: 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
0: 嗯，
1: 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
0: 嗯，
1: 啊，然后合理的去戴，
0: 嗯，
1: 啊，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0: 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1: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0: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1: 对，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
0: 嗯，
1: 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个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1: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
0: 啊，
1: 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0: 就只用它就可以了。
1: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0: 嗯，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1: 啊，对，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比较高的位置，把它离断结扎掉。
0: 这是开刀吗？
1: 这是开刀手术。
0: 在哪儿？
1: 在大腿根部，
0: 哦，
1: 把它这个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这个血管这个剥脱器，
0: 嗯，
1: 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0: 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1: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0: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我们就不细说它了，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1: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我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
0: 嗯，
1: 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啊，
0: 嗯，我等等的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1: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0: 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1: 因为它出问题了，
0: 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1: 是的，是
0: 抛弃了，抛弃了。但是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不影响回流了吗？
1: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的，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支，以及横向的一些侧支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这的回流。
0: 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吗？
1: 就是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0: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1: 对，是。
0: 是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1: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这还是提到超声了。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 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
0: 嗯，
1: 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0: 弹力袜。
1: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
0: 啊、
1: 还有一个局部，也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0: 啊、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1: 啊，不是了，
0: 就是在哪儿，它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是吗？
1: 我们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来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0: 就它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去，就在哪儿
1: 局部的剥脱，
0: 然后也是切个小口吗？
1: 对，切小口，
0: 就在那，就在那个位置，
1: 0.5公分的
0: 非常
1: 小
0: 小
1: 的，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1-2-3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拨，再加配合硬化剂。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但是原理呢，
0: 静脉胶贴上了呗？
1: 不是贴，是注射到血管
0: 啊，注射到血管里、
1: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0: 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啊，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1: 早发现早解决掉，
0: 嗯，
1: 不让那个大麻烦到来，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我们
0: 是吧，
1: 很多
0: 女性
1: 爱美的女性朋友
0: 就想让它消失
1: 啊，消失，为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0: 对
1: 啊，
0: 我穿个
1: 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0: 美感上、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呀，我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1: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
0: 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是少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0: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倾向。它的病源病根在
0: 还没有解决，
1: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治疗弹力袜，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弹力袜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是静脉血栓的这种隐患。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0: 就做个踝蹦训练，
1: 踝蹦训练，踝蹦很重要的。然后
0: 勾脚绷脚，
1: 对，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血管活性药，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0: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 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儿，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
0: 嗯
1: 啊，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0: 特别需要注意的。其实整体上
1: 很简单。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
0: 嗯，
1: 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0: 嗯，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

0: 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1: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
0: 嗯，
1: 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
0: 嗯，
1: 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去给它进行处理和治疗。
0: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她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她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方问题，
1: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别用了
0: 不能用，
1: 对，停用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这不行哈，
1: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0: 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1: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叫周围血管科？
1: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0: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6: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海蒂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多云，西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14摄氏度，夜间最低温度1摄氏度。84司机拾金不昧，200万元财物归还原主。齐金龙，哈尔滨市推荐。齐金龙，男，1980年1月出生，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空港服务公司机场巴士2号线驾驶员。2026年1月11日。他在执行运输任务后的例行巡查中发现旅客遗落的黑色电脑包，第一时间上报指挥中心，按照妥善保管立即送回的指示，将电脑包原样带回指挥中心，在警方的见证下，将价值200万元的贵重物品含黄金、白银、钯金各1公斤归还失主，并婉拒酬谢，以诚信服务擦亮槟城文明底色。一次规范的操作，平凡之举。1月11日20时10分许，齐金龙驾驶机场巴士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驶往会展中心，车辆抵达终点后，旅客们陆续散去，此时的齐金龙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像往常一样严格执行工作流程，开始对车厢进行例行巡视检查。当齐金龙走到车厢后部时，一个被遗落在行李架上的黑色电脑包引起了他的注意。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乘客高度负责的态度，他没有擅自打开包裹查看，而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向上级机场巴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在得到妥善保管立即送回的指示后，齐金龙小心地将电脑包放置在驾驶室安全位置，驾车驶向指挥中心。交接完毕后，他甚至没有多做停留，便默默地返回岗位， 继续执行下一趟运。

0: 运输保障任务。在他看来，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操作。但正是这种把平凡做到极致的坚持，让诚实守信四个字有了最踏实的注脚。一笔价值200万元的诚信考验。齐金龙离开后，机场巴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警方见证下打开了那个黑色的电脑包。当包裹被打开的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1公斤黄金、1公斤白银和1公斤钯金，总价值约200万元。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失物招领程序，全力寻找失主。而此时正焦急万分的失主刘先生也通过多方渠道联系上了机场巴士公司。当得知自己价值200万元的财物已被驾驶员捡到并妥善保管时，电话那头的刘先生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很快，刘先生赶到指挥中心，当他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完好无损的电脑包时，眼眶湿润了。我要为哈尔滨机场大巴司机点赞。哈尔滨正是因为有了齐师傅和公安民警这些真诚的人，才让身处哈尔滨的人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刘先生紧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连连道谢。事后，刘先生多次提出要当面酬谢齐金龙，但都被他婉言谢绝。真没啥，换了我们公司任何一个司机都会这么做的。一份坚守铸就的诚信底色。诚实守信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积月累的价值认同。正是长期坚持对自身职业操守的打磨，让拾金不昧成了齐金龙的本能反应。在他看来，诚实守信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实到每次停车、每次巡视、每次上交失物的具体行动中。自2024年7月入职以来，齐金龙始终坚守在机场地面交通服务一线。他通过持续参加诚信教育培训，学习行业先进典型，反思岗位行为规范，不断筑牢安全第一、服务至上、诚信为本的思想根基。齐师傅平时话不多，但干活特别踏实，对乘客也特别有耐心。这是同事们对齐金龙的一致评价。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的客流高峰，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坚守在岗位上，用实际行动擦亮着哈尔滨作为旅游城市的服务窗口，让诚信哈尔滨、温暖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愈发闪亮。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在高压无光、幽暗的深海世界，人类想要近距离一探究竟，往往要派出体型庞大、轰鸣作响的钢铁巨兽。如今，一条身长仅 21.5 厘米、体重不足一斤的软体小鱼，却能够轻松钻进珊瑚礁间，沿着海底生物群落悄然巡游。它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李国瑞教授课题组最新研制的耐高压电磁驱动软体机器鱼 Deep Trick。 深海探索向来是科技实力的试金石，深海环境堪称苛刻三重奏，压力高达数十兆帕，常年不见天日，地形复杂，非结构化。传统钢性潜水器潜入深海，通常必须全副武装，依靠厚重的金属耐压舱抵制水压，借助螺旋桨推进。这样的设计虽然耐用，却也有体积庞大、噪声明显、机动受限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靠近脆弱的珊瑚礁、生物群落或复杂地形时，螺旋桨搅动的水流和轰鸣的噪声，往往会让敏感的深海生物敬而远之，观测效果大打折扣。软体机器人天生具有柔顺、安全、低噪声等优点，适合贴近珊瑚礁和生物群落开展精细的观测。 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摆

0: 摆在面前。现有的软体机器鱼往往难以同时兼顾高耐压、三维灵活机动和自主感知的三重能力。李国瑞教授课题组迎难而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创新性地将驱动机构设计为与外部压力变化相对独立的电磁驱动形式，再通过柔性鱼体、双鳍调姿和机载视觉，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水下运动平台。这条赛博小鱼整机质量仅475克，体长 21.5 厘米，无需设置厚重的刚性耐压舱，就能在高压环境中自由穿行。DeepTrack 的诞生将耐压电磁驱动、柔性鱼体、三维运动控制和机载视觉集成到一套小型无缆平台中，系统验证了从实验室轨迹跟踪到开放水域任务的完整工作链路。与依赖刚性耐压舱和螺旋桨的传统方案相比， DeepTrack 的结构更轻便，噪声更低，柔韧性更好，为深海近距离观测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思路。未来它有望在珊瑚礁生态观测、水下结构巡检、深海生物近距离研究等领域大显身手，以近乎隐身的柔和姿态潜入那些人类难以抵达的幽暗深处。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不占编制，不领工资，却熟悉1364项区级审批业务和87项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事项。近日，南岗区基层轻化 AI 政务助手楠楠上线试运行，成为政务服务窗口的新员工。这是南岗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落实国家和省市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数字赋能破解主城区政务服务痛点，为基层减负增效的创新实践。南岗区开发团队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迭代优化 AI 助手功能，依托大模型算法优势，新增证照到期、智能提醒、惠企政策精准推送等特色服务，以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擦亮南岗优质营商环境底色，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持续为基层减负。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为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评级的专业性、公平性和客观性，规范全市养老服务行业发展。近日，哈尔滨市民政局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搭建统一的第三方评估专业库，以独立专业力量赋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以往，哈尔滨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主要依靠主管部门审核，评价方式相对单一，存在一定主观因素。此次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将有效规避主观评价弊端，让上级结构更加透明可信，方便市民直观放心选择正规优质养老机构。本次遴选设置严格准入标准，严把机构资质、人员配置、硬件条件和信用关口，参选机构需为合法登记、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专业组织，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违法、失信及评估违规记录，内部管理、财务制度规范完善。在专业能力上，评估机构需组建复合型专业团队，人员覆盖养老管理、老年护理、康复保健、消防安全、法律财务等多个领域， 熟练掌握各级养老服务

0: 评定标准与政策，杜绝外行评定内行，保障评定结果精准专业。同时，机构需配备完备办公与勘察设备，建立标准化管理制度，实行评估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流程留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申报结束后，市民政局将联合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及纪检人员组成评审组，严格审核遴选。入选机构名单将在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开接受社会实名举报，全程阳光透明。据悉，第三方评估机构库建成以后，哈尔滨将彻底改变传统单一审核模式，实现养老机构评级专业化、标准化、透明化。通过常态化与专业考评监督，持续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市养老服务水平，切实为滨城老年人筑牢优质安心的养老保障。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10月11日一大早，道里区榕江路与滇池东路交叉口的象棋广场就热闹起来。9点整，由道里区农业农村局与新晚报联合主办的金秋惠民大集准时开集，11家本地优质农企齐到场，大米、豆油、小龙虾、木耳、酱油、蝴蝶兰，展台摆得满满当当。闻讯而来的市民拎着购物袋，推着小拉车，几乎每一个展位都围满了人。尝一口，问一句，拎一袋，实惠看得见，好物摸得着。大集一开就火了，大集上热闹，可市民们心里惦记的还是吃着放不放心。别急，道里区市场局早就想到了，他们委派的监测机构直接把设备搬到了现场，小龙虾、菠菜、鸡蛋随手抽，当场验，结果一出，大家心里踏实了。小龙虾抗生素含量、鸡蛋抗生素残留检测值均为零，商家带来的货不少，展位刚到中午就卖得差不多了。补货的补货，留电话的留电话，约好了下次还来。下午4点大集散了，可秋天的味道却留在了市民的购物袋里，也留在了企业的订单里。道里区的好产品正一步步从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海蒂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贫困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项书写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学校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持续完善工业绿色制造体系，助推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我省日前正式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推荐申报工作，并同步开展省市两级绿色制造载体动态清理复核工作。本次申报推荐工作重点筛选绿色发展水平、行业领先、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企业和园区。申报主体需持续推广绿色低碳新工艺、新技术、新模式，能够有效引领区域、行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同时，近3年存在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失信被执行、长期停产、整改未完成等问题的主体，一律不得参与本年度申报。今年国家级绿色制造申报类别涵盖3类重点载体，其中国家级绿色工厂仅限省内已获批省级绿色工厂制造业独立法人企业，需在能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制约、绿色产品制造等方面达到国家级标准。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重点面向机械、汽车、电子、轻工、纺织等龙头企业，要求具备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制度，绿色工业园区需为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工业产业占比高，基础设施完善，实现园区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共享、产业耦合发展。今年，我省进一步收紧动态管理机制，对存量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开展全面复核，达不到最新评价标准、发展质量下滑的载体，将被依规移出绿色制造名单，原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名单全部取消，切实保障全省绿色制造标杆含金量。省工信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

0: 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

0: 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拍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3: 像同样这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

0: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

0: 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哈市持续推进普惠养老扩容提质，不断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老年人晚年生活更安心更舒心。创新驱动冰城制造高端药品强势出圈。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冰雪体验再上新台阶。全省公立医院运营效能、服务质量、收入结构实现全方位优化。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最实在的民生期盼。今年哈市持续推进普惠养老扩容提质，新建升级社区养老服务阵地，推进老年助餐服务，争取专项扶持资金，规范行业安全管理，落地惠老补贴政策，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接连落地，不断织密全市养老服务保障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舒心。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1: 哈尔滨市第一、第二社会福利院搬新址已满半年，崭新的环境、贴心的服务、丰富的活动，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越过越有滋味。走进新院区，房间亮堂，设施齐全，无障碍通道从日常起居到休闲娱乐，都给老人们安排得妥妥当当。目前，两院各项服务体系已打磨成熟，将于十月中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2: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就出去转圈，遛弯完了以后回屋头就做操。做完操以后回来吧，就是用餐。用餐回来以后，回来以后这个活动就多了。有时候吧，我有时候是挺喜欢篮球的，去投投球，去打打那个台球。
3: 那个洗澡有淋浴，另外一个是冰箱、电视，什么都挺设备都挺齐全的，而且非常方便，24小时热水，就是居住环境非常好。
1: 除了吃住省心，院里的文娱生活也安排得丰富多彩，专业老师上课，社工陪着活动，书画、舞蹈、唱歌、台球，样样都有。
4: 哈尔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冯秋芳：
5: 咱们文娱上是我们聘请了专业的音乐指导教师，然后结合我们院的社工呢，我们开展了像书画呀、舞蹈呀、歌唱啊、钢琴呐、还有台球啊这些丰富多彩的文体项目。
1: 市第一、第二社会福利院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管理体系已逐步打磨完善。
4: 哈尔滨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院长邵长丹：
6: 经过这半年的试运行，目前我们的家具、家电等设施设备已经基本安装完成，陆续呢是十月中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
1: 不光机构养老提档升级，全市养老服务也在全面铺开。今年我市持续推进15处社区幸福养老服务中心，137个社区养老助餐点新建升级，还拿下了全省唯一的县域养老服务提升项目，争取到50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盘活回收148处小区配套养老用房，目前全市投运的老年助餐点位已达300余个，累计服务老年人近50万人次。养老行业也越管越规范，全市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665处。完成61家重大消防隐患机构整改，关停无证运营机构44家，惠老政策持续发力，投放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券8.5万余张，核销补贴5200万元，撬动社会养老消费2亿元，开展3期养老护理员培训，参训5500余人次。
4: 哈尔滨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穆洪峰：
7: 我们要构建3级网络啊，在县乡村3级啊覆盖我们的管理平台，同时啊，我们要贯通居家、社区和机构的3种养老的形态，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啊，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参与到养老事业的发展中来，增加老年朋友们的获得感，让老年朋友们能够更好的享受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0: 近日，哈尔滨甜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迎来双重利好，数字化智能工厂1期正式投产，产能提升10倍，同时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凭借世界首创的复刻外用膨胀栓技术，这家槟城本土药企实现产能、品质、市场全面突破，在全国细分赛道强势出圈。来听报道。
1: 走进位于哈尔滨经开区渤海3路的甜美药业全新智能车间，全自动栓剂灌装机、真空乳化均质机、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高速稳定运行。随着数字化智能工厂1期项目竣工投用，企业彻底告别传统生产模式，实现从原料配料、无菌灌装、成型塑封到智能检测、自动入库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生产。
4: 哈尔滨甜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长张威：
8: 我在这块工作10年了，然后我们

0: 老厂包装是纯手工，非常辛苦，非常累。手工嘛，需要就是说间断，它有问题了需要人工去处理。现在这台设备就是说自己自动就剔除了，不会影响包装效率。
1: 哈尔滨甜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员李新月。
2: 罐子的包装，8到9个人，1分钟产到是98个。我们这个机器可以调整为1分钟，可以慢速度是80到120，最快是上来是1.5倍。
3: 甜美药业是国内唯一集专业研发、自主生产于一体的妇科用药创新企业。作为我市生物医药重点升级项目，甜美药业智能工厂1期总投资1.2亿元，新建生产车间面积超8000平方米，全线对标欧美 GMP 高端生产标准。智能化设备的全面投用，彻底解决了核心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市场需求激增、老厂房产能不足的瓶颈问题。
1: 哈尔滨甜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军。
4: 引进智能化工厂之前呢，我们呢是一年的产能大概就是5000多万粒，目前的设计产能膨胀酸呢大概是2亿粒，普通酸呢是5亿粒，单项冠军呢主要是一个是我们的智能化工厂实现了我们的数字化管理，我们的单品呢克霉唑蝇到膨胀酸呢是一个集药加医保的产品。
3: 今年9月，甜美药业获评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依托全球首创的膨胀式药一体化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克霉唑妇科外用膨胀栓一举突破传统栓剂作用时间短、易侧漏、吸收弱等行业难题，药物有效作用时长可达8小时，是普通产品的2倍。凭借技术优势，这款独家产品入选中国药典2020版，甜美药业也成为该剂型国家质量标准起草单位，产品覆盖全国30个省份，累计服务超1亿名女性人群，单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2位。2025年核心单品实现销售收入1.3亿元，全年销售量达到360万盒，单品拉动能力持续强劲。
4: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品突围到全链升级，我们持续扎根哈尔滨，依托本地优良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坚持创新驱动，品质为先。未来呢，我们将持续放大单项冠军的优势，持续扩产能，研新品，拓市场，让冰城造的高端制药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 以独家技术破局，以智能产能提速，数据显示甜美药业经营业绩连年稳步增长，实现3年3级跳，2023年营收1.3亿元，2024年1.7亿元，2025年突破2.04亿元。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仅2025年研发投入就达1000万元，同时布局多品类创新药管线，手握84项发明专利、16个国药准字批文，其中11款为独家产品，创新底座不断夯实，成为推动我市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民营经济新力量。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昨天，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再次全新升级，如约与100万游客共赴浪漫冰雪之约。园区将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亮点纷呈，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换新升级，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分布各处，全园冰雪建筑超1000座，一步一景，在经典项目超级冰滑梯基础上，西区增设超长冰滑梯，园区内多点位布局中小型的冰滑梯以及雪滑梯，满足更多游客游玩需求。 除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的冰雪雕赛事也将落户园区，深化体旅融合，联动哈尔滨市体育局落地系列冰雪体育赛事，涵盖冰壶、冰盘等项目，以赛事带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物业服务关系千家万户，既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也是城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我市持续聚焦群众关切的物业服务方面堵点，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工程，物业服务质效明显提升。道里区锦江绿色家园建于2004年，是典型的老旧小区。由于建成年代较早，路面破损、门禁老化、照明不足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今年1月，哈尔滨集贸物业正式进入小区，集中实施大门翻新、篮球场和网球场整修、花卉绿植补植等一批改造项目。随着一项项改造落地，小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休闲生活更加便利，居住也更舒心。从老旧小区到大型社区，整治行动持续向群众身边延伸。群力家园是道里区体量最大的住宅区小区之一，总建筑面积超过210万平方米，共有1.5万余户居民。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屋顶翻砂、外墙透寒、道路破损、绿化退化、维修滞后等问题，小区物业把整治作为一次全面体检，逐项排查，逐项解决。与此同时，三松宜家小区部分楼体屋面及雨搭防水层渗漏问题也得到解决。物业人员经过系统排查，对开裂旗鼓、失去防水功能的部位进行修缮。聚焦居民存在的问题，通过百日攻坚系统排查，包括物业企业自检自查，极大解决了居民目前存在的问题，也将为民办实事落实到真正的管理和改变当中。眼下又是一年一度囤秋菜的时节，这两天大街小巷的秋菜摊上摆满白菜、大葱和萝卜，烟火气十足。和以往不同，今年哈市环卫部门把保洁岗搬到菜摊旁，全程跟随清理菜叶、菜根等垃圾，让秋菜售卖现场整洁有序，菜农经营更安心，市民购菜更放心。上午9点，在厢房区的店教街秋菜疏导点，来往的市民络绎不绝。摊位前，市民随手扒下的葱叶和菜帮刚落地，在一旁值守的环卫工人立刻上前清扫干净。据介绍，每年秋季集中上市期都是街路保洁的攻坚期，蔬菜残叶、带土根茎零散掉落，产生快、分布散，不仅清扫难度大，也影响市民出行。今年环卫部门改变作业模式，在所有秋菜疏导街路全面推行伴随式精细化保洁，从事后大扫除变成全程跟着户。记者了解到，目前是秋菜上市初期，再过几天将迎来售卖最高峰，产生的垃圾量会明显增加。针对这一情况，环卫部门做好预案，将根据实时垃圾产量动态调配人员和清运车辆，全力保障高峰时段街路整洁。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近段时间，年逾六旬的非遗传承人、黑龙江省陶瓷大师、工艺美术大师杨富长精心雕琢红军长征过沼泽主题红色作品，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节点，以指尖匠心为祖国献上一份厚重的红色贺礼。来听报道。
8: 走进杨富长工作室，长征主题泥塑整体轮廓已初具雏形。湿润的紫砂泥坯上，杨富长正手持塑刀，一点点雕琢细节。
9: 他的帽子八角帽，这是比较主要的，也是典型的特征。在服装上呢，他经过了雪山草地以后啊，他服装很破旧。
8: 顺着塑刀游走的纹路，战士们的军装细节格外考究。衣摆袖口处层层叠叠的补丁肌理清晰，几件破损严重的上衣被处理成坎肩马甲的样式，毛边粗糙自然，仿佛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磨损痕迹。
9: 所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有些补丁啊，衣服的撕裂，包括有的衣服是袖子坏了，那么它只能当一个现在说马甲，就坎肩，过去就是坎肩。
8: 在众多长征经典片段中，杨富长特意选定了过沼泽作为创作核心。他说，茫茫泥沼是长征途中最凶险的考验之一，战士们身陷绝境却相互搀扶咬牙向前的身影，正是红军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9: 因为沼泽最能体现出他的坚韧不拔，就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为了他的向往和信仰，通过这个沼泽地来体现出他的互助前行。
8: 对有着数十年从艺经历的杨富长而言，这件作品不只是一次技艺创作，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回望。25000里征途的苦难与辉煌，无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是他想通过指尖传递给更多人的历史重量。
9: 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是由我们的无数个先烈经过了艰苦的环境，经过了25000里长征打下的江山，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就牺牲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历史。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创作之余，这句耳熟能详的诗词常常被杨富长轻声哼唱。一个多月的创作时光里，一句熟悉的旋律，一团温润的紫砂，一份赤诚的敬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匠心传承中跨越时空，也在这个国庆佳节化作了最动人的红色回响。
6: 黑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省级展演活动日前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全省高校近4000余名师生参加。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向美而行，逐梦未来”为主题，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承办。学校在全力办好开幕式文艺演出和舞蹈专场演出的基础上，专门在学校江南校区设计打造艺术作品展、艺术工作坊、奖誉报告会等高质量美育活动，全面集中展示我省近年来美育改革成果。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党的18大以来，全省公立医院运营效能、服务质量、收入结构实现全方位优化。对比2016年，公立医院管理费用占比下降2.65个百分点，运营成本持续缩减，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升10.37个百分点，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三级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减少3.17天，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门诊住院次均费用逐年的下降，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10月12日7:50， 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寒潮大风预报，预计昨天开始，全省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8到10摄氏度，其中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部分地区可达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6到8摄氏度。
10: 为保证室温平稳过渡，今年哈市供热时间较去年提前10天，当地热企完成供热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设备运行更稳定高效节能，同时启用 AI 智慧供热系统，综合气温、日照、阴晴等多维数据精准调温，提升居民体感舒适度。哈尔滨各家热企还通过换热站、亮参数、供热服务卡送上门等方式，全面保证供热质量。
1: 近日，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的一处稻田内，数台小型收割机正在进行水稻收割作业，农机在金色稻浪中往来穿梭，田野间鸡声隆隆，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国庆假期过后，哈尔滨迎来一段持续稳定的晴好天气，正是秋粮收割的黄金窗口期，城郊农户抢抓有利天时，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节奏，全力加快秋收作业进度。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收割、晾晒，同步做好粮食烘干、仓储等配套保障工作。
10: 10月11日一大早，道里区榕江路与滇池东路交叉口的象棋广场热闹起来。9点整，由道里区农业农村局与星晚报联合主办的金秋惠民大集准时开集，11家本地优质农企齐到场，大米、豆油、小龙虾、木耳、酱油、蝴蝶兰等展台摆得满满当当。寒地小龙虾采用南繁北育模式，经过渐进式低温驯化，适应寒地水质，肉质更紧，口感更弹。万哈农庄的田糯玉米从地里掰下到塑封包装，全程不到1小时，水分和香甜全锁住。长满食用菌研究所的海参木耳泡发率能达14倍，平时卖80元一斤，现场活动价60几元。
1: 哈尔滨市总工会日前推出劳模工匠10条礼遇，汇集全市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含经批准享受劳模待遇的人员和工匠。十条礼遇涵盖政治荣誉、出行、健康、文体生活和学习提升等方面，其中劳模工匠可在59家公立医疗机构享受优先窗口服务，免缴普通门诊挂号费用，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单位未组织的由市总工会承担费用，享受动物园门票半价、部分文旅体育场馆优惠以及工会阵地免费观影、运动等服务。此次礼遇政策不仅涵盖所有劳动模范，还将各类工匠人才纳入其中，涉及哈尔滨市市直部门、市属企业、中省直在哈单位等10个单位。
10: 2026年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持续至11月10日，宣传月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广泛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深入讲解医保故事。黑龙江省户籍2026年后出生的新生儿可享受参保个人缴费部分全额资助政策，新生儿参保待遇高，驻哈大中专院校学生付缴保费后，即便保费上调也无需补缴，新生可获9到12月医保待遇，毕业生还能继续享受2年学生医保待遇。2027年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个人缴费标准400元每人，财政补助标准724元每人。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支持力度若干政策措施文件精神，严格按照哈尔滨市关于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公告相关规定，已完成2025年、2026年度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审核工作。截至2026年10月10日，相关补贴公示已发布。
10: 11号，人民网等媒体发布报道，哈尔滨市卫健委创新打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小程序，把单一药品查询迭代拓展为全链条健康服务矩阵，让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查询、咨询、定制服务，一站式线上健康管理。辖区

0: 居民只需手机扫码，就能查询本部3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目录、品规、价格以及医保支付类型。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平均配备药品300种以上，部分机构药品数量接近1000种，覆盖常见病、多发病及急慢性疾病用药。小程序搭载智能定位功能，可按照距离远近排序展示周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方便居民就近购药取药。一码通于2026年9月初提质扩容迭代升级，全新上线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包模块。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打造1300余个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包，服务内容包含慢病精细化管理、中医调理、健康体检、居家护理、康复保健等多个类别，采用分级分类设计思路，覆盖12类重点人群。价格上划分多个梯度，20元起的普惠包满足基础增值需求，中高价位重度照护包面向失能失智群体，提供高频次专业居家护理。
1: 哈尔滨市辖区居民通过一码通平台扫码即可查看1300余个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包的具体内容、服务周期与收费标准，按需自主选择，减少来回跑腿。服务包按服务人群划分为老年人群、慢性病患者、妇幼、儿童、普通及亚健康人群、中医特色、心理健康七大类，面向自理老人、高龄独居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分别设置专属照护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及多种慢病共存患者提供指标监测、用药指导、多病综合管理，围绕孕产妇、儿童做好孕产保健、生长发育测评。在服务周期上分为年度包、阶段性短期包、简易单次包，兼顾普惠性服务与个性化照护需求。
0: 近日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卫生健康系统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举行。
1: 10月12号，光明网发表报道，哈尔滨市精准对接大众秋游需求，推出红色研学游、乡野庆丰游、自驾揽秋游等30条精品旅游线路，覆盖登山赏秋、丰收体验、城市打卡、美食品鉴等多元出游场景。来自山东聊城的游客深度体验哈尔滨金龙山、松峰山、鸡冠山串联而成的五花山色游线路后表示，从山林鹿苑到峡谷奇峰，从休闲登山到打卡美景，全身心感受层林尽染的独特秋韵。2026年国庆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7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3。假日期间，黑龙江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
0: 10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迈开步动出彩2026哈尔滨秋季登山行在阿城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启幕。广大市民踏上轻松休闲的徒步之旅，走进森林氧吧，沉浸式拥抱漫山秋色，尽情欣赏滨城的五花山色。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指导，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支持，哈尔滨日报社主办，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协办。金龙山作为距哈尔滨主城区仅56公里的原生态国家级森林公园，拥有填补我国温带向暖温带过渡段生态研究空白的原始阔叶混交林，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市区的127倍。
1: 阳光正好，日前哈尔滨金河湾湿地公园秋意浓郁，景致宜人，园区内大片芦苇随风摇曳，芦花轻扬，在透亮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金色，暖阳轻洒在水面上波光潋滟，不时有候鸟低空掠过水面，蓝天碧水、金苇、红叶相映成趣，层次丰富的秋色交织相融。 深秋时节的金河湾湿地公园。

0: 公园以独有的自然景致勾勒出冰城温柔诗意的秋日风情，尽显城市生态之美。
1: 连日来，哈尔滨群力外滩生态公园迎来最佳观夜期，绿、黄、橙、红、褐交织成一幅天然油画，与松花江湿地、城市天际线、跨江桥梁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栈道、拍照打卡。
0: 国庆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哈尔滨市各大运动场馆人气回暖，不少市民利用周末时间运动健身、调整状态，掀起一波节后健身热潮。上午，陈金羽毛球馆中华巴洛克店内运动氛围浓厚，不少市民约上亲友打球锻炼。除球类运动外，市区多家健身场馆也迎来节后客流高峰。除热门的羽毛球传统健身项目外，匹克球、射箭等新潮轻运动项目也备受年轻群体青睐。这些趣味性强的新式运动让市民运动选择更加多样，多种运动项目正持续带动相关消费升温。
1: 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公布片单，陈建营执导的首部长片《友谊长雪》入围 Vision 亚洲展望竞赛单元。影片由赵天爱领衔主演，陈晓特邀主演，全程在哈尔滨取景拍摄，将真实的城市空间转化为2035年的韩城。导演陈建营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2022年凭短片《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拿下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这部《友谊长雪》是他的长片首作，被列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筹备三年，剧本修改了20多稿，监制是做过《推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奈安。本届釜山电影节是升级为国际 A 类电影节后的第一届，于2026年10月6日至15日举行，《友谊长雪》在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
0: 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电影《神探之痕迹》登陆全国院线。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国庆档全国电影总票房达11.62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档期票房为4.22亿元，占档期全国总票房的36.3%。该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等加盟，取材于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讲述几代刑侦人在细微痕迹中寻找真相，在岁月更迭中接续坚守的故事。影片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马迭尔文旅集团联合出品。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10月12日6时30分，重建后的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设计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标志着深港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据口岸管理部门介绍，新皇港口岸在原皇港口岸基础上进行了全面重建和功能升级。重建工程以高效、智能、便捷为核心理念，在通关模式上实现多项创新。旅客通关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只需排一次队、读一次证、采一次信息，即可完成两地边检和海关查验，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货运方面，口岸设置了智能验放通道，应用 AI 图像识别和自动分拣技术，车辆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原有水平的40%以下。口岸还全面部署了自助通关查验系统，符合条件的旅客可实现刷脸通行，高峰期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过1.5万人次。皇岗口岸11日举行开通仪式，宣布将于12日正式通关。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 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对深港两地居民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此前，皇岗口岸虽为深港间重要陆路口岸，但受限于设施老化和通关时间限制，夜间通关需求长期难以满足。24小时通关实施后，深港两地居民可以随时往返，夜间跨境通勤、就医、消费、探亲等需求将得到充分保障。据统计，深港两地日均跨境通勤人数超过30万人次，其中相当比例的市民存在夜间或凌晨通关需求。新口岸的开通将有效解决这一长期痛点。
1: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毗邻香港落马洲地区，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4小时通关将有力促进深港两地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商贸物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加速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高效流动。深圳市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与深圳湾口岸、莲塘口岸等形成功能互补的口岸群，进一步优化深港跨境交通格局。
0: 与此同时，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也已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14天，充分彰显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的活跃程度。两大口岸的亮眼数据共同描绘出大湾区互联互通加速推进的生动图景。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失业保险参保2.51亿人，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参保规模均位居全球首位。同期，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从参保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长期多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25年3月出现历史性转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首次超过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546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20万人，是参保人数增长的主要来源。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52919万人。在城镇职工参保人员中，参保职工39457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15215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744万人和476万人。这一结构变化反映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劳动者的吸引力持续增强，参保质量稳步提升。
0: 在参保扩面方面，下一步将坚持应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扩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持续深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自2022年1月正式启动以来，在统一参保和领取方案、健全中央调剂机制、明晰央地责任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本账基本形成。此外，国家还将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 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

0: 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也面临参保直退比下降、基金可支付月数减少等可持续性挑战。对此，国家正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完善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确定机制等举措积极应对，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 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日，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广东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为2680元，其中深圳为2700元，江苏、浙江一类地区均为2660元，展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1: 2026年上半年，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7.4亿元，同比上涨104.5%，在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利润增速排名第二。截至10月初，优质废铝价格约20700元每吨。2025年，全国回收利用废钢铁约2.5亿吨，保障了20%以上的粗钢生产。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明确，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意见特别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场景应用，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1: 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修订内容包括：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方面。此外，修订草案还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并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
0: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针对临近退休人员，将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同时推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理，今后办理退休相关业务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完成。社保系统将提前1年筛选临退休人员，通过短信提醒、档案预审、信息核对等方式排查问题，避免群众因材料缺失而来回奔波。
1: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0: 近日， 工业和信息

0: 计划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制动系统等关键结构件可靠性与耐久性验证以及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创新设计等提出明确要求。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1: 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距离现行运作办法修订发布已逾12年。征求意见稿提出，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建立迷你基金强制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人等主体违法罚款上限抬升至10万元。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显示，线下消费连续3个月上行，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
1: 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0: 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制的148纳米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以及掺曲负229氟化钙晶体，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
1: 田湾核电7号机组日前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取得新进展。同时，长12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深圳盐田港刷新我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纪录。
0: 9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11.6%，创年内新高。比亚迪以45.67万辆领跑，吉利、奇瑞领跑紧随其后。
1: 优必选与建发股份在厦门近日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共建合资公司，打造优生态科技中心福建总部，并计划到2030年共同完成不低于10000台优必选人形机器人的销售目标，推动具身智能在真实产业场景中规模化落地。
0: 广州第一新定于10月13日上市，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1: 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广交会设计创新奖评选中斩获至尊金奖，并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由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展现了中国制造在国际赛事中的竞争力。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卫生健康支出达到1.22万亿元，增长10.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中央财政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803亿元， 重大公共卫生

0: 范围的病例，按同一支付标准结算，引导群众就近就医，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可享受更高报销比例。
1: 10月12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以整版篇幅报道健康中国建设成效，上海杨浦区将运动健康工作纳入民生实事，聚焦三高一重，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共管链、全周期干预网络联盟和智慧管理系统。2025年至今，全区已有17.45万名三高一重居民被纳入运动膳食干预管理重点对象，10000多人接受了线下精准评估和个性化干预服务包。安徽睢溪县家庭医生团队开展慢病随访，江苏镇江市事业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为村民讲解慢病防治知识，重庆两江新区大竹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西医医生为患者会诊。
0: 脂质纳米颗粒新配方为 RNA 疫苗披上耐热铠甲，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脂质纳米颗粒新配方，可显著提升 RNA 疫苗的热稳定性。经此改良，疫苗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仍能保持稳定。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教授吴浩团队牵头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伴轻度认知障碍的中重度听力损失老人，规范验配助听器，2年内认知功能恢复至正常的比例达15.34%，约为未佩戴助听器对照组的6倍。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神经病学卷》。
0: 河南省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即日起在全省各地市陆续发放，持卡人员可在河南省全域享受专属3免惠民优待，包括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进入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及旅游景区、免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等。
1: 近期受大闸蟹增产约10%影响，多地市场中小规格大闸蟹价格同比降幅达30%、50%，部分跌出地板价。调研发现，核心产区高品质蟹价格依旧坚挺，市场呈显著分化态势。业内人士指出，低质低价蟹难销并非全品类滞销，提高养殖技术才是产业出路。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大会以创新与坚持为主题，安排全体会议及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并设置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实地考察线路，展现广西古运河文明与现代水运成果。
1: 第21届湖南张家界森林保护节于10月12日至14日在张家界市桑植县举办。本届森保节以守护绿色家园、赋能红色沃土为主题，聚焦双碳目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将举办招商推介会，并将发布张家界森林保护宣言。
0: 10月11日，2026兴安盟五角峰文化旅游季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启幕，聚焦秋季赏枫加文化体验加度假休闲核心主线，推出多项特色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感受当地生态之美和民俗文化魅力。
1: 近日，湖南新宁夫宜江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成千上万的白鹭等候鸟翩跹云集，勾勒出候鸟南迁栖息湿地的独特生态画卷。近年来，新宁县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0: 近日，粤东红嘴鸥先头部队飞抵昆明滇池，现身海虹湿地水域，红嘴鸥获游弋觅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

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耳不乱为太猖狂，高欢寒心动刀枪，起兵信度人生赞，反间破敌美名扬。书接上回，高欢刚要分兵派将拒敌耳不大军，有一人满身带笑哭着跑进来了，说他一家百口俱被贼臣所杀，如今特奔波至此，要效犬马之劳。高欢一看，感情是北魏司空杨坚之子，叫杨殷。他赶忙就问：“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杨殷哭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在场众人听着是无不动容，都掉下了眼泪。怎么回事呢？原来北魏司空杨坚总共是哥仨，他大哥名叫杨波，二哥名叫杨春，他是老三，都是北魏的名臣。他大哥杨波性情刚毅，儿子杨侃也这样。前着诛杀尔朱荣之时，这杨侃也参与了，所以尔朱家族就对他们杨家是恨之入骨，故而在不久前他们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举家100多口全都被杀了，只有这杨殷出外办事没在家，才幸免于难。高欢听罢杨殷的诉说，又陪着掉了一会儿眼泪，这才说道：“既是这样，那你替我起草一份讨伐尔朱氏的檄文如何呀？”杨殷连个奔都没打就答应了，他下笔千言，词多恳切，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把个尔朱氏的罪恶写的是淋漓尽致。这檄文一发出去，寻机之间可就传扬开了。说话之间有人来报，说是尔朱兆攻打殷州，李元忠守不住，弃城奔信都来了。紧接着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尔朱仲远、尔朱杜律和将军胡思春、贺拔胜、贾显志等人进军高平。哎呀，高欢也捏着